度上低26度，上悬是31度。旧历7月22日，今日无适合开市。头条新闻关心的是邦桥的诊所，吼注射。啊，注射呢？这注射档呢？伊处理方式可能啊有真大的疏失，所以造成呢感染着呢C型肝炎。A、B、C 的 C 哈、啊，这个 C 肝呢，你咱台湾已经控制了真好，嘛治疗个真好啊。哦，所以这阵新闻呢，让大家感觉真不可思议啦。啊，有淡薄啊太啰嗦的。虽然国内呢出现了急性的啊，这种 C 肝，伊这是病毒性的啊，病毒性的 C 肝病毒。哦啊，然后呢，哇，一直传的是哈，后来有十名急性的 C 肝的病例。下面新北市邦桥这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啊、哦，来这住下啊、哦，住下啊，什么代志住下啊？这间诊所听讲啦，吼，听讲，譬如讲你有什么款的身体不爽快啦，人咧较忝啦，较安怎啦？来，大档的先啊，调一档啊，啊，这个过去真正哦，哦，到诊所呢，甚至无代志，干嘛呢？较无体力，嘛去调一档啊，真多。你过去啦，过去，起码较少呢。哦，那这诊所呢？啊、听讲来对医生，买干嘛讲爱调一档啊？干那讲营养下呢是吼，实际上这实在无必要呢。啊，起码你都是安尼死呢。等于讲，冇真侪人来，伊就叫你调大档诶。啊，起码是安尼感染着吗？哦，疾病管制署回动到新北市的卫生局，查出了讲这诊所呢有较大缺陷。哦，这注射档安怎处理啦？吼、哦，你要抽油啊啦，什么样的是？当然拢有这 SOP 嘛。啊，为了方便，啊，伊即卖咧卡调营养食诶，真多。啊，无我咧一贯咧先处理好，哦，先煮好，啊，先安怎的是吼、哦？这伊可能呢是感觉讲较方便吧，但是呢袂当安的是，安尼就无确实去消毒嘛。所以即卖咧要召回1118人。要做抽血的检验，啊，疾病管制署甚至认为讲，有可能呢，带着的阳性率会达到5%，甚至10%安尼是哈。好啦，这是新北市卫生局8月27，依照着咱的传染病防治法，暂停这间诊所，哦，注射相关的都不可以，而且佮罚30万。然后昨日呢，佮勒令。下令啊，诊所停止所有业务，啊，就安尼就袂当看患者咯，拢暂停，甚至呢，地检署不排除，哦，以过失伤害来个办咯，哦，所以诊所呢，长门就关掉呀，啊，一楼外壁打一张工暂停。安尼是吼，我啦新北市卫生局是安尼讲吼，用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呢，叫苏浩洋，哦，苏浩洋吼，啊，来对呢诊所呢，也作业 SOP 啦吼，有一挂缺失，哦，啊，但是认为讲，不至于是感染组员呐，哦，是不是讲这个注射档先过几摆发生哦？哦，这个注射档注一个注一个注一个注一个，哇，一个一直传过去。伊唔是安尼先啦，好，听讲唔是安尼先哈。啊，这间诊所是咧两年前才换这个孙医师接手的。啊，内面有一个护士，啊，一个行政人员，佮两个啊有点只兼看病的医生，所以是咪卡手无够。哦，啊，伊来拢要讲住这个大堂的啊，啊，卡手无够，所以先宽厚。但是消毒都无注意到，有可能是安尼先啦哈。好啦，但是这间诊所听讲。嘛不是头一遍出包呢？啊，今年因为管制以外管理缺失，嘛去用罚60000块呢。哦，所以苏长呢，罗义军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初步个了解呢，啊，这间诊所并无讲一个注射档呢，吼，做几下也是无安尼死啦哈。但是针对着呢这种消毒啦、啊，来落实的无菌操作 SOP， 好亲像做了无够完全。哦，所以即马呢，袂当安尼，就干那处理即阵咯吼。爱为旧年7月开始，八来即间诊所安尼来注射，哦，拢会通知转来，爱检验，
爱对中安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疾病管制署内部咱的防疫医师嘛讲，伊讲啊，八月十二接到两名就是急性的，时间确定染到的病例通报。哦，本来咱时间哦，台湾过了够好个啦，啊，佮进口真贵个药啊，都真有效。哦啊，哎呀，那三成安的时候，伊讲啊，即摆的确诊的患者呢是。同一家伙的人，一个是七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妈妈和后生，因为呢，吃不下，哦，啊，一个血便，哦，血便，哦，啊，黄疸，啊，所以住院，啊，住院呢，十三日就申请了病毒的比对，啊，十七日一天确定说，拢来这间诊所咧做吊大动的，啊，主人讲的营养师啦。哦、所以判断就是讲，这属于医疗啊、哦，医疗呢来源性的急性的时间。啊，后来咧调查的时候呢，又一个四十外岁一位女士，哦，女士哈，阿妈来咧看医生，阿妈是确诊。哦，所以进一步呢，针对114年到115年啊，新北市全市150名急性时间的确定的病例。好、哦，这即嘛拢要进一步，好、哦、针对起来，啊去倒位看病啦、啊，好、哦、去倒位安怎啦、啊，有注射无啦，无注射啦哈、哦。另外个八个人，有在这间诊所注射的这个病例，所以拢总是11个人，包括一家遐三个人这种患者，哦，拢总是7个查甫，有4位呢是女性安尼，然后所以呢进一步嘛。进一步去检查这些人的病毒的这种啊核酸排序吧，诶，结果九个人啊，99.7%至100%呢，诶，是高度同源哦。啊，所以为这呢，对咱确定讲，诶，这个所在是上界有问题安尼先了哈。所以呢，咱都要了解着讲，其实咧，即马台湾吼，你讲真正一个注射党做几啊个？嘛，真正真少啦吼，所以到底伊是啥问题？哦，有诶啊，啊，媒体写半工都无写到伊到底啥问题？哦，问题即是重点，敢毋是呢？哦，所以呢，咱都要了解伊问题咧都。哦，就是讲即卖患者来，患者来呢，你本身呢，你种消毒啦、啊，各方面，包括你即护士啊，哦，手部卫生呢，拢是非常重要诶，是毋是啊？譬如讲咱咧抽油啊。哦，你用同一支注射筒，重复咧使用着抽油啊，咧使用这药品，是不是啊？啊，而且伊诊所内面嘛无迄种针对注射筒啊、注射针啊，伊还有另外哦尖锐物品的收集桶，伊嘛无呢，啊，就凊彩等。哦，伊无使用着安全性的这种针具，而且使用了迄个注射筒哦。哦，用这个啊，注射筒有一个针帽有无？哦，一针头啊，哦啊，个双手个个偷倒转去，甚至咧面层卡，为什么呢？伊个注射筒有无吊大筒的吼、哦？已经安怎呢？有诶，已经啊填充物，哦，要注入去的药啊，已经注好啊，先放在遐，会当安尼吗？哦，真正有点离谱啦，是不是啊？预先准备好的，包括迄大筒的食盐水，哦嘛，已经啊拢填充好了。哦，可能是卡手无够啦。哦，啊，两这医生拢是来，就要叫你啊吊大档的，还是讲伊这个诊所真多是较忝，就来吊大档的。啊，我先看好啊，我到时真无闲啊，会安尼袂，嘛是有可能啦。啊、哦，所以安尼先经过了走进去哈，无、哦、呢照例讲，咱台湾哦，时间呢啊，这个治疗率达到98%，全世界咱真正是这个做了非常好，啊，即嘛真好药啊。来做治疗，治疗一个月，敢那阿东病院来对医生来讲，一个月就好啊呢。哦，时间呢过去就是讲啊注射啦，啊是讲有这个啊、男女之间性的行为啦，啊是讲啊共同使用的注射筒，有诶过期哦，食毒的呀，注毒。这注射筒你也煮我煮哦，安尼拖嘛真多安尼哈。所以即嘛呢要了解就是讲，伊到底。是安怎？是不是咱头段讲遐尔啦？哦，啊，你讲像迄对呢母仔囝，啊嘛是来遮住这
营养下哈，然后呢，小便深色嘛，地味性嘛，啊人安尼哦，咱安尼，啊面呢黄皮皮起来啊，哦这当然检查了确实啊，就带掉安尼先吼，这他们讲较疗效未够啦，哦那样的不呢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电。啊，咱即摆发电啊，是吼，这是未来啊，真个重要就是电啦。啊，即摆所了解呢，因为惊欠电，哦，啊，即摆咱一般啦吼，日头发电啊，风发电啊，水发电啊，可能也不够。哦，咱核能发电即摆是赶紧卡步爱较紧的。啊，核三厂呢，听讲，哦，即摆各方面的审查啦，吼，拢赶紧咧进行当中。哦，啊，迄也未出来。哦，所以咱即马煤炭来发电呐、啊，啊，是天然气来发电啊，那时候，好啦，所以咱呢，往年来讲嘛是都爱呢火力发电，所以台电的医生你看得出来哈，往年呢，咱这火力发电依然是主力，因为这跟咱有关系，咱中部这，哦，这大的这发电厂哈，好啦，其中呢，因为你爱烧炭，啊，所以爱买呢，变偌侪钱呢？989亿，每年哦，啊，今年才变893亿呢，嚯、哦，每年啊，跟那医生增加100亿，哦，是你每年要够呢加偌济碳，啊，来增加发电吗？啊，结果台电讲唔是啦，钱爱增加无唔对，但是未讲啊，哦，加啊小碳来发电，是因为成本增加。成本增加啊，所以呢，医生就增加嘛。啊，本来想讲啊，无咱尽量用这个加速用天然气啊，卖拢一直用烧炭的时候，哦，所以咱天然气的材料呢，嘛变了2666亿。哎，那呢，每年咧这方面的开销比今年较少呢，啊，这都是成本的因素嘛。啊，并不是讲要烧炭呢，加增加偌济哈。你若一讲烧偌济量。来讲吼，每年的小团发电的量，会比今年呢啊，伊咧讲吼，会更加减少。好、哦，因为116年，医生呢用这个团的量，会比115年啊，医生用的量减少将近80万吨。赶快发起来电，哦，团量呢？电都减少安尼先啦吼，好啦，即卖呢，因为台湾呐、啊，电子发电呐、啊、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你看即卖全拢是靠电子的，当然咧讲咧啊，所以呢，这个电是非常要紧的，阿爸不止咱台湾啦。啊，欠着电呢，你真正达行啊，拢会办落来呢吼。像讲特斯拉，迄、那个头家马斯克，全世界上好个就是。对啊，所以伊咧讲啊，未来 G20， 伊咧 G20 顶面讲诶，用 AI， 包括机器人，哦，未来真重要诶，啊，发电啊那些吼，其实呢，伊即个特斯拉哈，伊即个车呢开始做出来新车，应该未来大家拢看会到啊，哦，新的这电动车顶面呢无很多路哦，没有方向盘啊，没有方向盘啊。哦、啊，没有方向盘，伊即马咧车型出来了，你赶快坐上车。啊，车中啊头前一台电脑咧遐，哦，是不是需要骑我唔知影啦，无定连骑嘛免骑用讲诶。啊，在我咧电台，我要来上班，在我咧电台，啊，车就甲你啊，载个电台来啊。啊，没有方向盘，嗯，啊那安尼就踮喺顶面会当开讲，啊，不止会当开讲。你甚至会当顶面呢，啊，困无八眠啊，哦，搁眯一下，爱当个你啊，上个电台来安尼是吼，这陆续应该是愈来愈进步啦。啊，当然看咱本身这边的法令，啊，有一挂所在、一挂地区、一挂国家，这电动车有通过嘛，会当互你点只走啊嘛。啊，顶面也无司机迄种的哈，台湾呢，台湾可能较保守啦，较慢一挂，但是一定到尾也是会开放的。哦，所以未来呢，来给你载客运车，顶面呢是无司机的哈、啊，不要觉得奇怪哈、啊。啊，未来机器人啊嘛，就绝对非常非常之发展，哇，弄这么进步，
但有一项物件袂当欠着，电。电哈啊！即卖呢，你特斯拉在头家，马斯克伊嘛知影讲啊，这电啊，所以伊讲啊，未来呢，可能虾米人会被第一名啊？伊讲中国。哦，为什么？不是讲伊什么技术什么偌厉害，就是伊想尽办法落去发电啊！啊，未来什么人有电啊？什么人去赢势就对了哈！啊，即马兼欠着电啊，所以伊本身的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啊，这是做一个火箭的啊，啊，要来发射啦，后尾去太空啦，要什么的事？这间公司呢，伊安怎呢？惊无电啊，家己起啊发电厂，对不对？我万一来欠着电呢，我家己发电。会变安尼先吼，啊，所以未来呢，一寡大企业一定会走向啊，这种的做法安尼先吼，无你咪要靠别人，靠别人到时呢无电的时候呢，咱这机器袂当停呢，机器呢一个停呢，迄损失非常之大，哦，所以家己发电，哦，即马叫做小型的、小粒的啊，核电这方面呢，技术嘛愈来愈先进啦，哦，所以未来呢，这大企业家己发电，而且是核电哦。哦，应该嘛，袂讲介困难咯、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亮阿英。
0: 嗨。
7: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7: 我迄阿伯龙井骨店。
0: 嗨。
7: 啊，你迄买重骨了哦。
0: 是。
7: 金色岩嘛是。
0: 是。
7: 啊，迄要怎样？
0: 你啊，包括腰骨未自然，骨头未自然吼。啊，家就神经哦，啊，也砍哦，会砍你脚底去哦。
7: 就砍你脚底来对啦，啊，我有咧食你的。咱未使食迄个即三椒，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7: 啊，瓦骨会使食的是？
0: 斗阵食。
7: 有发烧，我来食的哟。
0: 你三椒瓦骨拢爱斗阵食，三顿拢爱食吼。
7: 好，
0: 拜拜。
7: 我是有甲中华迄间哦，听下正安的。
0: 哦，一哦好，安尼伊会甲你发咯。
7: 好，迄个足高二迄日啦。
0: 呵
7: 呵呵呵呵。你两日则甲送来，啊，我唔敢食瓦骨的。
0: 哦，爱斗阵食哦，吼。
7: 系今仔也未食哩。
0: 对，啊，你即马三椒白色的迄摕两粒哈。
7: 哦哦。
0: 啊，香头色的吼，迄也摕两粒哈。
7: 哦，我拢本有咧食啦。
0: 哦好。
7: 啊，食少少啊。
0: 食饭前三顿食。
7: 好，今晚再三顿食。
0: 好，啊，食了那敲电话我哈。
7: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7: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8: 阿舅问者，咱咧三椒是变么吃？
0: 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顿食两粒。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8: 哦，七十几岁。
0: 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8: 啊，是康八笑。
0: 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食三椒较要紧的，就是讲爱活动、爱晒日头，哈。
8: 啊好。
0: 系安尼就用的哈。
8: 哦，安尼啊，什么唔好吃？
0: 咖啡卖啉伤多吼，
8: 一天一杯可以吧？
0: 哎，可以可以，上惊就是我真爱啉咖啡。
8: 嘿啊，一天一杯安尼。
0: 啊还可以，还可以哈。
8: 还可以哦。
0: 哎，活动
8: 啊，因为我手术要动骨了。
0: 哦，安尼一定爱食三椒啊。
8: 好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8: 哈？叫三顿食少。
0: 啊，即卖咧活动啊，吼，啊是讲咧运动咧变少哈。
8: 哎。
0: 手术要动骨，咱即卖又接骨啦，活动啊喜欢先缩一下哦哈。
8: 哦，有啊，我穿 T 衫，
0: 啊，唔通规工穿条哟。哦，那无咧无咧做动吼，无咧活动，卖都规工缩条哟。
8: 哦，这样子啊。
0: 规工缩条，遐咧都无力，都未恢复哦，哈。
8: 哦，安尼啊。
0: 嘿嘿。
8: 哦，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你好。
0: 嗨。
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
0: 下，请讲啊。
9: 我这正手边吼，这肩胛头这等像咧打预防针遐吼。
0: 是。
9: 啊，痛到安正疼啦，提重吼，换轻换重吼，伫做也袂要紧，啊，若超过这肩膀就安痛到足艰苦的。
0: 也袂起来啊。
9: 嘿嘿。
0: 哦，一来玻璃发炎，啊，佮有粘连呐。
9: 粘连咯。
0: 嘿，粘连啊，你也要戴久啊呢。
9: 迄阵旧年就小可怪怪，啊个但是就阁好去，哦，啊这回听要一个足艰苦诶。
0: 好，医生若开药啊，你爱食吼，啊买三椒甲瓦骨来食， 啊，伊会疼你唔当，就咱唔敢叮当哦，吼，嘛是要活动哦，好唔好？
9: 好。
0: 啊，伊若安排你福建去福建啊，真好。啊，有诶讲我要来针灸也可以，好唔好？
9: 我就是去针灸，针灸差不多十要十天咯。
0: 好。
9: 啊，但是就感觉足疼，我昨天我囡仔甲我挂骨科哈，啊去挂号，啊 X 光摄下讲，迄骨甲骨吼，伤歪来去切掉。
0: 掉。
9: 啊，迄是切切咩啊？切。
0: 伊内部啊有软骨啦啦。
9: 哦，还有软骨哦。
0: 啊，唔只，你有叫到我都断死啊！啊，叫我都牙。
9: 啊，软骨是食，外骨较好三朝。
0: 哦，外骨是一定爱三顿食，啊，三朝爱加来食，是因为咱咧旧年纪啊。
9: 嘿嘿对。
0: 哦，两行拢爱食，好唔
9: 好？嘿嘿。
0: 哦，基本上。
9: 啊，咱我三朝大做诶无？
0: 哦，有哦，有哦，有哦，吼。
9: 有，也是要帮我食者。
0: 诶，好啊，你电话我有哈。
9: 好好。
0: 好来。
9: 好。
0: 咁本来咁有资料咧，我食。
9: 唔知我电台有啊，从食到即我七十岁，我唔捌买。
0: 来，
9: 你抄一遍。
0: 嗯，
9: 你三招大招有按一招偌济？三招。
0: 大招三千块。
9: 三千。
0: 我估一罐两千五。
9: 两千五。
0: 嘿。
9: 啊，来再付钱。
0: 对，
9: 好。好好。
0: 啊，阿姨你贵姓？
9: 诶，施。
0: 施施阿姨哈。
9: 嘿。
0: 伊咧明仔日要出门啊，卡地好哩。
9: 好。
0: 啊，你有接到，我则送过去。
9: 好，
0: 好，上去出来哦，哈，
9: 哎，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9: 好好，谢谢，好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都该有事了，去做赛事啊的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就对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外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加你两碗会窜啊，而且浓味啊，还都肥。
16: 三椒加脆气听啊，足好，而且我免食药啊，
17: 困未起哈，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1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马大家较烦恼的代志啊，啊，就是讲即马毒品啊，尤其啊，即马这种电子烟呐，阿俗啊，摕着方便啊，甚至呢，学校内面啊，咱读书囡仔呢，嘛咧食毒，很糟糕安尼时候，所以呢，教育部现在表示啊。咱规划要点样学校推动毒品的啊，这个快筛，就像嘴暖快速的检查啊，嘴暖唾液快筛。目前呢，先采港呢是8000剂啊，8000剂，不是讲我即马学生那种叫来啊来做检查，唔是安尼先吼。就像学校你即马哦，针对过去有这种代志发生的同学，或者是讲你认定注意到这个。安尼咱的针对这种对象来做呢快筛，这买当公司第一线的人员呢，也当做这方面的决定，然后来个做检查，唔是讲恁们扩大，大家学生拢叫来检查，嘛唔是安尼先哈。所以这嘛就是针对有相当的记录的啦，过去有这种记录的学校认定讲啊，这有可能咧食的，咱就是做检查。安尼这个8000剂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即马大约抓起来是找8000多人，8000多位学生就对了哈。所以教育部表示讲呢，咱就依照到依托米子，这依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迄种哈，是今年呢咱学校内面宣传的一个重点。甚至咱下半年要阁增加15场，这方面的专题一个演出。用宣传啊，是讲演出啊，或者读书囡仔知影讲哦，这个物件啊，千万唔能去摸，可能是一个戏剧，是一个互动，来强化学生囡仔呢，让因知影这毒品对咱身体伤害，让因知影讲咧，拄到这种代志发生的时候，你要安怎去应对，这点啊真要紧哈。甚至教育部即嘛推动的，就是讲学校加警察局。之间的这联系，包括对学校外面联合的这巡查有当呢学校附近啊、外面啊，拢有一寡呢较特殊的地点啦。囡仔啦，是讲食毒的什么点么迄个所在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已经啊，咧全台湾3602间学校尤其呢嘛查出来讲超9000几个，咱是讲迄个点结合着。警情社区加强巡逻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即马现阶段呢是超8000多位，咱即马所锁定的学生啦，过去有这记录经过学校的观察了解等等哈，因为那对以前来讲，以前来严留嘛，严留迄个时间啊各方面哇，还维护啦，嘴暖快筛真快速哈，当然安尼做呢是。是应该是好代志，但是家长团体是认为讲，哎呀，你重点就是毒品嘛，你毒品无法度处理，无法度抓，卖讲无法度抓嘛是抓真多啦吼，就是讲咱台湾的毒品呢，敢那永远拢足多安尼先啊，用迄你啊为源头甲动起来嘛，你敢那查这学校查这囡仔，哎源头一直来，伊要做生意啊，就一直啊为学校来。要源头遐个切断才对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诈骗，这诈骗即马电脑非常的进步 ，AI 非常的进步，有无？我即马讲话，但是套计呢，这个 AI 电脑出去的时候呢，你听到是查囡仔的声呢，唔是阿亮的本声呢？这有困难吗？一点也都无困难。所以有道理网络，你跟你啊谈恋爱，迄对方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查甫呢，你唔知呀？叫是水果女娃，你家己使奶，安尼一步一步你就叫牵起啊！即马讲的这恶判真重哦，这是兄弟得人呢，叫黄建豪，家己的太太，为2022年几多年前嘛，因就是有一个诈骗集团，咱买当称呼伊叫做爱情的诈骗集团。唔是骗你投资股票啦，唔是骗你趁钱啦，当然到尾会牵你去遐，但是是先甲你谈恋爱。伊个诈骗集团内面呢，迄个查甫啦，
迄、那个声音出来了，哦，拢是安尼，查某囡仔迄个塞奶啊，啊，甜甜甜的声音就对，吼、哦，啊，咱台湾嘛真多啊，网络交朋友的平台，啊，伊就咧网络顶面咧，甲你开始看。看哈，甚至看个是相当。你若甚至要见面哦，伊嘛派小姐啊，跟你出去食饭呢。甚至也派小姐跟你安怎呢？啊，去开房间啊，去发生关系，安尼是吼。所以有诶呢，安尼啊，就去有看起啊嘛哈。啊，被害呢，听讲超过20000人，伊敢那安尼骗的钱吼，超过9亿。高硬呢，哦，好厉害哈！所以即马呢，伊叫到呢诈欺，我甲起诉，哦，起诉人数竟然50几个。啊，针对头拄仔讲的这黄建豪，即马求处呢25年的重刑。啊，因太太呢，咱是甲求处18年的重刑，安尼是哈。后来即个翁仔某呢是透过工程师，哦，叫做钟义成。啊，然后开始啊，伊当有 AI 用这技术来给你变声，啊变声哈，啊变声呢，嘛有一挂公关小姐就是会当陪人出去啊，开讲啦、啊、食饭啦，吼去啊，去开房间啊这种诶，哦啊，所以这你知道有50几个呀、啊，开个团体安尼是哈，啊其实呢，伊嘛先给你探看卖，哎呀，这个阿公啊，唔知好嘢啊无好嘢安尼是吼，所以因只嘛给你看的时候呢。伊会先安怎？先干那要甲你推销讲啊，保健的食品，那唔是真正要卖你黑啦，就是咧探看你啊有钱无啦。啊，你愿意开钱？啊，这保健的食品呢，伊袂用遮贵遮贵的吧？哦，遮贵遮贵的呢，啊，看你呢有因为介淡乱来了，哦，啊个捧场一下，甲买一下，啊那买遮贵的物件，就表示你头一点有钱。第二点你也感慨啊，哦啊，甲你也开始谈恋爱啊，哦，啊，这公关小姐呢，啊，甲你咧继续谈恋爱，啊，甚至咧，互你感觉你真正咧恋爱就对啦，啊，而且佫交到一个女朋友，啊，佫会当开房间，哦，你甲想看卖，啊，不得了好，咁是安尼先啊，但是伊内面啊，内面恐怖呢，你若是咧集团内面的人，你就是爱去牵人甲你谈恋爱啊，啊，我若牵无人来呢？我若做无生意咧，啊厉害啊！就甲你电啊，啊、哦、用咱的咧拍网啊电轮拍无，甲你零滴，甲零滴，啊用物件呢，会甲你堵哦，堵倒位呢，甲你堵尻川呢，安尼哦，甚至这两个人拢做无生意，来来来，恁两个互相，哦身体上就是性虐待，我安尼听起来敢那个柬埔寨同款呢。啊，这有够恶的，就是因为这么恶，所以唔只系讲，你甲看讲，地检署甲求处的，迄查甫的求处25年啊，因太太两个求处18年啊，是吼，哦啊，这个当然赚真侪钱，啊，掠到因这阵人的时候，哦，迄超跑，几千万呢，迄表啊，哦，几百万呢，是吼，啊，个不动产都3-4亿啊呢，哦，所以即马初步了解起来呢，伊骗来钱。应该有超过9亿以上，哦，尤其啊，检察官了解就讲，哦，恁真正啊真离谱，而且有一挂被害者吼，去骗个即马都要借钱过日子，无钱过日子安尼，骗个空空空，哦，而且干嘛讲恁不应该，恁家己内部的员工，伊骗无钱，好，你安尼个零低，拢用性方面的這种零低，吼、哦，就表示讲这人啊太恶个。太恶哈！过来来讲诶，嘛是这种啊，他都要讲诈骗的代志哈。但是伊是较无讲哈，伊甲你偷袭啊，偷袭了呢，本来家己啊，家己要欣赏诶，尾啊发觉得讲会当趁钱哦啊，偷袭内裤咪当趁1000万呢，真离谱哈！这桃园是廖先生，伊就是本来有这怪癖，为100零2年开始，伊就将迄种啊，我一个摄影机碎掉呗，迷你的运动摄影机，哦，个创业牌包啊，所以去人侪所在，譬如讲台北都人上侪，接吻嘛，迄接吻遮侪啊，哦，西门町啦，少年人遮侪啊，那时候，好啦，专门就是偷去内裤啦，后来做剪接，
阿陈姐，阿即马咧警察个抓到时呢，可以摄到的小姐还是女同学呢，有3700多人。你看伊几年啊讲啊，然后呢，一开始也会当咧卖钱嘛，啊，佮查落去，干阿卖只影片呢，赚1000多万。哦，这比做生意高。哦，所以即马伊叫到呢，儿少性剥削。啊，你3781名受害者。隆重你有3700多条的罪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当判，等我你哦，个当判12年6个月。当然冇一挂声音啦，就讲伊敢那偷窃年呢，是你啊破12年啊呢，哦，他直接恶极啦啊！好啦，所以即嘛呢，当讲为了解伊，就是从摄影机啊啊藏在牌包内面，人最所在用下面的角度摄位顶面。啊、哦，内裤啦，什么样的先？哈、哦，伊是安怎呢？初初开始翕的这物件是家己啊，唱掉的，唱掉。啊，尾啊呢？因为拢有这种因这方面的人，也一挂网站嘛。哈、哦、啊，一旦讲提出来呢，一旦啊，赚到钱等等啊那些，后来呢，做生意啊，每一铺哦，俗俗啊，200块至500块不定。哦，甚至上架通信软体安尼咧卖，为107年在个就开始啊！啊，所以你个看，唔只可能哦，安尼先要赚1000多万，哦，好厉害哈！

啊，咱来补充一个判决，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台南市啊，第二分局迄、那个警察先生涂明成、曹瑞杰四年前啊，要抓歹人嘛，啊，查啦偷提车辆嘛，哈，啊，结果呢，有一位啊，为外夜干偷走的林信如，哦、啊，警察要甲抓，结果呢，去有林信如按抬死，抬五十几刀嘛。哦，啊，这林信如一审的时候，甲判两个死刑，啊，伊上诉。哦，啊，结果高分院呢，张开庭啊，咱就是要讲结论啦。张开庭呢，结果呢，中正大学的团队，哦，受托呢做鉴定，鉴定的结论呢，甚至认为讲，这个林信如呢，教化的可能性真低，台西警察。啊！警察呢？家属嘛认定讲呢，伊完全拢无后悔状况，哦，所以当然，竟然是判死刑，嘛希望会当维持啊真正死刑安尼死呐。其实这林信如吼，伊一审的时候认罪，哦，认罪其实咧坦白讲吼，认罪啦，我后悔啦，我唔对，我安怎吼，判死刑的可能性都无改观啦。但是呀、啊，伊、哦认罪，伊就涨嘞涨，改口，哦，要上诉，要安怎啊？所以审判长呢，看这个人真在是很糟糕。啊，你案发进前，伊就先去买刀啊，啊，买啊空气枪啊，安尼是。但是林信荣讲无啦，我无预备要犯罪啦，我是困在公园内面，啊，公园真侪流浪汉嘛，对不对？啊，我爱炸这啊，保护家己啊，安尼是啊。伊讲迄个警察将枪拿出来啊，对不对？啊，我唔只叫抢。哦，啊，然后另外迄个警察一直提辣椒水甲喷啊，哦，我们这里也讲，哦，我们这里杀人，哦，安尼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嘛是啊，可能啊判处死刑哈，但后续呢，什么款的判决，还很难讲啦，因不到尾啊，不到尾啊呢，往往都是什么原因，所以变作无期徒刑的可能性嘛是有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钙护，我食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生口水，呛蒙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头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啊，爸爸节活动呢，咱呢一直加七十，啊，七十啊，即来结束哈、啊。可能有一寡听众啊，唔知影，特别国甲恁报告一下啊，因为呢南部啊落雨，哦、啊，落雨淹水啊，停班停课，所以南部的即个指定药房呢，啊，公司啊，啊，你结束去一工，特别电话较侪吼，袂当安尼就停啦，哦、啊，延一下，延一下吼、啊，所以咱就延十工嘛，延十工哈、啊，一直加。九月七十，咱这活动也着圆满结束哈，所以也未买，也未个买，也赶紧出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台积电，台积电咧，台湾这边咧，高雄那边的继续，啊，各做呢，这个厂房啦，各方面安尼先哈，啊，包括呢，美国的这部长嘛讲啊，哎呦，台湾呢来咱美国的投资，要搁加码哦。哦，我加码300亿的美金嘛，你是哈？咱的这个部长是讲应该200亿吧？哈、哦，200亿、300亿已经不重要啊。就是讲，起码过去美国投资啊，这厂商会个增加啊，不一定是半导体哦。好、哦，咱聊美国，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啊，台湾呢，这个、电子的发展啊，非常之厉害哈、啊。美国呢是希望讲呢，咱会当去啊呢投资嘛。啊，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是讲，来，你来我家呢生产。啊，你若不来我家生产呢，我税金得给你扣真重啊嘛，不止对咱台湾了哈。啊，美国的商务部长呢叫做卢特尼克啊，这个、部长呢，伊抓长吧。啊，美国跟咱个差一天，啊，咱的助理了哈，接受呢媒体访问，伊讲啊，台湾呢后礼拜会宣布，哦，对美国个安话呢，哦，加码哦，要个投资200亿至300亿的美金，哦，你真侪钱呢哈，伊讲啊，这部分就是早前美国跟台湾有讲到贸易协议。一部分安尼先哈，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讲，有答应啊，咱们美国哦，生产这半导体啊，这方面的投资业，哦，安尼先呢，哦，有答应的讲是来到一条2000亿的美金左右，安尼先，哦，这确实是大笔钱哈。当然当中包括台积电、甲美光等这企业，哦，啊部分的协议。是受到今年啊早一段时间嘛，共产党美国的协议带动的，哦，所以哦，你各个加起来你就丢了哈。所以协议呢，那按你讲，咱台湾冇答应就是5000亿美金的投资加信用担保，哦，迄阵啊，咱是有加按你答应。啊，不过是按你当初是迄个对顶关税讲半讲，美国的法院家己讲，迄违法噶唔是呢？危险感是呢哈，啊，不过咱呢，敢那无咧这方面做一寡什么争议啦哈，去美国投资，即嘛嘛大家较会当接受讲，啊，台积电去啊咧投资安尼先，哦，啊，目前咧展览嘛，啊 ，Semicon 啊 ，Semicon 台湾2026年昨呢，这展览开幕嘛，啊，开幕咧，咱呢经济部长呢就参加这美国馆开幕式，哦，啊，所以咱的部长是讲呢。台湾跟美国呢，这个供应链的合作，互相投资啊，这个迹象真明显嘛。哦，甚至五月咱参加到呢，啊，另外一个会议的时候呢，嘛了解到讲，咱台湾企业投资美国金额是350亿的美金。哦，到即马短短三个月呢，过来了解起来呢，盘点一下投资的金额，佫追加是200亿的美金啦。哦，所以安尼是拢总呢是550亿美金，代表呢是一条以上。啊，咱的部长是讲，这应该还会增加落去，增加落去。我看嘛是增加落去。好、哦，淡薄啊，亲像什么呢？航空母舰行咧头前，绝对无可能航空母舰一架嘛。台积电就是航空母舰嘛。啊，边啊呢，绝对吼真侪，这一定会跌过去嘛，吼、哦，所以起码了解起来吼，包括咱国发会主委，啊，伊嘛是带团，就是五月份去参加美国的会议的时候呢，迄阵啊就淡薄啊带掉啊嘛，吼、哦，包括联电、环球晶、文茂、鸿海、人保，哦，等等呢，拢有意呢，要美国迄边呢，佮做投资的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这个感觉上干啊什么呢？某一个老一辈咧甲我讲，伊讲啊，你袂感觉今麦状况有淡薄啊亲像迄阵啊，台商呢去中国，还是后来台商呢去越南，哦，迄种的情况呢，有淡薄啊呢类似，哦，啊，今麦够台积电带头呢，迄阵啊。嘛不得不去啊，对不对？哦，哎，带头过去的时候呢，哦，这几个带动呢，这钱行呢，一直过去的情况啊，恐起来更加明显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未来的状况呢，可能跑不掉。就跟他部长所讲的呀，这个趋势呢非常明显啊，不只是讲啊，咱讲的电子业呢，科技业当然是安尼先，但起码台湾包括什么？包括啊，生技业，还是其他的产业，嘛类似的状况，会安尼死啊，会未过去哦，哈。好啦，这一站，但是咱本身在地发展嘛，非常要紧嘛，哈。像昨咱就讲了一条新闻嘛，啊，这个在高雄这边有一个白埔园区，
啊，白埔园区以及三亚很酷的多呢，咧冈山哦桥头高架遐，还有一个三亚很酷叫做白埔产业园区。今年三月，才得到经济部协定设立者。哦，啊，即马台积电伊扩大咧高雄啊半导体的布局嘛，所以持续建立到这个三亚很酷啊北部啊白埔产业园区。啊，要核地的是啥物？就是讲啊，这个设备、后段设备啊，包括那个材料啊，联合研发验证线啊，为这条线才来做的这个所在啊，主要的啊，这个业务的款哈。所以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啊，陈其迈长啊，伊冇讲到啊，伊讲不止台积电哦，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的，啊，佫一间大间的啊，国际大厂。已经甲高雄市政府表示讲呢，要礼拜，啊要礼拜，啊时间冇讲到，啊个哦需要偌侪地，哦所以呢，甚至啊，陈其迈市长表示讲，希望讲这个园区啊，第二期甲第一期的吼，同时就落去啊啦，唔免一期一期来，安尼是吼，大家知影陈其迈咧高雄做，啊即要下礼嘛，啊所以希望讲呢，已经呢。哦，甲一个相当的，唔免过第一期啊，了刷只第二期啊，就紧落去就对哈。所以咱台湾的这方面的发展呢，是持续的增加嘛。啊，所以咱呢，顶一段所讲的，哦，这电的代志啊，绝对非常要紧，无电的那不行啊。所以咱讲到等下这河山、惠灵三厂，这惠灵三厂当然非常要紧啊。半导体啦、AI 啦、算力各方面的哈，所以呢，咱政府啊，针对这嘛是非常的注意嘛。哦，到底咱来增加偌侪电才有够嘛？未来十年，你咱台湾用电是虾米款嘛？是不是啊？好，所以赖总统来参加这个展览会的时候呢，啊，伊嘛甲这些国际、这些朋友、这些业者，哦，总统嘛是甲伊保证啊。哦，伊讲到2035年，阮台湾呢？啊，简单讲，不会面临能源瓶颈。讲较白就是讲，未去欠着电啦。哦，2035年，今年是2026年嘛。啊，意思讲十年啊，咱台湾未去欠着电啦，是吼。好啦，所以呢，这个核三厂嘛，真要紧。啊，核安会怎样讲呢？吼，台电呢，三月提交的一种惠灵三厂再运转的计划。实际的审查已经来到最后行政的程序啊！哦，最近可能的正式都协定，所以那呢，台电所讲的这个惠灵三厂本来是准备要退啊嘛，哦，处于过渡阶段嘛，拍摄又叫回来啊，啊，等于讲重新又登到营运阶段安尼是哈，有真侪这方面的报道啦，就是讲伊即马进行啊，都一个，那规个个测起来哈，是咧117年的那个啊，应该会当呢重新启用安尼是哈。不过咱来讲一寡数字，吼，大家了解咱台湾用电的状况。经济部能源署啊规划哈，就是讲2035年，2035他都阿总统讲的嘛。2035年之前啊，咱未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就是讲，到2035年，咱用电的需求呢，年均成长啊，本来是1.7%，但是今年六月讲未同，1.7%无够啊，调整到呢2.5%哦。但是院长出席活动的时候安怎讲呢？日前伊出席活动讲2.5%。嘛无够吼，哦，阿婆无够，无要安怎哦？就是爱继续调整到呢有够的范围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这方面嘛，政府即马上重点的，就是爱卖好欠着电哈。好啦，另外讲的是台台便宜呢，咱讲到啊，就欧巴桑80几岁啊，阿来的台便宜，阿单无病床嘛。后来我把上翁星啊嘛，哦，十几天呢，在那等病床，啊，这代志不真大，是不是哈？但是呢，台台病院呢，本来就大厅哦，在那等病床的大厅，遐嘛有人多遐真多嘛。哎，昨呢上午的时候呢，台台病院呢已经无呢急诊占楼的这个环节啊呢，
更加无看讲患者呢都咧走廊诶，拢无啊呢？是安怎是处理好啊吗？后边床啊吗？大大边讲无啊，阮啥物嘛无做啊，啊但是就无遮侪人来啊，这真自然嘛。哦啊，报甲遮大片，讲大大边等无边床，等到后背上死去啊，啥物人搁要去大大边啊？啊，自然来的人就少啊。所以大大边一定哦，意中人啊，因为顶礼拜急诊的患者。哦，这新闻出来了啦，哈，就开始减少啊。伊讲啊，每一天啊，减少差不多要到50个。哦，所以安尼先啊，多走廊的就少去啊嘛。哦，啊，记者就问讲啊，恁做什么调整？院长安怎讲呢？伊讲无啊，阮什么嘛无做啊。哦，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哦，就较无来啊，还是唔敢来啊呢？哦，弄这状况，其实呢，这可能新闻呐、啊。但是啊，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了，这新闻大家袂记啊，啊可能大大变啊，啊就个客观啊，会安尼袂啊？咱看了知影，我看绝对安尼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青少年骑一种睡袋，两轮的电动车，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即马下变做青少年的代步神器。啊，骑车呢来上学，哎。啥变作是安怎呢？会上盖方便，但是发生事故的代志嘛，一直咧增加。五年来，13岁一直到17岁，即青少年哈，都坐这种啊睡袋微型的电动的两轮车，发生事故增加170%，而且不得了啊！哦啊，这种情形呢，某一个老大人骑这种车啦哈，诶，结果是少年人出代志较侪，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来分析这种啊微型的电动的两轮车受伤的人数、受伤的年龄、国中、高中的学生受伤的风险上盖关，这一定的啊，吹落啊。好啊，交通部的道安王是啊，安尼讲哈，用咱专讲吼，13岁到17岁青少年坐这种啊电动二轮车，2021年有事故1300几件，甲2025年呢3700几件，今年啊前六个月就2600几件，平均一天超过10几件，这当然的危险嘛。好、哦，等于啊，这边安怎处理啊？处理个要紧啊！即卖咧台湾吼、哦，只要你满14岁，你唔免考驾照哦，就当骑这种啊微电车啊咧来。哦啊，即卖呢学校真侪校长也好，主任也好，哦，拢会讲呢，因骑这种车骑入来学校，当然咱才管得到啊。啊，学生伊来无登记。伊将这个车来停在学校外面，安尼你是要安怎去掌握，要安怎去管理？哦，所以呢，新德市新的年度吼、哦，要推动的，就是讲在学校内面简单实地啊一个考照，啊、哦，透过认证加强管理，安尼是哦，无伊车骑来，伊停在外面。你也管理袂到啊！哦，这应该爱亲像头拄啊讲的，爱做一寡呢简单的一个考照啦、认知啦，哦，一寡宣传互因了解啦，这是有必要。啊，无这囡仔出代志怎么行？哈、啊，另外囡仔出代志，计嘛无一定是囡仔，嘛可能大人都、就是发生关系啊。发生关系了后呢，赶紧食一个啊事后避孕丸。啊，这种药啊，事后避孕丸。爱医生开，啊、哦，处方药嘛，啊，即嘛是不是要改做指示用药？明年初来试班，哦，指示用药安尼是吼、哦，就是讲啊，赶紧的药局都买着啊，药局买着就赶紧食。啊，未来会试班哈，即、这个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哦，就是讲今年的年底进程哈、哦，来拟定呢。医师处方药师指示、啊、就是说两条线
当时会当进行啊啦。但是咧，药房者就会当未调安尼先吼，伊这有一寡配套啦。哦，试办的计划就是讲符合资格的药局，包括完成了专业训练的药师，还有一个规定，你照我的一个规定安尼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甲何伊呢摕到药啊，安尼先吼。哦，安那卡叔讲，这个药师呢，当然咱经过这方面的啊标准的训练。哦，那刚刚诶，这个噪音啊，哈，伊确实需要像医生先甲做一个诊断。安尼咧，就是讲必须要转介去啊，病医诊所由医生个诊断啊，才个开这处方。哦，啊，当然啦，安尼药局这边药师先过滤，会当伊就袂利啊嘛。啊，啊那袂当啊，个呢透过医生那边来诊断，然后再开药啊。就是讲，一旦有方便，一旦摕到这种事后避孕丸呐，啊，那需要个医生去评个检查过，安全性啊有啊，哦啊，这种啊这用药的可进性啊有啊，啊，会安尼先来试办呐，啊，先来试办。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多
4: 吼，
1: 香蕉
4: 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阿六，
0: 嗨，你好，请讲来。
5: 啊，我中华科技发射所。
0: 嘿，蔡先生，请讲。
5: 啊，我在美丽峰，我那苦的背起来拢是乌暗面，
0: 苦的背起来拢是乌暗面。
5: 欸、
0: 哦，啊，肺炎嘞，肺炎什么款？
5: 啊
0: 啊，有肺炎管啊，肺炎低无？
5: 肺炎今麦在鸟笼才百一嘞。
0: 啊，百一吼，啊低
5: 我就百块。
0: 好，啊低我最。
5: 鸟笼才六十外，要出十。
0: 啊好，来，你去买灵高精，买雪利旺，两项来吃，爱吃一餐嘛，吃一两个月啊，好唔好啊？
5: 哦，啊，我有，他另外前有舌头重组的，肺肺重组。
0: 哦，啊，即嘛咧？
5: 安尼会用吃？会
0: 用诶，安心吃。你即嘛灵高精、雪利旺来吃哈。血压越正常，血如翁，你这个苦了，起来讲的情形啊，就会越来越改善了，好吗？
5: 哦，但
0: 哎，
5: 可能开多了会血较侪块
0: 咯。哎，对，哦，你以前啊身体有伤着哈，所以你即马血力旺一定要加呢，啊，连高精配合来吃，安尼就用的啊，哈。
5: 哦，安尼。就麻烦你下下
0: 哦。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哈。
5: 没啊，免大组
0: 的。啊好，甲你送林高精大组的，雪利旺大块大组的，哈、哦，各一组啦，哈、欸。林高精大组的4000块，雪利旺大组的4000块，拢总8000块，你收住再提钱给伊就好哈。
5: 啊，当时收。
0: 啊，明仔日上班后日的早起，啊，应该明仔日就收到啊，好吗？
5: 啊，加发嘞。
0: 加发林高精一顿一包。
5: 嗯、欸。
0: 雪利旺一顿半包。啊，两行到顶吃，温润的滚水甲冲到顶就好。
5: 啊，你讲啊，倒一开跑完会使无？
0: 会用诶，到顶跑会用诶，无问题。
5: 好、
0: 哦，哎、啊，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啊，这你的电话有够歹卡。
0: 啊，歹势咧接电话。
6: 啊，哦，拢卡袂入去。
0: 嗯，歹势咧。
6: 啊，我就是咧问你啦。
0: 好。
6: 我讲，我那暗时啊，你困啊，暗半暝爬起来吼，哦，诶，脚趾片规片拢安尼酸疼。
0: 脚趾片规片拢酸疼。
6: 诶，啊，你甲看这要食啥？
0: 迄是因为暗时啊，吼，咱诶心脏跳较慢，血路循环慢两成，吼，啊，咱本身诶筋骨就较歹啊，所以暗时啊呢，引起了咱血管啊，伊诶循环歹，所以产生酸疼。
6: 哦，
0: 啊！你筋骨个歹，循环个歹，心气不足。
6: 啊，可能我都坐骨神经了。
0: 坐骨神经啊，牵咧脚底较侪，食灵高精，食三焦钙好。
6: 啊，咱若食咱的迄个雪利旺。
0: 雪利旺加咧食上钙赞。
6: 我 我即摆是咧讲啥哩啦？我有搭写吼，
0: 嗯，
6: 即摆呢啊，恰恰是讲较冷的时阵，寒天啊咧哦。
0: 是。
6: 哎，那刚刚是讲讲咱气不上去哩，电脑哩哦。
0: 哦，是。
6: 啊，咱就看咧，晕晕晕晕
0: 啊
6: 咧。
0: 啊，你会用食雪梨王真好，但是你也上个头壳顶啊，所以你也加到零果精啊。哦，所以你雪梨王咧啉哦，真好。你啊，零果精加咧食安尼就好。哦，你雪梨王要啉的时阵哈，零果精就摕一包啊哈。
6: 啊，泡餐的啊。
0: 泡餐的嘛用的，啊配咧食嘛用的。哦，啊你即马食，你心气充足，啊会当将血送到你的头壳顶啊，送到你的龟身骨啊。嗯。哦，无你为什么暗时啊特别开安尼酸痛？就是因为你暗时啊循环规个搁较慢嘛，啊温度搁较降低啊嘛。
6: 嗯啦。
0: 哦，就是这个原因呐、啊。好唔？
6: 啊，是咧，有当时啊太阳诶。
0: 嗯。
6: 一在时啊，起来安尼，你行，那啥子哦，那啊穿咖呢？
0: 嘿，啊安尼就对啊，你食零果精绝对对。安
6: 尼。
0: 嘿嘿，绝对正确。
6: 哦，我这样子了，给你买套价。
0: 哦对啊，这大组的，家提大组的啊，大组的呢，4000块，内底有156包的，嘿，好唔好？
6: 安尼。
0: 嘿。
6: 一行一组一组，安尼都三组。
0: 零果精一组啦。雪梨王一组啦，三蕉一组啦。雪梨王零果精大组拢是4000块，三蕉是3000块。安尼拄啊11000块。
6: 好啦好啦，
0: 你收到才提予伊哈。
6: 好啦好啦，
0: 明仔再甲你发落哈。
6: 好啦，较早提来啦。
0: 好啦好，啊好，我叫较早一挂哈。
6: 哎啦。
0: 好，阿姨拜拜。
6: 哦，
0: 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8: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喜欢就对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梨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怕食你肉会喘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把咱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美国即马咧影响到全世界啊，即经济啦各方面哈、啊，因为咧甲伊朗之间咧这种互相的攻击，油的价钱绝对无可能俗嘛。所以油呢一旦咧安尼保持这么高的数字的时阵，通膨绝对会发生嘛。所以包括全世界像日本啊，即马针对通膨方面呢，日本嘛决定讲啊，还是要升息嘛，无通膨一直去啊。啊，美国呢本身呢，伊联准会啊嘛讲呢，哎呀，这通膨安尼先吼，冇可能呢要升息安尼先。啊，咱台湾呢，台湾目前呢啊也无这方面的消息啊。不过呢，美国甲伊朗呢，像讲咧初一啊，美国呢嘛是空袭。啊，怕到伊朗啊呢！啊，伊朗无可能点点嘛，你马上飞弹、无人机啊来怕美国，但是伊无都怕到美国本土去啦哈、啊，所以就怕什么呢？怕这约旦呐、巴林这个所在啊，而且国家顶面因为国内有美军的基地嘛，有美军的设施嘛，所以我打你约旦呐、打你巴林啊那些哈，所以这那个双方面的三江来呢，第二多。互相的交心，这麦当讲已经持续几啊个月冲突呢，即马再度升温。啊，美国是表示讲，伊朗本身如果要踮咧海峡霍姆兹海峡顶面，要来安怎，要来布置啊水雷？你布置水雷，人唔敢行嘛，卡到就爆炸，噶唔是呢？吼，所以人讲，你伊朗呢企图要做这代志，而且要攻击到阮美军，包括呢。人做商业往来准确，你要讲攻击嘛？啊，所以讲美国必须出手啊！你好啦，啊，伊朗这边指控讲，恁美国人攻击到阮的人，迄条咧办婚礼的名处，阮咧办婚礼，啊，你讲空袭，造成呢，这呢有四位亡生，受伤的六七十个。所以你美国呢，也当是犯下了战争罪。好啦，美国呢，中央司令部是安尼讲，伊讲阮这波的攻击，阮呢攻击的目标超过100个目标，包括到呢伊朗革命卫队伊的防空设施、雷达的系统、通信的设备、海上的资产，包括伊布雷的能力，以及伊呢反舰的飞弹，以及伊的。无人机这样、所以被攻击的击败目标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是安尼讲，伊讲伊朗顶礼拜伊就企图美国踮在海峡顶面来布置这水雷，而且佫向着约旦阮境内阮美军的基地，因伊朗发射了8粒的飞弹，所以安尼先，阮必须要出手。确实讲伊朗能够报复。阮会发动更加大啊，会空袭安尼先哈，所以这目前来讲，应该是袂煞啦哈、啊，但是无亲像讲没完没了一种感觉，因为双方面呢，实际上若安尼拍落去，大家拢知影哈、啊，绝对袂堪面啦。你看乌克兰啊，俄罗斯是不是哈、啊？俄罗斯即马嘛是真害呢。真正凄惨的哈。虽然讲伊这大国家啦，感觉讲呢，感觉真硬势，真欠债哈，其实嘛是很惨啦哈。你讲像乌克兰，就今日有一条新闻，因为这乌克兰今嘛吼，伊的无人机啊生产非常的快速，而且已经用这个上俗的成本呢做这无人机，甚至一只无人机哦。这美金呢，唔免九万块诶，嘛有呢。真侪种诶无人机无共就丢了哈。所以呢，你看这场啊，乌克兰这边，2022年嘛，迄阵俄罗斯哇，规个拍起来，拍起来呢，乌克兰迄阵啊，包括伊本土机场，俄罗斯的飞弹甲你炸掉嘛，炸掉啊，所以包括讲啊，你空中呢，是往来。做生意的飞行机啊，载人机啦、啊，什么载货运呢，嘛拢受到影响嘛。即卖你敢知影？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咧这个月9月初提出警告，
啊，伊甲俄罗斯建构，啊，就是讲呢，伊个长城无人机，即马乌克兰的无人机当飞几千公里呢，啊，去看呢俄罗斯的内地内地安尼是呢，哦，所以伊表示讲俄罗斯的空中。针对你一挂飞行机，无论是载人客的啦，啊载货运的啦，哦，会变干乱，一点啊都无安全。你再个俄罗斯人的抢哦，一点啊都无安全吼、哦。啊，啊，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阮是无意要威胁恁呢，一般的飞行机啦，你载人客，你讲攻击嘛无利啊，因为阮嘛唔是挑工要威胁恁，但是呢，只要战争啦持续。啊、哦！俄罗斯恁的空中就会万万拢是阮的无人机，安尼。哦，所以全世界航空公司甲保险公司呢，必须要将这个呀啊纳入的风险，因为飞行机买买保险，噶不是呢？哦，啊，即卖飞行机呐要甲保险公司买保险的时候呢，这个消息是重要消息，你要买保险要较贵哦，因为可能会出代志哦。安尼是吼，所以啊，这个泽伦斯基表示讲，所以阮这边啊，爱必须要提出警告，互恁知影，俄罗斯的空中，哦，迄种啊无代志的，迄种日啊已经结束安尼是吼，这等两两啊年了哈。好啦，啊，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乌克兰即卖军事能力，甲初初开始战的时候呢，有真大真大的无同。也无人机会当侵入到俄罗斯2000公里的所在，甚至从莫斯科甲圣彼得堡边啊，迄个炼油厂，哦，迄一关的军事的重点会当砰一个拍掉。哦，所以军方的消息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乌克兰的军队即马每一天有啥物能力呢？上少数百架无人机会当呢？攻击到俄罗斯，而且因即马希望讲，每一工会当做个1000架无人机，每一工哦，每一工拍入去啊俄罗斯。哦啊，所以比如说俄罗斯你逐工皮皮错嘛。哦啊，所以你的空中拢怪无人机咧飞，哦，真危险呢，真危险呢。哦，所以我要提醒啊，哦，恁家一般咧载客载货呢，啊、哦，嘛都要注意一下。啊嘛，恁保险公司嘛要知影一下。好，有这个风险哦，好，半强下的，所以现在呢，局势跟他无啥同款哈。啊，以乌克兰的总统来讲，伊嘛无可能话停啊啦，啊，免他停，伊那一个停，哦，就牵涉到后续啊，佮加上伊家己国内的选举啊，啊，你现在来话停导航呢，选举啊，选举温书的嘛，所以伊嘛无可能宣布讲免他停战啦。所以这场战争就较害，因为较输势这边伊袂当化停啊，所以甲美国甲伊朗之间的无啥共，对无啥共，好、哦，因为美国嘛淡薄要化停，会当化停哦，较歹看尔，啊，但是川普讲话拢是伊赢啊，哦啊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啊，我你即马甲拍个安尼死啊，我嘛袂当化停啊。啊，但是要停较简单停啊。俄罗斯迄边咧，我看困难哈。所以即马有一场见面，就非常的重要。今年 APEC， 好 APEC 呢，这个部长会议、甲领袖会议，再一个中旬，要踮咧中国的深圳，好来举行。所以俄罗斯这边表示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甲中国的习近平，啊、哦，日前呢会晤的时候呢，有讨论要踮咧 APEC 的时候呢来举行，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呢川普三方面的峰会，看有这个可能性无啦？看这个可能性哈、哦？过去来讲，你这个 APEC 唔捌安尼先啦。哦，啊，真正讲三个就见面咧 APEC 个只，那会谈成真，这当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三个国家的领袖正式的三方会谈，安尼是哈。这个即马就看
川普这边哈、啊，但是阿无确定的消息，阿无定会见面，啊见面了讨论一下看什么款的状况啊，和俄罗斯有个下台阶啦。因为现在呢，美国虽然去伊朗丢掉的，丢掉的、啊、但是中国也真受伤啦。因为中国呢，需要为伊朗这边呢，哦，爱买真侪油啊，哦，现在这卡掉的，中国嘛是会真艰苦呢。哦，虽然伊会当为真侪所在去买油，无唔对哈、啊，但本来路线这嘛差非常之侪。啊，所以呢，以美国总统来讲，哦，这条个卡呢，啊，不止讲啊卡伊朗，嘛卡到中国啊，啊，这嘛是啊，啊，川普会当讲。对我比较有利的所在，安尼是啊哈。这三个大国家呢，即马来讲，哦，大家拢先拼先啦。但是啊，较困扰是啥物？川普、美国卡咧伊朗，俄罗斯呢卡咧乌克兰。啊，中国这边呢看起来较轻松啊，哦，啊，恁拢去白条呀，哦，我这边呢较无代志。啊，但是这卡条的代志，嘛是中国这边啊。应该礼拜石油无啦，应该什么无啊？中国家己今嘛经济阁真歹嘛，啊，经济真歹情况之下，其实呢，拢会疼啦，只是讲影响较外大。不过是安尼，有咧战争，你就会消耗嘛。啊，无咧战争的中国，啊，当然伊就较无这方面的战争的消耗嘛，啊，所以呢，拖刷落去啊，有一个专家咧讲吼，其实呢，较大有利的。也比作是中国扣起安尼是哟、哦，吼、哦、啊，所以中国呢，你咧扣哦，可以一当呢，扣到底呢，一寡国家嘛，啊，像讲呢，习近平长甲什么人回答呢？埃及总统基因回答，啊，这嘛是针对中东方面，习近平呢有一寡呢，这个伊的倡议。哦，而且也强调讲中东地区呢，哎呀，无应该迄个外来势力啊咧干涉，伊是无点名啦。哦，当然讲的都是美国安尼是啦哈、哦。所以讲啊，阮中共呢，愿意讲啊，甲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咱来斗阵维护咱国际航线的安全。哦，啊，就是表示他都要讲的海检嘛，这個、海检呢，安尼是个卡条呢。中国嘛是会听哦，这样是啊，好啦，所以结论的是什么款呢？即马呢，你考你的，我考我的，啊，拢要结合起来哈、啊。不过呢，这个美国咧考一寡介伊较乜子的吼，迄、啊、种个态度，会干那呢较无遐尼好，哦、啊，常常拢要叫别人吃亏，啊，搁要甲别人做朋友，哦、啊，我啊，所以呢，日本这边呢，咱来讲啊一条有可能会对全世界经济个产生影响。啊，就是日本的总裁，中国银行总裁有表态啊，啊，因为通膨的因素，所以日本的升息的可能性，即马呢，当公司差不多99%会升息哈。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钙好，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梨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几乎是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汤王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就加七十。啊，甲九月七十，咱就圆满结束哈、啊。所以听众朋友呢，阿未买啊，未个买啊，咱就把握这时间哈。甲九月七十，咱呢八八节活动就圆满结束。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王、三洲钙富、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这是中油啊。广告联号是1080-910-0009号。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拢共款，0800-0009-868。啊，现场接电话，下晡4:30，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九三军人节哈，九三，嗯，高伟车三九三军人节，
1: 欢迎收听哈，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个护理卫福部广告之后

0: 为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已经在海上呢这个执行任务航行已经连续航行270天啊，270天拢在海上在咧加执行了这个海上而且任务的丢。那么在这两天的时阵呢最终呢抵达哪里呢最近这几天他就抵达泰国知名的度假胜地叫做Pattaya 哦，你知道哦 Pattaya 大家听到 Pattaya 泰国的 Pattaya 大家知道哦，那边什么多哦
1: 什么多、
0: 啊？酒吧多啊，娱乐场所多啊，欢乐女郎多啊。啊、你想哦，你看哦，伫个船顶270天啊，这个航空母舰顶头有5000名的美军、美国的吼、哦，这个啊官兵吼、军官兵吼、哦，你看伫只落船，船停靠伫只，要不要伫只下船吼、哦？那你啊，这对于帕塔亚当地各行各业啊，哦，尤其是迄、那个啊、大家知影嘛吼，哎、哦，那种酒吧啦吼、哦，酒吧业吼，那、哦、当然哇吼、哦，摩拳擦掌。准备来呀、啊，小姐啊，准备接待人客哦。

0: 先来讲吼，这个吼泰国的帕塔亚这个所在吼，帕塔亚过去吼，其实它已经有在转型了哦。好，过去呢，昔日呢，帕塔亚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罪恶之城”、“罪恶之城”，但是它现在转型了哦。所以讲虽然呐、转型哪里转型呢？大概也应该还是有很多，也还是有啦，还是有相关的行业哈、那面对的这群已经在海面上270天啊，哈，人讲哦，这破纪录啊呢，270天哦，啊，这些下船来的5000名的美国航空母舰的官兵哦，来莅临这个哈帕塔亚哈，所以哦，这哦就只能讲哇，安尼哦，
1: 赚翻了，
0: 哎，这些阿兵哥一定很啊，我们不是阿兵哥啦，军官兵啦，一定很饥渴安尼哈。所以包括当地帕塔亚当地市长，啊，个有各界的警官，吼，啊，个有一些寡穿啊穿到因的泰国传统服饰的泰国女性，吼，当地迄个啊码头遐热烈迎接，吼，热烈迎接这一群已经换上便服、已经换便服的这林肯号的啊这个啊这个军官兵，吼，特别是水兵啊，对吧？
1: 未歹啊，要趁钱啊，
0: 好，要趁钱啊，吼，啊，但是哦，人有讲呢。讲迄落呢，人迄落官，迄落长官有交代哦，吼，哦，大家都很开心哦。你看遐人落船啊，大家每个人都换便服了，很开心哦。好，但是长官有交代说，那个哈，你们记得哈，下船之后呢，哈。啊，不能到那个那个声色场所哈，啊，也不能到那个，
1: 怕遇到长官呐、
0: 啊。长官可以去，
1: 对啊，
0: 你讲你每当去声色场所，啊，搁一个所在，他说也不可以去呢。
1: 哪去啊？
0: 我也是感觉较较奇怪，但是我唔知系啥。有药局也不能去，药局又叫那呢？药局也不能去呢，声色场所不能去呢，特别如安尼要求呢。
1: 长官说：“你们那个深色场所不能去，我要先去办的漂亮的妹妹都被我被你们这些挑光了，我要先挑，哎，卖不要喷的。
0: 啊，我交代呢，上面有交代，深色场所不要去，药局也不要去。
1: 交代那交代嘞。
0: 哎、欸，阿巴豆听没是嘞，为了听没当去药局吗？哎呀、啊，为什么说药局不能去啦？哈，
1: 他应该就知道，因为这招哈、航母其实哈、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靠岸，就是因为就是得支援这个伊朗
0: 嘛，
1: 伊朗。”任务嘛，美军嘛，像你嘛，加工乐器一开始如果太久，这个舰上的官兵饥渴太久，如果出事情的话，就有一点会那个哈、会有损哦，在美国的国威，所以嘴巴讲一下啦，其实这个嘴巴讲一下，意思说啊，你们起来嘛，但是不要太过分这样子哈，啊不，你看，那会让整个哈这个美军在海外的形象去失焦，因为对200多天嘛，其实包括基本的这航空母舰监管，其实有在不是不只是在这个什么靠岸舰前，然后蓝宫在伊朗，因为太久了，航母的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有一点很还蛮低落，因为高压嘛，你拢爱。备战高压，啊，该看这伊朗的船到堆这个堆射出来，无微波的吼，其实对这满船的士官兵，其实压力是很大哦，其实啊，所以让他们有来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啊，但是放松一下，不要去损害到美国出那个幺蛾子啊，或者是出那个差错啊，者行宫啊，狼失焦啊，可能美国本土现在在对这个战争不太爽，那你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比如说啊，如果官兵啊去打人啊，干嘛喝酒闹事啊，那要算在川普头上，但是讲归讲了，还是会去的，但是还是要有提醒一下嘛。基本上我讲啊，我说不能去，他去，就是啥？个人行为。
0: 人家的帕塔亚伊豆啊呀，
1: 那在呢？
0: 帕塔亚著名的娱乐区还有红灯区哦，基本上拢伫入口处的所在哈，都挂上了巨大的霓虹灯看板。
1: 对啊，
0: 看板上面写着。 啊，帕达雅市热烈欢迎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全体人员哦。
1: 对啊，
0: 布条啊，扛棒扛个这大。
1: 所以嘴巴说不要了，身体会去做，因为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你知道，民主党的又是左派，又是最伪善的。哦，伊拿公吼，你看林美公吼，川普吼派这些美国的官兵吼去泰国闹事吼，然后讲难听点，去嫖妓，被抓到。到了啊！或喝酒闹事，这场战争哦，那打了无谓的战争，害石油高涨，咱打嘛，打来微博嘛，哎呀，这种避免政治口水啊，所以先伪逃先搭嘞，然后你看，可是大家都知道嘛，美军还是会去嘛，不要让川普老大难做人呐。
0: 对啦，吼，所以讲这嘛是爱科鲁啦，而且马哥吼，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嘛，吼，所以讲红灯区可能是还好啦，
1: 吼，没什么啦。
0: 啊，杜阿丹讲哎，那为什么药局不能去？吼，可能就。会吸大麻是啥哈？
1: 对啦，可能因为泰国哈，泰国这大麻是合法的，
0: 他们可能在药局可以买得到啦。
1: 你哪讲跟哪跟哈？这里泰国因为那个生殖场所嘛，就除了性之外，就一定还有所谓的毒品啊。你哪又吸毒，然后又那个又嫖妓，然后又出事情的话，我讲嘿，对美国的这个哈，这场战争更站不住脚。我就长官考量的是这一点。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他会不会真的硬到说都不行去做？绝对不会啦，不然的话士气会很低迷。
0: 提醒你们不要真的卖出歹计啦，
1: 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这边不来的下面啊，你卖好这里好这里宰鸭动物这里哈尾桃当去讲啊，
0: 又还有那个航空母舰的就被官兵啦哈兵啦哈，你老公我下船，我只是下船来补给我的牙膏肥皂。很久了，270天都用咖啡不完。
1: 意思就是说，你们低调点了。对，
0: 我只是要下船买个牙膏肥皂哈。但是也有那个这类、個、航空母舰上的官，因为美国官兵，因为家属哦。别呢哈，怎样讲？因要底下停课，唔知要停课几工，唔知啦，可能哈，对，好来，就特别从美国飞到哈，这泰国帕塔亚，好在那个地方就跟这些
1: 对啊，
0: 好
1: 家人、
0: 官兵见面哈，家属
1: 有人真的是想家人，
0: 对啊，
1: 能罢归刚啊，
0: 对啊，对啊，
1: 哎呀，不一定是年轻气盛的，可能就去深色场所嘛，啊，你那有家庭的哈，可能无啊囡啊哈，是昂那个怎么囡啊无就顾不看的，还是想
0: 对
1: 啦对啦啊，顺便去度个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
1: 不要闹事了。他没有，他意思说不要，你可以去干嘛干嘛干嘛，但是不要闹事
0: 不要喝酒喝到太忙哦，玩给羞怕。
1: 啊，是讲你这里你吸大麻哈，
0: 吸大麻
1: 吸到脱序，然后被现在手机那么多被上传，或者你又穿着军服，熊家你那个一般就便服的爽，你要穿着军服又搞事的话，这人一定就被送了。
0: 好来，其实呢，帕塔亚跟美军哈，就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哈，会当追溯。到越战哈，越战时期哈，当时有大批美军的驻军附近哈，就是帕塔亚附近的一个叫乌打抛机场那个所在哈，还有一个叫梭陶邑哈，是海军基地哈。所以讲哦，原本这个帕塔亚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啊，但是因为美军的驻军呢哈，迅速发展成全球知名的情色海滨游乐场哈。啊，那后来呢就被人家呢哦这个。把它这个定位为哈、哦、这个罪恶之城、哦、不只是美军、哦、就是从这样子衍生出来，后来帕塔亚这个地方也变成是一个声色好娱乐的一个地方，外国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观光客都说哦，去泰国要去哪里？帕塔亚哦，所以你到帕塔亚，你看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啊、小咖啡厅啊，哦，路边很多啊，都是那种泰国当地的女生啊、哦，跟啊。这个外国哦，都是外国的这个男性，特别很多是欧美的哈，欧美去的哈，这样。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看，我为什么是罪恶之城？让欧美人退休的阳光天堂啊！我感觉泰国这个国家真的不错，他们是笃信佛教，可是他们对这个哈这个变性啊，或者是这种情色业哈，其实他们是很 open minded 的，很开放，很心胸哦，不会很伪善，而且心地善良啊，有做好事跟你去。做这些青色业没有什么冲突啊，食色性也嘛，就连我们 中国古人都说食色性也，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嗯、这种东西讲的好像是罪恶天堂？
0: 可能
1: 因为泰国齁、嗯、比如说他们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嘛，嗯。啊，然后那个情色业他们也是合法、
0: 啊，
1: 然后他们变性 也合法
0: 啊，就是啊，对了，对了，就是怕这些官兵哦，起码这哈、哦，这一阵子有那么重要的任务哈、哦，也不要说啊放松的哈、哦，现在棒料伤身体啊呢哈，好嘞，啊，帕塔亚起码嘛是哈、哦、努力在洗刷罪恶之城的这个称号哈、哦，这个得要转型这啥，以他要把它转型为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胜地哈。哦

0: 妈妈去 shopping 跟按带小孩子去 shopping 跟按摩，爸爸就去酒吧喝酒。这就全家旅游的适合旅游的圣地。
1: 也不错啊。
0: 对啊，也不错啊。
1: 大家都
0: 对啊，各取所需嘛。对啊。好。

0: 唔知有影是无影吼，讲桃园孤山吼，有一间排骨店吼，最近呢，这个店的老板伊个有一挂神迹吼，善举伫网络上吼，引起的讨论。
1: 这上面何代志咧？
0: 有一个女网友伊讲吼，伊平时吼，平时伊讲去这间排骨店吼，可能是排骨饭店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伊讲。平常看到那个老板哦，只要如果客人有带小朋友去耶，他都会多送一颗卤蛋，都老板哦，主动都会多送一颗卤蛋，
1: 帮囡仔加菜的，
0: 对对对啊，这有小朋友有带小朋友去的客人呐、啊，他就会多送一颗卤蛋哈。好、哦、啊，这个讲这个人哦，这是讲伊较早有发现到有安尼、啊，但是最近哦是伊家己体验到的。伊讲伊最近含一个朋友，原来去一间排骨店，因朋友是大不多有新八个月啊，结果呢，伊讲他们也是去包便当买便当，老板呢二话不说，就送他朋友两只炸鸡腿。两只炸鸡腿呢、
1: 为什么特别送他朋友
0: 啊？大不多，因朋友大不多啊，系、啊，大不多啊。伊讲迄炸鸡腿店，这间店的吼、单点一只炸鸡腿是90块。老板就看到他朋友大肚子哈、直接就送他两只。阿改安那讲讲，一只给你吃，一只给小朋友吃，不多来对小朋友吃。这老板为什么对小孩特别也就这样子、特别都。
1: 结果那个妈妈说：“哎，那个医生说我不要叫我不要吃炸。”
0: 伊讲一只吼，那上两只炸鸡，一只是吼迄个小朋友吃，你肚子里面的小朋友的对啊。啊，一只给你吃，啊，你尽量吃。
1: 干嘛客人干嘛讲哇？起码少子化嘛。有小朋友就特别珍贵嘛、又有孕妇、肯生孩子肯怀孕生孩子、
0: 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你那是桃园龟山的、你那知道这间店什么排骨店嘛你问看嘛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对只要有小孩他都会特别、这样照顾、特别的、这个他说、这间店东西好吃环境也干净卫生尤其重点是老板很有人情味、如果这样子按大家去买便当大家都带孩子去买你哪有囡仔做？
1: 还是跟隔壁这个买饮料的囡仔借一个？哎呀，我听说那天去套利一下一颗卤，
0: 套一颗卤蛋。
1: 我说奇怪，怎么小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多？同一个小朋友那么多爸爸妈妈？
0: 哎呦，都要提供豆巴豆的上两只鸡腿嘞。啊，那带小朋友是一颗卤蛋哦，两只鸡腿。不过我就想到，你昨不是买一个自助餐的便当哦？你都喊那个买自助餐的便当，昨买那个便当。哦，咩两只鸡腿啦，敢有人一买便当一困头，我点两只鸡腿，结果食完叫到要牙酸的，你家己讲讲是安怎、
1: 就不好吃啊，系啊，
0: 够足歹食的。我跟你讲，迄间哦，
1: 不入味啦。
0: 迄间我 N 年以前有买过一遍哦，我气，食到受气安尼哦，食到哦是用买甲拼拼掉哦，我嘛就喊那咧买自助餐，那有一次刚好是去在那附近啦吼，冲啥啊？都啊啊，我那傍晚时分哦，我就想讲，哎呦哦，这间哦生意个未歹哦吼，看这怎样咧买，我嘛去买哦，顿个吃一个吼，真正娇嘞，心来娇，噶即马吼，真卖讲哦，唔是迄间我未去买呢，即马连叫我去买自助餐吃，食迄个自助餐呢，我拢感觉是内心有阴影。结果你昨买一间，结果点两只鸡腿。我感觉我很快吃我来讲，
1: 符合我的口味啦。
0: 叫恁阿妈凊彩去出租拿来的比较好吃。我真正哦，我唔知迄间啊个生意个真好，唔知咧安怎。我来讲，哎呦，都无人欢迎哦，无人欢迎，讲伊咧足歹食哦。你唔是讲鸡腿都没有，
1: 可能就是
0: 入味，
1: 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啊，可能就符合其他人口味啊。因为我恭喜在
0: 啊，但是嘛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讲过一遍啦。
1: 恭喜在，人有生意的是有成功的所在啊，不是说不符合。
0: 个熟个嘛无熟呢，对不？
1: 就是
0: 对哦，你长辈你唔是。
1: 我的口味跟预算嘛、但是他能卖就是人家有成功的地方、我会这样想啦、下次我就不会再去吃了就这样而已 啊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不去吃他就倒啦不会啦
0: 看嘛，几几啊年啊，生意也好像都不错啊。
1: 对啊。
0: 對 啊, 啊，但是奇怪，你食过，你买来食嘛，干嘛无食？我是几差不多两三年前，我买不一遍，我說哦，那真歹食。嗯哦，真正是叫恁阿妈凊彩拉拉的比较好食，安尼个人个人开自助餐厅，佮开阿古生意佮袂歹，这到底是啊？来无咱两个，咱两个甲国比，
1: 不是啦。所以好不好吃不代表他会不会成功嘛？我觉得有人就做煮食真好食，啊，但是也亏一点无生意啊。哎呀，好不好吃跟对，当然好吃是基本的，那但是他不好吃又可以成功，
0: 你不好吃
1: 剩一搞啦，
0: 不好吃又有生意又不错，起代表说哎、欸，那起码他可能是价格便宜啊，他也没有便宜哦，哎、欸、啊就这样哦，
1: 他抓到他的消费族群啊，哎呀，伊那亏了也都是
0: 对于可怜啊的消费族群。安内的价格算便宜，好、哦、听、
1: 哦。不评论，
0: 好、嗯、的、嗯嗯哦，好，
1: 反正我是下次不会去吃了、啊、超出我的预算跟口味。

0: 我是比利，你先来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咱常讲到吼，皮质醇吼，就是压力荷尔蒙吼。睡眠不足对咱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其实足真大吼。你的困眠的不足吼，不管你是熬夜，还是你困眠诶，这个时数伤过短，还是你困眠品质无好，对咱人体压力荷尔蒙及正常的生理表现，跟那个浓度吼是直接的破坏。你若讲真正压力荷尔蒙过大，你会变成安怎咧？就是讲困眠不足的时阵吼，你早起你规个人就安尼脑性脑性，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其实是吼让你会让你怎样，让你兴奋的。咱一讲吼压力荷尔蒙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就是吼你白天吼你做代志咧工作的时阵吼有一个压力荷尔蒙，你人会比较兴奋，头脑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压力荷尔蒙上高的时阵其实是伫白天哦，白天最高，然后要困的时阵降到最低。啊，你困的时阵哦，你压力荷尔蒙就会很平均，然后早上起来压力荷尔蒙在升高。但是你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持续释放。所以你的夸就是拍困的人啊，晚上其实还是会很亢奋，陆陆续续很亢奋啊，因为一打开来，对压力荷尔蒙一直在分泌，分泌到隔天早上的时阵，该要正常吼，迄、那个荷尔蒙爱出来的时阵，啊你无电啊，你干那人都无电啊，所以你隔天吼失眠的人，隔天早上你干嘛半梦半醒之间，讲话不清楚，思考不清楚，逻辑不清楚。更糟糕的时候，就讲你若讲压力荷尔蒙过大的时阵，咱人啊喏代谢变慢，胰岛素会容易阻抗，你也对上高糖高淀粉的物件，你会想很想要吃，压力越大，你越想要吃这个，所以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哦。其实足多人吼会大哭吼，其实也干嘛讲，我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可是吼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虚胖？其实就是身体的压力荷尔蒙过大，因为它加的东西拢是高糖高淀粉，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对咱身体来讲拢是无好的物件啊。所以简单的讲，你若要瘦来，还是你脾气要好，困眠、睡眠品质其实是最重要。一旦困得好哦，你身体修补，你压力荷尔蒙的平复，跟你的代谢的好处，其实都是在睡眠。所以困是上人一世人在最重要的一件代志。睡能够分长生长激素，睡能够修补细胞、修补组织、修补器官。但是困不好，咱头来讲的迄物件拢会造出来，无好物件拢造出来。所以你若困眠要好，要有好的困眠品质，其实喏。德力酸哦，钙粉啊，个有咱的护理元素，这两项物件你一定要使用。钙是稳定你的神经，护理元素呢，哦，也是让你哦补充你的这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够的话，来我们人睡觉的频率就会正常。钙跟雌激素，钙跟我们的护理元素。
1: 所以长期失眠的人哈，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上面有这睡眠品质不好，第一。哦，躺上床要入睡很困难，或者是睡眠很短暂哈，啊困一困啊都醒啊，然后醒过来之后要个困很难入睡的哈，或者是呢噩梦连连，困的时候弄一点的做梦，所以你没有真正睡觉哈，啊或者是很早很早就会醒过来，就再也没办法睡哈，睡眠的障碍有足侪种诶哦，啊这困眠呐困了会好，对咱身体足侪方面，不管是精神。的心肌裂外表，你的外观对你的这个美容外表哈，甚至呢，让你五脏六腑身体的健康都有大大的关系。所以呢，能睡最好，好一睡天下无难事哈。护理元素，
0: 阿哥得力酸哦钙粉，
1: 哎，这两项哈做伙食，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
0: 双剑合璧，
1: 无烦恼啊啦，困眠啊好啊，睡起来笑。起来啊，心情好起来，身体嘛用起来啊，吼！护理元素加上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那我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拄只咱讲足歹食，已经自助餐是在哪里？伊讲伊嘛想要去买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听众朋友， 还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可能人别人无医生你阁袂歹的，
0: 不合我的口味啦，嗯、
1: 对、啊，我也不合啦，啦我就讲我嘛食过一遍，然后昨仔扑过来咧讲的是，我讲啊，已经我较早捌买过，无我就吼袂介意吼，其实点在哪里我也不想说啦，吼、啊，那、啊啊、人咧做生意
0: 吼，无、啊啊、需要去用讲偏心话呢，
1: 对啊，啊，所以咱这听众咧问吼、嗯、啊，我很抱歉，我就不跟你说了吼，用、嗯、在哪里，好、嗯，伊讲伊要去买来食看到底有偌歹。
0: 我不是他的客户群啊、欸、但是人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跟客户啦。

0: 美国德州有一个38岁女老师吼，这个女老师伊是伫迄个一间叫做派兰市的小学伫咧任教吼。伊最近伫伊家己的这个班级吼做了一个决定吼，然后呢，这个决定呢之后呢啊，在班上伫咧执行这个决定的时阵，这些也有就拍成影片，然后分享到网络社群平台，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我就只能讲老师，这个老师 good job， 干得好，我要赞哦，干得好，老师你干得好。好，来，到底是在班级上哦，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哈，其实这个女老师以往有注意的学生，伊讲这几年来，以前可能还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这几年来她有发现9岁到10岁的小朋友。高回到10岁，安尼的差不多读3、4年级的对啦吼。伊讲吼，发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现在呢，吼，如果说在他人的面前放屁，他们会越来越，越来越不自在哦，越来越不自在的对啦。甚至有当时啊，伫咧写作业啦、削铅笔啦，啊是咧做分组讨论的时阵哈，就直接放屁了，就这样子哦，就没有办法嘛，放屁这种诶，敢屁敢会当禁，
1: 生理现象嘛，
0: 屁敢会当禁，你若想要放屁的时，可能会人会甲禁的，伊也无屁啊，但是你会感觉讲啊，屁有屁快放啊，不是这样嘛？所以说这个女老师也认为说啊，让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拍谁，那他就会强忍不敢放屁哦，啊安尼吼，伊讲会引起的肠胃不适哦，老师真正是足细心的吼，所以呢然后你要叫让小朋友大喇喇的在众人面前放屁哦啊，好像也不妥，所以这老师在想出这个决定哦，伊伫教室的一个角落哦，角落看一角来说。他就设计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放屁的生理需求的时候啊，就来这个角落集中放屁，集中放屁教室的角落，而且角落的时候在有些我用一些东西有些我改样有一点点阻隔啦，因为高兴嘛，你也不能整个都围起来啊，上面又要那个地方又放了几罐的那个空气清香剂。如果想放屁的时候，当你譬如说啊，可能班上都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你要下课不要紧，你自己看要怎么绑去旁边头绑下都不要紧啊，刚好就是上课或者是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你想要放屁，你就赶快到那个角落去。然后大家也听不到你的放屁声，放完之后呢，那个空气清香剂还给噴噴的这样，听说还蛮受欢迎的哦。伊讲啊，不要紧，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也可以去厕所。好，他的允许。讲老师，我要放屁，好，那你要去厕所去放。可能没，我都讲到厕所啊，放屁那个都很快的。好，反正就这样啊。阿姨都拍起来哈，好，就是同学啦，跟老师他有拍起来这种放屁的角落啊，呢啊，在社群网站呢，这个分享po出去之后，很多人说哦，老师你干得好，
1: 上反的会不会变成说，人家知道你要去那边，就是要去放屁？我干嘛没有当下进来的？有时候这是几？
0: 但是
1: 小学老师吗？
0: 小学
1: 对啊，小学生、
0: 小学啊，
1: 小学生最喜欢这种言语上的这种，
0: 还抓臭屁起来，跟不同蛋黄屁对吧？
1: 或者如果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小孩子，也干嘛说哇放屁啊，然后又被同学给嘲笑，因为我然后就不了，小孩子最喜欢这样子啊，你在放屁，一可能看敏感的人，一的反而会觉得说很受伤，有小孩子是会这样啊，你先弄一个区域去打开说，猫咪两个被放屁啊，哦去呢，尤其这把手机啊，然后把它上传到抖音干嘛？
0: 不是啦，啊你因为你若讲大家做会。时阵啊，你突然放屁吼， 有时候我会讲，放屁不会承认嘛，
1: 啊，对啊，不会承认。
0: 但是旁边的人说，哦，谁放屁，好臭、
1: 啊。可是你走去那边放屁，大家都说，哎、欸，还、欸、得跟他去上厕所，上大号，赶快了，都
0: 啊，起码你袂底下讲，哦，大家两底下讲，哦，好臭，结果跟你放屁嘞嘛，偏要听你讲，好臭、哦，是谁？
1: 人都有刻板印象，你如果去放屁是放完再回来的时候。即便你都很香的，
0: 起码大家没有
1: 没 有, 沒有你当然还是会觉得你
0: 没有闻到你的臭屁味，没有听到你的臭屁声，安尼卡袂不自在啦。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跑去放屁是再回来的，然后小朋友哎那个屁王，好对不对？小朋友呢哦那个
0: 屁王
1: 王小明他
0: 屁王之王嘞，
1: 今天进去放屁是放十次了啊！他放屁王屁王，哎妈给那小孩子之间的这种。霸凌就是这样子、
0: 啊，就看自己啊。有的人不在意耶，我在管你，我都不觉得。
1: 不在意就不在意的就不会进去啦，不在意就在大家前面放啦，对不对？我就我的屁要分享给大家。
0: 有时候是想屁，我也不好意思让着你绑啊，对不？啊，但是呢，人讲想屁不臭嘛，啊臭屁嘞，啊臭屁的人嘛，那只要无声，人啊你嘛那嘛唔知你绑诶，你得对人讲哦，谁放臭屁好臭，安尼得。所以好好笑、哦、这个放屁哦！以前国小哦，尤其男生都不是拢做俏皮的，
1: 对啊对啊，
0: 放屁的时阵啊，手拢为家己脚掌垫皮安尼喔，啊跳地啊，这蛋哦女生皮，为什么男生都那么俏皮的哈、哦？

0: 我记得好像两年前我有看吼，这个外国有一个女的哦，女的哦，这个、网红伊是安怎呢？
1: 嗯，
0: 她都专门拍。拍片，而且他都是就拍那个什么一棒不一，他要放屁的时候，他就是都是好、哦、直接哦，就拍片出来，好难看啊，甚至他又收集那个臭屁，今天哪
1: 的？没有，那女网红应该很漂亮啦。不，我的意思是有啊，
0: 就很多人看到放臭屁啊。
1: 没有啊，有他就是应该是很前提，他应该是蛮漂亮的吧，应该是吧。
0: 一个女生啦，
1: 那应该是蛮漂亮的吧，
0: 女生年轻的啦，
1: 有
0: 专门
1: 對啊
0: 哦放臭屁的。
1: 如果今天一个
0: 直播他放臭屁啊，
1: 外形没有那么亮眼的、哦、又有点年纪，然后那大家谁、
0: 哦、
1: 要看呢、啊？
0: 你放臭屁哦，人家会给抖内呢，讲哦有我有听到你放臭屁啊，
1: 嗯、
0: 哦，有的人甚至讲哦我都闻到你的臭屁啦，但是不臭，很香。啊，他为了要多赚钱哈，一共哈，一共去想办法吃一些哈，会比较会造成放屁的食物。哦，所以他一天都可以放好多屁，啊，不然你想，有的人整天没在放屁啊。啊，他有时候他说，有当时啊，安尼同一个时间，他可以屁臭屁哈，这个臭屁连连哦，可以放就连刷放过来，啊，他就靠这个赚钱呐、啊，啊，所以跟你讲哦，网络时代
1: ，Stephanie Mattel，Mattel， 我来看一下他长相，他应该是长得漂亮啊，但没有人看。
0: 哎，人是有够无聊嘞！
1: 对啊，还
0: 要看人、听人放臭屁安尼，哦，佮躲内呢，哦，拿钱呢，送钱给他呢，谢谢哦，哦，谢谢你放臭屁给我们听哦。
1: 我们就在别人很喜欢那个，现在叫富邦啦啦队哦，他也是蛮有名，叫什么李珠颖嘛，叫猪猪嘛，李珠颖哦，李珠颖、哦哦、如果放有开直播放屁哦，我们别人一定去躲内、哦，他一定说啊，你的纯屁，帮我收集一罐。哦、一罐5000块他可能要买，会哦会哦会哦，粉丝就是这样的、粉丝先吃，粉丝先闻。
0: 就讲啊，人讲精灵眼中出西施啦，哦，哎呀，那爱着啊，伊放的屁嘛是香的呀、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这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啦、啊，吼，讲到这的，
1: 对，连屁都是香的，哎、欸，真的嘞，都是香的。
0: 对呀、啊。

0: 好来，五谷中哈蔬菜有五种蔬菜呢，其实伊是护肾神菜哈，护心哈，照顾咱啊肾脏的神菜哈。但是呢，哈，却被很多挑食的人，哦，认定它是地狱菜、地狱菜，哦，就是讨厌吃、不喜欢吃。但是其实这几样菜，它是护肾的神菜，哦，对有机菌和对肾脏很好的菜。
1: 哪一些菜呢？
0: 嗯，啊，这些菜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还算是蛮普遍的啦，哈，哦。

0: 第一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盐水。
1: 哦，盐水。
0: 嗯，盐水无爱，人真啊足无爱，哎，真的。
1: 香菜嘛，盐水。
0: 嗯，对对对。
1: 盐水菜。嗯嗯。
0: 好，盐水哈，这个盐水是评价很两极嘛，很多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躲了哈、但是盐水其实呢，也富含有高浓度的植物素哈，植化素啦，植化素跟黄酮类化合物哈。临床研究显示讲，其实盐水伊具备有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哦。
1: 对对、哦、
0: 它可以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啊、可以当降低环境毒素对于、啊、这个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所以是其实是是好的、啊哦、是好的食物、哦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有人说、哦、那是地狱菜、哦、地狱菜、哦、好来第二种呢叫做茄子
1: 那是哈、
0: 哦，茄子哈，茄子哈，茄子嘛是有人，我发现老一辈的人很喜欢吃茄子，哎、欸，可怜啊，煮完嫩嫩软软，应干嘛讲哦这样，啊，其实我对那个像从我家里个人呐、啊，我对些软软诶食物都不喜欢，像丝瓜，我发现嘛就这样，就爱丝瓜，像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丝瓜。嘿，得安尼安弄做做安尼啊，茄子吼，其实得爱煮个就好食，讲哦 Q 的迄种的吼，要不然茄子我也是基本啊自己都不会吃的食物的对啦吼、啊有时候去买吼，有一挂哦，什么像有一间自助餐的叫什么什么叉师傅迄间啊，好迄间的茄子我就要吃了。好来，茄子呢，其实伊是保护肾血管啊不硬化的蔬菜。保护肾血管不硬化、茄子软烂的口感呢，有足侪人抗拒、抗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软烂的口感、但是其实茄子一最大的营养是在皮，茄子的皮，它皮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那花青素也当有效清除自由基，也当红肌会更的内皮硬化，啊，可以当依期的咱的内脏哈，可以维持内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够这个对肾脏的过滤功能、所以其实它也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的好食物。
1: 其实重点是花青素嘛，
0: 哎，花青素哈、
1: 哦，那就吃蓝莓就好了、对，因为蓝莓，蓝莓花青素有点多，
0: 对啊，但是我发现长辈就这样爱吃茄子哦，
1: 因为可能是口感吧，
0: 因都是爱吃呢，讲我爱嫩嫩啊，弄嘴齿唔免补，
1: 口牙不好。
0: 较早我阿妈吼，我来这小时候看阿妈爱弄茄子哦，几乎餐餐有茄子弄食，啊弄用啥用吹，放喺电锅内底吹，无油无炒，啊然后就吹了，啊就变咱软软嫩嫩掉，啊温豆油安尼食，另外第三名地狱有的人认为是地狱神菜，但地狱菜，但是是护肾的神菜，叫做红黄椒，哇，彩色椒黑啊，红椒黄椒，其实红黄椒呢有很多人不爱吃，有人觉得那个味啊，刺鼻、它有极高，但是也有极高的维生素 C 跟低钾的哈、这个优势哈、很多人讨厌彩色椒的，跟那种特殊的青草味啊呢哈、但是黄红椒也维生素 C 的含量的、稍微蔬菜来对是名列前茅的呢。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比起来，它的钾的含量也相对温和，还有高抗氧化力，可以减缓我们的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护肾食材。有，咱都要讲嘿，都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吧？的确都有人不爱讲哈。好，来第二名的哈，那个护肾啊神菜的是大蒜跟洋葱。大蒜跟洋葱一起是有强效的抗发炎，好，跟护血管的功效哈。 大蒜、洋葱都是辛辣味，辛辣味，还有它那个辛辣味，会加料会有那个味道的口气哈、哦，我就这样就不敢多吃。但是根据美国的肾脏病学会杂志哈、哦、相关的研究在讲，大蒜跟洋葱它其实都富含有大蒜素哈。哦大蒜素啊，各有这结皮素、哦嗯、啊所以也当大幅度减缓体内的慢性发炎哦，
1: 嗯，
0: 好、哦、啊，可以当降低肾血管硬化的风险哦，啊，可以当修好的列肾丝球的过滤效能，嗯，很好呢，哦，所以大蒜跟洋葱是很好的呢，哦，但是真的也有人不喜欢吃啊。哦那第一名呢、嗯、第一名的护肾神菜是什么
1: 呢
0: 哎呦这行吼哎呀有人不爱吃吼哎呀有人就很爱吃叫做苦瓜啦、嗯、苦瓜呢苦瓜吼这个也但拦截肾病的主因稳定血糖
1: 嗯赞哦
0: 哎对苦瓜它有独特的苦味，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吃。哦、但是呢，它是哈、哦，它为什么可以夺冠呢？拿到冠军呢？
1: 为什么？
0: 实至名归。哦、因为、哦、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哦、啊吼、哦、啊，苦瓜里底苦瓜甘加植物胰岛素，就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
1: 嗯、
0: 所以你若血糖较普通的人，多吃苦瓜啦，从源头哈，胃源头控好、控制好血糖，安尼得当直接帮助你的肾脏过滤网的减压，爱当防御肾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1: 嗯，对啊，所以哈、哦，
0: 苦瓜，
1: 苦瓜哈、哦，来讲这几个食物都不错啦，
0: 哎、欸，都是对肾脏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啊，来来来，重复一下，第一名是苦瓜嘛，第二名大蒜、洋葱嘛，阿哥来嘞，第三名红椒、
1: 花椒啊，
0: 哦，红椒、黄椒，
1: 哎、花椒，
0: 阿哥来第四名呢，第四名是叶啥茄子，哦、啊，第五名的是那个香菜。好、哦，忌口行，忌口行能对有机，好、嗯哦、有机会更啊，甚至血糖哈、哦，
1: 对啊，对啊，
0: 不错的，
1: 没办法、哦嗯、就好好的这样子哦，嗯、这五色挑一个至少自己喜欢吃的吧，哎、欸，蒜头啦，蒜头还不错啊。
0: 这几样你要拣啥？
1: 我其实我都可以啊，我这几样没有不喜欢、
0: 嗯欸對對，
1: 我都没有不喜欢的、啊。
0: 哎、
1: 欸、呀、啊，
0: 对，
1: 茄子我比较不会吃啦，因为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感觉茄子吃起来麻烦。而且
0: 不好料理，
1: 不好握住啦、嗯。啊，你若讲茄子要好食的时阵吼、嗯，一点就油的嘛。
0: 嗯，
1: 你可能吃了顾了肾，但多吃了那些油，因为茄子里面油量、嗯、油量，你等下讲几鬼嘛？嗯、那就有
0: 點我给叉师傅买便当的时候，我才会买茄子。
1: 对啊，因为
0: 那家、啊、自己买来煮是从来 never
1: 茄子不太好料理。哎，阿尼亚讲外面料理又太油，所以这个我会跳过。
0: 哎，
1: 啊，其他我都自己都还会吃、啊。哎，第一名是啥？
0: 第一名是个苦瓜
1: 苦瓜不好煮啊，我苦瓜，但是苦瓜外面我买店、欸啊，好吃啊，
0: 啊，
1: 就讲苦瓜排骨汤，我干嘛赞呢？那个炖汤很好
0: 嘿嘿，
1: 茄子不好料理，
0: 嘿嘿
1: 呵呵
0: 好，
1: 我打开分享哈，
0: 嗯，
1: 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文该语，为了干舒缓个护理演说，我们广告。
0: 好、啊、嘞，有烧香，有保庇，有吃有惊去吼，难怪吼、哦，有的听众朋友都啊开始吃咱的钙粉钙油，我都是骨头疼，我规身躯拢疼吼，啊那吃了个愈疼吼，好，安尼就是咧惊去啊，吼、嗯，迄、哦、就是咱讲的有吃有惊去吼，迄、哦那个钙质咧给你补充哦，啊那个钙质渗透到你的骨质骨头内底时阵，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力吼、
1: 哦，对啊，
0: 好、哦、渗透压，好、嗯哦、对渗透的压力，啊尤其你那是较无好诶所在，遐曾经捌磕着、捌摔断去、捌开刀过、吼、捌受伤过诶所在，吼、那当然啦、啊，好像你觉得是好了，但是如果你那是讲，好特别有安尼去甲刺、去甲有压力，安尼甲渗透诶时阵，哦，有受伤过的、开刀手术过的地方，比较有个更明显、愈明显，嗯
1: 嗯，对啊，所以吼、哦，你咱这就是吼、哦，渗透压其实就是你咧喝转啊，你骨头咧喝转。诶，欢迎！诶，有个人感觉讲，哇，过去可能受伤的所在，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食钙粉，食诶，十几年的旧伤，
0: 嗯，
1: 啊，他个疼起来，
0: 诶，
1: 这就是表示哦，你过去遐骨伤哦，有好。 啊，但是不完全，
0: 它还是有伤痕在，
1: 对啦，哦，
0: 有一些伤痕在，
1: 没有处理好，
0: 所以哈，对，就刚才成功，我咧给你灌浆，哈，对不？哦，譬如讲啊，咱那一个所在咧灌浆，啊，还有个所在，伊那些话，伊较早泥胖起的所在，啊，虽然泥胖给补起来啊，啊，你这嘛浆灌落去的时阵，啊，底下咧浆浆浆吼，它会有一种渗透压力嘛，吼，啊，浆浆浆的时阵，有泥胖的所在，伊就较承受不了啊，好，虽然挺起来，对不？啊，搞不好捉起来，伊就搁捉出来，啊，是憋气。安尼吼，好嘞，所以讲我是用安尼形容啦。为什么讲你伫咧初期吼、初期咧食钙补钙时阵会反而就是讲，哎，会反应是你的骨头痛，或者是说，若无甲你提醒，你可能你家己嘛无想到啊，有些地方是不是你以前有受伤？
1: 足骨足骨一
0: 种，对对对，
1: 家己拢袂记
0: 得啊。问听众，问起来拢同款，对。有吼、
1: 十几年前，
0: 真的就是安尼、
1: 骨头灯还是骨头壁、
0: 酸乳钙粉唤起了你受伤的记忆啊！吼、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帮你处理吼、你较早无好啊，处理的问题，这是咱钙粉最搞的所在。
0: 对，钙粉真的是很神奇吼、
1: 没有错。
0: 啊，咱喙齿若无好，你开始感觉食烧、食冷吼，尤其是冷，有足侪人去甲阮孙食酸的那更加唔免讲哦。较早我咧做囡仔食你啊，阮母啊人讲你去边头食。麦伫我边啊！你烤红烤哦，你伫妈妈边啊吼，你夹食的梨啊，吃那个梨子啊，你烤红烤，多爱吃嘞！我的外号叫酸溜溜呢吼。妈妈拢讲去边头食，我拢会记得这句话呢。你去边头食，那唔知迄阵啊，阮母啊是咧安怎？我食梨啊先，我若听人食梨啊，到我边啊食，我那烤红烤，听了唔是足舒压嘛？所以讲牙齿不好吼、慢慢有年纪你就知道牙齿不好，未堪要烧，未堪要。你用袂堪要食酸哦，这种啊，你钙粉一定爱跟食补钙哈，喙齿是钙的管的。
1: 你口牙不好，你营养都不好。因为你一旦加米加的变足少，又吃流质食物，哎，鬼两的小三的吧，所以喙齿就重要，喙齿就是咱消化系统的第一关。
0: 啊，营养的吸收哦，食物哦，吃饭哦，吃饭是一种享受，营养哦，对我们的身体的重要吸收都来自于每一天的三餐
1: 哈、啊，
0: 所以说
1: 啊
0: 口牙不好，你就说啊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不好，嚼的又嚼不烂，
1: 含着就是这样，
0: 含着 啊你又吃啊吃拢吃迄软软软嫩嫩的，这样又不好，对你的肠胃不好，
1: 对对 对，
0: 因为你肠胃拢无运作啊，你吃的骨一个都吞落
1: 啊，肠胃无
0: 运作，你按
1: 摩呀 ，keep show the body 啊。
0: 哎，对，我长期落来是不好的呢，
1: 哈、啊。吸收慢，你就开始，肌肉就开始冷啊、你真正哦。真的是恶性循环，
0: 所以得力珊瑚钙粉哈，哎呀，啊，恁阿公、恁阿妈、恁阿祖哈、恁阿母哈，啊，看伊卡头有定，已经底下咧安尼累咧累咧呼哈，那底下咧乱乱底下咧用的济咧，都咧乱咧卡头，你紧买好一只哈，得力钙油甲得力的酸哦钙粉这两项加咧哦，阿妈念滴都会讲去游览嘛啦吼，未到厝的，逐项甲你定掉掉啊，
1: 对，得力酸哦钙粉够，得力酸哦钙。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特红胎不是歌回马枪吗？哦，本来已经没去啊。
1: 什么沙特？海德尔
0: 啊，海德啦，海德尔，海德尔红台本来不是没去啊。哈，然后又跑到这个中国的东南边，又生成、啊、然后又不见，又生成二次呢。哦，基本这类红台真正哈怪台，但是哦，这确定了哈，这类沙特海德尔啦，海德尔红台已经哦正式的结束，但是潘小琪来啊。会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可能咱这个整个周末全台啦，
1: 哇，被隔离了啊！
0: 全台
1: 红台应用啊，
0: 有雨了哦、嗯，哎呦喂呀、啊，隔庸郎本来盼到说，哎，会不会下到这个周末这雨就雨过天晴了？没有，可能是还有一波嘞、嗯。Oh my god！ 哦，那你看这个哈、哦、气象降雨图的时阵哈、哦，不是拢会看什么？哎，红暴啦，紫暴啦。颜色愈深的表示讲哦，迄、那个所在落的雨愈侪吼。气象专家一直铺一个图吼，伊就讲我第一摆吼，西目睭发毒仔吼，第一遍看佮讲吼，气象的雨量降雨图吼，有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不是紫色，嗯、是什么？
1: 乌青、
0: 灰、黑色。嗯，
1: 迄都乌青啊，
0: 咩乌啊呢吼？乌青变黑的乌色。嗯，迄就是顶个月高雄。你得本跨高呢，吼、哦！他做气象专家那么久，第一次看到
1: 哈，落个乌青，
0: 月雨量哈，规个这岛拢是乌的啦、欸哦，所以顶高位歌咏天讲太贼了。
1: 等到我喜欢这样，你下的时候不要下太小，等到俺底下搭袂搭袂，搭安尼先个搭袂搭袂，就等到反而讨厌呢。
0: 咱公姐受益来比较哈，点解哈歌咏诶落后落只只就是。破纪录是2018年，黑尼下了1600公里啊，今年上个月是下了1700快1800公里。嗯，但是这个雨落较侪，但是这边吼高雄淹水的所在，反而是上一次的只有五分之一的淹水面积、所以这将近十年的期间呢、其实高雄的对这类整治治水哈、还是讲防
1: 真的有成效了。
0: 对这个百年洪灾的因应来说哈、其实是有在真的做到很多。
1: 对呀、啊，这只有在地人家己最了解了哈、那我这屏东的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哦，听你讲个足好笑的啦，伊讲我们。
0: 三米九二
1: 千，唔知伊这度假船的，我今麦才看到。伊讲我跟你讲，我足好笑的，我听甲足欢喜的啦。啊，人我安怎来看甲落雨去啊？伊讲哦，啊，你讲甲足好笑，我听甲足欢喜的吼。哎呀，我得甲你谢谢啦。啊，无吼落雨落啊久，我落甲足烦的。咱屏东的听众哦，吼啊，我都唔知伊咧讲啥。啊，我问伊讲，啊，你是讲啥物好笑的啦？可能咱度假咧讲，唔知讲对一个代志啦。伊讲听甲感觉足好笑的。听个欢喜，心情拢较好。
0: 马进，我送你一条歌好了啦，哈、哦哦，好来这条啦，这条就现在哈。哦、
1: 什么歌？好、哦，跟落雨有关系呢啊。哦，哎，阳光。

0: way，
1: 送给我们的屏东听屏东听众朋友了。
0: 我 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哈。
1: 对了，
0: 天空是灰色的时候，你就会带给我 happy 快乐哈。
1: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南部都是阳光普照嘛，很少在下雨啊。这一次真的下那么久的雨哈，对于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么下雨这么久天气的南部的听众朋友。辛苦啦，
0: 厨师机吼，啊，卖啊，那卖家呢吼，砰砰叫。
1: 厨师机真正好用的，这段。
0: 曾几何时，南部人啊需要厨师机，
1: 啊你拍沙吼，基本拍沙都真正需要厨师机，啊不哦，这沙袂大。
0: 我就讲讲啊，太阳公公，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好热啊，你好刺眼了吼。好，谢谢，
1: 休息一下了。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0: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再送给屏东的听众朋友这一条哈，哦 ，sorry me 哦，我的太阳，大家都在找我们的太阳在哪里啦哦。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很多屏东迄个听众佫传来啊，哈，因为我唔知伊就是讲听咱咧讲啥，讲啊足好笑的，心情拢好起来。啊，落雨的这个吼，来烦的心情拢好起啊，哈。我问伊讲到底啥物好笑，伊讲，伊回答我拢听看无，不给你甲看，你伊写呢你敢看？伊讲，午饭好笑的，好笑
1: 是午饭的事。我在讲那个啦，在讲。

0: 哎、欸，你好。
1: 我
2: 你
1: 就说，伊咧讲茄子袂样煮哦。
2: 茄子，嘿，
1: 嗯。电锅炊就好啊。哦。啊，我蒜头起来，
0: 哎、欸，对啦，其实你嘛袂歹咯。
1: 啊，那好用叫叫伊就好啊。
2: 对啊，对，好好好好。
1: 哎，我食
0: 你。啊，你袂歹，袂歹，哦。食
1: 你讲，我暗时要困哦，咱甲干的。嗯。然后我食几下冰拢无要紧。
2: 哦，是哦。
1: 就搞冰箱个机器食食。
2: 哎呦，是哦，好赞哦！你看，安尼就代表喙齿哦。啊，无你呢？喙齿无好的人咧，食冰就加加卵顺啊，嘿啊。哦，赞吼！暗时要困，搁哭一时啊，算了，该好嘛，较好困，稳定心境，人家就放松。啊，水啊，吼，好多谢，吼。
1: 我讲想哦，暗时拢是讲十点外困，啊，到十一点也要困。
2: 哦，是哦，吼。
1: 对啊，啊，再困就我。对对
2: 对，不要等我三点起来，就开始跟他呢。
3: 嗯哼，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嘿，你这德利珊瑚
2: 钙粉，嘿。
3: 啊，万你要倒咩才有？
2: 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二线来续温宝贝，啊来三线断线的重打吼，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Hello，
4: 哎，
2: 嘿，请讲，
4: 嗯，我想要过多一次啊。
2: 你得变变吗？嘿，
4: 啊，就变买对。
2: 来来，你到倒位，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4: 是啊。
2: 啊？
4: 几时啦？
2: 十字哦。啊，刷卡跟你讲吼，十字吼，刷卡讲吼，好来。第一遍买听众吼，有当时啊，你若是讲，你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唔知，你甲我问吼，我甲你讲，你就近指定药房吼。啊，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无第一遍买，我今日去药房，我嘛讲袂好势安尼吼。那你直接甲我讲讲，好，即我得用家己用迄个专人配送安尼嘛是会使吼。所以你就免烦恼讲，啊，我今日买唔到，啊，你若有买过啊，有食过啊，啊，知影咱的产品哦，我阿爸包装是安怎？下一次你若讲哦，家己骨力。吼，即马食甲都哦，足够走，足够行诶！我家己来药房吼、哦、来买，安尼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要阁继续拢登记用叫上诶嘛，拢会使吼。谢谢啦，咱诶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吼、哦，这都是食阿公阿妈两支脚有力，未疼未麻，阁够走够行诶。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拢2500，钙粉2500，钙油嘛2500。钙粉是酸乌钙粉，钙油是酸乌钙油，一个是食补关节软骨旁的，一个是固咱的骨质、体质、喙齿、囡仔、抽管发育，全部拢固的，就是得力酸乌钙粉吼。好来，以上广告。
0: 美丽人生。咱头我们是咧讲自助餐啦，我们是讲咱有拢有买过一间自助餐。
2: 嗯，
0: 我一个朋友伊咧做营业的吼，啊，伊都好有认识所谓的连锁自助餐店的老板。那个老板伊高雄起家了，好几间哦。那个我相信高雄啦，包括我嘛家己嘛架过嘛，他也都是底界就躲在路口三角窗有他们这个自助餐。
2: 哦，我在。
0: 好，我就不讲他哪间。
2: 嗯，不要讲。
0: 哇，阮这个做营业的朋友讲，伊有去看过伊这个台中，吼、哦，伊这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在台中，哇，好几间这个豪宅，吼、嗯
2: 哦，豪宅
0: 啊，然后在车库里面有好几台好车，
2: 嗯、卖排骨便当卖到这么有名，
0: 不是那个，嘿，你不是那个，嘿，不是你讲的那个，
2: 你用三角窗来卖便当，
0: 不是那个，嘿，对，就不是那个，嘿，所以就说就是有自助餐的，不是那个连，不是那个排骨便当
2: 啊、自助餐，
0: 哎，对，
2: 好，我知，嗯，
0: 好，就知道就好，嘿，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乱讲。好，我也是说这嘛是和各行各业的出状元、嗯、啊，那个那家自助餐真的还不错吃，
2: 真的不错吃吗？
0: 对，我有吃过。

0: 很可怕呢，吼！现在 AI 你看看，哦，有的 AI 诈骗集团五年的时间内，哈，海削上万痴情男，总金额超过9亿，
1: 嗯，对啊，对啊，
0: 啊娘喂，哦哟，这个哦，这个啥啦？黄建豪啦。叫黄建豪跟某许湘琪啦，吼，这对翁阿婆为首吼，是当首脑的诈骗集团，伊都是利用美女的照片，还有 AI 模拟女生，吼，弄啊女，模拟那个哦，男的女公关有没有？吼，那个声音吼，然后引诱哦，这吼，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然后这个有公关小姐出面假约会续骗哦，
1: 所以是一个集团。
0: 较水的，较水的等于做公关，假啊去跟你约会啊啊吼，迄声音伊就是用模拟，用透过 AI 去模拟那个女公关的声音。
1: 其实一直得就是KK 园区去投啦
0: 啊，就就
1: 对啊对啊啊，这个男主嫌哦。贵买贵买，不是贵，金妈妈是竹联帮的分子嘛？
0: 哎，可恶啊！
1: 啊，可能因去我去这 KK 园区进修过，对啊，一个银幕嘛，银幕怎样讲路线哦？要怎么样营造是漂亮的女性？啊，银安的怎样讲啊？男性喜欢听哦，女生讲什么话？所以哦，也分两组嘛，一组就是平常现在跟你讲电话，啊，跟你打字。那个哈，在背后都是什么科技宅男啊，或者是说工程师啦
0: 啊！你那个声音，你电话中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透过 AI 模拟。
1: 对啊，
0: 啊，一模拟一下，模拟脸刚哈，会切出来跟你约会
1: 啊。
0: 那个是公关，那个声音较好看。
1: 对对对。
0: 啊，用伊的声音诶。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到伊本人讲，哎，对嘞，啊，声音就是你安尼。
1: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本人啊，看到本人哇，跟照片是一样，可能伊就用作嘴，所以他本人真的很漂亮，但是后边跟你开杠啦。平常时啊，跟你讲电话哈，黑龙是另外的后面的，这他们的技术人员，
0: 吓死人呢！
1: 啊，一个导购嘛，叫这类女生出来的，被讲啊，我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去买我的公司产品，然后或者是高价的，比如说
0: 哦，卖鱼油啦，卖牛樟汁啦，卖哦，各有什么培养做诶，啊，各有回客做诶，
1: 对啊对啊，一整套很企业化的，
0: 哎呦，哦，
1: 啊，各有公阿姨，这个是另外一种。哇，伊讲身世很可怜呐，生病的爸，好赌的妈，上学的弟，还可怜的他。
0: 也看对方的情况，啊嘛有诶，就是诱骗你投资，哦，咱做未来投资啦，哦，投资诶，什么银楼啦、芳疗事业啦、什么秀文媒的工作啦，啊，购买性感内衣啦、对戒啦，这样吼，
1: 就假装营造好像跟你在一起这样
0: 子，哎，对，
1: 怎么那么好骗呢？
0: 安尼五年哦，骗。几万呢？上万个男网友就这样被骗了，总共被骗金额达到9亿多。五年，你看我好赚啊！你甲看卖哈。哎呀，这对翁阿婆哦，这个诈骗首脑
1: 缺爱商机嘛。
0: 查甫47岁，查某才32岁，还算年轻。所以啊，伊个负责出去约会迄个是因家己嘛？
1: 好啦，没有，他们绝对不是干那家的人呀啦，
0: 对了，
1: 因做观光啊，他们还有员工啊，
0: 员工的，
1: 因个人因冒这做所谓这个教学嘛，你出去约会
0: 技术指导，
1: 对对，
0: 抖音，
1: 对对对，
0: 制片你当这制片哦，哦，真假呢？
1: 技术的，
0: 五年呢，啊骗几万人呢？查甫呀，男网友这么好骗哦，哦，假声音呢？
1: 不啦，几万人，哦，这客户的
0: 上当的有上。上万人啊，
1: 其实有个叫客户的 CRM 管理系统嘛，上万人被你被管理起来，这嘛不简单呢，
0: 所以有分组啊，
1: 说实在，因是
0: 回客组、培养组、观察组，啥物拢
1: 应该这类吼，这类经营企业的技能点错了地方，点到诈骗，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情我愿呢，
0: 好啦，所以哦啊，这派代志哦，渣班阿西，
1: 没有，这个
0: 没有，
1: 这
0: 对啊，对对，
1: 所以这后来被检举嘛，是吧？
0: 对啊，被抓啦，今嘛好个蓄押哈，对，首脑哦起诉，然后蓄押哈，阿姨的炫富的辣妻哦的 inbox 都丢了，平常都炫富哈辣妻，好200万交保，哎 inbox 今年个人交保。 哎，因某那也是搞不呢，那两个人一定做伙犯罪哈、嗯哦，好吧，好就这样子啦。嗯
1: 啊、缺爱商机、哦，还不错啦。哦、嗯，
0: 贵版呢？
1: 现在人
0: 贵版呢？
1: 所以可见现在人多孤独啊、
0: 哦！哎呦，网络哪里对你好诶？嘿，你拢唔通信啦哈，听众。哦，一百万的，唔知有一个真的无啦，哎呦，卖啦，吼，真的唔通啦，吼。
1: 啊，但是真正开出去吼，嗯，偏啊懵懵的。
0: 哎，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99。

0: 先讲结论啦齁。对，咱头到甚至说爱情诈骗嘛，其实爱情诈骗的核心原则就是讲安怎咧，谈情可以，讲情会当，讲钱呢免谈，这样就不会受骗了。讲到钱，歹势免谈。
1: 嗯，啊，情啦用雷时都。
0: 哎，不一定啊，你人爱分开啊，你对啊，你脑子要清醒啊。
1: 那我都做干呢，感情
0: 干。啊，你等于讲是袂用骗。
1: 啊，那个感情嘛是假的啊。
0: 啊，不要紧啊，当下他爽，
1: 虚情假意，
0: 爽到就好了，对不对？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请问一下，
0: 哎，来，
2: 什么钙优？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功能？
1: 来，公哥跟你讲吼，广告说吼，钙优伊主要。就是针对咱全身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哈，这软骨的补充，哈，关节的润滑，关软骨的修复再生，嘿，
2: 那个是软骨的就对了，
1: 对，
2: 钙优啦，
1: 所以就是全部的关节部位修复软骨，
2: 修复软骨，钙优就是修复软骨，对
1: 对对对，
2: 哦，了解了解，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好，不会，加油，谢谢，好，英雄。

0: Hello， 来你好，
1: 欸、你好你好，
2: 哎、欸欸，我听问托给一
1: 下，哎、欸，你讲讲吼，
2: 那个日本话，哎、欸，在不在？我说我未记得，安那讲？
1: 什么在不在啊？
2: 在不在？
0: 敲敲门，你在不在？嘿，安尼哦，
1: 你讲人在不在啊？是东西在不在？
2: 人在不在？
1: 哦，因为就。伊妈死啊，对啊，伊妈死，
2: 伊妈死啊，
1: 伊妈死噶，哎呀，哎呀，对对对，好，对啊，就是安尼，
2: 讲伊妈死啊，对
1: 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好。
0: 突然我想到一条歌，敲敲门，你在不在？一条歌什么歌名？老歌了，敲敲门，你在不在？嘿，歌名我就不
1: 就叫敲敲门吧，
0: 不是歌名叫敲敲门哦。你也知道，这老的歌你还知
1: 道？以前我们不
0: 过、啊、哦，是哦，真的叫敲敲门哦，
1: 对啊，对啊，
0: 才凤飞飞唱的嘛，
1: 啊，
0: 敲敲门，你在不在？
1: 以前不过啊。

0: 陈松勇阿勇啊，迄、那个看护哈，尤里哈，哎呦，最近网络都讲伊迄个对不？什么陈松勇送给伊的400万，伊一年就甲开了了哈。啊，即马网络无国界嘛，人伊伫印尼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呢，伊昨特别呢，网络直接视讯直播。哎呦，迄无影啦，恁拢乌白讲啦吼！哇哦，今嘛过得好好的啦，我没有把400万一年内都开了了啦吼，没有啦，而且我也没有回去台湾重操旧业哦。伊讲我家己在咧经营一间零售店吼，咱讲诶，咱之前有人讲是一间超市啦吼，伊啊零售店吼，伊讲啊，甲这个店诶客源甲营运拢啊个拢足稳定诶。啊、所以我在印尼好好的、啊、不信的话来手机你们看看、欸、直接用手机扫描一点环绕他的这个超市这个店面琳琅满目各式的民生用品看起来真的生意是颇为稳定、哦、嗯所以哦，伊讲，尤里一个特别在那个镜头上秀出他的那个什么，伊手挂一个金破链，啊，佮挂两卡金手指，哈，啊，伊嘛表示，伊讲我即卖生活过甲真好啦，哈。
1: 就再跟你们讲，你这边酸民，对不对？啊、对不对？
0: 伊讲我现在生活过得相当优渥，
1: 你们只能在网络。
0: 换另一个人，唔知有敢换唔对？伊讲我过得相当优渥，
1: 他就是要怼这些。酸民、哦啊、对不对
0: 我还戴金戒指咧，跟你讲咧哦，哈、啊，伊讲吼，我无希望哦，这个就是最近咧讲伊这件代志吼，伊讲、啊、这些爆料恐怕会影响吼、哦嗯、我那些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啊，
1: 哎、
0: 啊啊
1: 欸，人格局。哎，我觉得他们格局心胸比台湾人高很多。
0: 对
1: 啊，一来不是为哦，当然哦，有点要打脸这些酸民之外，其实他英雄的公应该怕表，他是印尼的嘛，那些英雄的同乡，
0: 对啊，对啊，
1: 好像都变这端午节的印象公。哇，你看，哎，那公会无结婚呢？啊，无吼，无进来吼。这个无结婚，佮无囡仔，因外佣来照顾，可能是针对他的钱。他其实他曾经这
0: 個，对，伊被澄清了。伊讲不要因为那些爆料影响他还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哈。啊，伊讲哦，我今嘛不但有这间店面哦，你看我过个真好啊，我佮有金手指咧，金破咧，唔是金手环咧，而且我佮有不动产咧，我有定期咧收租金咧，啊，我佮亲手哈，我拢定定家己做迄个烘焙点心补贴家用咧哈。啊，而且呢，伊。艺术工，我也没无意啦，再回到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哈、啊、但是伊讲我非常渴望，伊希望是哪个来台湾是以观光客的身份来安尼、嘿，今麦唔免啦啦，今麦唔免做遐啦，安都对啊啦，我过甲真好嘞，我又细细嘞吼，我不钱无开掉啦哈，
1: 都、就是喝喝投资去旅游，
0: 对啦，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今
0: 仔
2: 日九三军人节啦，拜托你。就是那个老鹰之歌啦，
0: 九三军人节跟老鹰之歌什么？
1: 有什么
0: 牵连？有什么
1: 牵连？
0: 你牵一下连吼，我听看会当甲你报无？好啊，你牵连？无啦，我就讲是啊，那今仔个九三军人节啊，你讲就报一下老鹰之歌，老鹰之歌甲九三。
2: 老鹰之歌就是迄阵美军伫高雄第七舰队拢唱即个啦。
0: 哦，是安尼哦。
2: 二战
0: 啊。哦，好，是安尼哦。
1: 可是你是我们的国军啊，跟美军没什么。
2: 怀念的意思啊。
0: 好怀念啦，怀念啦，好啦好啦哈，好啦可以啦，行得通啦哈，那个安迪威廉那个给退出来了，来你好嘿嘿，
3: 喂
0: 喂嘿，加工，
3: 喂，陈松勇，你看出刚结婚啊？
0: 应该是结婚啦吧，嘿，
3: 哦
0: 嘿，应该是有结婎吧，嘿，
3: 哦，安
0: 怎？无结婚你要甲娶你啊？无啦，无代志，
3: 无啦，这个。不然啦，无结婚，哎，算讲该做朋友者
0: 嗯，
1: 你唱嘛，你嘛是一种哦，十亿的这个炸团的锁定线呀，不要那么缺爱啦，不要那么缺爱。
0: 明仔载尤里的卡电的好你啊，讲哦，听讲你有意思，
1: 人了咱讲吼，变身集团哦。
0: 不结婚你要跟他做朋友
1: 交朋友真正常啦但是你不要听到这样你就想要跟他交朋友这样真的
0: 嘿，咱是要听唱的呢，吼，《老鹰之歌》啊，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要讲要发表，吃产品吃了要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你好
0: 你好好来你好嘿
2: 喂
0: 嘿你好
2: 主持人
0: 是嘿
2: 我要想要订一组
0: 好算卡好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断线冲打，嘿，桃园八德那个断线啊，个点卡，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宜兰五节的，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问吼，刚一个太太们讲，伊目睭，恁的药啊吃落，目睭会掉起来，嘿，
0: 哦，护理元素来讲个，护理元素，伊讲食了人皮肤会较，哦，得规个皮肤会较安尼，哦，往上扬啦，嘿。
2: 所以目睭讲会转掉起来，
0: 目睭皮啦，无目睭本来衰衰，迄个护理护理元素。
2: 阿妹话，阿妹话，一个一担偌济？
0: 是一担？
2: 无阿妹几罐？
0: 你要买一担？
2: 免啦，免多想
0: 无你都还不是讲一担偌济？
2: 我是问看的。
0: 无啦，你一盒两千啦，两千嘿，两千。
2: 一盒两千
0: 哈，嘿，一盒两千，护理元素叫护理元素百二粒，嗯，百二粒，
2: 哈，嗯，安尼我要一盒试看，
0: 好，先好。

0: 来你好，淑君福建好断线。
1: 对啊。
0: 台中宏源的吼，宏源的你搁定卡断线去。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来甲讲个呀？
0: 哈？什么？
2: 是啊，淑君，你真来甲讲个呀？
0: 系啊，来甲你讲啊，对啊。
2: 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
0: 你讲，你直接讲。
2: 你好吼。啊，我食迄钙呀吼，食恁的钙粉，食两罐啊啦吼。哦，啊那拢。嘿。

0: 谢谢。
1: Hello，
0: 来你好 ，Hello。
2: 我跟你好。
0: 哎、欸。
2: 我跟你问咯，我跟你去，我讲。
0: 啊，
3: 对，奇怪，去台中宏源这刘小姐，
0: 拢伊登去
3: 对啊，你等我机会怪怪，
0: 功
3: 能股的登去啊哈。
0: 宏源的小这个刘小姐，哎，刘小姐哈，刘小姐，你的电话你个电卡，哎，好像都已经几次几遍拢安尼啊，
3: 对，好几次了哈。
0: call in电话是0800
3: 7755999，来你好哦，
0: 来了，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请问那个钙粉是吃什么作用？
0: 钙粉是吃什么作用？来讲个哈，喙齿歹，骨头歹，身体歹，衰败，哈、哦，退化，哦，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退化，规个拢生冷，无力惊，无气力，无元气，就是哈，安尼哈，阿哥囡仔发育抽袂惯，哦，都全部拢有，
5: 嗯，
4: 哎，这个无力。
0: 但是我没有好啊，就是啊，是啊，你就是没力啊，怕去啊，骨头怕，骨肌肉无力，筋硬，筋硬啊，吼，袂灵啊，嘿啊，缺钙吼，得力酸哦，钙粉，嘿，就是这样呢。
4: 我本

0: 哦，啊你啊拢已经买啊，搁咧问，好，伊讲啊好啦。好了，我知道，我去买回来的，我要来吃了哈，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2: 哎，
0: 来你好。哎，
2: 小姑娘啊。
0: 哎，是。哎，
2: 我讲，其实我带阮有够好啦。
0: 安那好？
2: 我迄日啦吼，头一个月前哦，行路吼，行路啊，咧淡仔街啊边啊无拢无窟啦吼，我怎崴落？我的骨头啊，断去，断去吼！我人怎啊拍落，怎啊手怎啊先拍落？啊，怎吼？我怎啊？怎讲？阮囝甲载入面，啊入面吼，甲狂就过足重的啦！我讲，我挂袂赢啊！到尾啊，我怎吼？伊有开个药，医生开个药啊吼，讲啥物足好个安尼啦！伊就开拢总开哦，开四罐，开四罐啊！即摆吼。我其实等我迄拢无甲食，甜不不，我唔敢食，我惊袂使食，伤甜啦，迄胃口开啊甜。我同我食钙粉，我拢总食钙粉俩，啊加尾啊吼，伊讲好，伊话足好用哦，伊讲我实在无甲食，伊讲钙好用哦，我搁加开我哋安尼啦。啊，即摆吼，我同我一食钙粉加尾，我同我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到有效，我同我走去加大机。五罐一万块，
0: 哦，是啊，
2: 那个上遐呢，大伯，
0: 哦，
2: 大伯遐有大机的，
0: 哦，
2: 伊去食钙粉就足好用的啊，
0: 嗯，
2: 不得啦，
0: 好，
2: 嘿喏，
0: 赞，好，多谢你，谢谢，嘿，以上广告，来，美丽人生，淑芬，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淑芬，
0: 嘿，
3: 淑芬，
0: 请讲来，嘿，
3: 哎，嘿哦，我是迄个哦，广告方面出事的啦，啊。啊，迄个吼，迄阵个电影《蓝色影台》啊，啊无做轰动。
0: 嗯，
3: 迄个吼，阿乐弟吼，坐到足水啦。
0: 好啦。
3: 啊，伊个影台啊。
0: 好啦。
3: 阿泰主持啦。
0: 哎，好啦。
3: 啊，大家拢很正啊。啊，我。
0: 哈。
3: 啊，你啦。啊。啊，到阿乐弟那是安怎主持的啦？
0: 啊。
3: 啊，大家拢很正，很好。

0: 玫瑰。
1: Hello， 你好，嘿。Hey.
2: 你好，
1: 你好，
2: 我看看无电
1: 啦，啊？
2: 无电啦。
1: 哦，你拄仔电话是无电的哦，吼，台中丰原的吼，啊，嘿，来你讲，嘿。
2: 我甲你问吼，
1: 嘿，
2: 我一罐盖粉，啊，逐天。
1: 好，二线下哈，二线二线线下哈，好来，你好，小军，嘿，二线嘿。
3: 小军，
1: 嘿嘿，你好。
3: 啊，我讲你吼，
4: 你好，
3: 哎，卡在。那电影三百五十米台啊。

哎呦，川普竟然这么受欢迎啊、哦哦！不是川普啦，是川普币、哦、一块美金的这个、哦、硬币，一块美金的硬币，顶头印有川普的肖像、哦哦、印有川普肖像的一块钱美金硬币，听说一开卖、哦、一开卖哦，无几点钟久了，就抢甲空空空啊！吼、哦，甚至有个人伫线上等点偌钟久，才有法度结账吼。哦，这是这世纪以来，吼、哦、第一遍伫有迄个在世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面啊、哦嗯！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啊！吼、哦，川普。呵呵呵

0: 川普伊用这张这个肖像吼，就是我最近吼，我看吼，最近有当时啊，那咧讲啊，川普咧讲话啊，有时人甲访问，你伫网络甲看吼，他有时候他就没有拍他，就是他没有露脸，就是播他的声音，但是上面就用这一张照片。吼，安尼原来迄条照片都是咧替伊这个硬币打广告诶吼，就这一张啊，要笑不笑的。诶、欸，他这一张都看起来不会那么讨厌，说实在啊，好，小川普还是不要讲太多话。所以光他这一张那种点点啊，那有一点这点点迄、那个照片吼，那个肖像还不错看呐吼。吼，你看我今麦甲看，哦，对，这张最近拢伫电视，毋是伫网络拢看到啊，拢会看到伊这张肖像吼。英国的王子呢，哈利王子哦，加伊的老婆梅根啊，两个六年前脱离英国王室啊，搬去美国哇，你安尼好安尼哦啊，就都拢讲因王室英国王室的代志有诶无诶哦，敢若未输因底下过了偌委屈偌艰苦偌无自由安尼哦啊，就这样哦啊，去接受访问啦、啊、拍片啦、啊、创啥出书啦、啊、哦，摊家呢吼安尼钱安尼。盆满钵满等于出卖自己的原始家庭王室哈，你知道王室本来的、就是啊，当然有很多的规矩，也很多很多是不希望是、啊、太多的事情被掀开哈啊去讲诶啊讲啊，一讲讲拢敢那因足委屈诶啊，讲六年啊，讲甲人哇，一个吼一大堆啊，美国诶吼，包括美国的这个啊，包括是拍电影的、出书的啊，这里、個、做节目的。做广播的哦，跟签约吼啊，结果呢，讲六年啊，较听得讲起来，愈来愈红，感觉讲看破卡手，这两个都伫遐卖惨，一刚刚咧卖惨啊，哪有惨呢？没有惨啊，根本就是背叛你自己的吼、哦、王室家庭啊！啊，钱赚遐尼济啊，做无一块迄落吼啊，特别出来哇，都吼迄落吼吼，啊，啥计税败甲足悬的吼啊，六年啊，赚的钱啦，那无去啊，拢赚个吼，吼拢开了了哦。迄阵仗哦，阵仗出门的阵仗，家里哦又要出门又哦，都、就是要请足济，什么吼守卫啦吼，这啊啊安保安啦吼，哦哦，过得比真的王子还要那个吼，好、哦、还要奢华，还要那个吼、哦、浪费吼。哦所以真的被人家看了啊，这打官司一天到晚跟英国王室打官司，官司又败掉了怕贵啊，你的官司失败了被判了，已经结束了，就他没有赢到官司，但是他要赔给对方，他。打官司就是打英国的媒体对英国整个媒体呢打官司，那现在他要付给人家那个钱因为可能在英国他们打官司，你打官司你去对他提告，但是如果后来你败诉的话，你要去负担他对方的、那個就是说这个这段打官司
1: 期间
0: 的诉讼费的支出这样啊，错死错晒吼，迄、那个诉讼费很多钱呢，吼、哦，合起来要好几亿呢，好几亿台币啦，吼、哦，一年台没钱啊，吼、哦，没钱啊，啊，今麦的美国也混不下去了，啊，过去吼、哦、一寡介袂歹吼，过去介袂歹的吼，哎、哦、呀，听他听伊的人，一个拢卡称背背拢走啊，伊个今麦拢红看破卡手啊，无摘掉嘛，无半片啊，这对红阿婆啊，干那吼，逐工顶着哦。苏塞斯公爵夫人哈利王子顶着这个王室的头衔，然后又一天到晚骂自己的王室然后说自己多委屈啊，结果他们的行为都让我感觉真的实在是很不能接受，所以过去的一些听力包括好莱坞的一些名流啦在演艺圈的一些名媛啦是说一些他的金主啦一个都不掉了跑掉了，没有人已经去让那个就对了甚至呢在好莱坞有人讲，因这对翁仔某是骗子，直接用骗子两字吼。即马片啊崩嘞吼，佮登来英国啊吼，搬回来英国吼但是哇，登来拄啊登来无几工尔，嘛是安尼是非一堆吼，够济吼，这规定当规定西安尼，唔知即马什么新闻，王室还不一定能够让他回去啦吼，嘿，因当初应该你退出的退出啊吼，所以讲现在回不去，但是他们的架势已经嘛被折的是讲。 我就是另外一个王室，我要跟哈，伊都唔管因阿兄是真正的王子哈，王储即嘛未来接就是国王哈，他就是一直拢是不满呐哈，不满讲哦，因阿兄为什么都哦就是特别的这个培养对待哈啊，伊拢无，其实他没有都没有，只伊无安尼，伊无外卖，只是伊家己拢一直要甲因阿兄安尼哈哦，就是拢感觉讲我较赞，我比阮阿兄较优秀，我娶这某嘛比阮阿嫂较厉害，应该王后就是要他老婆，国王就是要他来当才对哈，所以今嘛等了要搞平行王室哈，然后这平行王室、哦、你是王室，我也另外另立王室的对啦、哦、那当然英国人普遍是不买单啦，但是这对翁仔某我看是足假的啦、哦哦、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個、主要是这两天就有那个有人记者去问川普、哦、问川普说哈利王子跟英国梅根两个已经搬回了英国了、哦、问他哦，川普安怎回答呢？吼，咱都要讲川普的迄落伊出迄落川普币吼，我就想川普伊安怎讲，伊讲搬回去好啊，吼、哦，我很高兴他搬回去英国啊。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一对夫妻，我从来也不支持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原生王室家庭不尊重哦，哎呦，从来都不喜欢他们哦。如果我是英国王室，一个安怎讲？伊讲，如果我是王室的话，我不会接受他回来哦。伊就安尼讲哈，这川普讲话又直又白的哈。

0: 好像
1: 较早迄个什么乔治克隆尼啦、贝克汉啦、欧普拉啦，吼、哦、一堆你看，吼、哦、像那时候好莱坞很多名，其实吼、哦、当初因两个结婚的时阵，其实还蛮多人哦挺他们的吼、哦，但是你看短短的六年，这人即马拢迄个。都讲到他们两个根本都不想讲了哈，甚至欧普拉就是当初迄阵啊啊，这个哈利王子哈去到美国的时阵，好，这个隔年哈在接受他的访问有没有？好，就访问啊，就开始底下讲讲啊靠啊，迄个梅根呐哈的哈利的某哈，靠讲我的王室哦，我委屈很多，后来都被发现哦是谎言，而且卖惨哦，其实是一个的心态的问题，所以欧普拉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很高，而且呢，也因为他那个节目的播出，英国的王室其实也承载了很多的哈、哦，这个有一点哦，跟他不实的骂名的对吧？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大概观察哈利跟梅根两个人根本就是。真的就是无三小录用啊！你签约的钱提，签约金提啊多啊！叫你做的代志啊，叫你做的节目啊，拢制作袂出来哦啊！卖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不管是做播客节目还是什么，都是做没做唔做安尼啊，就拿了很高的费用安尼啊！所以呢，好，包括欧普拉最近哦，最近还特别在他的节目里面道歉，他为他当年访问他们两个道歉，因为意思是说他也被他们的谎言有一点是伊家己感觉讲那是谎言，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很多是谎言，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求证哈，伊无去求证，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访问节目播出哈，造成王室的很多被冤枉哈，阿喜公被抹黑，好，所以他还出来道歉，南宫。这是欧普拉是什么呢？哦，是什么人物，对不对？哦，他一共第一本，然后以第一本为了他自己做过的节目出来道歉哦，安尼你就知影讲，这对是我恶极的哈。好，来你好，嘿，
2: 叫问一下，
1: 伊讲拄只迄条啥物名，拄只对一条，好，哦。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请问是他怎么叫台语歌叫啥名？
1: 我帮你看一下哦，叫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1: 哦。哎，对对对，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咱大拢知影讲吼，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他对欧洲的皇室吼有特别的吼，这情有独钟。所以你看看，伊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就去英国王室吼有出访啊。那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吼，这二世吼啊，在哇一快出一去到这个皇宫里面呐 啊，跟这些跟啊这个女王啊，当年的女啊伊丽莎白女王，到后来第二任吼也是今年有去英国嘛吼。也是啊，查尔斯国王的接待，拢看得出川普吼，他对这个皇室吼，伊特别的是安尼哦，恭恭敬敬啊，入去个皇宫里面哦，他就很用心的在欣赏吼，好欣赏那个我宫殿吼，宫殿内底一挂这装潢个布置安尼。我今天啊才听说了哈，其实川普为什么会对英国这个欧洲的王室，特别是英国当然就是最最最最好最古老，也是最欧洲王室里面。算是最辉煌的啦哈！伊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嗨，
2: 这君，
0: 嘿你好，
2: 这君哟，
0: 嘿你好，
2: 我问你哦，
0: 嗯，
2: 我拄下你，我有听到你讲什么讲五行财气哦，
0: 嗯，
2: 啊我讲你看对不对？
0: 嗯嗯，
2: 水
0: 嗯
2: 桥
0: 嗯，
2: 啊个大蒜
0: 嗯，
2: 啊个草。洋葱，
0: 洋葱，大蒜，洋葱，嘿，
2: 洋葱是汤炒的哟、
0: 嗯，嘿，
2: 啊，个你讲番薯啊，讲迄个有的甲红的是圆的，
0: 哎，红椒，嘿，红椒，黄椒，嘿，红椒，黄椒，嘿，嘿，
2: 哦，啊，个番个迄个烤鸡，
0: 哎，对，嘿，好，对，嘿，对，好，谢谢，川普公，伊妈妈吼，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籍哦，对，苏格兰人哦，所以苏格兰你看，所以拢怪伊对英国的皇室特别那个哈，他自己的妈妈就是苏格兰籍，一共1953年那一年，好，迄阵那伊才几岁？1953年大概伊是七岁吧，六七岁时阵哈，六七岁时阵，一共伊甲伊妈妈伫咧看电视转播啥？伊丽莎白女王伊的登基大典，吼，伊讲哇，那个小时候，所以他从小就对王室有一种哇，哦，那种崇敬、美好的憧憬哦。所以你看伊家己做总统了，伊有法都去接触到英国的王室哦。所以，好，这个不管第一任还是几任，诶，几任来，他都去拜访英国的王室哦。啊，所以讲看得出来的，我看得出来，伊对哈皇室那真的是好，很恭敬的啊，也充满了好奇的哈。好，都是因。你安内一共就是这样，从小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好，伊丽莎白二世，然后这个女王一登基的是1953年，其实1952年的开始做女王啊，但是正式办登基大典是伫1953年哈，啊，一阵电视转播，伊讲伊甲伊妈妈，好，所以我就甲想讲哈，川普一阵甲伊妈妈咧看这个真转播，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转播，安内伊迄阵1953年伊才几岁？因川普安内甲算起来，伊一阵早。七岁了，才七岁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当小孩子你的年龄接触到的你就会不晓得怎样，就从小就会变成培养出来。我的公我家弟的呵啊，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小时候呢，假日的时阵，放寒暑假的时阵，他会带我们做两件事哈，其中有一件哈。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就是两件，一个就是带我们去那个啊做啥啊去那个钓青蛙啦吼，去铲的啦，去郊外啦吼，去行行，去高蛙行行，吼啊，甚至钓青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件事吼，落尾小我较大汉的时阵，我爸爸吼假日的时阵，常常讲行，咱来看好野人的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哦，你也知影，还较早时代啊，装卡个装卡，好野人咧，王阿霞、黄阿霞，吼，因兜啦起甲足水的吼，迄种的安尼就对啦，唔是像即卖豪宅啦吼，较早时阵好野人的厝安尼就对啦吼，伊就讲行吼，咱来去看好野人的厝啊。当然我唔知阮爸爸安怎去拍通关，会当去入去参观啦。反正他常常带我们去参观去。 有钱人的家啊，去参观人家的家，这一点我到现在哈，可能所以那是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就爱去看人的厝，管你厝有水无水，豪宅不豪宅，我就很奇怪，我就喜欢。尤其如果有人买了新房子，搬新家，阿喜公哦，有什么，我很喜欢去看看人家的家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气氛、一个布置、一个装潢啊，呢哈。就很喜欢，到现在都这样子，呵呵呵，所以说、喔欸、我就想起来，这是不是小孩的时候我哪想到我们爸爸这样、喔、给我们带动的、喔、到现在、喔、这个兴趣呢依然不减、喔、但是现在人、喔、都比较不爱让人随便就去家了，对不对、喔喔、如果有机会啦、喔、当然是哇有比较特殊的有机会可以的话，我都说、喔啊、你不想你要不要来我家，好啊我要啊，呵呵，参观一下。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1: 哎，阿伯姐，问，请教你。
0: 大家，请讲。
1: 哎，讲个血小板来下降，哎，是要吃啥？
0: 血小板下降，你告诉我去了解讲你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嘛？嘿。
1: 伊就问讲看我诶手会乌青，啊对，喙齿诶诶，舌嘴诶出血啊那安尼。
0: 哦。啊，哪讲？你得爱循环代谢高一点嘛，吼！你若是这个部分，就是代谢较爱加强一下，啊啊！吃咱的，刷卡甲你讲吼。
2: 先线下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1: 线下一个
2: 哈，来请讲，嘿，线下来讲，嘿。

0: 哎，对，好，好，哎，放心啦，哈，好，好，谢谢，多谢，哈。
1: 相思就好像小蚂蚁、喔嗯、相思爬上心底、喔。
0: 你看他毒瘾的发作啊，
1: 凤飞飞的歌，
0: 毒瘾发作，龟仙姑那嘎，那个高下的蛇啊呢，啊相思哦，突然的想一个人，想干呢，哦龟仙姑吼，跟他像高下的嘎，这下怪人我都下出讲，相思好像什么小蚂蚁、喔嗯喔、相思爬上心底了。嗯不是相思好像小蚂蚁，歌名是这样，
1: 歌词里面有一个、嗯、相思好像
0: 小蚂蚁。

0: 当年的爱国的歌曲就是要这种很嘹亮的声音。
1: 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快乐，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联络专线。

0: 来，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哎，是爱吃的喝汤头，
0: 喝汤头呀，好，阿弟都系，好，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喂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3: 哦，欢迎
0: 您，嗨，是，
3: 嗨，我要跟你叫诶，
0: 嘿，
3: 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3: 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来，我先听电话接哈。要看的卡丘没了，爱紧哦哈。与新朋友你不赶快体验，来不及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牙膏一组啊，
0: 牙膏一组呀。
1: 哎，谢谢。
0: 大哥，你等我这个哈，零九一一哦。
1: 哎，
0: 就
1: 对。
0: 一组牙膏。哎啊，有，我有给你回电话，你无听吼，对吧？你是不是那个几点关几点哈？
1: 我到
0: 了。对吼，对吼，你无听？来吧，给零九哎啊，我点嘛是赶快，你一准叫嘛是弄来后天啦哈。来，你等我零九一一三九九这个嘛哈。
1: 哦，哎，对，谢谢。
0: 好，一组牙膏了哈。啊，拜大和你需要加班了嘿。
1: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好，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哦，那个八八节活动，咱就是应该九月七十，也就是后礼拜四，好，后礼拜四啊，所以听众朋友新朋友啦，哈，我指的是新朋友要体验的，来得及，赶快，好，赶快，啊，你也吃了喝，咱得会当个预购嘛，九月底啦，十月初拢无紧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定位拢总个靠通哦，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李丽。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啦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好，来听众朋友哈，咱来听独家一首了哈，再会亚都市龙千预售带来哈，来这点来欣赏哦，感谢哈，谢谢。

0: 喂，你好，喂，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哎，
1: 我叫小树啦，
0: 嘿，
1: 梁祖啦，你生意真好呢，
0: 谢谢啦，嘿，梁祖哈，
1: 嘿，

0: 进攻阁。喂
1: 喂，
0: 哎、欸，大姐，妈妈，你好，我莹莹啦。
1: 好、哦，你莹莹、啊，我是卡丽丽公，我要借两株酵素。
0: 两株酵素哈。
1: 对。
0: 来，我写起来哈，酵素两株。
1: 对。
0: 阿 Q 的米你刚好在吃。
1: 没
0: 啊、哦，有机会参考一下阿 Q 也不错。
1: 对啊，我都参考看看。
0: 你酵素吃了袂歹啦哈。
1: 酵素我去年哩哩许个，
0: 都吃。
1: 我听足久个，啊，我去年许啊吃了有差。
0: 吃了有差啦吼。
1: 我即马二层水就较无二层水啊，我就是讲，
0: 赞，
1: 继续搁叫。
0: 爱人。
1: 我即马先叫两组阿丹啊。你要下档的时候，我再叫。
0: OK， 没问题。你请我跟姐姐讲一下吼，你也未拄好，要预定，要客较济有无吼？预定嘛，无要紧哦。
1: 好，我再跟你讲。
0: 好，安尼，好，看几组。好，我先给你写两组哈。啊，你的电话的机器哈，我操，2526。啊，姐姐你贵姓哈？
1: 叶
0: 草头，迄、那个草头叶哈。
1: 对，草头叶
0: 哈，叶小姐哈。嘿，所以讲你看吼，咱哪里透生水吼？你一盖吃几粒啊？一开始的
1: 是。我之前一开始听你讲吃三粒。
0: 三粒。
1: 对。吃三粒，吃三罐了，我才开始用保养。
0: 好、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开始三粒叫三顿，啊，你三罐过了后，就是感觉很明显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哦，啊，你吃后就差很多了哈。
1: 哎，啊，我才开始用保养，啊，豆豆保养。
0: 而且你有豆豆减吼，不是一个的，加减足济哦。
1: 我豆豆减，我三罐了，我再豆豆减。
0: 嗯哼嗯哼。
1: 啊，我今麦早晚各两颗，啊，就很顺息啊。
0: 哦，这样很好啊，所以讲哦，
1: 嗯，什么都很顺息啊。
0: 哦，连嗯嗯嘛做顺息吼。
1: 对对。
0: 啊嘛，较袂安尼。生吼，
1: 对，
0: 哦，很棒，啊、你真的是乖宝宝，因为吼、哦，咱、啊、这个物件吼，真正像莹莹讲的，咱有人讲吼，伤咸嘛，一开始食这，我讲阿德，这大家经验分享，
1: 对，
0: 因为你食无够，底下拖嘞拖嘞吼，你无信心啦，
1: 对啊，
0: 而且你看咱食这久，你讲去年嘛吼，
1: 对，
0: 也才一年的时间呐、啊，
1: 对，吼，优惠时阵我先给你，你就那甲我讲加叫一下，我讲不要紧，我试食看嘛，
0: 嗨嗨嗨。
1: 啊，我就先叫一组，啊，你啊，食了好袂歹啊，啊，我就搁叫伊，甲你豆豆啊叫，
0: 豆豆啊叫
1: 哈，再试叫两组。
0: 是是，所以吼、哦，你看大姐，咱也发现讲吼，真正餐餐叫落去吼，都加做一盒啦吼。
1: 对啦，
0: 嘿啦，啊，因为有时阵是安尼啦，有效都袂贵啦。
1: 对啊，
0: 好、哦，看下你安尼食这食那，啊，食无效。
1: 我有比较啊，比较遐遐遐，我感觉。
0: 嘿。
1: 我们的产品比较好
0: 哦，你有跟他牌比较过？
1: 对，我他牌的、哦、吃很多。
0: 是是是哈、啊哦，所以讲哦，这几分几几分会真的是这样。
1: 对啊。
0: 啊，你看你起码吃保养哦，真的，一天哦四颗早晚的素食当当。
1: 对啊，我的素食当当。
0: 好棒好棒。
1: 对、啊。
0: 哦，所以讲咱时常营养时常节目中，我是咪讲咱用着好物件，啊，你方法爱健康。
1: 对。
0: 嘿，你就不会说嗲嗲拢底下开玩翁机啦。啊，是讲浪费了，白白浪费很多时间。
1: 对啊，对啊。
0: 嘿，健康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讲的哦。
1: 对啊，啊，那个其他个爱会通啊。
0: 哎啦啊，你讲到重点，他个观念会通啊，身体就会健康。
1: 对啊。
0: 哦，真的真的好棒哈、啊哦，好，阿丽赶紧加油哈、哦。那叶大姐，我们再帮你记两组酵素的是8800。
1: 我知道。
0: 啊，哪杯炖加个来炖。好，阿、啊、您的电话的是2526嘛哈。
1: 对对对。呵
0: 呵，啊，祝你健康哦哈、啊，谢谢，明天到哈，好好。拜拜拜拜哈，来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就是做那个在 CMB 啊。
0: Q 呀。
1: 哎呀。
0: 好，何必嘛哈。
1: 哎呀。

0: 好，来听兵吼，今麦叫的是后日收掉，还来得及礼拜六哦。哦，拜六收，周末收，那你也搁办嘞，就讲后礼拜去。那后礼拜吼，就拍讲啊，因为下个礼拜四哦，很快的哦，最后一波，因最近雨安尼咧落，啊，真侪听上讲，我们要去看物件不方便哈、哦。好啊，所以和大家演一下哈、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小姐，哎，咪嘿，我爱甲你，我叫一桌的迄、那个。小时我也唔捌食啦，我食看卖。
0: 妈妈阿妈，你无食过遐？哦，啊，你都排便的问题吼？
1: 诶、哦，迄、欸、个是安尼无真严重啦，啊，无真自由啊。
0: 来来，我跟你讲，无自由的，就算无理想，
1: 安尼无理想哦。安尼，干那
0: 来
1: 放一扎出来，啊，一扎不当，
0: 啊，你都无力啊，肠啊无力啊，吼，放袂清气来。我跟你讲吼，来，你先听我讲，收掉了后。一拜三粒叫三顿，好不好？哈，
1: 好。
0: 哎、欸，啊，你迄个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对吧？哈，
1: 哎，有啊，
0: 有啦，好。啊，迄、欸那个安尼拜六给你收哈，
1: 哈。拜六在啦，
0: 拜六在。啊，你收着得当随家哦，哈。
1: 好，食了好。哎、啊，我所谓要。
0: 哦，好。好、啊，食了好，再过来炖一下。
1: 谢谢你，谢谢你。
0: 这不不，我跟你讲吼，这条件胃肠都是盖好哦。
1: 哎、欸，
0: 好。修为先。
1: 谢谢，我感觉你吼。
0: 嘿。
1: 第一届播我食迄个球蛋哦，我都足信用你。
0: 哦、
1: 啊，有时啊，我吼就电台安尼叫我，哎哎，电台佫叫迄个别位提来物件吼，无共款嘞。
0: 我见，所以讲你爱甲咱叫，较袂定打去。阿妈，你知影吼？
1: 是啊，那提无共款嘞。
0: 有时阵你若叫外口就歹讲吼，
1: 啊你安尼我都变，哎呦，电台安尼无信用啊，你迄我都无共款。
0: 唔是啦，我甲你讲吼，这我唔知你伫倒叫，我见，但我意思是讲话吼，你若是。我带给你，你就找我才叫，
1: 拢
0: 未定打去。啊，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
0: 吼、
1: 哦，这样吼。
0: 啊，你 Q 今年款未 Q 啊？你 Q 食了未歹吼，阿妈。
1: Q 吼、哦、有食、啊，今嘛这阵嘛吼。
0: 嘿嘿。
1: 有食汗药吼，叫我讲你唔免去食别项药啊！你啊，我有日有个底下去，底下当一餐啊！
0: 阿妈，我跟你讲吼，食奶蛋卖食药啊，当然是较好，你知影吼？咱前摆你 Q 食了安怎好？你讲你 Q 去当
1: 阵，我开始讲，较无力吼，安尼啊，真酸啊，阿姑安尼啊。我是讲药那奇怪，我心脏都袂歹，你叫我食心脏药啊吼，啊食了都有影，脚嘛较溜咧，啊人嘛身体嘛较好。
0: 轻松吼，来阿妈我甲你说明者吼，咱的 QMB 唔是药啊，伊是保健的食品吼。那我甲你讲，脚会无力，就是咱的心脏原来是咧功能退化，你听无？唔是讲你心脏无好，就讲你过去用久啊，你听无？过去用久啊，咱讲脚是第二粒。莫打第二个心脏啊！咱的胃肠道是第二粒大脑哦，你知影
1: 吼？
0: 诶、哦，迄相对应器官拢为相对应的迄个部分吼、哦。所以讲，你甲看一个人那脚安尼拖咧拖咧，有诶，软脚会酸，迄就是退化的开始，表示讲你的这点莫打有无？你的碰碰啊开始咧老化，
1: 无力，无力啦吼。
0: 对，所以唔是讲你遐问题。
1: 小姐，我甲你讲者吼，我最近咧严重是啥物？两只脚吼，拢。困来时阵吼，袂手疼呀，袂安怎？啊，二是吼，弄只脚底安尼麻麻麻，安尼走路弄戆戆。啊，人安尼会那真无力，啊，人嘛会戆戆安尼啦。啊，我伫即马是伫咧食迄两只脚吼，食几下胃拢慢慢无啥代安尼啦。一个爸爸啦，
0: 你啊，你有糖分管无？无那爸爸，你有糖分管无？你有糖分无？
1: 拜一啦是吼。算讲要无讲真，啊保持七八年，拢有食药啊，啊
0: 拢
1: 无拢拢安尼无啥要紧安尼啦。
0: 哦，你糖分啊控制好哦，因为
1: 有
0: 时阵你糖分高的时候，你
1: 看甜的物件也拢有加食。
0: 爱注意吼，爱注意，唔是讲你都未使过量啦，就是讲爱控制吼。
1: 啊，你遐嘛是有。Q 店哈，
0: 有啊，哦啊 Q 店就是我咧卖啊。
1: 啊，今妈有
0: 啊，赶快两罐上半罐啊，看阿妈要换一组无安尼啊。
1: 安尼，
0: 我感觉是食比较药啊较好。
1: 一组 Q 店啊，一组
0: 小数，好吧？
1: 小数安尼好吧？
0: 啊，你多喝几万块，就是怕清哦这。 你就很阮送你的就等于两千五的物件，吼、哦，嘿 ，Q10 搁一组，吼、哦，嘿，我是感觉阿妈你 Q10 吼卖棒啦，哎，食了好吼，因为毕竟药啊，
1: 阿伟啊来去提好，你又伊讲我个身体袂歹，
0: 哦，系啦，啊，就是食代表你食了有食对啦，我你听吼，
1: 阿姨少年啊，都讲，哎，你起码唔好食八行
0: 啊
1: 嘛，
0: 阿姨当然安尼跟你讲啊，
1: 阿姨啊，阿妈食了都。人家真轻松。
0: 阿妈，我跟你讲吼，所以咱来知吼，我这不是药啊哦，咱来药啊是讲爱去，比如讲你看去中医、中医去西医遐，去叫药啊。啊，咱这是食保健的，食健康的哦，是食品，不是药品哦。吼，
1: 我食你的料，我嘛有保亲家弄
0: 来呀。感谢，
1: 大家拢讲哦，你吃信。电台的药啊，你讲我感觉我无唔对，大家拢讲我足唔对。
0: 阿妈无要紧，我跟你讲，你的对是咱安怎表现，你知道？你若今仔日身体勇健、好高健，啊，佫袂安尼无力哦，人看起来讲，哦，安尼拢袂倒哦。我跟你讲，安尼就赞啦。
1: 哦，你医生哦，我家在宿舍朋友啦，我会夸伊卡白，会夸。啊，已经就讲哦，你食素食
0: 啊
1: 啦，你
0: 吼、哦，
1: 弟弟吼，少年都无你好，我见笑个问题。
0: 所以阿妈，你看吼、哦，医生得安尼甲咱讲啊，认真会代表讲这个物件。
1: 啊，我八位叫吼都。叫伊 Q 店都无同款，我都
0: Q,
1: 我都安尼不惊着
0: 啊。阿妈，我甲你讲 ，Q 店有真侪种啦，安尼怎样吼？
1: 好
0: 啊，好，啊，咱嘞，我就给你写嘞，啊，你今晚嘞总共一万块，
1: 嘿，
0: 啊，加油，哈，
1: 好啦，谢谢，
0: 没啦，
1: 啊，你当
0: 姐啦，啊，款拜六收也还收，
1: 拜六仔哈，
0: 嘿，拜六仔哦，哈，啊，你透早的早起的钱也当先加收也呀，啊，你多一万块，啊 ，Q 个小数的拢当最佳，哈，
1: 好，
0: 加油，嘿，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啦，要买要快哈，买 Q 上 Q， 买小数上小数，啊，妈的是信用营业高嘛，哈，吃了喝。油啊是在给咱治病，好，吃保健的就靠咱自己，好不好呢？来，2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空，要买要快哦。以上是广告哦，谢谢。来，多加点我是通报，听到派色列卡片哈，咱的直播是莹莹来接，我是莹莹哦。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我莹莹，我要请问你，假日是吃闭格的哟？
0: 对啊，闭格到时拄着把气头生最佳胃肠道的调整体质，来吃拢正好。
1: 对
0: 啊。嘿，大大细细拢会使吃，这做温和的啊。
1: 哎，是龟裂还是水的？
0: 我是胶囊的。
1: 来，胶囊，
0: 胶囊你若不要吞，我像小朋友开始也不要吞，咱就是甲壳转开吼，和内底食粉，粉胖胖嘛，该好食安尼。嘿，
1: 我大人听妈妈。
0: 要要要，阿金体验，无你就袂赴咱去咯，因为咱个延长甲九月七十秒吼。
1: 啊，
0: 你即马叫拜六休啊，感受一下喎吼。你若像咧消化歹，创啥随食就随知影。啊，你食了有信心，你就当过来加叫，因加上一罐拢做会好诶吼。
1: 一多上一罐哦。
0: 啊，就两罐大罐，搁上一个小罐的安尼啊，两罐
1: 半。一组偌济？
0: 来，妈妈甲你讲吼，一组四千四，阮送你六十粒，现成千一颗，嘿，送你六十粒哦，嘿，安尼。啊，阮卖是百二粒，两千二。
1: 啊，我问我妈再甲你叫。
0: 好啊，好啊，好，好，再见，好，再见，好，来，讲的产品是广告哈。

0: 来，等等你，我先来听歌，等你要带大家来田中。来电中去投哦，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感谢哈。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依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下次我还叫你来。

0: 台湾上水的声音 BBC 秋公播班，我是盈盈，非常欢喜杨经理在当中，传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电中，彰化县的电中电，才有很多咱的乡亲好朋友拢在听咱的节目，恁知影讲电中，咱家。红建我那盖章吼，你讲虽然是参政，但是因为田中马盖出名吼，听比如我几年拢去参加这个田中马的活动吼，田中因为伫水产的中心，那四周围拢是产，所以后面叫田中。嗯，日本时代吼改做田中，那田中伫清朝时代吼是台湾府彰化县吼太武东堡甲。当地当部一部分啦吼，好，那这个所在吼，咱听众朋友吼，真侪人伫遮拢有咧，甲咱支持收听，非常的感谢啦吼。那今仔日节目当中，咱来邀请咱彰化县田中镇的大家长和咱的小淑芬镇长，要来节目当中，甲咱乡亲大家来开讲吼，邀请大家到镇来田中佚佗哦。那相关的这个活动信息。讲给听众朋友，大家来了解，好，最近来田中安尼好。好，来，再来，咱来听这段访问哈，谢谢大家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中镇长小淑芬，咱今日伫遮吼，嘛真欢喜吼，咱希望讲吼，透过着吼，咱田中吼，咱有一挂建设啦活动吼，咱也希望会当推广吼，咱所有的咱的听众朋友会当来甲咱田中吼，伫遮吼，咱伫八月二日吼，咱田中镇公所吼，伫咱的田心馆有举办一个吼星空电影院吼，这边是第二场嘛。那另外吼，咱就是有伫电坛里吼，咱有做一个这个公园吼，就是要予咱的长辈。和咱的社区会当就近吼来活动，所以讲吼，咱有一个电坛公园吼，伫咱的八月二日吼，咱会做一个乐行启用。啊，另外的二十二号暗时六点半吼，咱的梦想成真，就是咱田中高铁站吼，才有一个田中路吼，咱的田中镇公所啊有三期的廊道吼，拢已经甲做好势啊，这边是第三期吼，所以讲咱拢希望吼，大家会当来咱的田中高铁站，会当来咱这个三期廊道来只行行嘞，因为吼，咱这个田中吼是。一个很好的所在，所以讲，咱希望吼，把这个廊道来建设好些。不管是活动，还是讲吼，咱要来打卡啦，还是要来翕相啦，这拢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吼，所以来邀请大家。啊，另外吼，爱好吼运动的吼，咱家的年轻好朋友们吼，你爱拍篮球的吼，咱礼拜为之讲吼，咱有举办一个三对三的篮球赛吼。啊，咱吼即卖啦拢线上报名啦吼。啊，那有兴趣的人吼，时常拢会当关注到咱的田中镇公所的粉丝专页，还是讲吼咱的 FB， 咱拢会。咱的哦，公所要办理的活动吼，拢会伫咱的 FB 来做上传吼，也是讲来邀请大家哦来参加。啊，另外就是吼，教会找个吼，咱是针对着讲吼，咱的小朋友吼，甲咱的家长爸爸妈妈吼，做一个亲子的讲座吼。啊，咱这边邀请着吼，咱的大师沈老师吼，要来做一个吼，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吼，这个专题吼来做一个演讲啦吼。咱来邀请吼，咱所有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带着咱的小朋友，咱的囡仔会当吼来。参加啊，任何问题，咱拢会当吼互相吼来询问。咱嘛希望会当透过的这个亲子讲座，能够增进吼咱彼此亲子间吼一个互动，还有就是在孩子学习上，我们都能够做他的一个贵人，也能够及时的吼，就是互相帮忙协助，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能够茁壮成长。另外，咱哩九月十九号是咱中秋节的晚会啊，咱吼甲前三年同款，咱这边是第四年办理，咱就是跟咱的新住民的吼，即个姊妹啊吼来做吼。咱的印尼啦、越南啦、大陆啦，来自其他的咱的国家的这些姊妹啊，吼，过来咱的田中，咱拢希望吼，咱是一家伙啊人，所以讲吼，咱这边的活动同款，甲因同齐来办理。啊，咱这边特别有邀请，因为印尼的、甲越南的吼，这个团体吼，因的歌手来甲咱的现场来做演出，所以讲邀请大家吼来共襄盛举吼，啊，来参加咱这个中秋的庆祝晚会。感谢大家，欢迎大家随时来咱田中。
0: 来感谢镇长吼，精彩的介绍吼。那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吼，就在这个礼拜六，高伟才哥礼拜六，都讲镇长有讲到吼，我们这个爱乐田中名家讲堂吼，邀请到沈老师吼，沈妈咪沈雅琪老师，一起教育工作家甲作家吼，要来甲大家分享等等，咱的囡仔。 譬如说特殊生在普通班的融合教育啦，咱爱了解到囡仔的差别，好来出发，分享到亲子陪伴、书生活动、融合教育，要请到家长。阿公阿嬷，阿个所有关心囡仔成长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最近来参加，咱来当孩子生命中的贵人，理解好理解就是陪伴孩子最温柔的开始哦。那这个礼拜六下晡两点半到四点半，地点在田中国小的活动中心。自由立场哈，大家吃饱趁高早，最近来关心哈，这个与名家相遇，让知识丰富我们的人生哦哈。我感觉讲这听这款的名家哈，甲咱讲一寡经验分享哈，我感觉是真正有帮助哈，也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最近来听更关心哦，感谢。好，来，搁再来吼，定定每个针对着，咱搁来的是重阳节吼，很多的这些活动呢吼，阿哥有好康诶，来甲乡亲大家来做说明，继续听好闻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田中店长小小芬，而且吼要来甲大家报贺康诶，阿妈要来邀请大家吼有时间，他就来咱田中诶，咱哩九九重阳哈，这个前夕，啊，咱田中店公所吼首发主依仗拢总无诶哈，依仗吼咱诶九九重阳礼金是拢无发诶哈，过来吼就是干有一个礼盒，但是七十岁才有，啊，因为咱因应的吼县政府，咱有六十五岁都有长青幸福卡，所以咱吼哩旧年咱都吼甲这个礼盒下修到是六十五岁吼，都有来发这个。礼阿爸，今年吼，咱吼都加码，就是要来送礼金，吼，就一个礼阿爸加上咱有五百块的礼金，六十五岁到七十九岁，咱是五百块，然后哩，咱的八十岁啊，加咱的九十八岁是一千块，九十八岁加一百岁是两千块，所以讲吼，咱在这边的时候，就是爱感染吼，就是咱在长辈吼，大家吼拢身体非常健康，所以咱这边吼特别来加码啦吼。那另外是咱的十月初九到十月初十是咱的国庆。夜宿，即咱嘛已经吼举办吼今年第四年啊，所以吼欢迎吼咱所有爱好夜宿的乐年好朋友会当来甲咱田中体验到吼虫鸣鸟叫吼，暗时吼这个田中吼田园风光很宁静的吼，啊个空气足好的所在，所以邀请大家会当来参加。啊，再来十二月初五是咱的空八空空空游，以及吼咱的进行的活动吼。啊，这吼嘛是咱首先就任吼哩，咱的三年前吼，咱就举办的吼。第一年吼，咱是120游，咱即马已经加码到150游。啊，而且吼，咱吼足侪吼，咱的都市的吼，咱的小朋友来是家庭吼，无跟咱的土地吼，就是打成一片。所以咱就希望讲，透过着咱这空八空空空游的活动，会当来参与来生土，啊，过来来玩水上的活动吼。啊，所以讲吼，咱而且希望吼，咱大。给当吼用用来参加，那另外就是吼，咱十二月二四号是咱的圣诞点灯，吼，咱除了吼咧咱的火车头广场家来举办着这个圣诞点灯吼，甲咱田中镇吼，咱的两大教会天主教以及吼咱的基督长老教会吼来合办，这嘛是结婚酒席了的，圣诞才开始有的活动，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大家都不分彼此吼，而且宗教我们都是以善为爱心吼，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平，而且有爱心的哈，让我们的地方能够发展哈。那另外就是讲，咱这除了哈，咱的圣诞点灯点灯以外了，咱都是一并的点亮我们过节的哈街道的这个哦灯饰哈，一并来点亮，延续到我们的农历过年后。所以邀请大家来田中来铁佗，来参加咱田中的活动。田中是一个好所在，咱有好山、好水、好米、好空气、好宜居的地方，欢迎大家一当来田中铁佗，来咱这大。感谢大家。
0: 感谢淑芬站长的邀请了吼，都将咱镇长啊，甲乡亲讲了相当的清楚吼。来镇长遮大哦，当然有好所在吼。那今日节目当中，咱来邀请的是在地吼中华镇长富裕花园酒店吼，咱的王总经理 Lisa 吼 ，Lisa 总经理要甲乡亲大家来分享，咱来听访问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田中家富裕花园酒店的总经理，我姓王，我叫做 Lisa。今日足欢喜的哦，会当甲媒体朋友、甲咱小店长来做会营销咱这田中的员工，推销咱田中家的农产品。 阮有做一套这个烤鸭餐，啊，内面就是有咱田中附近吼，还是讲咱中华这个特殊的农产品，甲这个菜色内面吼做一个融合，会当享受到咱饭店的服务，菜色的丰富，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有闲来田中的这富裕花园酒店来享受阮的住宿，啊，各位餐饮的服务。酒店吼，总共有110间的房间，一楼有一个自助餐，二楼会使办这个宴会吼，会使办婚礼吼，啊嘛会使做这個发表会。差不多这场所会当有350个人加400个人的这人数，啊，差不多35桌左右。饭店除了有这餐饮的服务，啊，还有这儿童设施哈，啊，有这个室内游戏室，啊，还有室外的游戏室，也有洗衣房。就欢迎咱这个有家庭的朋友吼，来田中中华家佚佗，带厝的人、爸爸妈妈啊，个有囡仔来家耍。阮饭店呢是非常的欢迎这亲子的客人啊，所以讲有特别有这个亲子的设施，像咧一楼啊吼，都有这撞球台啊、冰球台啊吼，个有脚踏车，会使吼咱带。饭店的房客吼，拢会使免费借这脚踏车，会使去八宝郡步道边的餐厅的小路。平常时吼，再去那是去骑车，这是一个真好的行程，全家大小拢适合的。阮饭店还有一个特色，住房间暗时9点到10点有一个免费的宵夜吼，提供吼这个咱的房客吼来使用。感谢。
0: 来感谢咱的丽莎总经理哈，哎，我记我走迄个田中马的时阵，我无走了，我是健走组的哈，吃喝玩乐组我啦，你讲哈，哇，阿丹迪迄个酒店的门口，他们也是有摆这个茶水啦哈，来交代到这个咱家所有参加活动的这些好朋友们哈，感受到因的热情啦，环境足舒适的哈，所以这个。富裕花园酒店吼，无关系，商务度假、美食会议活动拢是最佳首选。也请所有乡亲和朋友度假，咱的店长店的大家长、小小分店长吼，热情甲所有乡亲和朋友邀请大家做阵来哦，感谢收听。

要听乡村小路，哎，来跟咱家吼，骑梯背啊，吼，哎，这个，但独角公园，这个富裕花园酒店，它离高铁站是很近的，非常的近吼。阿丽呀，骑梯背，四个灰灰色色去北埔镇，哇，沿途风光拢介水，来感受一下哦。而且大家最近来彰化县的田中镇佚佗，和你满载而归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这，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今日天气透早在落雨，这个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上升，强盛鹰发展的现象很明显哈。气象署无排除今年会成最超强的盛鹰年，连带影响到这个今年风台形成数目创下历年来第三高，啊，刚才是七八月、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嘛，哈，数量的有十四个，那比气候的平均值多出了将近五个。不过立秋了后，受到台湾附近反反气旋式的这种环流发展作用，风台就是一条较南，还是讲伫台湾东边北转的路径通过，影响台湾机会下降。但是啊，那是爱注意到，秋天的风台甲东北季风可能产生的强坡效应啦，哈。那因为秋季风台铺台的几率下降，搁再加上高压影响，整体气温明显有较悬，雨量也较少，尤其是十月、十一月啊，减少着个。压在影响偏大的情形会更加明显的哦，好，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吼，大家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天气不好哦，咱危险的山区海边啊的尽量较卖去，较无代志啦哈，提醒你哦。因为客运转爽要看你 IG 哦，因为咱活动延长到9月10号，所以你今天叫今天已经礼拜四，各位互拜六休哦。啊，无个卡节礼拜，等好你礼拜一来叫，拜你个不一定准时当收到。哎呦，拜喜的全面截止了，结束了哈。所以最近很多人又开始预购哈。你到月底被追加，然后啊，该十月初应该都还好，该十月因为活动延长到九月十号嘛哈。所以要买要快哦，公司拢好打给方便啦。你讲哇，安尼喂，开哈开袂少呢吼。较袂方便，较按马紧哦，你再预购慢一点也可以的，好不好哈？来22602233，今日无来看你啊，好你。看欠几组，甲阮叫好啊！我先说甲大家提醒一下吼，歹势，因为咱客户真侪，无都个一通知电话讲啊，我迄个九月十五、九月二十、九月三十甲你送吼，啊，你家己爱做记号啦，你当做记号者，啊，今仔日爱。贵州我最急哈，这喝下几类安内好不好？好，谢谢大家，22602233，要买要快，唔通会客吃贵哈，这边本 BB 啊，安内也是袂好吃哦，提醒你，谢谢你。小姐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
0: 哟
1: ，Hello，
0: 嘿，
1: 小
0: 苏，嘿，哎，你讲哪？小苏哪？
1: 小苏几周？
0: 小苏几周？好。安尼就好，
1: 哎，
0: 好，甲大家商量哈。啊，这栋给做会好诶吼。
1: 哎啦，
0: 哎啦吼，啊，有吃过啊吗吼？
1: 无啦。
0: 哦，你销售有冇吃过哦？
1: 哎啦。
0: 好，哎来，你等我一下，你公司搞你做量。
1: 有啦。
0: 2626是迄落，来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喂，
1: 我卡你的电话都不好接嘛。
0: 哦啊，我的电话一线咧，迄个甲新朋友服务啊，歹势啊，嘿嘿，和你聊较久，嘿啊，需要什么服务吗？
1: 哈，那，嘿，我怎个怎么个卡你的电话啦？
0: 唔免啦，哎，我即马线上啊。
1: 嘿，啊，线上啊，
0: 对啊，对啊，嘿，你讲，
1: 我爱笑死了，
0: 嘿。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一般用收纳盒在收一些衣服，虽然说很方便，但是收纳盒收不很多啦。你如果说一个人没什么会整理，还没几次就乱七八糟，所以要怎么做比较理想呢？提供小撇步给我们大家哦。小朋友，咱的迄个纸板真好用。你若用纸板甲迄个衫裤小块吼，甲隔开，对，加真整齐。变怎做？纸板哦，就是瓦楞纸吼，你甲晒熟吼，小画一下，啊，然后呢，甲挂开了后，怀滴嘞吼，甲卡掉嘞。好，就变作做这个啊，对不对？吼，像我看，有迄个塑胶一在即啦，毛材啦吼，拢爱开钱买嘛。啊，这吼纸板家己挂挂就好啊，放伫收纳盒内底，甲隔开吼，要大隔细隔，就当放吼，裤袜啊啦，还是讲你的小裤裤吼，之类较细行的物件，或者是讲哦，丝巾啦、啊、吼，一寡配件啦、啊。听到没有？出来底吼，像咱老公去买饮料啦，买食的物件，伊是不是拢会放这个细底纸板吼？有会家己挂者啊，你得甲起来运用，废物利用啦。你那边大个家己挂吼，多好一档来派上用场哦。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吼，用这个纸板。来个收纳盒，叫做一个一个，真方便，袂去个乱七八糟，看起来哦，叫做整齐啊，唔免加开钱，和咱的听众朋友做些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哎，听电话接，喂，你好，喂，你好，莹莹。
1: 喂，你好，
0: 是我莹莹，嘿，你好。
1: 我买一组像素，
0: 一组像素呀。好，来啊，直接电话就是0987这支嘛，哈。
1: 啊，我9月30要来哦。
0: 要9月30哈。
1: 哎，我要下午哦，嘿。
0: 啊，搁蹲一组有够无？
1: 有，因为我找十个一组来。
0: 哦，找嘛一组哈，好，马上看到等一下像素搁一组哈，马上。你若感觉袂放心，想要搁邀比我哈，会记哩。最后就是找十个，当搁甲我讲安尼哈，这个
1: 蛮会。我已经蹲四组。
0: 我知蛮会这个客，因为吼，这有时阵加蹲吼，我感觉是安尼较安心，你知无哈？伊有时候咱若袂拄好，袂拄好会加食，还是讲出来底人搁食一个有无哈？有时候就会较无够安尼啊。好、哦，阿弟，伊这保存期限哦，拢上
1: 好。这抗病毒会使食无？
0: 抗病毒哦，当然嘛会使。像恁孙了，
1: 系啊，阮孙抗病毒。
0: 阿妈来，我跟你讲，你等我一下，我过节迎阿姐，你等我一下哈。阿弟，恁酵素拢你家己咧食晓阿妈？
1: 哦，老温村嘛拢一家。
0: 哦，我跟你讲吼，
1: 啊，温仔囝啊，佮温大汉村拢买一家。
0: 阿弟，无感觉讲囡仔咧食，其实体质有较好呢，有无？
1: 对，
0: 啊，今麦打开学吼，我跟你讲，伊肠病毒三回吼，都搁咧流行嘛吼，啊，所以就去迄个吼，较多着，啊，咱今麦囡仔食，你伊
1: 先几条啊？啊，这条要食几条？
0: 一粒两粒拢无要紧，看情形，伊今麦算。病毒在发作，所以我跟阿嬷说，我们现在有叫情商做的，你叫阿孙的，一天一粒两粒都要对，孩子的体质，孩子在欠的酵素比较少，不用像我们大人吃得那么重，因为有的孩子比较比较严重，还是说那种三宝身体，还是说比较敏感，过唱唱叫很严重，我们才会给吃，啊，不然孩子一粒两粒，这样就可以你一天，对对，啊，看情形，啊，孩子现在你就是跟药跟人开就好。哦，伊咧好买，较紧好理疗啦，较袂安尼虚咧咧，哦，不会肠病毒爱就注意哦，肠病毒爱嘛爱观察，莫发烧啦，莫安怎吼，
1: 哎，无发烧啦，
0: 无发烧都
1: 无紧。会痛，
0: 肚子会痛，对啊，啊，等下病毒，啊不，那叫肠病毒对吧？哈，哎呀，所以的药啊，伊煮瓜啊，食较清淡的，然后啊，食咱的迄个酵素，哎呀，感觉等下巴肚较搞怪，你得甲卡贝开好食粉安尼。
1: 哦，
0: 好，结婚吼，好好好，安尼安尼，阿妈安尼，你也给叫啦，连阿孙咧在弄我咧食吼，爱给炖一个哦嘿，好，伊在保存期限拢上无两年，因为体质爱顾，
2: 可以吃爱狗齁。好，啊今晚安尼就是4400，啊你讲这周要9月30齁。
1: 9月30
2: 是
1: 礼拜，
2: 好，拜三齁，嘿，拜三。
1: 拜三一道，我也抓不得
2: 了。我知道，我现在会保修齁，安尼。谢谢你哦齁。好，再见再见齁，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齁，咱的酵素真正好用。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出，吃下落去睡下落眠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哦，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的哦，齁，体质不好的三宝身体，吃起来淡，吃起来淡，齁，像咧大饼安抚感款，三个拢给买二送半的礼盒组，2260-2233，要买要快哦，以上广告，齁，谢谢。

来，咱的节目迎迎来坐啦吼，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可应专线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233，好，空数2260-2233。爱你，你家的桑桑哈，欢迎西西德巴德这里哟。来，这首真的我觉得也很好听，我也蛮爱听的哈。你用个舞台红屋景哈，红屋景，咱最近来欣赏这种红好有的天气哈，大家要多加的注意哦。有时阵配者哇，迄种迄种强降吼，真正足惊人吼。即摆你看咱应该是讲南台湾嘛吼，包括咱云林啦吼，连咧八卦山哦，迄土水安尼足错流的吼，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呢？好，来听两个舞台红屋景哦，谢谢。啊，这最后啊，金八啊吼，九月七十最后后礼拜四，后礼拜今仔日就全面截止了吼，要预购的赶快买起来，赶快买起来，万买要客月底月七拢买紧吼，谢谢你哦，2602333。刷卡代理。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我们一般用收纳盒在收一些衣服，虽然说很方便，但是收纳盒收不很多啦。你如果说一个人没什么会整理，还没几次就乱七八糟，所以要怎么做比较理想呢？提供小撇步给我们大家哦。小朋友，咱的迄个纸板真好用。你若用纸板甲迄个衫裤小块吼，甲隔开，对，加加整齐，变怎做？纸板哦，就是瓦楞纸吼，你甲晒书吼，小画一下，啊，然后呢，甲挂开了后，怀滴嘞吼，甲卡掉嘞。好，就变作做这个啊，对不对？吼，像我看，有迄个塑胶一再只啦，毛材啦吼，拢爱开钱买嘛。啊，这吼纸板家己挂挂就好啊，放伫收纳盒内底，甲隔开吼，要大隔小隔，就当放吼。裤袜啊啦，还是讲你的小裤裤吼，之类较细项的物件，或者是讲哦，丝巾啦、啊、吼，一寡配件啦、啊，听到没有？出来底吼，像咱老公去买饮料啦、买食的物件，伊是不是拢会放这个细底纸板吼？有会家己挂者、這個、啊，你得甲起来运用，废物利用啦、啊。你那边大哥家己挂吼，多好一档来派上用场哦，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哈，用这个纸板来个收纳盒，叫做一个一个，真方便，袂去个乱七八糟，看起哦，叫做整齐啊，唔免加开钱，和咱的听众朋友做些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

0: 喂，
1: 哎，杨妈妈，
0: 哎，
1: 拍摄都接电话较济，嘿，
0: 嗯，
1: 哎，阿丽听见了哈，
0: 要甲你叫小叔啊，
1: 啊，要买几组？
0: 我想讲买五组吼，哎呀，
1: 好好，谢谢你哦，哈，
0: 啊，那
1: 五组啦，五组哈，好好，谢谢，好，分五张哦，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进攻格。
1: 来，喂，龙妈妈，龙妈妈，啊，你拄只刷卡咧甲我讲，哦，你 Q 甲酵素食了有够好吼。
2: 系啊。
1: 嘿，安怎好？来分享一下，讲过一下。
2: 我本来是哭的吼，啊，要爬袂起来。
1: 嗯哼。
2: 啊，要哭嘛哭袂落，啊，要爬拢爱有物件才爬起来。
1: 嗯哼哼。
2: 啊，搁出进前遐，那心脏较无力啦。
1: 嘿。
2: 啊，拢有怎会好呢啊？
1: 哎呦哦。
2: 去走路，含阮朋友去走路，伊拢看家，啊，我就含伊去运动。
1: 嘿嘿。
2: 去运动吼，啊，全部操，会安全跳用摔起来，正正光啊，就全好呢。
1: 啊，哦，要甲恁朋友惊死嘞吼。
2: 嘿啊，啊，我袂食你这以前，我已经食四年啊呢。
1: 哦，你 QMB 食四年啊，吓。
2: 嘿啊，嗯嗯嗯。啊，唔只，今嘛较好，今嘛生肉起来啊。
1: 哦，恭喜！啊，你有去检查一下无？看有啥物问题无？
2: 我说直接排队先，我要检查。
1: 嘿嘿，啊，安那无代志。
2: 代志啦，伊讲我心脏
1: 哦，较无
2: 力啦。
1: 哦，啊，你食 Q 就对咯啊，吼，食 Q 会帮助，吼，啊，你今，
2: 我就钓甲加心脏药，加本来有哦。咁你只个讲食一条。
1: 好，啊，你药啊，
2: 我
1: 无甲食呢。哦，你无甲食。好，啊，你爱注意哦，嘿，你爱注意吼，那迄个嘛是爱追踪检查一下啦，吼。啊，酵素食了。
2: 我检查，我讲，诶，我去年嘛再去检查，
1: 好，
2: 再滴啊呀。哈哈，检查
1: 会接骨啦，哈哈，是
2: 啊，较心脏啦，
1: 啊，今嘛拢舒适安尼，哈，哦，再继续保养啊，你酵素，
2: 我讲我有食啥无？
1: 喂
2: 喂，我唔敢
1: 调
2: 看，
1: 好，你唔敢调看，
2: 我讲唔好学白，啊，我调
1: 用
2: 就好啊，
1: 嘿，袂啦，你调去看无要紧啦，咱这唔是药品的物件，伊吼要升温，伊都袂甲你动，啊，你酵素食了安怎好哈，罗妈妈，
2: 酵素吼，你今嘛会早时啊，足顺的吼，6点到6点，
1: 哎呦。准就对了吼，
2: 系啊，
1: 系恭喜，
2: 吼，啊，拢足顺的，啊，拢未从安尼漏晒啦，啥拢未
1: 吼，哦，赞哦，
2: 拢规条的
1: 吼，哦，规条的吼，水安尼吼，哦，恭喜嘞吼，啊，继续保养，对，你
2: 本钱嘛足好个，
1: 对，但是罗妈妈是安尼啦，有效都袂贵嘛，敢毋是对吧？像咱即马爸爸姐这种，佮加上一罐，有感觉做会好个无？有吼，买 Q 上 Q 啦，啊，买酵素佮上酵素呢吼。
2: 好
1: 啊，所以新朋友吼，身体爱顾，爱上无看一做，
2: 四年
1: 吼。
2: 哎，我本这边先嘛，拢食袂落，
1: 食袂嫌贵呀。
2: 我提裤仔货哟，叫我甲挂一个，我提裤仔货，哎，伊要去买，又买讲又叫人甲介绍别项啦。
1: 哦嘿，啊，所以爱意志坚定啦，对吧？吼，嘿啦。
2: 我有甲讲哦，你爱固定食几项，
1: 对啦。
2: 啊，你又不要叫我甲你叫，
1: 好啦。吼，
2: 你不要叫，伊不要卡电话呀。
1: 啊，无紧啦，无紧啦，这个人的福气也未够啦，哈。
2: 啊，不过伊学袂食，卡唔好呢。
1: 卡唔好对啊，吼。啊，咱 Q 甲酵素。
2: 马吉，好，来，
1: 龙妈妈马吉，啊，咱 Q 酵素你吃了好，咱继续保养哈。好，
2: 我都继续的。
1: 好，好，感谢你。
2: 好，迄个买四组的，
1: 哎，你去买四组的哈。
2: 四组啊，酵素今麦两组。
1: 好好，恭喜你哦，继续保养哈。
2: 啊，我吃了，来我。
1: 好好，啊，我讲哥哥讲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一下题啊，盈盈公格来，一休息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大姐，大姐，大姐，我盈盈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2: 健康小百科，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做会来关心，就是说胸态性的闹响，常态性的拉肚子，就是定不时的闹，爱注意。溃疡性的结肠炎可能已经找到你了。是什么款的这个健康内容？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同齐来关心。小林大学毕业，伊就找到一份头路，哎，真厉害哦，科技新贵。但是哦，咱嘛在这压力大，工课在做的时间工时个长，造成长期出现吼大便有血有血便，啊个闹下的症状一直在拉肚子。究竟了后，医师甲诊断讲哦，你这叫做溃疡性的结肠炎，溃疡性的结肠炎。那溃疡性的结肠炎是啥物？伊属于一种发炎性的肠道膜病的一种。疾病发生原因不明，可能是遗传啊、环境因素之间互相作用所引起终生的疾病，一世人带着。台湾带着的人数近几年呀、啊，哪来哪多？病人一条男性较侪。大多数在治疗缓解了后，伊会搁再复发，会搁再加起来，所以就真侪慢性病，甚至固来够低感的危险性。溃疡性结肠炎时常看到，就是讲有闹些问题，而且合并有迄个黏黏上上的黏液哦，会直肠便血，啊个安怎里急后重的感觉，腹肚会加痛，腹肚会胀，腹肚吃落会痛。恶心啊，吼，呕吐会吐，严重个发烧，是药降低，体重减轻，血当中的白蛋白有较低，营养不良，贫血才会症状。就医时阵，医师会先详细问到临床表现的病史，包括讲，哎，请问啊，吼，患者你的发病时间，腹肚痛、闹下、里急后重、出血、大便有血、肠道。以外的这个症状，所以呢，对做大便的检查、粪便检查，先排除非细菌性的感染，搁再安排这类事件甲切片的检查等等。好、哦，这是多数的溃疡性结肠炎，也搁再发作，加做一种慢性病。治疗上，就是一条疾病缓解，让你较舒服的，预防可能的并发症。啊，个改善病人生活品质，这是目标。首先哦，就是爱和你的胃肠道休困，急性的期间，吼、哦，你就是需要进食，爱进食，啊，做这个静脉输液，啊，个补充电解质，而且呢，补充尿下造成的脱水，所以来吼、哦，就是爱用药物来治疗，包括抗发炎的药物、类固醇的药物。免疫调节药物，还是讲生物制剂等等，并且依照贫血严重的程度来予伊替剂，还是讲爱输血。病情若是讲进展较严重，急性发作啊，发生这个合并症，譬如讲啥，肠啊破空、肠穿孔哦，这都麻烦啊。大量出血、急性的肠扩张、肠啊扩张，而是讲对内科治疗无效。以及慢性期，但是病患出现严重生活品质受影响的时阵，并发到肠黏膜发育不良，还是讲产生恶性癌症的变化，就是可能需要手术来做治疗。那饮食上需要长时间进食的时阵，就是经由中心静脉和全肠道外吼营养疗法，买单按嘴来食物件的时阵，依照患者。个别的耐受力、哦、用渐进式的饮食道道来啦，避免摄取过敏的食物，爱戒荤戒酒等等、哦、所以说如果当 急性的时阵，吼，治疗上先可以缓解，可以较爽快的吼。生活品质该要紧嘛，急性就是爱进食，吼，进食和肠胃道会当来充分的休息。那生活上病人。咱都只有讲到，这个科技新贵就是压力大嘛吼，所以讲啊，长久落来身体都袂堪住，应该爱保持心情快乐哦，爱好好休困，困了八眠，减轻压力，爱晓舒压，定期门诊去追踪，啊，做这个大肠镜检查来监测是不是有大肠癌的发生哦，尤其是爱依照医师的吩咐，持续按时食药啊。啊，较紧唔通随便停药、减药，还是讲食一寡便药啊，就好。当当有感染的症状，譬如讲发烧啦、胃寒啦、感冒的症状，还是讲你急性发作，然后譬如讲咳咳老啦，哦，啊，迄个吼便血量，哦，啊，个你腹肚加疼一程度增加，个会发烧，咱得爱立即马上就医做治疗。哦，这个未使疏忽的哦，听众朋友，你想讲啊，老的闹个关系啊，吼，别紧啦吼，爱注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可能会对着你，好、哦，所以讲，时常的老嘛就麻烦嘞，哦，不是讲关系的好，细康爱进步，大康则袂恶报，这就是今仔日健康小百科，甲大家同齐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感谢收听。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我好汤两盅，那、啊、这边的一条。

0: 性功格。
1: 喂，你好，喂，
2: 英玲，
1: 哟，哎呦，哎呦，你安妮姐吗？哎呦，阿、啊、你啊，你这个七头人啊，你拢走去倒七头啊？
2: 高阳过来，
1: 哦，高阳呀。欸、你流浪到高雄去了啊、欸、哦，对，我想说、啊、这位七头人
2: 我听到要爱
1: 的、哦、要爱多一项
2: 教授的
1: Q 还一组、你就是因为多年来都过得太用了、欸、不知道才叫做七头人、欸、对吧、
2: 哦、他真了解
1: 对啊、欸、要去七头哦，我咧讲，听讲闽南五界哈，然后这个七头人是高楼游山玩水的七头人哈、啊。哦，真正卡高行吼，袂安尼菜吼。
2: 哎呀，
1: 哦，赞哦。
2: 食个胃肠都嘛好
1: 啊。哦，像素食胃肠嘛就好诶吼。
2: 对啊。
1: 哇，你看这老朋友多年来呐有激动，那安妮姐啊，送个拢假吼。
2: 哎呀。
1: 有感觉做会好诶无？
2: 会好、
1: 啊，会好啦吼！啊，肯咧慢慢食，人你这食遮久啊吼，十几年啊，就是即马拢食保养。
2: 几啊年啊咧？
1: 即马拢食保养啊吼。
2: 哎呀，保养。
1: 好好，啊，安尼安尼姐，一组 Q 一组像素都要几万块吼。好，啊，感谢你。谢谢你啊、哦、哈、哦，再见，拜拜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我们三文苏联高雄的精灵哈，听朋友，这最后一波爱把阿伯，咱延长到哦礼拜四。好，下个礼拜的今天要买要快哈，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预购到月底啦，卡版买卡客月这拢不要紧哈，买 Q 一周五千大送你九十粒很新清晰颗，销售一周四千四送你六十粒很探清一颗，打七五折，要买要快哦，2602233我等你哦，迎来最近应该加明仔透早六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个摊，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8A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九一一所带来《再会中江路》。乡亲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伊伫咧听，直接陪伴你两点钟，也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陪伴咱的听两点钟哦。有你的陪伴，哈、哦，啊个有咱的听，会陪伴咱互相吼，拢袂感觉孤单。即卖人哦，我咧讲哦，真正上惊就是孤单。但是咱来将这个孤单当作是啥？当作是呢吼，咱家己的时间吼。哦这个时间属于咱的，咱要做啥物拢可以。就亲像你今麦呢，会当滴啊，安尼呢，听咱的节目，享受着好听的歌曲，刷入去，皆当好你肯来照顾你的健康，安尼是不是非常的幸福呢？再讲用车吧，换一个角度来甲看，每一件代志拢有好歹一边，咱来呢看好的迄边哈，来将好的解放大，将歹的解缩小哈。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哦，但是哦，健康一定爱安怎提早来预防，而且有了一寡。小病症一定要提早来照顾来治疗，唔通讲呢吼，这个呢小病更加变大病，大病更加无有益，到时候你欠较侪钱嘛不好呢。所以讲吼，你肯来照顾，你肯本身读中医有专业，所以呢吼，我来照顾你。咱呢吼一比重，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来，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哈，《流动之歌》，作为吟诵。

0: 谢谢，这首歌曲是《流浪之歌》，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所以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想要听什么歌，现在都可以打电话起来啊，今天呢是拜四，今天礼拜四，所以说呢，今天要来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三点咱就来开放啊，所以说呢，赶紧现场的节目，时间来到这2:11，听众朋友八点歌，赶紧打电话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1: 喂，你叫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我接受龙观桥好声。
0: 龙观桥的好声哦，才无呢，才无这首，嘿，才无这首。
1: 无首啊。
0: 嘿，阮才无龙观桥好声，有人点过啊，点足侪摆拢无，嘿。
1: 哦，四凤有啊。
0: 四凤哦，有啊。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李先
0: 生，嘿，你好。
2: 我点歌，
0: 迄个
2: 日本歌，
0: 较
2: 大概年纪的，较前面阿到凤港。
0: 凤港，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半皇帝》。
0: 半皇帝哦。
3: 哎。
0: 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等条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0: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哦，阿南薯饼今仔拢较无用哈，哈。来，哈，今仔日呢，哈，这个电话好卡，赶紧，平常时卡袂起来，好朋友，即卖赶紧卡，做好卡，哈。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妈，你甲报销七天。
0: 七天哦。
5: 嘿，七天，
0: 七天，好，再来安排，好，来，阁有两首歌通点哦，赶紧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赶紧即卖卡起来，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那是即个乡亲朋友呢，咱今仔去点歌哦。欸，那亲像大家较无用呢，吼，平常时大家拢卡袂起来，啊，今仔日大家拢较无用，所以讲即卖也阁有，吼，也阁有，吼，谈好来点，所以讲赶紧卡电话。你好，
6: 喂，我点歌嘞，我点一下歌。
0: 嘿，大，你是大哥吼？
6: 嘿嘿嘿，
0: 要听什么歌？嘿，
6: 张惠妹牵手。
0: 牵手哦，
6: 嘿嘿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
6: 拜拜，
0: 好，再见，来，最后一首你好。
7: 你好，我点世间美，
0: 世间美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
7: 好，
0: 来你好，哇，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哈，拄只呢有一通电话啊，这个阿伯993呢哈，电话挂断去啊，你呢哈，搁再订卡一个，有当下咱这呢哈有描述啦，所以讲卡起来了后呢哈，安尼刷动啊点去，来你好。
7: 李庆哦，你好，
0: 嘿，你好，
7: 麻烦你甲点点点调迄个《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哦，
7: 嘿，是。
0: 什么人唱的？
7: 合作干那什么什么姓刘姓民呐、
0: 啊？哦，刘姓民哦，
7: 嘿，是
0: 刘姓民好，安尼我再来吹，好、哦哦，好，谢谢你，好，来，杨小彪，安尼点歌点到这哦，右边已经一首啊，哈，啊，咱今麦呢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细凤》哈、哦，这回来欣赏张琪甲谢雷收到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戏凤哈、哦。大哥呢，所点播的歌曲，直接为你来播上，非常的感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其实今麦在咱台湾结婚的人应该是愈来愈少啊啦，哈、哦。因为今麦的年轻人呢，哈、哦，较少在咧结婚，但是哈、哦，拢结啥，拢抽那个烟油，哈、哦、啊。这个呢，纸烟比较少人在抽，因为这那亲像是一种的流行啦，哦，有无？乡亲朋友，啊，当然烟油吼，这有当下会掺一挂毒品哦，入去，这呢吼，真正像个依托米子嘿，佮掺入去了后，一边骑车，一边开车，一边吃毒的有够侪，所以讲食这个抓烟的愈来愈少啊。啊，那是有这个人为提出讲呢，吼，这个啊，2009年了后出世的，吼，这些少年人，这个终身不得，吼，安尼各买着呢，婚品引起着外界伫咧讨论，对着这呢，吼，这个有民调中心调查发现讲，到家呢，今仔日中昼12:15为止哦，非常同意的吼，有57.8%，超过一半。啊，不对，吼吼，这呢有真侪人无食薰的啦，不抽烟的人呐、啊，应该拢会同意。毛部分呐、啊，吼，已经是老烟枪的人知影讲呢，食薰唔是好代志啊，但是一旦呢，吼，安尼呢，食甲上瘾了，要戒就歹戒，所以讲嘛，同意讲，即卖少年人，互伊唔通食薰。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提案修改掉呢，吼，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7条，加掉第37条，明定未当供应的薰品，加掉指定薰品，在必要的时阵呢，组合吼原件，和民国98年，也就是2009年1月1号了后，吼，这个呢出事的人，而且规范无因为受到供应的人年龄增加。哦，来失效，那是违规供应，将会处到新台币1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金。目前呢，这个修正的草案呢，吼，已经这个呢到二读了，哦，这个议读啊，根据着 YouTube 民调中心进行着网络的调查，到甲今仔去。中到12:15为止，拢总有1,337个人来参与。针对着人为提出着2009年了后出事的，吼、哦，这个终身吼未当购买薰品，啊，你的看法是安怎？结果有57.8%的民众表示讲非常的同意，有19.1%的民众完全无同意，有10.1%的民众吼、哦，这个不太同意，有7%。吼、哦，这个7%的民众吼，算讲还算同意，6%的民众表示讲唔知呀，无意见。啊，那这一份的网络民调，查甫的占掉呢，吼74.8%。我们想不到呢，竟然有这么多男生吼、哦，这个不同意。啊，女性25.2%呢，吼、哦，所以讲这个参与着投票的呢，查甫的比查某的要更加济哦。咱拢以为讲呢，抽烟都是男生比较多，所以讲查甫应该是会安怎，会无同意较多吧？结果不是哦，有57%拢是同意讲安怎，2009年出事的人，吼、哦，一世人拢袂使碰烟品。哦，啊，那即卖已经有结婚的变怎？哎，民国98年出事的这，敢有人伫咧结婚？有啊，民国98年出事的，有人伫咧偷结婚啊，哦，甚至都有人伫咧呢吼，即、这个输迄种呢吼，即、这个电子烟呐、啊，吼、哦，有啊，哦，真正呢，啊，这样呢敢有法度？啊，来完全禁止，来乡亲朋友，这就是要做甲唔做利益啦。吼、哦，真正食薰呢，吼、哦、对身体，这个算讲，非常会无好啦。食薰呐，真的是对身体伤害很大啊。对着呢，吼、哦，伫咧吸你二手烟的人，吼、哦，伤害也很大啦。吼、哦，啊，即卖呢，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提出着这个提案的修正，吼、哦，唔打工哦，唔打工哦，这个呢，98年1月1号了后出事的人，袂当去买薰、食薰，违规者罚着25,000元。这个草案呢，已经是议读啊，吼，啊，那卫福部国建署表示将会审慎研议啦。啊，网友呢意见拢无同款，有一挂民众认为讲呢，会得输着输薰吼来泛滥吼，因为呢无法度这个去正常的管道买薰啦，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呢吼，引进这个。瘾君子呢，吼，就会想要安怎，就会想要呢，透过着私底下买，啊，这就买着水货，啊，水货介恐怖呢，我你讲，
你唔通认为讲水会拢同款，迄位水会就是中国做的，中国做的薰草吼，迄内底有啥物你唔知影，是不是有致癌的你不知道？所以讲咧，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水会非常严重，今麦唔知个有无我唔知啦，吼，安尼台湾的水会有够济啊，真的有比较便宜啦，但是我是吼要甲有食薰的人提醒啦，吼，迄水会你绝对唔通食。吼、哦，你要食薰，啊，得透过着正常的管道来买，吼、哦。啊，那无你买着水花，迄中国的薰哦，薰草哦，真正的呢，农药残留啦，致癌物啦，一堆呢拢有检出来，所以讲还是吼、哦、要花钱买香烟啦，吼、哦。啊，把有人提出讲呢，吼、哦，将这个薰的价钱改提悬，安尼更加简单，让大家买不起，或者是让大家更。欠的食较少的吼，所以讲有人建议讲咧，一包粉要卖到偌济？其实以前一包粉拢俗呢，吼几十块啊尔嘛，吼。啊，这呢，我阿哥啊，以前伫咧开迄个干妈店吼，毛人买一支一支的呢，真的啦，吼。我细汉的时阵，那真像捌看过有人吼，去买粉是买一支的啦，吼，唔是买规包的，买一支尔，吼。所以讲以前粉吼，那真像足俗的啦。啊，即卖贵噶，即卖一包粉哦，百几块嘛。因为我无食薰，我唔知影，我嘛无咧买，所以讲咧，即卖一包薰应该拢百几块嘛。啊，你啊想哦，吼，百几块，迄位人一工哦，安尼食一包呢，位人一工食两包呢，吼。所以讲一工两包等200块，一个月得五六千块啊，吼。啊，那是即、這个有人伫咧提及讲，这薰哦百几块要阁算俗啦，所以讲哦一包薰爱卖到500块啦，安尼就足有效诶。食薰的人哦，可能啊哦，就会感觉讲贵吼，啊就会唔敢安怎，阁继续食薰落去啊。啊那真正无多解，可能就是安怎，可能就是食较少啦。但是如果拿咱台湾一包薰吼，安尼呢，甲伊即个算讲提悬到一包薰500块，我来讲水火一定更加严重诶。你那想讲一包薰500块，即一寡食薰的朋友都袂去。食薰吗？我哩讲不可能，因为吼薰吼食薰的人就是有那个烟瘾呐。如果食薰没有瘾头吼，食薰不会上瘾，那么啥物人要食薰呐？对不对？食薰就是因为食上瘾了，抽上瘾了，所以才会花钱哦，安尼去食薰。所以讲，咱常常看人伫咧食薰的时候，咱会感觉讲，这人够戆的啦。一支薰哦，在抓薰，一支薰安尼用火甲点火刀，吼，啊火安尼伫咧烧，啊烧的拢是钱呢。吼，你家想象，这支薰是用这个呢，吼，钱甲包起来，啊你用火甲烧的呢，因为薰这么贵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曾经我捌看过我一个朋友吼，那个烟瘾很大，伊烟瘾大到怎样啊？反正伊的嘴拢一定爱叼着一根烟，有事无事基础哦。伊就是甘愿吼，嘴叼着一根烟，好会很很吼，安尼吼会会安尼烧，啊那个烟雾吼袅袅上升安尼，伊就感觉讲咧很过瘾呐，哈。啊，所以讲食薰的吼上瘾的人，你讲因为一包薰500块，伊就无食，无可能。但是伊袂去买一包薰500块，伊会去买水花。那么安尼话吼，可能就会矫枉过正。为虾米？咱家有食薰的好朋友哦，那去买水花，啊，这水花都是来自中国的。那么呢吼，真的很糟糕，因为吼，因咧无经过着呢，这个健康的这种管控啊，所以你抽的烟来的，是不是有这个农药的残留啊？是不是有一挂致癌的物品？唔知呀。但是食薰的人都无管啊，吼，你一包白我500块。安尼，我得来买水花，水花一包100块，对嘛？差五倍，是不是？吼、哦，就亲像啥？你唔知过去咱台湾吼，真正足侪人伫咧烧金纸啦、银纸啦，烧一挂纸钱嘛。安尼以前吼，阮阿哥真正足爱赚钱诶，吼、哦。啊，个阮迄个村呐，阮个村庄吼，足爱赚钱诶。所以讲咧吼，拢伫咧做啥？迄个金纸、银纸吼，是不是顶管有一个吼金箔纸？吼、哦，是不是有一个啊？一块金箔纸，一块金箔纸做。免他讲啊，足薄足薄足薄的啦，哈！啊，迄时阵因就是安怎提起呢？阮庄卡安尼吼，这金箔纸就是叫庄卡的人底下吼用这个钩无，安尼给钩起哩，吼用这个刷子嘛，滚迄钩啊，然后佮滚一张金箔纸啊，就安尼钩起哩，安尼钩起就好啊。啊，这金纸就是爱安尼制作啊，哈！啊，迄个时阵哦，哦，这阮迄、那个阮迄个村吼，偌济人咧做这呢，虽然讲无介好赚，但是一工呢吼要赚一来吼，这个凉水地拢有啦，哈！啊，所以讲足济人啊。家家户户拢咧做这个手工啊，哦！但是后来有一天哦，突然我倒转去的时候，我就讲阿哥，啊你唔是拢咧做个手工吗？你底下固定，我阿哥伫咧开干妈店。哎，我讲，啊你底下开干妈店的时阵，你唔是一边伫咧做手工？伊讲系啊，我讲啊，你以前唔是拢做嘿、那個？
这个金纸讲较好赚吼，爱讲嘿啊，啊但是即卖无通做啊。我讲啥那个无通做，即卖人拢无咧烧金嘛，伊讲唔是啊，即卖人嘛是有伫咧烧金嘛，啊但是拢为大陆入来啊，啊为拢走私诶，吼、哦、有的都走私的哦，专家吼安尼走私过来，爱伫咧讲讲，吼、哦、迄走私过来迄个金纸银纸吼，迄纸是偌歹诶呢，迄烧起来偌臭诶呢，吼、哦、但是啊，迄生意人就是为着要趁钱啊，拢为中国吼安尼咧走私入来，所以讲咧。即卖我是唔知道啦，有一段时间咱台湾做者金纸银纸，拢是中国大陆走私入来，吼、哦，足恐怖呢。迄纸是有够歹，烧起来真正有够臭。安尼迄个时阵，大家对健康较无概念，吼、哦，所以讲嘛是同款照烧啊。迄空气污染偌严重诶呢，吼、哦，迄烧烧了，空气污染偌严重诶。迄若亲像即卖，吼、哦，我想即卖应该无走私即个金纸，吼、哦。因做啦，因为可能是袂好啊啦，吼啊，所以讲咧可能没有啊，那一段时间哦，吼，因为招数足严重嘛，啊，所以讲咧吼，就是吼，足侪人咧烧拢是烧迄俗的俗品的吼，为中国过来，那个真的很臭，就亲像即卖吼，即、這个七月时啊有无吼，哦，中元节啊，啊是讲咧吼，即、這个鬼门关呐、啊、吼，的时阵大家伫咧拜拜的时阵哦，拜完拢爱烧这一挂哦，即、這个纸钱嘛对无吼，哇，迄规装的啦，我咧讲规装。空气偌歹呢，臭毛毛哦，真正窗仔门都唔敢开哈。啊，即卖我是唔知讲遮一挂金纸银纸呢吼，是唔是有中国来啊？我咧想应该较无啊吧吼，啊无敢会好，招数这敢会好哈？我咧讲吼，这应该嘛拢做好谈的，就纸啊，就是纸。所以讲即卖咱的国家吼，嘛有一挂政策啦，希望讲会当集中吼，集中来烧啊嘛，希望讲会当呢吼，即、這个算讲以金代纸哈，就是代替得掉啊啦哈，你会当。呢，卖买金纸银纸，爱当呢安怎买米啦？吼，买米哦，安尼来赠送着一挂需要的人，吼安尼吼。所以讲呢，这个信用吼，人人无同款啊。啊，你若要继续烧嘛是可以啊，吼啊。但是某一挂人选择讲不爱烧金纸，吼，所以呢吼，来甲买一挂米，啊买一挂食物，吼，安尼来甲拜拜啊。用这钱吼，安尼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啦，吼。再讲咧，即卖哦，无同款啦。啊，而且我咧讲即卖咧吼，毛人伫咧烧迄个即、這个煤草啊，唔是烧真正煤草，就是从即个金纸啦、银纸做成着煤草，安尼来个烧吼。啊，再讲咧，这真正是烧迄个煤草哦。敢真正用得到吼，我都唔知啊。所以讲，从前不，这拢是一个风俗民情呐。吼，你讲有还是无？吼，咱就是相信吼，啊相信啊，不用太迷信吼。啊，你甲看啦，安尼为着讲哦，这个禁婚吼，讲到这个中国，最主要就是讲哦，中国招数几百物件，你真的要小心呐。哦，这撇边矫枉过正啊！一包粉啊500块，我咧讲，食粉的人唔是特别去买来食，嘛袂减少啦。绝对追回哦，因为有利可图嘛，有利可图的经营之下，绝对有人敢铤而走险呐。所以讲咧吼，绝对追回吼，伫咱台湾流窜呐吼，大家拢去吸这个水货啊，结果哦，身体更加歹啊，这空气病更加惨，二手烟内底毛毒哈啊，那孙公呢，农药残留加着致癌物，二手烟也是会很惨哈、哦。所以讲呢，一包烟呐，提管卖到500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啦。我个人觉得啦，不是一个好办法啦哈、哦。这呢哈，追回也蛮哈，这个呢啊，满地哈、哦、都是啦哈、哦。我跟你讲啦，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难讲啊，台湾的法律煞无法度迄落哈，对吧？海笋的煞袂当去掠。但是我跟你讲哈，只要哪有隔离笋通谈，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哈、哦、来发生啦哈、哦。来哦，听歌。这个风港，你去外口做过影像。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来进一段广告。食薰对着咱身体足歹，因为这个薰内底有薰油，这个呢吼薰油尼古丁焦油，伊会将咱大条细条甲塌的，所以讲有食薰的人容易呢吼这行啊管迄行啊管，而且塌掉的足危险的。哦，所以讲呢，咱来肯定的讲哦，塌伫咱大条细条，即不管讲是薰油还是垃圾油，或者是讲呢不应该伫咱身体当中存在物件，你拢必须爱靠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解清毒。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种酸，这上好吸收的就是鱼油。鱼油里面欧米伽三种酸呢吼上解纯，伊真正会当甲咱清油通咯。这一挂垃圾油、太高油，甲咱清清的了后，咱身体加足健康的，而且你的体型加足瘦个嘞，哈，万免烦恼许塌掉的，坐轮椅还是倒伫门窗顶，红车把柄。你不管有伫咧家己食薰，还是吼你伫咧吸二手烟。拢总爱来食鱼油，清除掉遮的这个垃圾油。用这部鱼油足厉害，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所需要，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若食着好的鱼油，哈，这个呢单位管纯度纯的，你若食着这单位管纯度纯的鱼油呢，哈，那么呢，你就发现讲，身体那亲像达刚哦，拢较袂疲劳，哦，而且达刚拢较轻松。真的啊，那有足侪好朋友讲，你听我感觉讲我身体足疲劳的啦，啊去予医生看，啊做足侪检查，检查出来拢讲我无啥物问题呢。但是我人就是足疲劳，足亚身，人就是逐工拢无元气。我哩讲，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太侪垃圾物囤积伫内底，造成着你的负担，所以讲你逐工疲劳、亚身、无元气。我哩讲啊，轻轻的啦，就亲像你住伫一间厝，一间厝内底太过暖了，你住咧到底敢会舒适？敢会有元气，敢会有精神，袂呢？咱若去一间厝内底做太哥，你会感觉讲足无想要住伫遐有无？啊，若准讲真正住伫遐，你是毋是感觉讲足艰苦？对，你若准讲你的身体内底做者啥物太革命，真正你会足艰苦，你逐工都疲劳亚身，你逐工都无元气，吼，甚至呢吼，定定都伫咧破病。所以讲，起来乡亲，比如疲劳亚身毋是病，但是足艰苦。这最主要就是咱人体当中的垃圾物伤济啊。赶紧食鱼油解清毒，鱼油一罐2000，你买一罐2000，买2罐4000，哈。但是即卖买2罐，哈，得要送半罐。买2罐就要送半罐，你若买4罐，哈，就要搁送你一罐额，哈。等于讲咧，你以前若买5罐分咧，哈，就是爱一班。即卖5罐莫倒等来8000尔。像这比如鱼油，你袂使无食啦。咱人逐工伫咧食5、10年啊，对不对？你身体当中有偌济垃圾物，你家己唔知呢？病从口入呢？你家己唔知呢？咱逐工哦，伫咧食薰，或者是吸二手烟，对不对？你吸进来的这些都有焦油呢，哈，拢有这个呢。尼古丁焦油呢，所以其实在厨房当中的煮食，你以为是你家己一个人在咧煮这个啊、算讲油烟呀，无哦，油烟乌白串，每一间房间哦都给你黏掉的，所以讲厝内底人啊。照油就呼吸到的，当将这油烟吸入面呢，啊，这油烟、这垃圾油，拢总走去倒位去，走伫你身躯每一个所在。所以吼，乡亲一定爱食鱼油来甲清毒，赶紧趁即卖有伫咧经商，那有伫咧食咱的庆，而且咧糯糯深海鱼的好朋友呢，哈，大家拢是趁即卖88节，一年买一当分，哦，一年买一当分，省有够济啦，省有够济啦，你得买4组5组，安尼都有啊，吼，4组5组，安尼都有啊，一当分的。弄个背起来，你呢？吼，都会当安怎？哈，都会当呢？吼，好咱呢？啊，这几年身体当中每个在累积着垃圾，甚至所食去买垃圾，拢总该排出去。像这是大鱼油，你足需要。鱼油这个物件是咱人体当中健康的基础，每一个人拢足需要。哈，啊，而且食咧咱身体当中完全无副作用。连呢？吼，这个有心的护理人来食，啊，这个呢专家医生嘛讲爱食。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上介好人体当中哦，会清豆腐、鱼油爱食，段类有够顺多。有告诉呢 ，NONO 深海鱼油哈，真的真正足有底底的，赶紧哈，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啊哈，今仔日9月3号，咱呢吼，这个到9月10号全部截止哦，前三活动到9月10号全部截止，所以讲乡亲朋友，咱得肯跟你讲，鱼油真正比你咧食啥要佫较好啦，真正比你伫咧食吼一寡简单妙药要佫较好啦，鱼油真正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而且伊是全方位的，唔是甲咱清甲咱通尔，伊佫当甲咱顾，吼，佫当甲咱顾，吼。
情绪比较较容易吼，安尼咧是较早出问题吼，你买当安怎食鱼油，互咱的情绪比较较开阔咧吼，所以讲咧鱼油伊全方位的啊，全方位的。无食做无菜，无食你唔知伊好，食了好你就知讲，哎，真正一冬爱来买一盖，一冬分的爱甲款倒转来，用这边赶紧哈，来哈、哦、买一罐哈、哦，两千买两罐，四千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哈、哦、送一罐，赶紧打电话赶紧来听顶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嘿、hey。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爸爸节活动吼，伫个九月十号全部截止哦。所以讲呢，如果你呐阿未参加吼，阿未得到这个好康诶，你得赶紧吼，安尼呢赶紧啊来甲咱的听讲，啊你当卡电话吼，即卖呢甲咱卡就是卡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边头前加控诉。如果讲呢，到这玻璃阿要找来听吼，要来顾健康，要来买产品。那么你就是直接卡掉你听的手机啊，那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所以今天来听歌，相逢是离别的开始，作为欣赏。

0: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咱台湾囡仔吼，真正足赞嘞，迄个品格真的很不错。高雄连山的大雨，三民区吼，有这个路口出现着足大一个坑洞。哦，最近这高雄坑洞真的很多吼。安尼，这相关单位有底下坑一个三角锥吼，和大家来警示。只是讲这个风雨伤大，三角锥竟然被风吹走啦。结果呢，有驾驶呢，看到一名国小吼，而这个小弟弟呢，冒着这个风雨，行到着路中央呢，帮忙将这三角锥给放好。民众看咧到底一直懊恼吼，啊，真正看到这，感觉讲有够感动，这就是咱台湾囡仔，真正是善良的好孩子啊，吼，伊心内定伫咧想啦，这坑这大坑啊，啊，这三角锥呢又搁被风吹走伊啊，如果哪有人开车，还是骑车经过吼，这都会出车祸，足危险的啦。所以讲呢吼，伊啊，安尼呢。将这个脚踏车安尼停嘞，冒着这个风雨，将路中央的这个警示三角锥都改藏好呢。来，乡亲，有当时连咱大人都袂去做这个代志，一个囡仔呢，吼，一个囡仔做这个代志，看起来就是一个读国小的小弟弟啦。你看，这么善心呐、啊，这个家庭教育哦，真的很好，超棒的。这才是咱台湾囡仔吼。这呢，学校呢，应该教育嘛是真好，教出着这乖的一个囡仔吼，会去安怎？吼、哦，替人想同理心呐、啊，吼、哦。虽然呐、啊，吼、哦，这个呢，算讲高雄最近坑坑巴巴的坑洞很多啦吼、哦。啊，但是呢，讲实在话，吼、哦，这个车呢开过了后，吼、哦，就算讲无车祸啊，有当时喺坑洞啊咧，哭一个有无足大声？吼、哦，我迄一天就是安尼，迄一天我咧开车过的时阵哦，迄呢路面上哦一个坑洞吼、哦，安尼嘛是真大，结果呢吼、哦，我就听到我的车子哭。一声有够大声，我话惊惊讲嘞，唔知破裂嘞未？因为呢，一般嘞爆胎呀、啊、破裂呐、啊，迄嘛是有够危险的啦。所以讲嘞吼，这种情形嘞，真的视线又不佳。迄呐暗时的时阵，你若无看到三角锥吼，迄种嘞路边的坑洞吼，大大小小的你看不到啦。你甲开过就是足危险啦吼，尤其是吼，这个骑机车的啦，准讲到着坑洞，绝对是。这个跌倒的啦，吼、哦！再讲这个小朋友呢，虽然讲读国小呢，伊真烦恼，讲呢造成着意外呢，真正将家己脚踏车都甲停了，一个人呢上前去将这个呢三角锥甲藏好呢，你甲看小小年纪都这种的作为哈、哦，台湾的教育有救啊啦，吼、哦！这嘛变成讲呢，伫高雄风雨中呢，吼、哦，上盖水的风景哈、哦，最美的风景哈、哦，再讲呢，真的啊，乡亲和朋友呢，啊，咱伫咧讲讲。这个囡仔教育介重要，小孩子的教育真的很重要。囡仔若教了好，这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囡仔若教歹好，教了不好，未来就是啥人渣吼，亲像吼一挂人去做啊，这个呢歹代志吼，诈骗。我感觉诈骗上要修啦吼，啊，搁在啊，这个卖毒品的，这只毒品的嘛是上要修啦吼，真的真的是不好。所以讲囡仔自细汉吼。教育够好，大汉都袂去做歹代志啊啦！哈，来，乡亲朋友，歇困一下，连咪到当咱节目当中，卡电话赶紧卡，哈，把握最后机会，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休困一下，点咪倒回来哦。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这部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天欢欢喜喜，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欢喜啦。如果每天在艰苦，哪有法欢喜起来，所以说请乡亲和朋友让我们来照顾，大家做会健康吃饱的。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现在呢可以来点歌，来乡亲和朋友呢，我们如果说要来听歌点歌，打电话，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去咱台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咱的这个姊妹伴麦当来点嘛，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哈、哦。谢谢大家哦。你好，哇啊、哦，你好，
11: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11: 李健我点一条迄个余秀珍的迄、那个。你哪不爱我要安怎？
0: 你哪不爱我要安怎？
11: 对嘿，
0: 余秀娟哦，
11: 余秀娟
0: 哦，好，我来找看玛雅哦哈，好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
11: 拜拜。
0: 来，你好，
12: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2: 我要点歌，
0: 嘿，请讲来，
12: 对天使来，
0: 对天塞奶哦，这上唱的哦。
12: 对，欸，我唔知。
0: 安尼哦，好，安尼我来找看买下哦，
1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13: 你好，立庆。
0: 嘿，
13: 我要点那个张学友的《吻别》。
0: 吻别啦，哈。
13: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3: 谢谢。
0: 好，
13: 拜拜，
0: 谢谢你，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啊，咱呢吼，歌差不多有一首歌通点，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所以今天吼，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七天》，这是江志峰所带来这位形象。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七天、哦、七天我们来听一下笑啥，我的笑就是说 这首歌的意思说，若是失恋、啊哦、分手啦、哦、七天就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所以说你看现在的人、哦、这个恋爱观、哦、也写在歌里面，恋爱观、哦、以前咱若是讲哦，去用放散吼，或者是讲分手吼，这个感情受到创伤，什么咧七天七个月都袂好，我讲哦，还啊，迄是我啦，迄是我，无定你唔是安尼，但是因为咱以前咱哦比较较纯情啦，有无？以前的人较纯情啦，啊，这个呢吼，谈恋爱机会嘛唔是介济啦，无亲像即卖呢吼，有真济人啊，都伫网络都当熟悉一挂人啊，吼、哦，在网络就可以认识很多人了啊，所以讲即卖网恋很多呢，吼、哦，啊，那是伫网络当中呢，安尼熟悉吼。哦啊，就开讲，啊，然后开讲一段时间了后，啊，就约见面，啊，啊，再见面，吼，啊，就会当安怎开始呢约会啊？啊，当然我咧讲个话，人伫网络当中，甲你呢吼来即、這个熟悉，啊来网恋吼，伊是袂甲你见面呢，他不会跟你见面呐、啊。为什么？因为伊吼传互你的相片是假的啊，就是假照片呐、啊。啊，迄个是诈骗，爱情诈骗，你安知？即卖伫咱台湾哦，这爱情诈骗真的很多，搁再加上着 AI 的助长吼，滴输着爱情诈骗哦，真正恐怖啊！你唔知呀，一对翁阿婆安尼，个呢加上因呢吼，再一挂手下安尼做伙呢，做着爱情诈骗哦，会当诈骗着两万人呢。啊，你唔知这两万人拢总互伊诈骗偌济钱，9亿。吼、哦，安尼看起来咱台湾人真正有够有钱，9万人就可以被骗九，不2万人呐、啊，2万人就会当被骗9亿。啊，你看这些人偌有钱哈、哦？来，我咧讲。爱情的诈骗集团利用着 AI 变声的软体，哦，伪装哦，就是讲哦，变成公关小姐，并且搁再开发着行事历程式的记录、活动的细节，也搁依着绩效管理的程式，经历着每一天的绩效，哈、哦，那亲像一间公司同款，哈、哦，将这诈骗的人呢，当作是员工伫咧管理。因这人哦，伫2022年开始呀、啊，都涉嫌诈骗哦，一挂人。啊，家呢，活动总累积起来，上少2万的人，上少2万个人。你唔知影呢？吼，安尼由着这2万人当中，得手偌济钱，至少9亿9亿啊、哦！这个台北地检署呢，吼，昨昏侦办呐，依着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这57个人，分别对着主嫌黄建豪甲着伊个某徐湘琪，求处着25档甲18档的徒刑。但是你看吼、哦，伊这求处25档啦，表现得好，说不定10几年就出来了哈、哦。十几年出来，伊呐，即卖9亿一定拢脱手啊！卖讲交易啦，如果哪个有呢？吼，这个5亿吼分给其他的人，啊，因吼翁仔某呢摕4亿啦，吼，你甲看，吼关10几档，因感觉讲会好啊，袂好，做歹代志的人感觉会好啦，吼，因为4亿，咱一世人都赚无到遐啦，1亿都赚无，佮赚到4亿，所以讲呢，吼，这对翁仔某呢，吼，因去用关10档出来，因感觉讲呢，有这9亿会好啊，袂好，卖讲9亿啦，4亿就好啦，会好啊，袂好，因嘛感觉会好啦，吼、哦，嘛感觉会好。如果因啊足够的话，可能钱拢洗出国外去啊，都洗出去了，吼、哦。对袂倒转来啊啦！这个检警伫咧追查，就是有这个竹联帮背景的黄建豪，为着要逼成员提升着业绩，每一个月拢会开着呢吼，这个呢绩效考核吼，会会议来惩罚着无达标的，这个成绩无好的啦吼，公哥涉嫌摕着电蚊拍吼，来给电击着耳啊、甲鼻啊，啊个有喙齿，啊认为干那安尼了，哎，听公哥呢？逼到这些成员呢，吼，互相做着性的虐待、性的凌虐，吼，妨害性自主罪呢。起诉伫咧指出这个诈骗成员呐，因伫2022年就开始伫交友软体当中注册，吼，这个账号，锁定追求真爱的一挂查甫人来开讲。诈骗集团呢，吼，这个有分做啥，做者组就对啊，吼，分工合作。
你若好好啊做代志，这对翁仔某读个遮好，若好好做事业，嘛有可能会当赚大钱啊。结果你偏偏要去做这种诈骗的，将人诶这个身家财产骗了了，这呢真正呢吼，让人诶这个家庭吼失和呢吼，这家破人亡的嘛有呢。所以讲哦，读个遮好，谁那无要去家己成立一个公司啊做着吼，遮一寡你买当做科科技啊，你读个遮好吼，对不对？要做唔做安尼尔啦？结果因是选择较紧的。哦，这个用诈骗的，哈、哦，啊，因这呢，哈、哦，诈骗的，这个组织内底个分作名单组、名单组、找名单的对，各有新客组，哈、哦，新的人可以变哪对待，各有呢，哈、哦，这个算讲鼓吹人去干买鱼油、买牛樟汁，啊，这你敢不敢买？内底物件已经拢是恶心的嘛，并且将被害人的资料搁再移转到培养组，这个培养组就是透过着呢，哈、哦，这个创建人设、诈术的剧本来进一步。哦，甲伊交往，要求被害人赠送着吼，遮个一寡吼，即个啊，算讲公关小姐手机啊啦，吼，还是讲咧较贵的礼物啦。公关小姐收到礼物了后，佫爱交回吼，即个诈骗集团。啊，遐人敢是公关小姐？唔是啦，遐人拢是因旗下吼，诶，即个员工啊，啊，旗下员工敢有可能大家拢遐水？唔是啦，因就是用吼一寡公关小姐的照片啦，而且佫用 AI 变声器，吼，真的吼，真正我咧讲很厉害。这个检警查出来吼，诈骗集团透过着呢吼，一个姓张的这个工程师哦，设计着 AI 变身软体哦，即卖做者 AI 变身软体啦，譬如讲这个 YouTube 哈 ，YouTube 做侪哦，真侪拢是吼，这个变身软体啊，用一寡名人的照片呐、啊，安尼去哦，这个呢复制因的声音嘛，啊，你就以为讲是真正因出来安怎，出来给你招的，所以讲真侪人看到嘿，哦，这个呢，算讲股票高手无哈，出来给你招，叫你加入到伊的群组，你真正加入，结果唔是伊，哦，是伊用伊的这种 AI。用伊个相片，吼、哦，阿哥呢用 AI 变声器，用伊个声落去变呢，结果你以为是真的他，加入着这个群组了后，吼、哦，你就感觉讲，哦，加入这个群组，大家拢赚足侪钱，啊，结果你嘛会钱去投资，所以讲这个 AI 呢，吼、哦，阿别互咱享受着伊个好处，结果呢，吼、哦，就互足侪人被伊诈骗啊 ，AI， 吼、哦，啊，这个 AI 组中着这个诈骗集团，吼、哦，和这个呢，吼、哦，机手，吼、哦，伪装变成公关小姐，吼、哦，阿来甲被害人开讲，啊，真正有迄个做安怎？妖娇哦，塞奶的声音，家你伫咧开讲，查甫人冻袂掉啦。查甫人哦，对着妖娇塞奶的声吼，冻袂掉啦吼。哎、欸，我有一个朋友讲话吼，真正做塞奶。我咧讲哦，真侪人哦，伫咧讲讲，你听你的声音吼，塞奶塞奶，我的声无塞奶，我是声音的声质本来就是安尼，但是塞奶唔是这种声啦，塞奶就是调高音吼，安尼咧，迄种才是做塞奶啦。啊，查甫人冻袂掉啦，吼，那咱咧听袂晓迄步啦，我袂晓塞奶，这就是我上界含慢的所在。我咧讲吼。女人也要塞奶哦，真的哦，这个不吃亏啦哈，而且呢哈，真的会得到男人哦的喜欢呐哈。啊，你塞奶卖去欧白讲塞奶，塞奶是一个技术加武器哈，但是我都未晓这个武器，我未晓讲塞奶，我感觉对我来讲塞奶那亲像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啦，所以讲我不要讲塞奶啦哈。啊，这呢吼，查甫人会当甲家己的翁塞奶，甲家己的男朋友塞奶，甲家己的后生塞奶，甲家己的爸爸塞奶，其他的拢未塞。其他你若甲人塞奶哦，定义合作三八啦。所以讲未塞，凊彩我别讲塞奶迄种三八。但是查甫人呐，总讲要讲骗吼，塞奶就是上好的手段啦。所以讲呢吼，因就是利用着这个 AI 软体吼，变声，迄、那个声做塞奶啊，加一关的吼啊，期待呢。爱情的查甫人骗个团团转呐，吼！啊，这呢吼，就是骗这的人哦，提钱来帮伊买手机啊啦，买啥买啥一大堆啦。结果呢，你想讲我手机啊，一支也无偌济，就几万块尔。但是因骗两万的人呢，骗了两万个人呐、啊。所以讲呢，吼，伊用这个 AI 变声程式的这种电脑呢，吼，啊来骗走掉呢，才两万。一人一钱，高达到九亿嘞，高达到九亿嘞，用钞票，你看，哦，一般你啦开公司的啦，哦，赚钱九亿，你嘛是爱交税金嘞，诈骗哦，真正唔免本钱，刷入去更唔免交税，所以讲嘞，真侪人哦，就是走来在做拍诈骗，但是用钱话你讲哦，这个嘞吼，算讲哦，真正咱人哦，爱怎样？有这个现世报啦，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了，有现世报了。啊，真侪人走去做诈骗哦，绝对呢吼，这个天会滴你啦，吼，尤其是迄诈骗骗到人啊，你家破人亡，你看呢，一家伙啊，五口人拢去自杀啦，吼，安尼你感觉？哦，这个开人的钱，哦，开这骗来钱，你开会得起吗？你的良心会得过吗？我跟你讲，会去做诈骗的人哪有那个东西啊？他们怎么知道良心是什么啊？无可能知啦，哈、哦。所以讲呢，乡亲朋友，爱注意，你很期待爱情，那么呢，哈、哦，用正常的管道呢，哈、哦，去认识一些异性朋友，哈、哦。你当去参加一寡呢，哈、哦，这个较正派社团呐、啊，哈、哦，比较正派的社团呐、啊，啊，尤其是去参加一寡呢，哈、哦，这个运动也好啊，哈、哦，啊是讲呢，你喜欢画画，你就去参加一寡呢，哈、哦，这个画画啦、书法班呐、啊，啊是讲跳舞班啊、什么班，有当下就是哈、哦，你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就在那里等着你呀、啊！啊，你伫网络当中呢，吼，凊彩看到迄水的，你都要跟人加赖。做者查甫人会去用骗，就是因为看迄个相片水啦。查甫人拢会想讲，嗯，啊，我得吼、哦、要交女朋友啊，当然嘛是要交一个水的哈、哦。但是唔是讲水的拢是有问题啦，唔是啦。你是讲呢，你爱先去照镜啊，看家己今麦几岁啊，可以照镜一个。一个呢吼，安尼呢，足少年呢，而且生作水的，为什么伊要家己吼，这个老男人吼，安尼在一起呢？我安尼讲有伤害真侪老男人无啦。我咧讲老男人没有错啦，但是咱麦去贪夺着别人吼青春的肉体啦，啊那无就是爱用钱去换啦，吼，啊无你看吼，这王永庆因老生啊，咱卖讲人的名吼，人家也是个老男人呐、啊，但是伊足有钱呀、啊，伊就是用伊的钱去换人青春的肉体啊，啊你说他怎样，你也当个批评，你也觉得他吼安尼唔好，但是伊就是安尼做啊，啊他又没有犯法，啊伊嘛无去用骗啊，伊来去用骗吼，迄、对方要改骗吼，要改割吼，伊嘛是安怎，伊嘛是改安怎坑。这个处理掉，处理掉不是讲好死啊，是会安怎？他就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哈。啊，搁再呢，找一个嘛是二十几岁，所以讲呢，哈，这种的都是安怎？哈，这种的都是有这方面的兴趣啦。哈，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好啦。哈，因为对方会当责任孙啊，不太好。来，张惠妹牵手。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跟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卡吼，换人工了都塞，第一件塞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1: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有走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我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到，还是讲阿未换进前就摔到？
1: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佫摔到哦。嘿，
1: 摔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行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的是厝边头尾咧问的是厝边隔壁咧问，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片，
0: 嗯，
1: 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行咯，
0: 嗯，
1: 啊，了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1: 食十几罐了，一时，都有法度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1: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咧同款，嗯，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甲袂要跋倒，嘿，
1: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只食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1: 哎呀，啊，我昨个去叫
0: 骨碌用，
1: 创咩嘿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载可能伊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碌用嘿。
1: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洗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哦，骨碌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啊，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诶呢。
1: 哎，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诶这，
1: 甲客气人，甲人分享诶，同大家伊块大家讲一下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诶。顶无几工，你早寄四款，你会记咧？
0: 会啊，嗯。
1: 会啊，我即马做。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1: 继续做一直食。
0: 嗯，啊，都继续食。
1: 嘿啊，啊，如果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碗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食，嘿，你即摆继续食，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哦，加料会稳，咱才甲放。哦，加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哦，
1: 哦，我煮这，我是讲我照三顿食。
0: 是哦，
1: 食侪就好。我照三顿食，啊，即马但是即马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马若保养食早暗可以哈。谢谢你呢。
1: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摔到袂惊，食到即摆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起啊，爱就讲爱爱去采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避开，这熟悉嘞，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今麦先苦咧三十个无问题啊。
0: 来，乡亲好朋友，三十个无问题，有听到无？本地拢白惊咧，啊，白估呢，吼，啊，今麦估咧白起来，估咧白起来，三十个拢无问题。大哥嘛，讲会当做到五十个，但是讲三十个就好啊，吼。来，乡亲时代，真正的啦。这真正有够厉害，有够神奇的，本地拢白行，到甲即卖行路拢无问题，阁会当出去佚佗，刷咧去，久咧爬起来，久咧爬起来三十个。乡亲时代，你即卖久咧爬起来，看会当几个？如果你来当做甲三十个，甲你恭喜吼！啊，咱呢吼，这个卡头有爱国。 钙质爱补充，那是要补钙呢？吼，都不是来钙，就是咱的骨板肉加加，骨板肉加加，伫咱的这个呢，吼，骨肉用来的，吼，是重要的成分，而且佫是有着吼，这个纳米，诶，这种呢，啊，这个接近纳米的激素来提炼而成，所以讲足好吸收，吃落去接近100%的吸收，刷落去袂得白色，袂得白色，伊的钙质佫会当呢，吼，安尼，互咱呢，吼，将这个骨头加着咱的钙，吼，安尼，甲伊安安连接做伙。你得病呢吼，安尼脚头里里落落起起哭哭，迄话人伫咧走路，也是骨咧背起来里里落落哭哭哭起起哭哭，迄安尼就是袂使。所以讲从这个钙质钙补充好，咱的骨肉用来底就是动物性的钙吼，骨板肉加来底钙上钙赞吼，真嘞吼。我有一个好朋友呢吼，伊呢就是食我的骨肉用有无吼，食一段时间啊啦，伊唔是讲食一个月两个月，伊食。一段时间啊，隔壁一冬啊啦，伊讲咧吼，伊啊有一天啊吼，安尼去做健康检查，甲因查某囝哦，甲因查某囝去做健康检查，结果咧一个检查出来了，伊甲我讲讲，哎呦，夭壽哦，因查某囝身体遮尼歹哦，我讲啥那甲伊遮尼歹，伊讲咧吼，伊检查出来咧吼，伊的这个呢，算讲咧啊，身体当中啦吼，检查出来诶，这个钙的素质啦吼，骨头的素质啦，比因查某囝还佫较少年啦。吼、哦！啊，我甲伊讲讲，唔是恁查某囝身体歹，是你身体用，因为你食咱的骨肉用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去检测哦，哈、啊，你去检测，吼、哦，你的这个呢，吼、哦，骨本真正有够多，吼、哦，所以讲咧，检测出来你的骨头，吼、哦，这个密度。会比恁早间啊个较好，所以讲乡亲好，比如你若想要互你的密度吼，安尼比较较好吼，佮再来袂去欠钙吼，啊骨头用袂个安尼里里落落，你得赶紧食咱的骨肉用足赞的吼，伊内底骨板肉加加吼，咱的骨板加肉加足顺的，足顺的足好吸收的，无亲像足侪好朋友以前咧开足侪钱几万块去买呢吼，骨肉里身加食咧到底收咧收细。伤涩袂堪食，迄毋是歹啦，啊，但是就是伤得伤涩啊，足侪人袂堪食啦。啊，你即摆来食咱的起骨肉用，你绝对无迄种热涩的感觉，吼，温补的，因为咱的骨肉用呢，吼，真真正正，吼，是足顺的骨板肉甲，吼，伊着纳米的激素来提炼的，所以讲足好吸收，白的白色，所以佮有摕到美国专利的 UC2， 也佮有呢非常顺的玻尿酸，加着咱身体当中无在调制造的即个呢，吼，啊，软骨素，啊，佮有葡萄糖胺，你起来得够啥？猫爪藤，像这个猫爪藤，咱逐天该补充一寡，逐天该补充一寡，你就会当呢吼，将你伫咧食的一寡呢止疼药啊啦，或者是讲呢吼一寡啊，这种呢美国神丹该放掉，因为你都无需要啊吼，所以讲呢，下个节咱的骨肉用即卖也够伫咧增生，到呢9月10号。到9月10号，后手村即天倒数7天，赶紧打电话来订港主文，买2罐送半罐，买4罐送1罐，赶紧把握机会，省有够多哈！会晓赚钱就足够啊！如果你呐会晓省钱，你更加厉害，赶紧趁这个机会，八八节大赠送，打电话赶紧订港主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这算功德。你这个月甲咱买迄个古老用的已经买偌济啊？
1: 买
0: 六组哦。
1: 买万倍，万倍啊！
0: 吼，得买万倍啊！今仔日去买迄个万二块嘛，吼。
1: 哎呀，你先甲留个你啊，啊你呐？
0: 啊，你等一下，我刷卡一下来听，请不要等我一下哈，我甲大哥服务一下来，谢谢大家，顺其自然，做伙欣赏。

来，这是这个刘信明所带来的顺其自然哈。那无报歌名，无讲啥物人唱的哈，你若干那听歌，听起来足像罗时丰的声音有无？听起来没有感觉无？甲这个罗时丰的声足共的哈，拢是属于好听的歌声。用这边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爱有通存。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咱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刷来去为你来播上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是余秀娟所带来，你若不爱我，要安静。

来，谢谢这首歌。你若无爱我，要安怎哈？那等到这种的无爱你的哈，你就是放手啦，放手啊！因为呢哈，人咧讲强摘的瓜不甜呐、啊。哦，这个呢，哈、哦，这个勉强来的爱情或者是婚姻哈，嘛无法度久长啊。啊，即卖人讲到这个爱情。有当时吼，就是人咧讲的速食爱情啊，嘛无法度吼、哦，就是哦，即卖咧整个社会作者风气是安尼啦吼、哦，所以讲你看吼、哦，真的咧，以前咱哪种讲伫感情上受挫吼，那无半当个会惊出来，嘛、哦、有可能是我家己本身较重感情啦吼，但是以前的人真正对感情看了较重吼，不离个即卖吼，就亲像江志峰唱一首歌《七天》啦，七天，七天就惊出来啊，七天。呵呵来，用车不用哈。那你肯定哈，即卖哦，即个就是一礼拜去做一摆复健的好啊。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咱的天气帮讲，我当恢复到100%。其实医生都甲我讲，讲我这吼，即个去有车撞一个呢，伤严重吼，要恢复到100%，那真就介困难。大概呢，可以恢复到呢80%哈。啊，但是呢，我得干嘛讲？只要咱呐，总共呢吼有心，啊，而且呢吼，啊，搁再呢吼，多加加照顾。吼、哦，我相信医生讲80%，无定咱会当恢复到90%，吼、哦，恢复到90%。所以讲这就是安怎，这就是咱听咱家己的表现。啊，亲像咱咧肯即摆一礼拜去做福建做一摆吼，我咧大概看到有一挂中风的人，我拢感觉讲足惊。为什么讲足惊？因为吼、哦、中风的人吼、哦，真正吼、哦，要去福建嘛，得个人陪啦。吼、哦，啊，这厝内底必须爱有人有用啊。啊，那无用得个人吼，爱请人啊。啊，这拢钱呢？吼、哦，这开也拢种钱呢？吼、哦，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吼、哦，这呢，等算讲你身躯边有足侪钱通开啦，请人底下给你杀，请人底下给你砍哦，家己嘛感觉艰苦啊。吼、哦，啊，我呢去做福建，伊主我嘛做针灸，啊，这针灸嘛足侪中风的去针灸，我拢看你到底警惕自己吼。哦甘愿开小块钱吼，安尼吼，食好咱身体循环好，都唔通去中风哦。那是有一天坐伫轮椅顶啦，有一天哦爱倒伫门床顶啦，迄个愈严重个愈艰苦，啊坐伫呢轮椅顶爱红杀的足可怜啦吼。我迄天哦看到一个啥，看到一个差不多看起来70岁左右的人啊，啊伊呢吼，就互人杀来针灸啦，吼杀来针灸，啊查甫的。然后呢，吼，伊杀来针灸了，阿边面对一个差不多介伊年岁差不多的老人女生，我想要伫咧想，迄可能就是因太太，吼，阿卡手做咩了？结果呢，迄个针灸的医生吼讲，哦，迄真正啦，食了话，当像你安尼都够好，像迄个女生啦，迄个女性啦，吼，迄个阿婶。啊，就讲吼、哦，对啦，阿无吼，看要安怎得，但是嘛是有艰苦的所在，亲像我安尼食到这个岁，阿搁咧杀阮后生来在做针灸，我看咧到底惊一条讲，哈？啊，这个70几岁，因后生中风，吼、哦，啊，妈妈的个人吼，请人，这个伊可能请迄种，唔是康复迄种，叫做咱台湾的迄种，迄个什么2.0的迄种的话，吼，啊，甲伊安怎塞来的，塞来针灸的啦，啊，结果我吼、哦、听咧到底惊一条呢，吼，后来迄个医师才讲呢，吼，针灸医师才讲，嗨，妈妈。伊妈妈90几岁啊，因囝吼，即、這个呢70几岁，伊妈妈90几岁啊，吼，啊，这呢，吼、哦。伫咧讲讲，真正身体保养够好安尼，吼、哦！哎，妈妈伫咧讲，对啊，吼、哦，我拢食迄吼，爱食鱼啊啦！啊，阮后生就是细汉的时阵吼，啊，曾经吼，捌去有鱼翅见过，拢唔食鱼啊啦！啊，所以讲我真正吼，知影食鱼啊会健康啊，食鱼啊真正亲像我咧90几岁啊，佮做咩咧？但是就是做侪人唔食鱼啊，像且袂你啦，唔食鱼啊，爱食鱼啊，诶，即个制品啦，吼、哦，鱼啊制品，鱼啊。以为这片呐，安尼维教发多，亲像人个90几岁啊，身体还佫真美丽。啊，佮你养人吼，杀因后生来针灸，吼，啊，伊家己用行的，所以讲你也看伊差偌济。所以讲吼，有滴咧吼，清有滴咧通有差，有滴咧食有差。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即、這个咧真正欧米伽三种生爱食，一定要吃吼，这是你健康的保障。我不甲你骗吼，欧米伽三种生吼，身体当中清豆腐，就是你健康的保障啦吼。来吼，食愈久挂愈无输白，来听歌对天使奶吼，这是七龙所带来。

0: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合作对天使奶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哦。吼，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哦，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单别记住了，这波了后要找来肯买产品卡。外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哭输了去输白哭，输个目睭看个拢起黑骨哦，目睭个输啊呀！啊，讲顶哭输唔对的，个输下哭啊！较早人拢输臭哦，
1: 惨。
0: 古早时代较早哦，你甲斗输臭，我甲斗输，安尼大家互相啦，
1: 呀！
0: 无像即马，你啊看警告，看人个输臭。
1: 机械
0: 诶，即下那唔免输
1: 啊！还是用
0: 药啊？怎啊喷喷诶，拢无咧输啊！在生那无落啊，死了替鬼排包袱。意思讲哦，那安尼哦，咱那为人呀，即在世时阵吼，爱行乐，爱困困活活啊，唔能够七老八老啊，惊袂叮当啊，才想要享受吼，才想要出国去佚佗哦，拢袂赴啊啦哈哦。在生那无因啊，死了几大丁啊。意思讲哦，用来讽刺讲哦，兵役那不好的时阵，只知影讲争权夺利啦，哦，会逐鹿啦，死了后，死了后啊，活咧的时候啊，也无逐鹿，甲你友好啊，所以哦，啊，这真正有影，所以食力在厝日日好，出外刁刁难。意思讲形容讲哦。伫我迄游子啊，心声感慨出门啊，伫我艰难，唔比伫厝咧，哦，在家靠爸母，哦，出外靠朋友，啊，出外在
1: 不
0: 方便，在即万即无即想即，就是讲哦，食一刀，咱这人拢食一刀，万一刀，等到你若无头路时阵，你也想讲。啊，无无来找一下头路咧！哦，伫官老爷头前咧人大刀，哦，
1: 官老爷专门咧人大刀诶，你搁戴面头
0: 前。即就是讲，伫孔夫子啊，伫孔子诶头前啊，卖弄文章啊，哦，卖弄文章啊，孔子都上厉害，你我叫
1: 他个。
0: 好人伫劝唔听，歹鬼招伫行。哦，即个啊，歹囝弄当啊，老母就安尼讲啦。你这好人啊，啊，甲你劝听，歹鬼才招你
1: 行。
0: 就是讲用来讽刺讲哦，安尼忠言言忠言
1: 哎言忠言逆耳
0: 哦。然后甲你讲啊，你也唔听
1: 啊。
0: 啊，啊，迄歹囝弄当，甲你招你行。
1: 你都滴滴去。
0: 好天就接好来牛哦。意思讲平时啊，咱哦。平时啊，咱啊，都加俭俭一寡钱，化解呐。有啥物创啥货时阵，后壁开得有啊。无钱，讲钱唔是万能的，但是呐，无钱哦，万万不能啦。你来咧，要去病院啦，要开一下刀，要创啥货啊？我问你啊，你得靠钱，对不对？讲钱无路用，那无钱啊，拢无效呢。你敢知影有哪有钱？好歹贵。有哪爱会甜啦、啊？好歹查某有哪爱会生啦、啊？意思讲，这粿吼，虽然无好食，
1: 啊，但是有甜嘛、啊哦，
0: 会甜甜安尼吼，
1: 有食着甜就好啊。
0: 啊，查某的虽然都无水歹歹啊，思想机都虽然歹，但是伊都会生囝哩，
1: 啊，生囝就好咯，
0: 会生囝就好啦，啊、哦，唔管你好，唔管你好啊，歹呀。安尼啦，啊，这贵都唔管你好食歹食，
1: 都
0: 有甜甜食就好啦，哈，食无嘛会饱。啊，查某都伊来生就好啦，哦，啊，管你咧哪哪未生，哦，
1: 要求限制，要求讲的，
0: 要
1: 水歹安尼，
0: 要，所以哦，好产好产地唔达到好主地啦，嗯，哦，你个产地足好啦，形容好。安尼哦，你若亲像讲你生足侪囝啦，哦，也会当胜过哦一大片的迄个做田园啦，哦，哦对不对啊？因为囝无尽的才华，哈、哦，无尽的才华，有也有无尽的荣华，对不对啊？啊你，你地啊，佫较好啊，啊你那第一摆修行，到尾啊愈来就愈无好啊，你所以讲哦。呀，好田唔达到好主地哦， 这三妈就讲好主题哦，有我才有恁老爸哦，讲靠腰啊，唔着讨着因老爸咧，呀，
1: 为才有因老爸。
0: 这个阿土爷啦去坐禅啦，看到人在修炼养生哦，伊是讲，无我哪来去坐禅，吼，安尼啦，啊无惊惊头壳去破伊。哦，这若无坐禅，你要养生呢吼。哦，无养生啊，后摆啊开始定定爱看医生，哦，啊头壳较破伊安尼。这个就坐落安尼，坐超了十分钟尔，忽然间起来足欢喜，讲师傅师傅，我要来走啊！哎、欸，啊你唔是要坐禅，要有功夫，讲唔免也好。我这回坐禅就是安怎呢？欸因为阮厝头厝边头尾，大家拢欠我钱啊！啊，我唔知到底伊欠我偌济。
1: 想袂起来。
0: 想袂起来，我坐十分钟尔吼，坐禅十分钟。
1: 想到啊吗？
0: 我随想到，我即马要来转来甲讨钱。
1: 哦
0: 哦，这坐禅真好，坐咧尔安尼吼，随想到讲，好，伊有欠我钱啊！吼，我真正要赶紧要转来，要转来，
1: 要
0: 转来
1: 讨
0: 讨钱，讨钱哈。有一个老和尚啊，就讲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因无山放火烧山，无因无火放火烧内裤。师父啊，一今日是要来讲工作，要来讲家务哦。这个先生问讲：师父，你到底敢会家务？
1: 师父。”
0: 啊，一个在甲问讲，师傅，你到底敢会惊无？耶稣讲，你唔在空暗，
1: 我惊去做事，
0: 我惊去，那未惊无？我惊去，我就来娶无得啊！我是安怎？
1: 出家嘛？
0: 我才会出家。恁爸就是，我就是足惊无啊！因为无，因为讲较歹听的是无唔惊，我唔是讲我惊无啦，吼。所以今日来，我才刀片现实，也全唔敢娶某，才来做和尚。啊，师傅，你啊念经念一段啊，听看卖，好好。我就是佛陀和尚，嘿，食无三杯，食无三杯应采得要往西方，嘿，看到小姐，我就无心善，哒哒啦哒啦，我是真正经的老和尚。我咪当，我咪我咪咪咪咪咪粗皮头尾，你咪我咪我咪念我念我念
1: 你。你粗皮头尾啥关的？
0: 哦，师傅，你咧念经哦，我听到在咁样去心经，嘿呀，这真正有影赞啊！这个还有一个吼，这个算讲吼，这个有一个吼，医生呢，去菜市啊买两只沙巴鱼。一阵，迄个较早的中医师啦，哦，去菜市啊买沙巴鱼，买两只，拄到这个阿婆啊走来，哎呀，医生啊！医生啊，伊讲啊，干什么啦？哎呀，我家小姐哦，伊讲阮厝吼，阮查囝生病啦、啊，你就到我家去看看的呀、啊。哦，算讲因查囝吼破病啊，啊叫伊去叫医生往诊哦，先出来看者。啊，医生就赶两只鱼，就赶来就行，赶到因。那你那个女儿在哪里啊？伊讲，哎呦，我女儿在楼上啦。好好好好，这个医生买两只鱼是讲哦，放在安尼蛮关的楼顶，放在下面桌仔顶就好啦。两只鱼怎啊放在桌仔顶？也全对这个阿婆啊去看楼顶，甲这查某的
1: 看
0: 紧，手安尼啊。那个锁穿，那个锁拿出来，我爸爸买啦，哈、啊，爸爸买啊！啊，即卖即个对啊，赞美心咧，扎扎扎扎扎。啊，迄、那个即、這个医生啊，想着讲靠药，我老卡，
1: 老卡也鱼底老卡哦。
0: 迄两只鱼买，迄有鸟啊，只也袂。伊就讲，那个赞美心讲，下面 下面想讲，哎呦，靠呀！我迄两只鱼啊，变怎？没有鸟啊，无。伊会讲，下面有没有毛啊？下面有没有毛？有没有毛啊？医生问几啊句啦。哎，老母迄个阿婆啊，伫边啊，迄查某个拢点点，唔敢讲啦。啊，迄个医生就甲讲，到底有没有毛啊？你要讲啊，呀，啊迄。这查某因老母吼，哎呀，女儿啊，到底下面有没有毛啊？你要给他讲啊，你的看是两三只还是几只？你啊，有两三只啊，啊，
1: 那
0: 真的啊，
1: 完蛋了
0: 啊啊！糟糕糟糕，嘿医生讲，啊嘿嘿，因老母讲，哎啊，怎么了？怎么我女儿到底怎么了？你也不早讲啊！你有下面你有两扫毛，你
1: 那个鱼啊，
0: 我那个两条鱼啊会被毛吃掉啦。
1: 也一样，鸟啊吃去。
0: 有啦，一直讲哦，啊下面鸟啦有两三只鸟啊吼。
1: 老靠啊，鸟啊也鱼变烂，要吃去呀，糟糕了。
0: 哎呀，
1: 哎呦，
0: 啊，今麦够一日啦，去有警察抓到。警察抓到，甲伊讲，讲我，伊讲哦，警察就甲讲，你安那走的人服装店，走去五六遍，哈、啊，做贼的人头一遍就惊人抓到啊，共警啊，吼、哦，你是安那走去几遍，六遍啊？我问你啊，你偷足侪物件？无啦，只有一领哦，迄个洋装啦。嗯一年有中闲的走五六遍，啊！因为哦，我偷东西去，我某穿，我某袂穿起，我去走出来，走第六遍，今年会穿起啦，拄好互恁抓到啦，是安尼啦。
1: 这差个
0: 做出客东西就客东西啊，吼！啊，你若袂穿起，你就叫人盖倒。啊，你换遐一遍，你用抓你爱死的，你安尼拢做贼啦，拢无规矩啊。讲哦，我是讲哦，阮厝边一个哦，伊要做贼啦，哈、啊，做贼，啊，你有报案无？唔是啦，伊甲我讲哦。讲哦，即卖人即卖贼啊，足可怜啦！因为哦，无当卖，翘起物件无当卖，啊，即卖政府讲看到这贼啊，惊枵死哦，足可怜。所以政府即卖开一个贼啊市吼，对哦，这贼啊头卖物件，啊，无你这贼啊无甲顾啦，枵死，后摆啊变无贼啊团乱吼。这社会嘛乱呢，迄阵社会甲真跋筊的，啉酒的、茶啦，拢袂死啦，死袂脱啦，真正有影。甲这食毒的，你无看迄食毒哦，你也着爱看哦，伊食毒在咧凄惨嘛，食毒，佮兼开车乌白共弄死一大堆，你敢知影？哦，迄真正有影，夭寿着对啦，迄真正安尼吼，食毒吼。食食去开车，迄神仙都唔通哈，唔通食迄毒物哈，错
1: 啊！唔
0: 要有一个算讲哦，有一个迄个农家吼、哦，有人客来了，主人哦，想讲要抬只鸡请人，可是伊只鸡啊飞上厝顶啦，啊唔来啦，啊、主人该骂啊，你若唔来吼，我该讲，我甲恁只鸡母哦。甲恁遮个家母遮啊，你今日只鸡公尔呢？啊，你只家母，我来甲伊刣死哦，无半只，要互你无半只家母，安尼吼？
1: 嗯。
0: 哦，啊，只鸡公就讲呢，好啊，甲刣好死哦，甲刣好死好啊，刣好死哦，我来换新的啦，个新的，像要换新某安尼啦，遐迄旧个都歹用啊。来换新某，啊！我即卖来做竹鸡啊，吼、哦！来做鸡，竹鸡啊！我来讲哦，你唔来吼，我真诶要来甲你抓落哦。嗯，你要得抓，我背着行咧。哦，你若唔来吼，你请人客着搁抓一只鸡抓到吼，啊，真正。里
1: 面凊彩抓一只就好咩？
0: 一只鸟啊吼，一只鸟啊，甲一只，甲迄个鹦鹉啊，搁遐小笑。你这鹦鹉都无路用，呀呀！ 哟，你领牛啊，无路用啊！伊讲领牛，甲伊讲，你只猫啊，上无用。你猫啊，你也想，你就是要猫啊，嫁无伊要生好，人家好偌大只呢？你遐细只在咧发喙手啊，唔只猫咧发喙手，人家好遐大只来发喙手，唔只好看。啊，你这也无生好，啊，猫发较好，我喙手发较好垃圾啊，嫁
1: 好，
0: 嫁好啊！爱只猫的，爱只。下个连牛讲，你这唔食连牛，未见未消，迄是讲迄走你外口出來，你也无看人即马出去，大家拢下牛啦食，啊你拢无咧下，红看看到，你见少两句唔捌咪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去乡土味爽够咱俩。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这些哦。
0: 老毛哩多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干嘛感谢恁啊？大家给咱英雄啊、甲小玉啊来支持，拥护口茶饭遐嘛，感谢恁啊了。来收听咱台湾思乡记哦，啊那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哦，较大骨。尤其然后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来报伊收听。听小玉啊唱歌，听我讲笑，听听，伊全袂记通个自杀，无一定会当救人啊。好事加做寡，歹事咱唔当做哦。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2: 我甲你买南瓜子吼，完全好食了，收现订好。迄阵你
0: 讲爱食两三个月
2: 过，诶，你讲爱食两三个月过，才有感
1: 觉。食了算未歹啦，
2: 控制掉诶。
0: 嘿，啊，放尿已经好放啦，吼。
2: 有。
0: 搞搞放尿就放尿啦，还是讲迄个尿壶刷肥多啦、膀胱啦，尿会酸有哪有效啦？内底有南瓜子啦、豆香子啦、
1: 茄红素
0: 啦、美国银杉花粉啊，拢美国进口的。
2: 我搁一个要甲你分享，就是明年我买一罐尔。
0: 好、
2: 哦，原来是袂歹，我会继续买。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南瓜子啊，吼，啊，甲纳豆啊，一概拢食两粒南瓜嘛，吼。
0: 对。
3: 纳豆食五年外呢。是南瓜子，今
0: 物在咧食一罐尔咧。
3: 啊，纳豆食安怎？啊，纳豆食了足好
1: 个啊。安怎好咧？
3: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正了这五年我是较会行，但是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那都是家食，
1: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
3: 嘿，啊，越骨安尼啦，身体是作用。
0: 啊，你也挂南瓜子个食，那都好哈。
3: 啊，南瓜子哦，这样食一罐也袂完啦。这几暝啊，较无避开放尿，无拢三遍四遍。
0: 哦，南瓜子食会较袂啊，搞搞放尿
1: 啦。
0: 系
1: 啊，
0: 啊，精神嘛会较好哦。
3: 食了就好，那都食了真正就好。
1: 真正好吼。
3: 听我的声无？我八十几岁啊。我去做完亏了，妈讲我六十外，我八十二啊了。
0: 我身体做啊，佮做好，
1: 继续佮保持了呀。
0: 那对哈，
3: 好，
0: 好，再见啦，来接到哦。
4: 我到草屯啦，啊，我佮伊买奶买饮料而已吼。
0: 啊，今麦买了安怎？
4: 买了继续水的。
0: 安尼吼。
4: 哦，真爱人，真爱打拍俩。
0: 继续少年，无你讲啊。
4: 好，少年啊。
1: 安尼有桃花哦。哇，一个要水。
4: 七十八啊，八十啊。
1: 哇，
0: 七十八啊，可能在叫哦。
1: 好
0: 啊，
1: 唔
0: 就
5: 算
0: 啊，
5: 就
0: 是
5: 先录
0: 啊
5: 呐。
1: 喂，
5: 你好，小雨你好，
1: 你好，
5: 哦，你今日用你个咯，你好爽啊，我拢去南芒果啊，南芒果啊，新芒果放下未，我包真济罐啦。
0: 美女你好，
5: 愈包面愈油啦。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你阿婆婆，你个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5: 明白，明白，
1: 好
5: 啊，
1: 明
5: 白。
1: 继续个保养。
6: 英华，我话你爱迄个做美女六而已。
0: 花了有水无啦？
6: 有啦，
0: 水
6: 啦，有水啦，有水啦，老嘛够人用。
1: 安尼哦，谢谢啊，感谢你。
0: 美女六而已哦，这款真正有大家耳朵该得志啊。美女六而已哦，防止你皮肤粗糙，预防打湿啦，哦，让你皮肤啊，袂安尼啊，看起足臭咯。也未讲安尼业境足济啊，迄搭乌乌只乌，抹来较地遐金色色、金丝丝啊，看起愈来愈少年，金当当、水洋洋出去哦。俄罗讲，哇、哦，你安尼愈来愈少年呐、啊，要看起啊，你本来都安尼业境，即马咧金当当咧， 抹到底，水到底，这款美女料伊抹到大家耳朵，关甲关。
7: 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临床发现讲哦，这个锌啊，免疫细胞啊健全发展哦非常重要，所以欠锌的人啊，容易啊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啊异常啊，
0: 人嘞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李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自饮蓝莓汁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闪回尾，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者啦啦，闪摇内裤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自饮蓝莓汁，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真正有影好。啊，最近你啊头壳疼啊，头壳晕啦。变变石石叫，暗棍啊，紧硬啦吼，屈袂落，爬袂开安尼，脚麻手臂，啊，唔知要安怎啦？去检查一下，讲哦，三哥啦，哎呀，啊，我到你食末梢神经的，啊，现在拢无感觉，食拢食无感觉，安怎呢？我甲你讲啦，大条你无生活通哦，就像咱在弄水同款，这个大鱼讲你无通，迄细鱼讲水都无起来，细鱼讲要透够通好用都无啊，所以这个大鱼讲一定要通了，细鱼讲才会通。所以吼、哦，爱大通了，佮贪细通，互你通通通啊！直接要甲你介绍咱最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内只上钙通。啊，我都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啊，是拢无感觉，迄就是啥呢？迄就是你的锁匙无拍开，门无拍开，要太通。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较侪门解泡通，互你顾你的筋络骨络，安尼唔只会好咧，对不对啊？顾筋络顾骨络，啊较袂安尼哦，食老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啦。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两万 FU 你赶来食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去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月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1: 是
0: 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啊，药房伫底毋知影啦，阮公司的干妈店吼，迄杂货店嘛咧卖啥碗糕，毋知影，当拍电来询问吼，啊，拢会当询问，哦，啊，咱这节目咱会当点歌，哦，啊，点歌啦，会用唱就唱，袂用唱换白调，啊，尽量点吼，卖讲天规讲啊，都要唱名，搁即马搁点
1: 吼，安尼大家拢听同款的呀。
0: 啊，你要开，你看，哈，安尼哦，啊，唔免说伊啊。所以啊，即、這个咱啊，加听一挂老歌较好，哈、哦。
1: 人爱听老歌，哈，太轻松咧。
0: 即、這个老歌啦，听咧，你会回想，迄伊也敢讲的哦，回想过去哦，即条歌我记得迄阵在创啥创啥哦，迄头脑会生迄个新巴胺出来，
1: 多巴胺
0: 出来哦，啊，多巴胺出来哦，好，自然语言呐、啊，要、哦，你的头脑。就好开，
1: 对，就较袂有失智情况。
0: 对，哈、嗯哦，啊，你知无？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8: 我点一首歌，选、哦、那个《夜上海》。
1: 夜上海哟、哦。
0: 夜上海，夜上海，出边头尾无人知。
1: 上海，
8: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0: 好，感谢大家收听啊，台湾思乡记来看，今朝过来个唱歌。
1: 来，我今嘛要来安排一首吼，新买倒位去呢？
0: 新买倒位去来。

0: 现场电话0800-66-4499。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
1: 是的，《
0: 台湾思乡记》的节目，谢谢你。喂，你好。
1: 喂哦。
0: 心机要切开。
1: 心机关起来哦。
0: 心机切开哦。心机切开。心机切开哦。
1: 你看弟弟回音，
0: 你也无切开，后摆像我那个水切开无，因为你听足艰苦。
2: 好啦，谢谢，快些。
0: 好，阿要点什么歌？
2: 点梨花小姐。
1: 梨花小姐。
0: 好。
1: 梨花小姐。
2: 好，快些，快
0: 些。别。喂，你好，我英皇啊。
1: 会插掉大家人的啦吼。
0: 喂，你好，我英皇啊。
1: 喂。
3: 欢迎两个。
0: 好，
3: 我跟你叫玉山姑娘。
1: 玉山姑娘啊，玉山姑娘。
3: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谢谢，
1: 不客气哦。
0: 好来，关键你今麦过来唱点歌。
1: 来哦，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吼《痴情大世界》哦。

0: 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下。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1: 我三九岁，买两个啊，吃看卖啊。吃这个吼，都破房，无破还是要给他死嘞。
2: 用食酒，食酒这个男人的性功能方面都无遐尼啊好，他的那个性功能就会有了，不会那么好啦。然后他试一试，他自己说他在那方面他有改善。
3: 主因南瓜子个傻傻吃吃了，会乎你徛停停，接我庄家停。迄位翁仔某感情无偌好，主因南瓜子吃吃了，即马感情继续好，两个出门拢小喘。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二合轮背中爱理论清华未了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商撇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八百种，买对一个的上好，佮阿加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另外甲小叶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你才是啊，这两粒暗时啊，这两粒真正足好，食着你的饿了啦。尤其翁仔某感情若无外好，食这拢饿了。讲确实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行哪淡头，两个翁仔某安笑甲讲吼。好这美女，这个主音纳豆王真好，甲主音南瓜子粿，甲要食去如何？真正有影，好就是好啊！以上三面工商。
4: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耶服务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啊，咱话吼点歌哦，像你这长得都要点，啊，你的歌都阿未唱，
4: 啊，老一歌有别人吼，
0: 啊，你的歌都阿未唱，啊，都唱了他个点。啊，不是，逐工拢你拢，逐工你拢，拢逐工拢点啊，逐工拢唱你的歌，
4: 我安尼唔好。啊，有一寡有别人看，有要听无同款的无。
0: 有有有，当时啊，吼，一寡机会，吼，别人啊点吼，啊无你啊去点，今日点，明仔日点，逐工
4: 拢点你的点，
0: 啊，人啊听心机的人来讲。唔啊，拢这两个、这几个啊，拢无啥人咧听，拢这两三个咧点尔，要安尼吼。
4: 谢谢啦，感谢啦。啊，
0: 谢谢大家小配合者吼。啊，来，赶紧接过来唱歌。
4: 来哦，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让我走呢。

0: 你纳豆长几多年啊？
1: 食纳豆食了安怎？
0: 食了袂歹啊，算讲血糖啊正常啊。
2: 平稳平稳啦吼，
0: 哎，血糖正常啦，
1: 哦，
0: 啊血压正常啦，
2: 哦，安尼真好呢，嘿啊，
0: 血压保养良啦。
3: 啊，恁专门咧食迄，
2: 哦，
3: 食纳豆上好
2: 啦。
3: 内底有纳豆激酶，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
0: 这两项我都记得啦。
2: 安尼好啦。
3: 你若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按啦，头壳戆起嘛，拢会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啊，快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
2: 哦。啊，好，再见啦。
0: 过两年啊，纳豆啊，
2: 再见啦。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里有淋淋，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咱给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哦，你会看咧，先来甲保养，吼、哦，先来甲保养来甲食，后来甲保养啊，有食有惊，有生有保庇，唔通甲讲吼吼吼啊，吼、哦，安尼来要啊保养上万啊，咱来提早来甲保养，食这麦红杀来杀去。吃这个吼、哦，身体较健康啊，安尼就记得啦吼。滋阴纳豆王啦，甲滋阴南瓜子啊，夹来吃吼，有够好好。吃着你就知影讲，吃这个有够好，大行拢免烦恼，身体健康拢免烦恼，佮平安呢，真正物啊。所以你甲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你啊夹来吃，吃这个身体足健康吼，安尼人呢臃肿安尼上好哈。以上三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说了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爱情一阵风哦。

0: 伫咱的节目中，拢好，咱听少咪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在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到，予电台讲声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呦，嘟噜呦，嘟噜呦，哒哒。呀，李冰冰啊，啊，我班长，我老婆生病了，我冇破病啊，我讲要请假登个看一个。班长讲，未吧，拄只恁老爸拍电话来，哦，讲恁冇好好啊。哎，李冰冰讲，班长你乌白讲。基本我都阿未娶某啊，呀
1: ，三公四老公，
0: 我阿未娶某咧，啥物我讲阮某咧，
1: 哦，山海比山高，
0: 我鼻孔咧，
1: 个个人个，
0: 我鼻孔啊，
1: 炸回来，
0: 有一个退休的老阿啦，都俺那住了，俺都大路咧，呀，因为哦，也无娶，无生囝，孤单一个无伴，所以哦。去买一只八哥吼，来甲伊讲话啦，哦，安尼改一下英文嘞。伊到鸟仔店看到门口一只八哥，吼，叫讲，人客入来坐，人客入来坐哦，查某几啊个哦，安尼啦。这老阿感觉讲，哎，这只八哥非常聪明，得呢哦。把这只八哥总个买回来，每一天个叫伊讲俺爸爸，叫伊讲俺爸爸，啊，叫伊爸爸的俺爸爸，俺爸爸呢？迄只八哥拢嗲讲，人客来坐，人客来坐啊，人来坐，查某真正坐，安尼啦。老阿作秀起个教，讲俺爸爸，俺爸爸要。一只八哥甲伊讲，喂喂，人家足济查某啊，足济哦，入来内底下小弟。
1: 叫一只八哥爸爸。
0: 哟，伊讲俺爸爸，俺爸爸，喂，俺爸爸，俺爸爸，喂，安尼，吼，即马即个灶脚也一支菜刀，要甲一只八哥抬来食啊，安尼啦。啊！一只八哥作委屈就讲，俺袂用讲国语啦，会用听台语啦，安尼呀，安尼安尼安，袂用听国语，听台语尔，所以安尼你唔通甲我抬啦，呀，
1: 时间唔对，
0: 拜托啊，唔通抬你啊，呀，所以安尼就用抬。
1: 有呀，伊巧啊，但是伊只真正巧嘞。
0: 呀，所以吼，
1: 啊，伊讲无效啊，伊咧甲讲伊袂用听，无效啊。
0: 伊讲，这说文解义啊，这定咧讲吼，这阿强啊，为什么男，查甫迄个男，顶悬一个残，
1: 男哦，
0: 下面一个男的，
1: 嗯，
0: 啊，这阿强啊，就因为讲古早时啊，男，就是讲查甫的吼。查甫咧做蚕呐，所以唔只有迄个典礼啊，
1: 蚕爱出力。
0: 而且小强啊，为什么下面头是力的？我你太晓讲啦，我甲你讲啦，哦，男顶悬一个蚕，下面一个力，就是讲查甫的若要做蚕爱出力，安尼知无？所以安尼知无？
1: 无啦，要安怎做事？
0: 原来查甫的爱做事，爱有力，对啊。你无力，你要做啥碗粿？
1: 书生都无法度啊！哦，
0: 呀，你该要做蚕哈？要做啥物蚕啊？哈，阿咧，有一个哈，算讲有一个挂目镜的，诶，目睭无看的就对啦，乞食就对啊，跪路边啊，每一人啊跪吼。就拢啊，头家啊，好靓咧，好靓才有福啦。无你生囝，无头壳，有量有福哦。头家好靓，头家啊，哈。
1: 第一本。
0: 这查甫迄种啊，等十火腿，迄面汤啊，连捧者。哦，安尼啊，只等了伤大，全跳到外口出来啦。哦。啊，迄个人伫行，甲等下了伫行。啊，这个挂目镜，这个吼，好，就是玉啦。要去十块啦！啊，迄、那个人我看看，啊，你唔是青梅，吓，伊讲，
1: 无看哦，
0: 讲哦， 我来讲啦，我那苦的是签名啦，背开就好啦，要安尼啦，哦，
1: 伊无用个钱，钱无耶，
0: 要要，啊，大家啦，像我等你外口吹啊，我无叫，我唔做啥物买本啊，所以哦，我唔是，要我唔是讲真正讲，哦，目睭无看啦，吼、哦。是啦，买来分的时就无看，啊，若无买来分的时就有看啦，吼，安尼你知无啦？
1: 急跳照
0: 多、啊。哦，原来你讲假，无啦，讲假歹听啦，啊，就因为啊无加减分哦，啊，你也知影人若无加减分哦，会枵死啦，安尼你知无？哈，啊，即马够一个吼，这囡仔就对啦，两个查甫伫遐争论。阮爸爸比恁爸爸较好咧，要，伊讲哦，阮爸爸比恁爸爸较好，要，也无啊，阮爸爸比恁爸爸较好，阮哥哥嘛比恁哥哥较好，要，我也无哥哥啦，哦，我无哥哥，哦，阮妈妈比恁妈妈较敖，哦，啊，恁妈妈显得较敖。因为我妈妈够好啦，够好去教你，吼、哦，比你妈妈较好咧。伊讲，
1: 对啊，咧比。
0: 我来讲啦，我妈妈哦，比赛规整上好咧呢。嗯，迄规整要怎？我老母规全国呢，嘿，全国要怎？我老母全世界呢。
1: 哦，足够笨的呢。哟，够够笨。
0: 有一个算讲。查某去偷家鸡啊，套啦，就钓来套啦，即个太太去套，呀、啊，哦，偷情的太太，发现讲因翁啊提早回来，赶紧叫迄、那个叫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客的迄、那个吼，赶紧避开，避到迄木桶，啊，避到迄个粪扫桶迄就对啦，啊，挂个蛋甲砍开，啊、哦，到暗时的时。哦，看因太太，看因翁回来啊，赶紧叫咧客兄在咱秘在咧卡桶，哦，粪扫桶在咱秘咧。到阿妈，这个太太担心讲这个客兄唔爱枵死呗，就做一个饭碗装啊蛋类，哦，哎，感觉因翁看到讲，哎，怎么足奇怪？哎，某太无是蛋只啥物碗搁落安？伊就趁因太太无注意。偷偷把迄挂掀开，看讲，哎、欸，这个粪扫桶内底有一个查甫的嘞、嗯，哦，来，哦，哎、欸，哟、哦，安尼啦，啊，迄、那个这查甫讲，谢谢哈、啊，感谢你吼、哦，甲送，迄个饭碗啊，甲水哈，啊，迄、啊那个查甫，哎、欸，嘿，啊你。你开来吃，有啦！我顶日啊，你嘛是去阮家，我嘛是像阮，我嘛是有做饭碗落去吃，吼、哦！我嘛惊你枵啊，我嘛做饭碗吃啊啊！我来恁家啊，你无做饭碗，我吃嘛，甲差不多尔。哎、欸、哎、欸，啊！你开谁阮家？我还唔知，有哎嘿，嘿、欸、是阮某呢？对啦，啊！你去阮遐，唔是阮某咪啦，有。所以啊，有。无甲无啊，所以偷家鸡啊，迄偷家鸡啊，哈，偷咬鸡啊，所以古早时代叫做偷咬鸡，哈，唔偷咬啊鸡哦，呀，
1: 偷咬鸡，
0: 有一个官府啦，啊，得甲因小姐大做伙，有一暗时啊，伊。控制不住啊，忍不住啊，走去因小叔的房间，甲命令讲：现在甲我的，吼、哦，现在甲衫裤脱开，因小叔乖乖照办，吼、哦，甲裙脱来，呀、嗯，官府如果讲，叫因小叔乖乖甲裙脱开，甲内衫脱开，内裤脱开，因小叔有哪照常安尼。然后吼，因这个说啊，讲，我看你是足无路用啦，吼，假头修内衫内裤迄个穿，哈，
1: 假无路用，
0: 以后不准啦，
1: 原来是假头
0: 修，以后不准你搁假头修内衫内裤，那我知影，我该挂嘴， 安尼知无？好啦，说啊，要安尼，说啊，要。即马有一个算讲吼，阿海啊吼，哦，阿海啊，趁着菜园无人的时，揢一大袋吼，大卡袋啊，走去菜园偷口菜。好，因为这落雨落久啊，菜拢全烂不了啊，剩即区真好。靠准备要走的时阵，忽然间这个主人来，喂，你给他点点哦，你给他偷口菜哦，啊，哎公。我问你，你还吃？哎，因为哦，拄只是阵风啦，伊这西南风啊，啥物碗高风吹来。啊，你赶去地迄内底地啥话？迄菜毋是甲偷口的，毋是来风吹开啦吼。啊，我地啊开开，从落水迄地啊来内底。
1: 家己落个哦。哈，
0: 菜会家己走去地啊内底啊？你在骗鬼哦？七月时啊，你在骗鬼哟？我甲你讲，行来警察局，卖啦，靠腰，迄就毋是讲咧。迄菜也毋是讲我甲你敲，迄个风飞来，爱着吹我袋仔来。我是想煞讲惊伊要歹，我甲伊揢倒来哦，我揢倒来厝边头买，哪有人买哦？要互人，卖迄假笑假怪来派出所，要，所以哦，有那是卖做菜较好啦，啊，要爱做菜。用掠到
1: 啊！你有收勉强吧？
0: 古早时代哦，较早来做菜拢掠到，足可怜的。掠到是安那，拢爱见船长。啊，去船长哦，那较严重哦，得做布袋，做寡鱼安呢，做寡鱼啊，做布袋啊，无用，会用迄落呢。所以哦，唉，真正我若讲人咧较早做菜，做有诶无，若互掠到，拢未使啦，拢无法度啦，一个掠到吼。
1: 会
0: 发的。会发哦，要啊，佮兼做鱼咧吼。有一个足水诶女秘书啦。做了几啊摆的迄个人工流产的对，脑体的对，医生足担心哦，担心就讲哦，你啊做四摆哦，会已经脑体啊啦，你若阁做了以后未生囝啦，以后你也未生啦哦，哎，卢秘书讲啦，我无咧管遐济啦，因为这吼，这景气无好的时阵哦，主管哦在换伤紧啦，哎，主管拢要求咯，啊，你若无好，伊会死头，假死头路，我无法度，我算
1: 头家，哇，
0: 你若安尼客，安尼客吼，嘛无法呢吼，会看客偌济，算偌济，你安尼到尾也未生哦，啊，未生哦，无法度啦，未生你毋捌听人唱一句话咪，一条歌咪。无啊！我问你，迄未生后歌，未生人该听哦。你捌听过咪？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之》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你按字说哦。
0: 那么咧多，都有两个啦，都一个，都算讲拢伫台北遐吼，啊坐车啦。啊，坐车隔壁是一个大家啊啦，啊因新妇啦，啊这囡仔细汉啦吼，啊囡仔食奶啦吼，啊咧啊边啊坐一个平啊啦，用伊迄个即个，即因妈妈就讲吼，就讲吼，食奶食啦，叫伊食，啊囡仔拢唔食吼，啊起码伫佮叫伊食佮唔食。啊，即下到尾也要食啦，拢食迄边尔啦，吼、哦，拢食迄边。伊讲你嘛，你因咧大家啊讲哦，感情不讲，你嘛换边啊，换边啊，吼、哦，安尼啊，迄个边啊，听着尔吼，吼、哦，有哪地主？喂，啊，你看你甲食你啦，哈、啊，是安怎啦？哟，唔啊，迄恁大家啊叫我食，我伊讲叫我换边啊，啊，我是边啊。伊唔是，是要叫我换屏啦，吼、哦，哈、啊，换屏哦，啊，要是我听说我换屏啊，我是讲我着屏啊，吼、哦，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恁大家收听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感谢恁安尼 Q 茶欢迎啊，啊，咱支持，谢谢，吼、哦。 啊，咱即马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哦。
2: 大大部分的这好，也袂歹，
1: 袂歹吼。
0: 啊，无了，
1: 无了，
2: 我
1: 看，
2: 我请
0: 来三遍更新。
2: 啊，你这边来看一下少年，
0: 比较少年啦吼。
2: 介绍
0: 这个啊，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啊，你啊抹抹了未歹，大家倒小杯哈，啊。
1: 谢谢哦，
3: 我的皮肤哦很漂亮，我好去到几回啊，
1: 来跟大家分享，
3: 皮肤很漂亮。
0: 啊，你抹偌济罐的啊？
3: 啊，大家拢啊娱乐啊，
1: 水洋洋吗？
3: 哦，我讲我什么皮肤呐，看遐嫩遐白啊，
1: 哦，个油个白吼。
3: 哎呀，啊，讲啊五十几回尔。
1: 哦，哇，才
0: 啊多。哎，美女，你真正赞哈。
3: 哎，我民国三十七年出的呢，啊，你看我几回啊？
0: 哦，我三十七多，
3: 我七十几岁啊！啊，我自己人就讲啊，五十几岁尔啦。
1: 我安尼继续呢，你还继续，佫无好露笑嘞。
4: 没有啊，你大多路好用的，并我哩这边要做啥物啊？看迄个就像啊，拢无安怎啊？大美过哦，他就买过哦，不然就拢无听无安怎。
1: 好佳哉，咱有咧保养嘞
0: 吼。尽量哦，尽量唔当我跋倒哈。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才拍入去，内底有钙 K 二哦，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嘿，爱注意。
4: 高进哦，嘿，这白天我食较进啦，那我拢无注意。哦，请问你啊，他哦打消化剂型的？
0: 啊，你去有医生看无？
1: 医生看无？
4: 因为我 LG 就退休啊，起来。
1: 哦，退休啊。
0: 哎，我可以听到你食蓝莓汁。
4: 吃
0: 南瓜汁，对，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啊，吃一段时间就消落啊哈。
5: 我先咯，常常咧膀胱发炎、尿道发炎哦，食药我拢无啥效。啊，落尾我听你咧讲个，我才去买来吃，吃半罐就好。我今仔才甲保养，我再唔捌艰苦啊。
0: 查某人啊，到四五点拍下像啊，欠尿少些，欠尿，做南瓜汁甲吃落就对啊，连腰酸啊全好去啦。
5: 我已经吃个两年
1: 啊，啊，食得好无？
5: 好啊，好啊！
0: 你啥物种？
5: 你南瓜子啊！
0: 啊，食了安怎？
5: 较袂遐个遭病苦啊！
1: 较袂遐个遭病苦。
0: 安尼就继续好了吼。
1: 对啊，还继续甲保养保养咧。
0: 嘛靠，元气，搁甲保养啊！
5: 谢谢啦。
6: 唔是查甫你食有效呢，查某你食真的有效。
0: 查甫查某，迄拢会食一啦。
6: 高龄的人啦吼，我袂遐紧起来病苦，都强要拖落，啊，结果食一下好有效。
0: 那你若放无油，食了家己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了家己较袂直接放油。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食纳豆上好。啊，你若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行条路两三步尔，规身躯红彤彤吼，啊，筋络歹、骨络歹吼。啊，奇怪，我倒咧食过骨头啊、过筋络啊，咸啊，咱感觉拢食，拢无感觉咧。迄就是啥？你着欠维他命 K 二。维他命 K2 哦，内底我都把你的锁匙开入去，让你的筋络骨络会好。啊，你若讲啊，最近了头晕啦，呀头壳疼啦，啊偏偏闪闪叫，颔骨啊紧硬啦吼，伊安尼活袂落，安尼啊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落，即人啊落，人落落落，也是讲啊，我都有在食末梢神经呢，啊闲啦，害人无感觉有痛，上个重要咱吼，食落要互痛啊，即条大条先痛。细条才会通，像莫大咧抽水啊！这大条莫大抽水，细条唔才有通多分离。大条莫大都抽无水啊，细条免那分离啦。所以讲哦，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安尼哦，身体你就健康。食一个讲卖，互咱塞来塞去吼，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安尼就解答啦啦。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即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较侪啊，好，你诶筋络骨络会结束好。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颔骨啊紧较袂硬，行路嘛较好势。心心心呐、啊，呀心是啥物？今仔平辛苦诶心，咱人若欠心哦，尤其啊查甫人若到四五十啊吼，欠心哦，阿袂放放无放紧紧，安尼旧年放药算过去，今年安尼。放尿啊，插插地，插插地吼，嘿，公共厕所放开波，徛多，迄就是欠薪。 查某嘛同款，查某到四五十吼，安尼拍甲像闪腰，扫一下闪腰，伊啊跍咧爬起來，啊出一力啦，闪腰内裤一斤换几啊呢啊，迄拢欠薪。心是咱细胞内底即个发动力啊，吼！细胞内底爱有心啦，无心哦，人继续操劳，无抵抗力啊，搞搞毛病啦。所以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吼。啥物有上介有心？佮阿家讲，南非至上介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非至哦，食咧到底吼，迄位阿阿无感情啊，无偌好，食食即马继续好，安尼过五关斩六将，再时甲食两碟。暗时甲食两粒美国进口的自然南瓜子，也袂无安尼水水水哦，真正有影啦！这款美女料理哦，迄抹咧到底啊，防止你的皮肤粗糙，预防你皮肤干燥，也乎你安尼抹咧到底吼，也皮肤会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吼，安尼白白白，安尼继续水的皮肤佫油，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乎你水洋洋、水当当。我到底水到底，每年了伊就是遮好。会记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拢总会当去看。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咨询，6666-023，以上三份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最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玉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0: 对。
1: 哦，对咱产品啦，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哦。啊，药房伫做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做唔知，哦，拢总会当询问，哦。啊，咱英华甲小玉拢亲身接电话，吼、哦，你都免客气
0: 啊。
1: 啊，咱节目台湾时常记会当点歌，拢咱英华甲小玉也改唱尔。哦，你若无去也唔看要听啥物歌，
0: 哦。我会向为我尽量。哦，
1: 啊，你甲点我紧哈，免客气，0800664499。喂，你好。
0: 喂哦。
2: 大哥，我美女。
0: 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来点台北对象曲。
0: 台北对象曲哦，
1: 台北对象曲嘛，唱也未介久啦，
2: 唱也未介久啊。
1: 哎呀，换一条来啊，
2: 换一条。
1: 嗯。
2: 啊，无，迄个叫阿龙，阿龙。
0: 阿龙，阿龙哦，好，阿龙，阿龙哦，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好，看哦，还。啊啊！较了，哇！较袂讲迄几条。
0: 我唔是干那迄几条尔，我有足侪条的呢。歌。
1: 啊！他就老祖着伤心泪，看无来离开啊！来，赶紧即摆过来甲唱歌。
0: 来安排这首吼、哦《春夏秋冬》哦。

0: 这雨落袂停，比较早红艳红咧唱一支小雨伞，搁唱搁
1: 落较济。哦，
0: 咱两人，喂你好。
2: 喂，麻烦你，你甲点一块高跟上，站在高跟上，
1: 站在高跟上吗？
0: 啊，你不是有点吗？你有点吗？
1: 站在高跟上有点吗？我有写起来吼，免重复点啊，我豆豆啊摆嘿。
0: 喂，
3: 哎，两位歌王你好，
1: 你
0: 歌王哦，歌王得主持的，这个歌王。
3: 哦，我啊，好厉害，刚去一场开几啊万下了。
1: 哦，安尼好啊。
3: 我来点歌哦。哦，我唔捌甲你点哦，就来甲你听呢。
0: 好，啥物歌来？
3: 点一首，一缕相思情。
1: 一缕相思情，好，一缕相思情，真久无人点一首。
3: 什么时候给我唱？
1: 我排好不好？
0: 爱排哦，
1: 我排哈。
3: 今天可以吗？
1: 今天排不到哦，因为上面还有很多人歌还没唱哦。
0: 我都哈，
1: 我排嘿。
0: 爱排，喂你好。
4: 哦，点我啊？
0: 嘿。
4: 啊！你食嘛吼，大概都拢练你刷卡嘞，足奇怪，一连刷卡都
0: 来。啊！你拍电话拢上班呐？
4: 你拢讲两句，啊！就唱歌，我
0: 啊！都有人点啊，爱有人点啊，有人点你来拍开，啊！你怎啊无的是？
4: 我刚刚用卡过，刚刚你在
1: 了。哎呀，拍死，拍死！
0: 啊那，
4: 我刚刚拢我在给你听，你唱《梦之团》自己的。
1: 啥咪？
0: 《梦舞之团》啊。
4: 自己的哈，好，哦，迄个五点到六点哈，
0: 好，
1: 好啦，
4: 我因为我最近要甲恁美女，恁无甲人参加迄个活动啊，
1: 阿伯嘞哈，
4: 对啊，我知影你是母亲节，啊，你这个爸爸节无参加啊，
0: 无，
4: 好啦，我等下你有约会，我过来陪啦，
1: 好，谢谢哦，
4: 好 ，OK，
1: 我安排啊，
0: 喂，你好。
2: 喂，麻烦你，你该登对我的一颗心。
1: 我的一颗心哦，我的一颗心，好，我的一颗心。
0: 喂，你好。
5: 喂，英雄啊，小玉啊，我登一首《梦中爱人》。
1: 你的歌敢唱去啊？
5: 唱了啊。
1: 唱什么歌？
5: 刚登十三万块。
1: 哦，梦中的爱人哦。
0: 嗯。喂，你好。心机要切开啦，心机切开。
6: 电话
0: 呀！嘿，心机切开啦！
1: 心机哦，爱乖，较无回音哈。
6: 喂，
0: 嘿，
6: 暂时在挂。
0: 哦，
6: 下面就毫无霸道气。
1: 那条我袂响呢，那条我袂响唱哦。
6: 那条你袂响唱了。
1: 哟，
6: 啊无暂时调那个基本歌。去打空啊啥？
1: 去打空啊啥吼？去打空啊啥吼？潮来的呀！
0: 谢谢，好。喂，你好。
7: 喂，王弟好。
0: 哎，
7: 阿小雅你好。
1: 嗯，哪天嘛好。
7: 我在点这歌。
1: 什么歌？
7: 香香杯。
1: 香香，哦，我这条歌足久无人点啊！香香杯，好，我再安排啊。
7: 啊，你也是嘛吼？
1: 哎呀，牵着你的手。
7: 就
1: 等想想杯，哎，哦，我只安排，没有，我只安排哦哈，真久无人点
0: 来，赶紧过来唱条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红灯码头》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1: 目睭
0: 当
1: 中
0: 都放几个罐来
1: 啊！
0: 哦，啊你看几个中医？
1: 嘿啊，我拢看几个做。
0: 哦，抹了有水无？
2: 抹了有
1: 赞啊！
2: 有赞哦，
1: 水咧，水啊，真好啦！哦，一米米哦，
0: 啊，水洋洋，水当当。
2: 啊，请喝酒哦，再见哦。
3: 美女就
2: 抹了好无？
3: 袂歹赞，
2: 赞哦，又咪咪哦，
3: 都紧致啊，较紧致啊，较紧致安尼啦，啊，迄个赶快下来白白安尼啦，
2: 我那会袂白吼，白苍苍哦，又咪咪哦，好，谢谢哦，请我先啊，
0: 好，
2: 拜拜，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爱水唔免开大钱，更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开一寡冤枉钱。我即下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合一哦，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一瓶一瓶，足紧就吸收呀。哦，无像这日头晒到个乌索索，叶茎佫坐一个看，加足臭咯。咱即罐美女六合一哦，来甲抹，还是拢查某咧抹，查甫来抹。拢总迄叶茎无伊皮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伊阁加足少年呢吼、哦！啊，即落正好，毋免买单托时啊，等下赶紧去买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跟小雨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在线卡接电话给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我们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喂，你好，我英宏啊。
4: 喂，英宏啊，小雨啊，你好。
2: 你蛮好、哦、
4: 小雨啊，怎么叫我在唱
2: 什么歌？
4: 相见恨晚，
2: 相见恨晚哦！我这条歌敢那唔捌唱过哦，你敢捌听我唱过？唔、嗯、相见恨晚。
0: 哎，别样唱，换一条。
2: 唔捌人点过呢？
0: 换一条来，
2: 换一首吗？
4: 爱你爱在心坎里呀、啊！
2: 爱你爱在心坎里哦，好，爱你爱在心坎里哦。
0: 喂，你好，我英皇啊！
4: 英皇，我小伟，你好。
2: 点
4: 调爱的人家要求。
2: 人客的要求哦，
4: 哎，
0: 刚才嘛唱还袂话久，
2: 拄啊唱话
4: 久，唱无话久
0: 啊，换一条来，
2: 哦，安尼
4: 哦，安尼林刚好点啦，
2: 好，林刚再过来哈，
0: 好，喂，你好，我英皇啊，
5: 英皇吼，
0: 哎，
5: 我点只歌啊吼，
0: 哦，
5: 那个春梦不了时，
2: 春梦不了情，
0: 不了情了。
5: 春眠不了情啦，吼！
2: 哎，春梦不了情哈，
5: 就春梦不了情。
2: 哎，春梦不了情呐，哈，春梦不了情。好，
0: 谢谢，好，好，来，赶紧，今晚过来给唱歌啊！
2: 来，我安排这首哦，《库吉纳西诺哈娜》哦。

0: 来三品感想一下。
1: 哎，凤阿姨，我安尼巴肚话拢安尼朋友拢会少少爱听，啊，我食迄南瓜子，我曾经安甲食两粒袂怎么要紧？
2: 无要紧啊！
1: 我是食足久啊啦，食年花鱼啊，我拢保养诶。
2: 啊，食了好无咧？感觉好无？
1: 啊，就是拢好啊，就是食了袂歹啊。三妹哦，到对前点阵哦，我朋友会歌会听，啊，我甲食两粒袂哦，总朋友总袂听，总好，总困去啊。
0: 你若安尼，即几日啊，拢爱甲食两粒两粒啊，早暗哈。你拄着爱甲食两粒两粒
2: 啊。嘿，拄着啊，都爱去甲食一下早暗的早暗安尼。
1: 好，
2: 祝你健康哦，
1: 啊，
2: 再见哦。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看来个吃，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就对啦。身体比较好，无撇步啦，咱就先来改吼，改保养啦。唔通哦，啊，听到讲哦，啊，无咧保养哦，听到。安尼救护车较咧保养，安尼上班啦，吼，所以咱着身体甲顾咧，顾好会较用咧。最近啊，都人甲最近南瓜子啊，夹咧食，比水牛干佫较用啦。真正物啊，食着你着知影讲，哎，好，真正好。每年了，伊抹咧家己，互你啊水，甲细一年长啊，又佫加足少年，看偌好得哈。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上了蓝白这首《心头包》。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的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一个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哦，又安热，大家会记哦，保重家己哈。啊，那热会记哦，咱的水分补充有够，唔通热着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甜食相同也好，希望太感人的补充哈。今日呢，记得水分多补充就来，莫变压多哦。英红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呢空中接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1: 啊，咱即马这会课可能存无几工，啊，所以讲哦，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吼，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功德无量。所以关怀一地会当救人，啊，佮功德够够大，功德无量。谢谢，感恩哈。
0: 感恩哦，将来坐哦。
2: 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印象嘛，高雄足热，冰冻足热。哦啊，结果第一摆人生呐、啊，人生总是有头一摆吼。迄落个生果，落尾几个月，足侪人讲生白酒发白白，食到五六十岁，唔捌看讲高雄落雨落足型个呢吼。安尼，即、這个高雄个厨师机哦，卖甲欠费。高雄用厨师机呢，通常即个厨师机啊吼，啊甲即个啊，韩国带个烘干烘衣机，迄拢是北部个专利吼，啊像咱北部。较较落雨的专利哦，哦，高雄即马生果啊咧，高雄即马因阮兜附近哦一间新开的洗衫店吼，伊内底有洗衫个烘衣哦，生意偌好呢，拄啊调时啦，吼、哦，伊拄啊即两礼拜啊才正开尔，拄啊调时，啊开要几个月款，拄啊调时生意有够好，好，吼、哦，遐芳无停的，啊，头家头家娘正好，即马正竞争拢重服务吼。伊俩胖个瘦起来，伊该季节哦，伊甲你季节吼，啊落地后哩安尼嘞吼，嘿啦，啊都有竞争啊，都有进步啦，是不是？哦，想袂到高雄哦，这厨师机啊哦，卖甲欠费，真正哦，好落甲够恐怖恐怖。我来讲一个较恐怖的代志，我昨吼，我昨要来无落雨，都烂雨棚啊，我昨要下班八点也烂雨棚啊，啊都因为落雨落甲哩吼。落架无牙齿啊，通去洗啊！落架无哪再天天去捞捞的啊！我昨暝好不容易好天啊，我甲天天讲见，你去楼顶，你甲妈妈讲你要穿衫，穿衫穿在阿妈在捞捞的安尼吼。啊，因阿母楼顶听着，因阿母就提衫落来，落来互伊穿。穿者我两个紧出去，讲见无好行，行咧捞捞的见吼。我两个出去，但是迄、那个感觉吼未安定，因为即几阵啊，拢是吼落一时啊，就随停者，啊停一半，两个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滴沙安尼往嘿。啊，我本来想要啊，无考者都好等来啊。我想啊，无行，无来买一个啥物好啊吼。哦，转去买伊个大卖场无吼，啊去买一个啥物安尼。啊，去买咧买吼，啊就安尼买出来。出来想讲，因为天天讲伊要食花枝，花枝伫冰箱啊，阿妈讲要阿妈冰箱有花枝啊吼。啊，搁食鱼，鱼拢伫冰箱啊！我因为我做伊暗都甲摕落来退冰，我讲阿妈阿妈在下班，但我就煮互你食安尼啊吼！啊，要食伊讲要食花枝，阮花枝厝里有啊，吼、哦、啊有啊！我讲啊无，物件买者要食伊脆食物啊，要食牛奶互食倒怎特特别等，要等来要出来先开始哦！你滴咧就啊下食啦，食啦，食啦！你滴啊，你滴啊，你滴啊！无诶，我惊走袂离，走袂离安尼哦！我讲紧咧，紧咧，紧回家，紧咧，紧咧！吼吼，伊目卡就足紧，紧爬去学都要停哦！阿两就徛在哦，愈徛愈滴滴滴。现在要跟我们大型在滴哦，就是这样，够恐怖，一台黑狗就冲出来，在那十字路口吼，那只黑狗对我们正平路冲出来，啊头，我头前都一个查囡仔，啊伊唔知在滴花台要徛紧哦，那个转了闪过一只黑狗，啊一只黑狗转来个往对向，我一个查甫来弄落，砰一下出大声，啊那个查甫转车倒下来哦，我住在伊头前啊，因为我住伊。伊都讲对面着，哦，我想系啊系啊，即摆弄个着，我来看边啊。哦，我拄吼，拄什么鬼拄无着，我拄徛阮门口甲看迄个少年啊，我唔知是少年啊，伊摔个，我是徛起啊看，啊加扭起来无安尼啊吼，迄种雨开始咧落啊，结果来只要徛，伊就只要徛起来啊。好，啊只狗干干叫，弄偌大个呢，干干叫安尼，我讲即个声啦，老样我食得爬袂起，还有个在少年啊，就甲看伊是啥，是啥徛起来，我种也徛不起来，我要甲来甲斗扭。倒救起伊啊！叫塞起只大林吼，啊！若爱叫救护车，要帮叫救护车，啊！就直接爬起来。哦，迄、那个只惊一个大，拄啊差一个呀！伊拄啊伫我，伊拄啊我是来嘛，啊！伊伫我对向嘛，我对向。啊！伫我头前这左眼拄啊闪过只一只狗啊！伊拄啊过只狗啊，拄啊对后壁过安尼，我都有看，我伫后壁吼。啊！结果咧，迄对门对向拄啊查甫来，水狗过，水弄着，吼！迄只狗啊干干叫，啊干干叫有够大声大声，啊！种好佳哉吼！那个在迄个少年啊，无安那，哦，讲真正平安两字值千金，对不对？哦，啊，平安安是上该赞的。你像这个小琉球吼，小琉球这高级的风呢，即马呢，小琉球吼高级的风应吼，即马无开啊啦，上加济，对不对？但是变呐，但是这小琉球吼，这个八十岁的太太，急性的肺炎在压，嘿，急性的肺炎在压啦。所以这海巡啊，吼，海巡艇啊，吼，好，啊你无甲载出来袂使啊，好，像海波浪安尼应哦，今仔送来高雄本岛，你甲看这无使嘛袂使啊。哦。这沙德尔这风台哦，看又输了甲伊安尔吼，伊咱来来回回伫个那个中国的福建吼三届。
1: 好，谢谢。
0: 走也搁入来，走也搁入来，走也搁入来三届，会不会袂？三届。 所以这沙德尔诶，这个洪灾复活，所以这摆就是活倒转，盖多屏东所带来吼，长延时诶强降雨，啊，而且底下这海涌哦，海波浪，吼、哦，大细涌，大细涌，所以不管是民营诶啦吼，还是小琉球吼，这救护船拢无到抵抗高级诶风。哦，啊，甲这个三级、个三丘、甲四丘的这個巨硬巨浪，哦，所以但是这个、这个岛上有一个在八十岁这個太太，因为这個急性的气炎吼，的状况足危险的，所以这個海巡艇停了，怎变成啦？最后的救生啊嘛，人唔敢开嘛，所以平湖迄个医生就是安尼，做者像我都唔敢开，但是岛上做者这时段爱挂念，所以伊怎去学西船啊呢？二买两单船，爱买两只船啊呢！吼，迄个医生，买迄个医生嘛是死呀！迄医生实在无彩，迄个医生就过用起来，你看吼，骗我啊！吼，骗我对不对？嘿啦！啊，是好佳哉哦！这海巡署吼，海巡艇它变成最后这救星，然后这哎，在这紧急驰援哦，给你把这危急的病患给他送来台湾本岛安尼，吼！而且海英这两段啦，挂伫这个呀外圈，人家实在，那拄着这个情况，病人较危险吼。啊，这双台佫伫只来呢。啊，不是沙德尔造啊、哦，沙德尔造、紫藤造、吼闪电造，即马过来两个啊，相台的外环的环流夹击，所以今仔日哦，十七管区啊，好大雨啦，呵呵，买要落啊，当时哦，那五管区大雷雨呢，吼、哦、大雷轰呢，这实在今仔日哦，嘛是受到沙德尔啦吼、科罗旺啊，这两个相台夹击，所以外环的这个环流的影响，所以咱台湾各地明显的落雨。所以气象署吼，这個、大雨直播，伊就扩大十七管区，本来只扩大到台中尔呢，今仔变十七管区安尼。其中这个新德区、新德山区、屏东的豪雨特报，啊五管区哦大雷雨吼、哦、狂炸，都无停的啦。豪雨特报是这个新德县吼的山区，屏东县是大雨，就是这个豪雨啊啦。大雨特报是北基、桃园、吼、哦、新德。甲新竹县、甲苗栗县、台中、中彰投、分嘉南、台南个高雄安尼，你啊看吼，真落来啊，都两个双台伫遐加，双台咧加加啊，但是明仔后日了天气会变较落雨会较细啊啦，下雨会较细安尼哈，吼，好了，好，恁知者，会想讲啊，到底是要落啊当时吼，问水手啦。

0: 要来讲安那样啦，讲用转回去你啦。
1: 哎、欸、呐，你讲去讲鱼的，阮家用转去啦。
0: 好、哦，阮家真正好讲转安那去啦。
1: 人我食你的食两礼拜吼，我就通过呀。
0: 哦，
1: 就通我走路就打土卡打转呀吧。
0: 好安尼哦。
1: 嘿，啊，我即马就是卡电的，食有效，我就卡电，甲恁的小姐讲恁的情形有效，我要搁去关。
0: 嘿嘿。
1: 啊，他拄啊，恁的小姐听唔知影，我要去甲你记，要去看夫人，互你听。
0: 哦，要看夫人，我听哦。
1: 去的头人够人掉2000块。
0: 有影，啊，都气泡，无甲情形讲好，就大概转去啊。
1: 情形无甲讲好，伊关来甲讲药房的头家甲讲，你也别偌济，我搁送你偌济，插个派。
0: 哎呦，有影，拢要安尼用安尼讲声，用送送。
1: 迄是你的指定药房，我才在想起。
0: 有影吼，可恶，对一间甲名讲出来。
1: 新增啦，新增啦，恁的小姐报啦，新增一间啦，新增啦，报去买。
0: 好、哦，新增哦。
1: 诶、欸，我甲恁甲阮姐讲，啊，你无讲你花了2000块，拢点点无爱插
0: 伊啊。食伊无效，安尼真正吼。
1: 无效啊，无效。人我食伊个食两礼拜吼，我就脚打着涂骹，打落就知影吧。
0: 甲讲钢管无钢，钢管无钢师傅啦。
1: 你这罐吃完，我囝就叫我吃伊的，吃看嘛，吃半月的，我怎的吃吃，愈想愈唔对，我哪会行路去个大无地啊？
0: 好安尼哦。
1: 啊，他拄啊，我囝就钓鱼长了，我甲卡电了甲骂。
0: 哦，卖啦，卖安尼后摆
1: 你。叫伫那边，你唔敢叫伫那边，因就是因这少年就是讲现代物件唔好啊，我头尾拢嘛无好知。
0: 嗯。
1: 啊，我。吃头一罐，因为我就是唔捌听到你的电台响响转掉，啊，我搁卡紧步啊，阮新妇卡电话去甲恁，甲这个电话我把报伊卡讲的，
0: 还再
1: 甲恁报一次，甲伊报一新增。我讲你就讲真兴哦，袂使学白白
0: 哦。哦，你甲我讲安尼，结果叫用转去，啊无第一届无啦，第一届无转啦，
1: 第二届就照迄个，第二届就共转啊。
0: 有影吼，真正够可恶有影。
1: 电台无道德的，让人了钱
0: 的。嘿嘛，吼，就是安尼。啊，讲惊电台，结果嘞，药房嘛，甲伊转回愈嗨。
1: 对哇。
0: 买唔对愈嗨。
1: 啊，人啊，敲电话去问恁，讲甲恁买，讲恁无就爱指定药房买。
0: 嘿。
1: 啊，伊咧报保底万二新德，啊，当我这老人的新德敢那新德嘞。
0: 好，买啊，伊药房会讲送回呢。
1: 啊。
0: 药房会讲送呢。
1: 我讲嘞。
0: 我讲无啊。
1: 阮家己去退，伊要甲你送
0: 了。哦，安尼哦。哎，北部的较无人，无人送货的款啦吼，拢有嘞，北部拢在送，安尼，哎，安尼，即摆买着啊吼，
1: 着，到盖着着啊啦，卖讲盖，安吉，我足爱听你的声，你的智慧口才有够好，
0: 无呀无呀，大无欠，大无欠，
1: 哎，欢迎搁再超级的，
0: 啊，谢谢你，
1: 祝福
0: 你，
1: 我无听，我无一无意中转掉的，
0: 安尼，我被转转掉的吼。
1: 哎，啊，我就打到会打头壳，唔知吧？忽然间撞安尼，
0: 安尼咧，
1: 我就甲阮媳妇讲，唔爱甲阮囝讲，阮媳妇讲伊就较唔敢，伊就叫阮囝去买。
0: 哦，安尼哦。
1: 阮媳妇那乖乖啊，阮迄个嫌足乖。
0: 有影，佫做你啊，大家叫伊买，佫买去买你看吼。
1: 哎，啊，阮囝就去，阮囝就是哦，阮这个囝就是哦。
0: 嗯。
1: 都改咩规定的斗阵啦，在拢知影讲是号做。恁这电台拢唔好，我看到贵啦。
0: 佮惯贵诶，我咧破不惯诶，我咧唔好。
1: 看到贵啊！
0: 哈哈哈！
1: 好白。妈，你头我讲啊，你佮要改头家讲啊，你害人食食安无效。我食半回，你讲我食要一回，你食要完啦，我袂讲。我先食你个，食到要三分之一，我就叫伊过去关。我惊我无接袂到。
0: 好喏，好。
1: 接三去关一关灯啊！讲好这今年今年头壳啦。
0: 哦对，啊咱即马要钓倒啊啦哈。
1: 我即摆买钓啊，
0: 好啦好，啊祝贺你，好祝贺你哦。
1: 你盘我的时间吼。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该高尊哦，啊该老实吼，嘿，啊该正义吼，嘿啊。啊讲转回，讲买唔着，食无好去吼，嘿啊。十八斤了，两个阿奶药房，阿用伊唔知咱电台真哩好，做无菜，讲阿药房无，诶电台无，迄个人我感觉做无菜啦吼，无哪收得着安尼24小时，每一个主持人无同款吼，会文武相全的主持人哦，安尼是毋是个即秘密就讲无房无菜，无菜，啊得你公司会高点子啦， 啊，咱伫台湾深井吼，安尼53栋啊呢，迄一波一卡印呢，迄阵应该是啊，这观念应该电台为只做歹啦，坦白讲，乌都无济啦，参差不齐啦，我啊地下无申请的啦，等然后声音出来倒啦，啊，财务高务低啊，安尼讲价呢吼，出甲全批，啊，就遐都扫掉去啊，即马无人地下电台，即马拢无啊，即马拢是一定要登记的，无登记迄无，你嘛无当发声呢。对不对？嘿，所以咱咪咪啊，像讲嘛，咱行过咧风风雨雨起，咱即马甲阮老神在在，甲阮拍拍手咧。咱伫咱台湾这样认真、这样认真的经营，就是阮咪咪啊，像讲嘛，帮恁上届爱，阮上届敬着九川先生。阮拄啊甲苦过，我知阮董事长79岁啊，我定想讲伊才70栋尔，因为足少年的啊，足少年的啊吼。我拄啊甲阮那咧，阮咧客户小天使拄啊个，那客顶有人客，我就有伴吼。你来开讲，我拄啊去讲了阮董事长。我就哎呦，阿当初都买几回啊，我唔知几回。我客户讲，谁哭过谁知呀？哦，我需要哭过哦，谁出来？安尼79岁啊呢？你阿个你拿78啦哈？78，安尼阿个加一虚岁，加一变79啊呢？哦，我当初都要80啊，哦，阿拉无成。我过年主持人大会哦，伊要爬楼梯起来办用走的呢，用走的呢，健步如飞呢。哦，我当的就是哦，咱的车头顶啦。我来等的，就是咱的海上吼，这灯塔，哦，伊拢徛伫了咱看，对伊行就对啊。伊爱拍拼天下，广播界天下，他被誉为广播界的教父啊。广播界的教父，对石川九川当属长吼。嘿啊，阮做实在，阮做好的，阮每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产品啊吼，拢是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的。哦，安一百万的心，好不好？阮一定伫遮与你同在啊吼。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嘿。
2: 安琪哦，
0: 哎，
2: 我上三斤烟肠。
0: 好，烟肠有食过无？
2: 烟肠还未食过。
0: 啊，无你食过啥物？
2: 食过鸡啊。
0: 好，啊鸡啊好食吼。
2: 哎，啊两包迄个金鸡。
0: 金鸡啦，迄拢无红鸡哈。
2: 哎，
0: 啊你稍等下嘿。好，咱若像讲咱的即个土金鸡啦吼，吼，也是咱土大肠迄两百，迄一汤拢200，一包200。哦，咱来往来说，咱的往来说一克吼430。啊，内底一克内底有10袋，啊有硬克啊，佮挂一个吼硬克硬袋啊，盘手咧，诶，足水介高尚。哦，你若要送朋友，像遐上介早，你若买3裤做，吼3裤，倒啊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唔免运费吼。你只要满1000，咱就免运费吼。咱若走一般车，一般车无走冷冻车，1000就有。哦，啊若1500走冷冻车，哦，啊若1800吼走冷冻车无当紧，佮送低卡。吼，佮送低卡安尼无？吼，也是讲你的货要订哦，有都拢无走恁动车，勿紧，满1800，甲阮送你低卡。吼，安尼知影吼，哦，祝个大家哈，好，谢谢。来，啊，咱要敢订，敢现场订，咱也将有诶通，咱诶往来所，也是咱诶即红烧烟钱吼，拢后日就互你收会着啊。吼，咱今日拜四安尼吼，阵若互拜六你收会着，你拜六若收着，囡仔带囡仔喊囡仔蒸囡仔煮，煮烟钱饭诶，即落当食，安尼好无吼？吼，食。拢该买单来食，防污啦，饮水饮啊心情歹吼。咱过一个较平安的即个中秋节啦吼，啊，丁秀大拢做的时阵啦吼，丁秀大家规家伙人做的时阵是上佳的吼。 谢谢啊，要送人的呢。
3: 家己吃
0: 啊。哦，啊，家己捌食过无的？
3: 无啦，我无捌食过。
0: 唔捌食过啊？
3: 我捌，家己订鸡啊，订什么？
0: 哦，拢食鸡啊。
3: 健康100，有够袂袂啊你。
0: 健康100做方便的吼。哎，做饭啊，袂咧，
3: 我嘛拢订订咧。
0: 哦，安尼咧吼，迄做食啦，咱的物件定位拢会下啦，
3: 会啦，
0: 拢会下。啊你讲要甲订，哎呦，啊唔食过吼？
4: 唔捌啦，我听讲做好食。
0: 做食，迄正腿口关的呢。
4: 对啊。
0: 好，啊个安全卫生，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嘿啊，咱那个正腿口关的哦，天啊。
4: 哎。
0: 啊，以前靠干么？你讲的啊？
4: 啊，就那人迄个听众讲的，酒坛好吃。啊，就反正就好食就对啦。
0: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0: 哦，酒坛好吃
4: 啦。
0: 啊，个就只包卫生啦。
4: 啊，真正讲煮烟肠不就好食？
0: 烟肠，你讲价格哪煮？你讲
4: 啊，就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烟肠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4: 对啊，
0: 香公
4: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嗯，今仔做食过来吼，咱的红枣烟肠。哦，刚才王来双做热销哟，超级热销哟，迄定定食了好食，要搁订啊，都无当订啊，迄一年都卖一届啊。你甲看这妈妈，哦，以前有够好食，要搁订都无啊。 哦，你像你这两天嘛听人家报讲，哎，往来所超好食，要搁订就无啊吼，超超级热销啦，有够好食，好食啦。
5: 你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就我讲才好食吼。
5: 哎，足好食！
0: 哎哎，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5: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5: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5: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5: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5: 哎呦，我好气啊！
0: 当一当咧，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哎，妈妈你看，哎，正腿口悬诶，口感都无共。
5: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阿妈食了，因常食好食的啦。
0: 真啊，食爱个红枣，爱胖胖吼。
5: 系啊系啊系啊，胖
0: 诶！啊，马吉明年甲个来哈。因为吼，迄种食推口，而且温体猪，迄温体猪灌起吼，即系甘汤食个不滋不滋，而且恁食猪肠啊，猪肠啊灌，伊这是烟钱买无，啊，这是往来所买无啦。
6: 那我当然甲煮下烟钱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钱饭诶吼。
6: 嘿，
0: 哎，饭圆啊，加食足，加足芳诶无？
6: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城芳椒食。
6: 迄盐城佫足酒席。
0: 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6: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6: 嘿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安。嘿，安无就好啊。
6: 嘿啊。
0: 好对唔对吼？
6: 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6: 像懒人饭，
0: 就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处。
6: 嘿，
0: 咱嘞红枣以前一斤400，啊，你啊买4斤哦，1600，咱又来1500就好，就免运费哦，搁挂发票哦。哎，安尼买5斤的2000，唔免发，唔免运费，啊，搁送低卡，嘿，球底底低卡，安尼吼。
6: 我内底有组织啦。
0: 哦，有组织啊，我写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7: 有啦，都啊两，都食到2斤。
0: 啊，好食无？
7: 袂歹啦。
0: 啊，你肥呀无？
7: 我有水气的。
0: 哦，好有水气。啊，你肥，啊你用安那食？
7: 我正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7: 我正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7: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鼎呢哦。
7: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7: 那较
0: 实料啦，讲真材实料
7: 哈。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7: 好，
0: 谢谢你，谢谢哈。你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8: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8: 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公，啊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8: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以前啊，超好吃，做这我那迄个鸭吼，迄奶酥甲鸡卵仁落去卡开拌拌的拌拌的做这外鸭，吼爱无甜啦，吼无甜啊！咱那台那酸有够酸，有够酸的酸，要求酸真不真不酸的往来，落去蜜瓜糖落去控落去，迄个芳味怎会出来？迄个往来芳甲甜的芳甲糖的芳，叫酸甘甜的芳。哦，迄条芳桂安尼个包起来，你个香，你想好食无？鸡卵个香桂芳无？奶酥个香桂酥无？哎，这尔啊，期待唔免排队啦。咱排队恁可能遐人尔，咱买唔来遐人啦。而且咱的通来说太热销，太热销嘞，做下回十地哦。咱这正往来啊，咱这无当归啊，无当归糖，咱买淋遐啊，无价值。咱的正拢全部都往来啊。哦，安尼一客十地，卖你430，无了卖700-800哦嘿。谢谢大家啦，扣起来满1000就免运费啊。去西你要相信啦吼。
8: 有影啦，有影啦，真好听啦。哈
0: 哈哈。咱无安
8: 买你。扣你吃到安尼啊，嘿啊，扣你吃到无你买哪买。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知影真正像
8: 我讲。今年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买都无啊。
0: 还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做享受的做好食，紧来加吃，做热销的哈，做热销的哈。我的这往来所加，我的红枣以前这做热销的，吃来着，紧来订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我来报保德旺的电话，诶，主持好不好？吼、哦，来，恁若听着，哦，啊，迄条路顶，你讲保德旺哦，你马仔把听好起来提，好不好？来来。啊，我甲你做，你拜六嘛四点。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 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好，谢谢，接到咱的宝德旺便利店了，你去不管买吃几包，提几包，你去遐提。好，也都无即个金额限制，吼，因为免透过乌鸟呀，你家己去提安得啊，方便利便。你把单问我，啊，阮即款车包单定位几号？吼，你把单甲问，啊，拢解，你得哎，包单是咱家己去载哦嘿，吼，啊，那乌鸟唔免收运费，送下就恁兜去哦吼，拢做会好哈，拢总有发票吼，谢谢，现场电话甲记录起来就好，吼，即做一下啊，做好食。你若要等即礼拜吼，那收会到拜六，今拜四吼，上个紧就拜六。那要拜六收会到，紧试食，那好食爱紧订吼。咱过年过节要做伴手礼，较袂叫闹搞去。啊，那要送做伴手礼吼，这个花爱插进前哦。你莫是搞去搞咱台湾，另外休息间咱不断要出道，要出门要伫厝，你该爱酷酷种，对不对？提早送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初乱听歌。

来，这个妈妈哦，其实做这这这代志吼，你站在无同款的观点，你看的结果是无同款哦。这个妈妈是80岁，爱灰烬，啊有这个长照的吼，陪做去行无？啊，这个妈妈伊主要塞轮椅行，啊长照员站伊边啊，啊两个做去行。但你做朋友的妈妈脚都硬软呀，迄个妈妈行会偏呐，会偏，安尼偏偏会偏哦。啊伊个塞台轮椅，啊行行超数百公尺哦。数百公尺了，无一公里哦，吼、哦，数百公尺哦，吼，隔两天就死去啊。嘿，啊，因家属就变个各地居服员，啊，但是这居服员可是阿妈家己要行呀。如果是安尼，我甲伊讲，阿妈可能家己知影吼，大限将至，伊想要打头。那我甲想安尼啦吼，你若甲想倒来等来，何尝这妈妈？伊要走，因昨天讲伊唔敢好行，因昨天讲伊唔敢好行，拢要坐轮椅啊，要行，因妈妈气波无好，气波衰卡无好，所以唔敢咪行。因昨天我都唔敢咪行，但我也想可能你拢无行，伊可能家知吼，大限已将至，所以我想要来打头，吼、哦、啊！但是影片是看迄个台北市这圣诞呢，这人查某囝伊就讲吼，伊指控伊妈妈83岁。有极重度心肺衰竭妈妈，伊独居在大台南。一座路这远，你看吼，一个台北，一个台南，安尼吼。啊，伊委托着这居服员哦协助照顾嘛，但是伊要回诊的过程当中，煞被要求伊自行塞轮椅，安尼行数百公尺。隔天刚这居服员再度上门的时阵，发现就我这妈妈是，可是居服员发现的，不是查某囝发现的。哦，发现这妈妈已经死了，那么家属足艰苦的吼，伊就决定要提高这过失致死。哦，居服员过，啊，这影片，因为人爱厝拢监视器嘛，你像你转到过，我拢监视器看到你，哦，佮彩色的足清的，像迄足彩色足清的，伊妈妈开始是颠颠倒咧，穿只白色长裤，啊，只行颠颠倒倒，你看，你行颠颠，啊，但当居服员有裤头甲打，有甲扭咧，安尼，对裤头甲扭胀咧，安尼对。安尼行哦，因对监视器画面可见，这个妈妈伊有戴遮阳帽，啊穿长裤，啊伊伫边啊这居服员陪同伊做伙行，偷偷行，啊第只妈妈伊塞轮椅咧行吼，啊脚步真正歪，你看看这人是食酒醉呢，颠颠倒倒吼，是无足大，但伊偷偷行，啊但伊颠颠吼爱摇，吼那种身体已经无爽快，但伊规个人吼嘛开始吼往前。对啊，用要拍你感觉吼，你行，但伊塞塞轮椅嘛，伊是塞轮椅安尼，你敢要惊起起啦？那么家属就指控因老母吼，行完这段路了后，对啊，第一半暝过用去安尼。那伊是安尼讲啦，那是换我来讲，因为因查某囝讲吼，因这个妈妈的大汉查某囝伊讲吼，这个、居服员迄时阵，系讲因妈妈咧搬戏啦。居服员那也讲你妈妈咧搬戏吼，阿仔。伊个讲哦，中岛吼，伊来搬哦，佫更加吼逼真啦吼安尼。但是伊妈妈已经安尼哀吼，安尼哀4-5点钟足艰苦的呢。居服员竟然无危机意识，无感觉讲安尼唔对，佮送去病吼安尼。啊，佫害妈妈塞轮椅一路那行，安尼行塞一段路。这个家属的指控吼，这居服员吼，讲话口舌，佮加上伊妈妈有严重吼极重度的心肺复的衰竭。所以需要规工吼爱挂上锁的呢，但是出门回诊哦，安尼点外钟安尼，哎呀，无补偿这上锁啊，啊，搁互这妈妈搁家己惊咯，所以家族足痛苦呀，足艰苦呀。这个妈妈的查某囝伊讲哦，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哦，好，因两姊妹目屎滴啦，因为足艰苦呀。伊讲因含互妈妈行一步，因都唔敢啦，伊感觉妈妈应该吼爱坐轮椅啦。吼、哦，爱互伊亲自吼，塞轮椅吼，安尼真好。啊，伊唔敢妈妈伫个涂骹安尼行任何一步，对啊，恁就像安，所以伊想要行涂骹啊。恁若爱甲想，伊想要行涂骹，伊要打一个涂安尼吼，伊要打涂，啊无拢无打。伊想要打涂吧吼，可能咱是安尼想，咱毋知啊吼，安尼，伊是讲唔敢妈妈啦吼，安尼行啦。所以伊要亲自吼，要塞到真好安尼。啊！伊唔敢妈妈吼在地上走任何一步啦，伊讲唔敢妈妈吼踮土高行任何一步路安尼啦。伊若想到妈妈家己爱塞轮椅行吼，伊就变指控吼，
讲阁行几啊百公尺，甚至阁讲哦比较吼较歹行吼。因要行头前门，但是因妈妈吼无行后门，怎行头前门啊？嘿啦，即、這个家属得个流目屎安尼啦。啊，但居服员针对这指控吼，即、這个居服员的机构吼，因就讲诶讲，阿妈家己决定要行路，并毋是因决定诶啊，是因为阿妈家己的坚持啊。所以家属讲，因到时行后门，但是阿妈伊请居服员行头前门啊。啊，所以这居服机构的强调，已经先从居服员停止接受这调查啦。嘿啦，安尼你也看吼，所以目前这家属已经来个派出所提告吼过失致死啊。落尾搞这司法去调查吼，因为查囝北漂啦，两个查囝拢北部，啊妈妈家己住台南安尼吼，啊时不时带妈妈去佚佗啦。啊，想这快乐的模样吼，做唔甘的啦吼，所以这只好透过这提告，会当来厘清代志的经过吼，避免类似事代志吼，啊，佫再度发生安尼啦吼，嘿啊，嘿啦，唉，人呐会当会惊吼，脚毛软去，阿妈迄妈妈脚都严重软去，迄软去吼，脚都硬软硬去，行到倒，啊那会当食个食，会当行个行，好不？祝大家嘿。

0: 我来中秋盘秋来做食，我来中秋盘秋来吼，拢做口碑啦，食花的咩，食少的咩啊，做卫生的吼。来，我要改进一个进一个广告的吼，也要上暖吼，阿妈冬天这样哦，拢赞拢赞拢好食。
1: 哎
0: 李先生啊，
1: 讲来说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1: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1: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你先生啊，吼，
1: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了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1: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2: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2: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2: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一克吼，430，提三克1290，安尼嘛免运费，都免运，啊，你买当提两克。啊，加一包金，加一包土豆汤，安尼嘛免运费，安怎清痛苦吼？安尼嘛免运费哦嘿。哦，你只若无走，恁两车一清就免运费啊。你若吃紧来吃，吃若好吃吼，紧来个大丁。哦，大做盘手咧，拢做会好，但这卡手大一斤，因为咱每一年拢是安尼，拢会共定过量去。哦，啊，因接过量去，啊，做袂出来我都。
2: 挺
0: 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
2: 加
0: 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2: 放啊，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2: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入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啊，佳姐愉快哈。
2: 是是。哎，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啊，一个淘宝城。
0: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利利利呢。
2: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
0: 贵的！啊，我这专治咧收暖的啦。
2: 现
0: 在恁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2: 我捌做20年啊。
0: 哎呦，
2: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那你好，你等你讲周姐。好嘞。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就这回购之后价，现在好价。我你那是吼一个取很挑的人，你得爱食我这個，我做真心对待，而且热销哦，我这大量的热销，好价啦，真的好价。你免排队，乌鸟三对恁倒去吼，哎、欸。啊，迄客啊怪，客啊怪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
0: 要吃过瘾，今麦跟订。即马订两客啊，加一个土豆汤，加一个金鸡啦，安尼满1000块啊吼，1200块对不对？安尼就免运费，你拜六收着，你若要拜六收，拜六你互你收，拜六收就当食好食紧个订，吼做盘手咧安尼哈。
3: 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食着翁来，食着翁来吼。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哎，你看两客土翁来收一包金鸡都要166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搁只金鸡啦。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迄阵仔咱话咧，做食先做食吼，食，甲要当爱食，食着吼，咱的这个红枣恩情，食着吼，咱的往来爽，足大的福报，足大的福气啦。有食福的人，紧来订啊，来，0800，以上广告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要较早收诶，即马订拜六到吼，啊那明仔拜五订诶，后日拜二到安尼，啊买较早到，无紧9月15到，吼也可以9月15、9月17到，通通都可以吼。你啊无法9月17啊，吼也可以啊。你收到你啊，搁一礼拜就中秋节啊吼，啊你要去9月17，9月17多拜四。拜是收到你拜五拜六要提做盘手咧，给你送人给人。过两个月，过两礼拜就是中秋节啊，对不对？火车进前哦，电话到咱这0800335599。那唔捌食过要试食，你即马订，即马订拜六到。那两客土方来说，可要一桶土豆汤，还是这一包金桔啊？多1060。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拜六九，我哈！再次谢谢大家，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咧未食吼，这种做热销的啦，这种足紧就走完啦哈。

咱现场六款拢甜，下当卡客服吼，这款卡袂起来，卡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你若今日订拜六九吼，明仔拜五订后日拜后日吼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咱的现场这款就甜啊吼。

0: 实我是江辉的思念你啦吼，咱若要拜六收会到，你就今日顶啊。若明仔是拜五收，就后礼拜二收哦吼。明仔拜五就后礼拜二收啊吼。谢谢，来啊，咱要搞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有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老的老鸡，红着眼前，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都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北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4: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好，飘浪之路。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谢安琪，谢谢你。那伫第二阶段吼，总结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感恩节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因为你啊今日定讲拜六才能收到吼，今日定拜六收，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我那是乌鸟咧送货呢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挂咱的发票拢做过，一定有发票。阮公司出门去的产品一定拢有发票安尼吼，乌鸟送货去恁家，啊你甲钱回倒啊吼，安尼上加安全上加方便吼。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总是一个故事小做运用，啊，咱哪听哪听，想要甲恁点讲，啊，电话咱都不得利用吼，谢谢大家哈。

第一时分老和尚120岁迄天啊吼，啊拄着观世音菩萨嘿现身吼，啊来甲伊受记安尼，受记要甲伊讲三件大代志。第一件就是末法越深啊吼，这邪师啊瞎搞，哦瞎书的说法，就那像恒河沙数吼，互咱真诶假咱看无。哦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这刀兵劫，哦甲义劫。义姐在做业吼，做兵吼，服役去义啊，义姐吼，啊个机警节吼，即、这个、连接现世吼，啊来讲第三件代志的正法正法正法见淫吼，愈来愈稳安尼吼，哦啊，即、这个末法时期吼，上亿万人修行，有难得证悟吼，然有一法门呐吼，特为即个末世的众生。而涉及是净土的法门，但是这个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可待业往生啊，进灯不退。当然就知道就当知是这个是心是佛，是心是佛。

提倡的这种的观念都要跟我同样，末法众生、哦、根气浅薄啊，难以哦，干那克工哦，你家己自力成就无阿多，难以单靠自力成就，所以当当这藏法力的力量哦，实实在在哦，实念佛啊，实实在在念佛，视为上上之机啊，上该好啦。希望老和尚哦，双手合十哦，啊，感恩领受哦，伊深深知影菩萨哦所言哦，拢是真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这个时代，咱人的心哦，足浮躁的，会当静落来哦，能够静下心来禅坐哦，来这个参禅打坐的人愈来愈多。啊，那净土的法门，仰仗着这个弥陀的愿力，不择闲鱼，无跟可靠的也是戆的啦，无咧敬人，无分你是僧人。还是咱是凡俗人、哦、只要你的信愿、哦、持名拢总有成就的可能，讲确实就是末法时代明证啊，念佛啊、哦、这个弥陀的这个愿力、哦、无紧巧的甲戆的，无分讲你是出家人，还是你是凡俗人，你只要你愿意持咒，你的成就就会当哦，就可能确实是末法时代明证。这个菩萨哦，传法完毕，讲这三行了后，金光渐渐就散去啊。这个单香的旁边也渐渐散开，哦，上房的都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气氛老和尚赶快去坐伫这点顶馆，哪像一场哦，从来无发生过的代志。那么伊心中煞已经装下底落来哦，这三个惊人的预言。一个菩萨哦，而且谆谆教诲啊，观世音菩萨的三个预言哦，你来看，看似是针对未来的警示哦，但实际上伊蕴含着每一个人当下修行的关键。第一个，要安怎应对真的假佛法的乱象？当今的时代，各种的哦，拢嘛拍着讲啊，我这是佛教哦，佛教的旗号，的团体。还是个人的人太多太多太多，有的人甚至歪曲佛法的本意啦，来满足世俗人的功利的心理啊！你就关心我，你就坐莲花，你就关心我，你怕变巧，你就关心我，你的孩子变较有贵，要满足世俗人功利的名利的心理啦。面对这种的局面啊，咱该如何明辨正邪啊？净邪你要去分辨，修身要用四法印来做标准、啊、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有漏皆苦、啊、涅槃即净、啊、任何符合这四条基本的法则的教导，这是真正有可能是净法、啊、但是有人宣称修行可以带来永远的大好业，要来修行你会变好业的人，来修行放生你就变健康啊！啊，来修行念吃这些念佛，啊来吃菜，你的地位也变悬起来。这种是邪说，必是邪说啦。基础嘞，重视吼经典的学习。希魂老和尚在生之前，伊定定推荐吼初学者吼爱研读《金刚经》啊，读《心经》啊。够楞严经啊，金刚经咧教咱教讲哦，无妄身心呐、啊，哦，无住身心呐、啊，破除执着啦、啊。心经咧，伊指上面空性，哦，空啦、啊，哦，明了万法的实相。啊，那楞严经咧，伊咧详细阐述哈、哦、修行的次第，该辨别邪魔的方法啦、啊。这三部经典就那种照妖镜啊，会当帮助修行的人来明白真的还是假的啦。最后观察的人啊，观察咧说法的人的行为，甲伊教义是不是同款？佛陀曾经捌讲哦，不以言说为第一义啊，哦，不以言说做第一义啦。当以行持为真实，
迄真正的神知识必然戒行清净，言行一致。哦，未讲有这个，干那吼，啊叫你信众，你来苦行啦。哦，你来食菜、吃酒、念佛啦，爱家己咧，咧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矛盾的行为，这种是假的。有这种的无？有啊，足济啊。第二，要安那化解穷业的灾难，面对着种种的天灾人祸啦，身为个人的咱，要会当做一寡啥物啦？这个希文老和尚伊曾经捌开始，那要有世界和平啊，先敬自心啊。实际上，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以下这几项哦来个做起。第一，培养慈悲心。哦，咁每讲了禅诵哦，这个普门品呐，吼，安尼啦，吼，普门品呐。来，其次的吼，诶，持咒回向众生啦。啊，这佛教认为心念的力量会当影响物质的世界，慈悲的共振啊，会当哦减轻了穷业的力量啦。第二嘞，实践五戒十善呐，好，尤其是注重素食的啊个护身吼。希望老和尚一生提倡素食，伊嗲讲吼，众生拢有众生该有吼佛性，杀之食之啊，哦，如何会当哦解脱嘞？所以除了人无杀生哦，嘛会当哦尽量选择环保，会当持久的生活方式，减少对自然的环境吼，安尼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嘛吼。第三就是培养感恩的心呐，哦，珍惜资源呐。每一关吼，山神吼，无神，我今日是毋过浪费水、浪费电啊！哦，啊，咱的消费的行为是毋是带来无必要的环境负担？那通过这样的自省啊，渐渐会减轻着吼对地球的压力啦。那第三，这个末法时代要哪修行吼？希望老和尚特别强调吼，净土法门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这个中禅宗的大师啊，他却提倡哦禅净双修哦，诶，可见净土，伊这个净就是净土哦，啊，这个禅这什么禅净双修哦，双修可见哦净土的法门确实适合今卖人。那么咱要安那来修行这个法门呢？足简单呢，啊个足有效的方式就是啊十念法。一天念十声就好了，你每一天下早还是晚上都专心跟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就好了。有简单吗？很简单的，你念的时候要一心不乱，嘴在念耳朵爱听，心无杂念。即使更加很没用的现代人，你也可以这个短短的时间来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句安尼就好。希文老和尚嘛，曾经嘛讲，吼，但办吼肯心，吼，必不相转呐。意思就是讲哦，你真心要修行的人，你必定有所成就，无需要怀疑家己的力量，嘛无需要欣赏他人的境界，老老实实念佛，安住当下，就是上爱素食的修行啊啦。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希文老和尚的对话，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哦，这历史的记载哦，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更加为咱提供了吼应对现代生活困境的这珍贵的智慧。在古老而深邃的教导，在咱这充满着变化个挑战的这时代，感官是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啦。嘿啦，因为今嘛智慧型的手机出现嘛。社群的媒体 postpan 嘛，好，咱人的注意力哦变啊支离破碎，大量的讯息呀、资讯啊，不断涌入你的手机啊，这好人哦无暇沉淀你家己的思绪。足侪人虽然哦物质上生活足丰富足侪，但是伊的心肝咧心灵是空虚的啦，总是焦虑不安呐、啊，难得片刻宁静呐、啊。所以希望老和尚啊，老和尚一开始，心哪无动啊，万物无忧啦。心若不动，万物无忧。一生哦，勤修定慧，即使外界动荡不安，伊内心感官始终啊，如在
如如不动啦。对现代人来讲，每一天提出哪怕十分钟，把手机放咧，远离噪音啦，专注于呼吸个佛号，拢会当逐渐培养内心的宁静。就那像虚云老和尚伊所讲的，这个、清珠投于浊水哦，这浊、个、水啊不得不清啦、啊。这个、佛号啊，投于乱的心啦、啊，乱的心不得不佛啊。念佛唔嘛讲是哦，为着往生净土，更是安顿现世的心观音啊，的良方啦、啊。当当烦恼来的时阵，你不妨、哦、放下万缘。放下万缘，一心哦称念阿弥陀佛，好，这啊心广慧德的心慢慢哦沉淀落来。现代社会人当中，经济观念变啊愈来愈复杂，尔虞我诈吼、哦，咱对伊做真心对待，叫伊压倒啊，甲咱拄。办公室也好，政治界、家庭的冲突。哦，厝边隔壁庄仔头的纠纷，种种的冲突，定在发生。这些冲突的根源，往往就是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自我的立场、个利益。佛法教导咱，无我的智慧啦。等到咱放下对咱的执着，咱就当看到问题的本质，而非被自己的情绪、个立场所蒙蔽啦。所以希文老和尚，伊就常常告诫吼，伊弟子跟人相处吼，能够忍人所不能忍。你会当忍他人所不能忍的，你会当让他人所不能让的。哦，相处要能安那，忍人所不能忍，让人所不能让。所以伫这实际生活当中，咱会当试着。对方咱讲换着角度思考嘛，就是安尼嘛，换位思考就是安尼嘛，理解伊的困难，理解伊的苦衷，对吧？安尼咱的烦恼嘞，烦恼在的时阵嘞，问咱家己，这是我真心哦，要想要做作用，还是我的习性，我的习性，还是我执着在作祟？啊，无我想要在烦恼心，你问你家己啦，哟，就是安尼讲哈。所以讲，这个咱人哦，咱人的关系自然会有所改善啦。哦，想你家己看别人哦，按换位思考，通常拢做袂到，不过冤家就是安尼。所以现代医学虽然足发达的哦，但是生老病死，同款是每一个人拢必须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这个哦变化足紧的时代，无常的力量啊，似乎更加明显。事业可能哇一个新的荡到谷底。事业无呀，健康嘞，嘛有可能突然间恶化。亲朋好友诶，突然间人过往去啊。所以希云老和尚一生经过无数的这磨难，却始终保持豁达，因为伊知影一切吼有为法啦，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啦，不执着于任何外在条件的变化，伊把咧教的弟子哦。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啦、啊。哦，提醒咱大家真珍惜当下，专注修行。对现代人来讲，接受无常，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去面对。因为咱会当每一天要困进前去反思咱今日。如果明仔是生命最后一天，你要安怎过？哦，伊讲我阁有啥物未了的心愿吗？如果明仔是最后一天。阿内舒克当帮助咱分辨轻重缓急，有马在主要一讲尔，啥物代志较重要？像主要一讲尔，啥物代志对我讲是重要？你要知影代志轻重甲紧慢，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人，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当当即个呀吼，对，因为过当讲。哦啊！白云老和尚伊就甲伊地主吼，拢甲叫来，拢甲叫来吼。老和尚甲菩萨吼，这视线了后第三天，伊就召集着这寺中吼，伊在众生的在吼比丘吼，哦安尼，将这菩萨的预言个教诲一一道来。
地主台听完了啊，有的流目屎，有的默然沉思，有人则当下发愿精进修行。哎呀，老和尚伊要等伊足简单哦，伊要等就是爱困困等伊俩。哎呀，这个虚云老和尚以原籍做几啊当啊啦，哦，啊这云居山上的这古松一样哦，搁徛伫遐嘛，见证着哈世代变迁。然而菩萨的预言却在一步步哦应验，人心浮躁，佛法难辨，天灾人祸频频的发生哦。所以讲，伫修行的路上哦，障碍重重啦。面对安尼局面呢，哦，咱嘛不应该悲观失望，唔通哦来应牢记虚云老和尚甲观世音菩萨教诲。所以对今日开始哦，不妨哦对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开始做起。对一念哦，慈悲心开始，对一个善念出发。所以当当你哦生活压力哦，底间哦做困扰时阵，你也想虚云老和尚，而且坚韧不拔。当当你叫名利所诱惑时阵，想一想菩萨哦，菩萨会清净无染呐、啊。当当你叫情绪所控制，做俩工作生气，想一想迄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哦，正如普门品所讲的，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哦，而且正圣哦，净圣啊哈，好在苦恼死恶作为哈，也当作为依孤啦。这个末法虽浊，但是你我赶快呢，持一颗哦，一盏心灯哦，照破万年的暗室啊。暗时暗迷蒙的所在哈，借我光来点亮哦他人的生命，把照亮自己的归途啦。嗯。

这首歌哈，愿做莲花哈，愿做佛前一朵莲呐哈。好啦，谢谢大家。啊，我来给进一个广告哈，吼，啊，你副贵州内底是放啥物物件？上最敢听着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吼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捡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吼啊，了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捡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哦！你若摕5包，吼、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你会香开啦哦，这鸡卵酥会香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佮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的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钱，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的，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我们的这个好吃的球袋袋，我们的红枣底卡，都总起来拿高包哦，都总拿高包哦，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期了，祝大家，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鸽脖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4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吼，那边食底卡是160块，吼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底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谢谢，包括咱咧宝德湾便利店当为咱做服务吼。那即个中秋佳节，9月25，就咱中秋佳节啦。啊，总是安尼吼，嘛要做一个款一个伴手礼。啊！是人来客去，咱兜，人来咱兜坐，来要甲咱看，咱穿一个去食物啊，红食，啊，就穿好食呢。老都老去好食红枣料理，这袂漏开吼。啊，若要去人兜坐咧，哦，卖空手好下，甲管家盘手咧咧，礼轻情意重哟。啊，就爱款人爱食，即卖人哦，食卡无咧食饱，若要食饱，摕两粒肉包去食较饱。哦，啊，就即卖物件，啊，你嘛卖哦，你的礼品哦，变成这流浪的一礼盒。哎呦，人送这个红啊！哎呦，伊果是月饼卖，好送到出去有无？吼、哦，做到安尼对不对？即马咱啊，这个网络上要流传，哎呦，流浪的这个礼盒啊，嗯啊，这个做老平仔啊，手提送到去100连糖，搁照单也抢，无人要吃，是毋？做即马做食养生的啦。
那呢土王来做了做养生呢，那呢红枣烟钱了做养生呢，红枣一杯用心喝起杯三分肥七分浆吼，那那这条腿吧，温体猪肉用酱滴灯啊灌起来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安尼赞无？每一项拢是爱做大心的体贴，每一项是做大心的体贴，因啥？品质要挂保证，吼、哦，卫生要排第一。当时长坚持卫生爱排第一，所以你像咱进前遐订肉粽尔，咱遐肉粽包了好势无？足好势吼，唔捌看讲哈肉粽真好食啊，包括真方便着嘿。我咧红枣烟肠嘛是拢是真空包装的，吼、哦，一包拢是一斤一包一斤，差不多十条至十二条，或者十条至十二条安尼哦，啊拢不知不知甘通食的。吃吃吃啦，拢该要等下吃。哇、哦，那像这这年这时啊，这样做大家会谢谢哈。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电工拜六九哦，明仔拜五电工就拜二九哦嘿。谢谢来听歌听牛舞蹈。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怎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咱就完满这十钱，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截止。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对，咱的买产品送产品咯，应该在九月七十号，到后礼拜四吼，后礼拜四，所以咱今麦啦去咱经销房，还个人收到这优惠优惠，特别组拢是特别包装，特别组拢是特别的包装，谢谢大家，我进个广告哦，我九月十方便啊啦，
1: 好，谢谢，
0: 好，阿伯两组吼，阿多3600块，
1: 好，
0: 阿谢谢你哦哈，好，阿你谢谢哈。拜拜，甲侬做方便利便，下摆定位，不敢食过就对啊啦。
2: 哎，
0: 后摆食过咱的猪脚，啊，搁鸡腿就对啊啦。
2: 哎，
0: 你那讲好食吼？
2: 安尼看你会当卖偌济，当价偌济？
0: 好，安尼讲要搁送鸡腿的吗？
2: 哎呀，
0: 后尾要送，安要斗清白就对啊啦。
2: 哎，
0: 啊，我该写斗清白。好。
1: 哎，你好，迄个你甲斗到迄个要猪脚啦
0: 吼？好，要猪脚。
1: 猪脚的。
0: 你个挂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啊，哎呦，甲我那你也怪记
0: 诶！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1: 哎啦，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1: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诶。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真足 Q 的，真好食。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诶，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吼。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1: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1: 好，
0: 啊，新春注意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大家好，仔。
0: 好，大家好，谢，拜拜，谢哦。我临时解约哈，好来。这个富贵粥的吼，鸡腿一包嘛。啊，金鸡啦一包。啊，深海鱿鱼条一包。啊，鸡翅一包。啊，是一包。烟钱一包。土王来说一包。安尼七包唔吼。哎呦。啊，我刚讲唔对，吼，一包吼，啊个，咱都要送鸡腿，安尼是八包，吼，啊对，啊八包个对吼，歹势，安尼八包，这就是咱富贵组的，吼，啊，这组好食，这组啊 Q 起来吼，这样，这组啊咱泰感盐鸡腿，好食的金鸡啦，啊，咱深海鱿鱼条吼，内底个一包瓦萨米油嘿，诶，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红泽烟肠、烟肠嘛有，烟肠嘛一包吼，啊个咧王来酥吼嘛一包嘿。往来收吧一包，吼、哦，安尼这富贵粥吼，带吼种啊，捡起来八包挂咱的这个挂地卡，吼挂地卡，啊，那这挂地卡这吼，这拢总爱八包吼，这就是伊就7月15，哎9月15收，那这组富贵粥吼是这个9月15收，9月15带咱的农历吼8月15啊，带8月15。你讲阿妹较晚嘞呢？哦，看你要八月初九拢好，因为八月初九算较尾啊讲后，搁来迄个礼拜吼食力劳，迄个中秋节拢食力，迄个无回你加艰苦的吼。提早收是上该赞的，吼啊！若要送亲朋好友啊，盘手了提早送，安尼好吧？吼好，谢谢大家哈。哦，啊，都大家要怎食？今个来做食的话，特当来做食。即个大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啊，哎呦，我那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今个来真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今个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1: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样。钱有特当敢食无？
3: 我拢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4: 嘿啦，
0: 好，好，稍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我呢，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双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
5: 嗯，
0: 迄个番茄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金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好安尼哦，喔，
5: 哎呀，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好，
0: 好。好，阿星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6: 我
0: 系
6: 啊，
0: 要送
6: 人个
0: 呀。哦，要全部讲要用八 K 哦。
6: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6: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咱个手提袋盖方便吼。
6: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 K 啊。
6: 哎，都要买三盒啦，啊一只番呢，迄个土豆汤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烧旧年，食好食无啊？
6: 别拜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7: 喂，这么来哈？
0: 好，你忙来。
7: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7: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7: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7: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7: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0: 猪脚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7: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7: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做食。
7: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7: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7: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7: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7: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尼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7: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
8: 大概啊，很几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8: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8: 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8: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8: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8: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8: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8: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你看，俄罗斯咧吼，足好食，一斤400，吼，啊，若4斤1600，优待1500。唔免运费，吼、哦！啊，若5斤2000送猪脚，安尼吼，啊，你若是咱的咱的往来所，你也摕两克，加一包土豆，加一包金，加来1060，安尼嘛免运费，嘛送咱到，安尼嘛是咧过节吼。说者食看嘛，怎足好食？以上广告，那即马现准时订吼，拜六收，拜六，吼、哦！啊，若明仔是拜五订，还是后日拜二收，吼、哦？安尼好无吼？好，说者，但你要较晚收都袂要紧，要较早收的拜六收，要较晚收的，看要买15、16、17拢都可以。9月15、9月16、9月17，通通都可以吼。啊，9月25就咱中秋节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非得都拢要过节，食咱的食看卖啊嘞，咱的食苦杯，食卫生的，食好食，食品冠的吼。咱来听黄莺莺唱歌，唱相思。

0: 这个雨落甲吼，啊，种植也艰苦啦，种植艰苦，迄水拢菜拢淹甲，啊，无看叶啊，要去地要有菜哪种？你妈你自创行一阵，无啥菜拢是冷冻菜较济，叶啊蕊拢无啊啦，啊，甲全台湾啊，甲拢淹下淹下淹，拢一拢淹命，要得有菜啊，对不对吼？民不聊生。这个雨都啊，搁要搁落日来，我导伊讲讲，等这两天会较停歇啦吼。啊，但是因为那雨水加的，因为搁一只风台在加底下来，拢都两只风台在加，嘿啦吼，啊都是保重家己啦，嘿，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啦。来讲一个日本，即卖拢伤害有哦。诶，即只左右咱台湾嘛来用这个，因为咱台湾用这个来惊狗，啊狗唔在惊未，熊可能较戆嘛吼。啊熊啊惊着会惊，啊那狗吼，迄狗这天狗蹲啊，明虎难敌狗群呢。啊，即只着做到像迄虎哦，迄机器龙啊，目睭红诶无，会发出迄声哦，哈哈哈迄声有无吼？嘿啊，因为这日本诶熊害哦，这致死率啊创新高啦。啊，这北海道都利用即只吼，伫二零二五年甲二零二六年期间哦，即个熊啦，熊攻击人哦，创啊着历史新高啦。啊，现在看吼，今年气候阁渐渐变热无？这大量冬眠的熊啊，拢醒起来，啊，醒个巴肚枵嘛，对不对？啊，再度侵入嘛，咱人活动的区域，所以带动了吼、哦、防御野生动物设备需求啦。啊，咱台湾拢放炮啊，放狗啊，咱的农作物就是狗嘛吼。啊来个放炮啊，啊放炮你定来放，这个钱嘛足可观的吼、哦，炮啊爱钱买呢。哎呀，那病几天诶，无可能啦！啊，你啊病诶了，一等你无病，佫来啊，是毋是？嘿啊！啊，即马用啥物呢？即、這个北海道着一间即个机械公司哦，伊着生产即个吼怪兽狼，怪兽像只野狼哦，啊嘴开开哦，啊目睭红色，哇哇、啊，有这个声呢啦！啊，即、這个野狼真正听着哦，熊听着真走去呢，会真正好。啊，伊真做是红笑。伊原本正推出吼、哦，红笑枪笑死人哦，啊，这有效，敢若声尔会惊，啊，结果真正有效，这真正有效，这个吼、哦、成功吓住吼，包括熊、熊在内野生的动物吼、哦，熊啦、鹿啊啦吼、狗啊、野狗吼、哦，啊，若听这只哈哈叫，吼、哦，惊啊起卡拢去，走啊喷卡轻去，哎，真正有效，所以这阵啊大量吼订单吼，供不应求啊。啊，这间公司未来吼、哦，这设计这个机械的野狼吼、哦，导入 AI， 爱走呢，巡产园呢。诶，咱台湾咱家己做一只像这个，咱嘛来做像这个。啊，咱若有山区种水，像即马柳丁要开始啊。哦，啊油啊，吼、哦，诶，狗那像买食油啊吼，较大了歹病吼，拢早食迄个柳丁食起啊。哦，食只水果吼，嘿、哦，啊个狗无，诶，买两只这啖这个遐巡，啊，要狗较巧。看两百人，讲你这只伫遐咧飞，也袂咬人啊，对不对哦？阴阴天天咬人三寸深，啊，你个飞个飞人个狗讲袂咬人，哈哈哈！但系佫叫狗笑，哎呦，狗哪只巧哦？迄看就知影哦，你真正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啊，恁这人啊，出出只拢无效，也袂惊哦。啊，无这只野狼足歹呢，足恐怖。迄只不管日时是暗时哦，你田啊边甲藏个哦。人家听到拢会惊，嘿，啊，做生意做好呀，啊，真正有把迄个熊赶掉去安尼啊，哟，看猫啊无点了，时间到你就知影哦。好啦，再次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呢，咱时间到啊，啊，若是要咱电干电话都拨，但包括按鸡蛋落刷，你用当个卡。那即马电干咱拜六就当收着会吼，安尼要卡我先拢无要紧吼，在你讲看你要对一工收，安尼互你写哈，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灵果精、德利、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Yeah.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甲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2: 是哦，啊，我嘛无得食糖火路的。
0: 哦，
3: 啊，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给臭蛋嘞。
0: 脚头可好蛋？
3: 我拢叫。
2: 啊，我食恁的三层煎包。
0: 嗨。
2: 啊，较袂喘哦。我
4: 盖个真吼，食个有杂料，行足远的路。
0: 哦，
4: 啊，三层煎包吼。
0: 嗯。
4: 食了吼。
0: 嗯。
4: 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4: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5: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5: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5: 同款疼。
0: 嗯。
5: 啊，食了盖过就食食吼。
0: 嗯。
5: 真正好起安尼。
0: 嗯。
5: 袂酸袂疼。
2: 哎。三时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
6: 我食三时经过哦。
0: 嘿嘿嘿。
6: 迄痛火咯啊，痛。啊，头壳晕啦，好，
0: 好，
6: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阿姐，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也得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即马个特别呢，犹太哦，犹太什么呢？来烟灯啊，咱呢？甘文台油台烟灯到九月七十，到烟灯到九月七十，第二点呢，阁有啥物好处？一旦我咧登记，你若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然后你呢到九月三十号以后，上家恁到拢比较紧哦。虽然那边经过有帮登记，也是看来刷点登记哦，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秀传立和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等我一下嘞，我叫人来听邓姐哈，谢谢，感谢你。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2: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2: 大姐。
0: 感枪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枪哈。好，谢谢，好，谢谢，感恩你哦，太姐，重组啊，重组啊，谢谢，立和你好。
8: 喂，
0: 秀山
8: 嘿，
0: 是嘿，
8: 啊，我有甲恁买三层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8: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公，好来感谢你啊，谢谢。没有，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加吗？咱的好朋友贵有帮登记无？还是咱的好朋友要卡个登记无？那么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都能给弄个卡个，因为咱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先跟咱报告，今天是九月三号的是什么节？军人节，祝这各位军人呢，大家都军人节快乐！来，谢谢，感谢，来，我是爽立贺，你好。喂，你好，你好。
9: 喂，秀生、大富，你们好。
0: 你哪位？哎，
9: 我中央生哦。
0: 要听什么歌？
9: 我麻烦你唱一段古筝。
0: 好好，淡蓝白。
9: 我线下。
0: 线下来一线接招，嗨嗨，谢谢。来，小王，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咱个点个卡哈。来，咱来看个加亮一点哦。
10: 我被。
0: 好叫回好叫回来接接哦，嘿，我靠，接接好，谢谢。来哟，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甲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
10: 入来
0: 哦。来，这个小王吼，小王
10: 你好，要听什么歌嘿？哎，小爽哟，要听什么歌嘿？来
0: 嘿。好，听《相见
10: 不
0: 如怀念》。好，淡蓝白。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
10: 好，谢谢。
0: 那你好，你好。
11: 小爽，可梦我。
0: 你在几位啊？
11: 我潭子西站。
0: 要听什么歌？
11: 我听那个《红歌》，主要是可以弄下啦。 你家说好的上哪一个？我那个什么事？
0: 好，再见，拜拜。我秀山，你好，你好。
7: 秀山，大伙你好。
0: 哎，你好，咱的九一要听什么歌？
7: 杨子怡，杨大姐。
0: 啊？杨大姐哦，你是姓杨，杨大姐。
7: 啊？
0: 杨大姐，然后，你讲咱到底对啊？
7: 是无的形象。
0: 是啊，咱到底对啦？
7: 高开。
0: 高开哦。好，等下给你找哈。
7: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喂，你好。哎。嗨。来，
12: 你好，徐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12: 哎、欸，我喜欢跟您第一个三，那个三。
0: 好，来，要讲咩就对啦吼。来，邓姐，甲听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3: 喂，四川啊，嫂，阿妹，甲你点歌。
0: 咱这几位？
13: 哎、我黄山彭太太。
0: 彭太太啊，要听你歌、嘿。
13: 我要卡，给你跟你哥哥唱。
0: 好好，邓南白。
13: 唱，较好听一点。
0: 好好，谢谢，好，拜拜。
13: 拜拜。
0: 好的，五倍的好。哦

0: 啊，唔是恁无要登记吗？哎哟，我特别争取要恁登记到月底呢，到月底呢，安尼无好吗？哦，对不对啊？啊，咱平常够有遮好康无呢？凯丽克你好，
1: 哎，你好，
0: 凯丽克你好，
1: 我安南古镇老，
0: 拜瓜拜拜了啊，拍摄谢谢。所以呢，咱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那么趁这摆机会，咱就加买寡，因为啊，咱若要省钱吼。等于就是欠钱，你若省就是欠，啊！你无利用这摆机会，你要等到什么时阵？要去等到两点半呢？哦，火热热等呢，嘛不一定，我一定固定是两点半，不一定就延等到变三点嘛是有可能吼。虽然你好朋友，你若是有咧用的人两站，起码是开放我恁登记，你若要紧把握这个机会。哦，看是要登记，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二十五啊，是三十拢比较紧哦吼。啊，所以咱来紧起来线顶登记，啊，无就是呢，这个过去有房也可以的吼。来，我这边先来跟咱讲了这个气象呢，咱的气象就是哦，我看到这个，这个咱的好朋友的讲哦，哇，这单位讲啊，好热吼，一直个热个当时候应有，到明仔。拜托，天公伯啊，唔通去热啊啦！迄高阳有够可怜的呢，落二十二天啊呢，落个已经生高粱仔，全台湾较无落雨的地，彰化啦，彰化，咱的好朋友甲大彰化好朋友哦，恁上 lucky 啦，拢总无落雨呢，啊，敢介少啦，但是真正高雄哦，南部高雄、台南、屏东呢，真多大雷雨，佮大检查，大雷雨就是兼单雷公安尼，有够恐怖的吼！我若听到雷公哦，我就鸡毛皮拢穿起来，为什么？哎呦，我的电脑，我的这电脑上个惊单雷公啊！啊，咱做这波拢爱靠啥？靠电脑啊！啊，你讲有避雷针哦 ？No 好，无好，有避雷针，我嘛是有装避雷针啊！啊，它也是叮啊，也是叮叮叮啦、啊！所以呢，啊，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妈祖伯啊，甲天公伯啊，讲忙个热啊，各种人做客南部人哦，好可怜哦！来呀、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讲爱注意的什么呢？南西南部呢，讲连日多雨吼，讲真真正正会好天气。明仔载较袂热，唔过真正会好天气。下个礼拜，那么呢，今麦过来往北部那些和这个，尤其是双北啦、吼基隆啦、宜兰。现在说在我那比较我那靠上，强降雨，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热吼时阵哦，真的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哈。你好，你好。
2: 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过。我叫人家你来听捷讯哦。来呀、啊，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要跟咱登记，要跟咱加码，好朋友来两扎哈。我都讲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要和恁加码，恁得爱用。我的犹太吼，登记的机会介少，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讲，为人真的是不方便啊，有个人拜托啊，咱就甲公司要求安尼哦，像这摆是特别吼，因登登记登，会当登记到九月底较久啊，恁今仔才三年嘛，对不对？所以互恁方便啊，既然个会当互咱方便，咱的好朋友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咱来有咧家人哦，这个。趁这机会会当登记啊！啊，咱的加价挂吼，加买挂呢啦吼，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吼。来，我即马先来过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是您刚才有一种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我们政府即马花很多钱吼，有一个运动币啊，即马有一个健康币。什么叫做健康币？就是健康的钱咧，按十月份哦开始哈。啊，是怎么样计算呢？公安十月初开始哦，那配合的流感加新冠疫苗的接种的关系呢，吼，所以呢，你那有住啊，啊，得有钱啊，特贵的健康的存折呢，参加，比如讲，你那是种住流感的疫苗，会当摕到450点，一点点的一颗，哈、啊，怎么那么好？啊 ，COVID-19 的新冠疫苗或者高八点啊，接受的乳癌、细胞、细癌、栓塞，会当摕到1000点。当然咯、哦，各家的年龄无同的健康的风险呢，讲两档以来呢，累积3700点到10000点，13150点的人呢，哇，真的会越来越超，你会当去超商，会当去卖场，这个这点数呢，会当啥？一点代表一颗， 这个是健康币。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呢政府设定为两档呢，要考量到这个希望要鼓励大家注疫苗啦。啊，你都不要煮，免钱的你不煮，现在就变成贴我们钱，我们才要去煮。那不是说我们现在开放的啥，给你们登记，啊，你不登记啊，当然是哦，已经油太贵啊，你才来搞嘞。先说啊，拜托的啦，你去跟公司讲一下，拢袂赴啊。所以即马就是犹太时阵，你得爱紧登记。啊，若无你要等啊，当时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吼，拢是安尼啦。拢是希望讲哦，会当你若要有那有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就较紧的啥，紧来登记啊！啊，若我得紧来加码啦，对不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你好，
2: 我去新龙祥妹，
0: 新龙祥，十组，哦，我头拢没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变人吼，哇，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我来感谢哈，谢谢，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我叔叔你好，嘿、
3: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3: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来，邓姐，要搞我咩电钓？安尼，邓姐，我叫人来听你，邓姐来接接哦，来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来休息，刘龙天来盘吉他，你看我就唔知道伊无写出来，我无啊唔知道什么歌名哈。啊，那么这是乔先生说，请来咱的黄先生店面来休息。
1: 哎呀，多好哈！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1: 哎，我来给你保持一下。
0: 嗯，
1: 嘿，盖过去啦。
0: 嗯，
1: 那。自己都无食，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啊！伊食得两三片，
2: 三片。
0: 我食了哪好呢？伊
2: 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
3: 起啊。哦，你我请你三片金宝，足好个呢。
0: 啊，哪好啊，哪好来请讲嘿。
3: 哦，伊目睭继续未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片
0: 金宝吼，
2: 暗时。
0: 啊，还嘿。
2: 我食三鲜鲜饭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街咧，拢起码拢好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2: 嘿嘿。
0: 哦。
4: 你无吼，那也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落咱讲血压啦，他们你无吼那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还好啊。
5: 哎、我陈春山，我食迄种迄三鲜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足好。
0: 哎呀，大家食了够好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鲜金宝。所以呢，咱今麦特别犹太，咱的好朋友不只是犹太呢，各别好咱方便呐，好咱的好朋友因等到高位车站，咱的犹太到高位车站哦。所以你若要加买人，还是咱那边要登记。特别开放第二的好处是啥？开放给您登记。啊，那么登记，但登记到当时呢，给您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哦。啊，那有大方送无？真的很难得的吼。哎、欸，拜托，今麦在野青年呢，所以好朋友呢，你若是讲有咱有咧借人哦，咱利用这个机会哦，加点挂拢不要紧，因为呢，咱当然爱省钱嘛吼。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6: 哎，秀贤吗？
0: 海西，你好。
6: 哎，没有啊。
0: 哎呀，谢谢，大家给一些喽，谢谢。来哟、哦，你有贵有帮登记，你有贵有帮加码，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哎，看去有帮客贵做只卡，你要甲咱讲一个哦，好，咱替你欢喜哦，吼。那么咱今嘛人大家拢一样滑手机嘛，嘿，阿公阿妈嘛是做个滑手机呢。可是你有这个习惯无？你若倒伫眠床，倒伫碰椅。啊，手机啊，揢关关的滑手机呢，安尼干掉不可以？哈？为什么？嗯，啊，你若是落来嘞，那手机落来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小姐，伊就是安尼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欸，我秀传你好，
7: 哎、欸，秀传，
0: 喂、欸、哟，
7: 我本来我今天有卡一摆给你，
0: 嘿，阿娜嘿，什么贵书？
7: 我顶边我是姓林，啊，我迄、那个
0: 嘿。
7: 我那时候有跟你叫讲三十罐的三鲜金宝，啊，我今麦又跟叫16罐的钙固
0: 执。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感恩啊。
7: 嗯、我是唔捌食，啊，听恁在讲遐好。
0: 哎呦，这爱食啦，我得家己有咧食，我冇咧食呢，我昨日冇都冇咧食呢。
7: 啊，买我不改。订10罐来的三鲜金宝。
0: 哎呦，感谢你哦！你去对一间药房个订诶。
7: 我是迄个。
0: 嘿。
7: 香干，迄个应征啦，听不懂。
0: 听不懂你啦，哇、哦，好棒啊！棒，
7: 不要紧。我较早拢有咧甲买
0: 啊。咱上紧啊，上紧关就好啊啦哈。
7: 我伊会送到位，我紧。
0: 哦，够好，够好。
7: 对啦，
0: 好不讲好。感谢大姐哦哈，林大姐，谢谢你，好，感恩你，好，拜拜。那么呢，跟我姐少年人呢，伊就是安那咧，倒咧林大的朋友啊，看伊滑手机啦。啊，滑手机一个倒啊，当然爱关关对不对？结果迄落个，哎呦喂啊，这下惨嘛呢！你敢知伊真对，真好，真拄好，都对着啥？伊目睭晕啊！ 然后呢，伊是视力呢，本来是 1.2 哦，变成这个受伤了，爱修补，因为伊视网啊去弄掉，弄一下啥，变成爱修补视网膜剥离呢，哈、啊。那样呢，所以咱那边你要跟恁家的人交代哦，吼，恁尽量那边滑手机哦，千万不要，比如讲倒去一边，也不要，因为你倒去一边，咱的眼压会不平均，会得到青光眼。啊，你若倒正正，手机啊给关关，惊讲又摔过来，哎，颠倒跌到啥，弄到目睭，颠倒无好，所以咱那边赶快坐起来。坐起来滑手机啦，我平端到底名称啊，到底碰伊，这样子很危险的呢。喂，你好，
8: 快接的
0: 啊，
8: 快接的，
0: 哇、哦、上，可以收上点哈，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要跟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的，咱的那边呢，会当登记的话，从咱拄则咧讲了啥注射，即个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注射，咱即马人较平端啊，都爱人。哎呦，政府有发钱好啦，咱才要去做安尼哦。哎呦，为人甚至是怎么样呢？比如讲，人咧选举呀，啊，里长哦，受某一个主持，迄个候选人的拜托，我着送一堆物件，啊，无着带去大陆安尼。啊，这个小占这个小便宜，你哪好哦？干咪好呀？点都无好啦，不要占那个小便宜。如果说啊，这个候选人吼。啊，特别的为着伊个选举呢，那特贵的礼金我得安尼送安尼，啊，无就是，互恁去大量咧讲哦，会当哦，迄种伊个打折啊，打对折安尼咧，我是觉得这个候选人的人品也真的是有问题，安尼就是有问题。伊即卖家你会开钱互你，后摆也乌倒转来，反而是不好哈。所以咱咧好朋友咧，咱哦，做啥物代志拢是安那，咱得该做，咱得去做啊。看得爱人贴咱钱，咱就要去注射啦。看安尼哩，真的不是很奇怪吗？哈，来跟您报告啊，跟您报告，我已经讲完了，因为我要来唱歌。来，我稍等，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哟。哎呦，我先来跟班的关起来古情。那么，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咖喱杯，咱要跟咱加码好朋友，要跟咱登记哦。咱因为咱犹太教当时延长到9月10号，安尼好好啦。阿哥，我咧登记呢，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上到无要紧，安尼个无好吗？有够好的哈。来，那么今麦来个唱一首，哎，古情啊，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引导个接袂哦。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对不起哦，怎么会跳掉了？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来。来，咱的现场看现场呢，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是旧的，是旧情，因为我也是唱的旧的。啊，个旧的个另外一首歌嘛，叫做旧的哈，是不一样的唱法，是不一样的哦哈。这首歌呢，好像主唱是龙千亿吧？那么这是咱这个吴小姐、吴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奶弟你好，
1: 卡里贝，
0: 哦呵，谢谢你，来再点一首喽。嗨，谢谢张小大哥，谢谢你。哎呦，我拢在等你呢，你们为什么没有打上来呢？哎呦，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我咧想讲，奇怪吼，咱这么好的条件，开放好朋友恁起来登记，怎么会大家都点啊？那是什么？当然啦，有人去有帮替。来，李慧你好。
2: 喂，秀珍，我有听到你唱啦。谢谢，
0: 不客气、欸。好，
2: 那是本水我吃的啦。
0: 本水我呢？
2: 我有去甲恁买啊，无单叫我就是看伊问讲，今日要来，他无来，害我拢直接等。
0: 拍死，
2: 啊，马进，咱来甲
0: 你
2: 上。谢谢你啊，好好听
0: 呐、啊。好，感谢你
2: 哈。谢谢你，唱歌我就欢喜。
0: 谢谢啦，感谢你啦，吴大姐，吴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好，拜拜，
2: 拜拜。
0: 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我咧讲的时阵，我有等下你接电话，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哦？即咱为什么咱人哦？我感觉上天创造人介厉害吼？为什么咱人的身躯的水爱喝尼啊济？男性的体重占的60%，为什么咱女性是占这个70%？为什么这么多吼？这真的是哦，因为咱必须要啥心顶代谢，而且这门心顶代谢课啥课水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什么贵事嘞？
3: 你讲七十
0: 以前啦，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以后，拢不要紧哈。
3: 哦，
0: 哎呦，这么好呢？你看条件这么好呢？
3: 哦，我偌好困的咧，
0: 好安尼哦，
3: 困到好，我囝啦叫起来，
0: 哎好，安尼好，安尼好，你等者，我讲听下，你等者哦，来先接接，谢谢。所以咱你喝杯，你爱啉水无？哎啦，你爱啉水哦，新陈代谢才会好嘛。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呐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嘞，哦呵，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恒温机溶解。曾经那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啊，伊登记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来对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登记落来咧，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对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温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哪会无力，压不起来，然后去看医生可能无较好，经过着六天了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同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着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应该得恒温机溶解。什么叫恒温机溶解？就是回来得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应该得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这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价偌济呢？22,700 UL 哦。咱正常是偌济啊？300 UL 呢？伊20,000+呢？所以伊腱肌包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啉水哦，当我拢鼓励好朋友吼，会当啉温的上好。你唔好干那啉白啉饮料啦，啉咖啡啦。我都有咧啉咖啡，我冇咧啉茶叶代替的白茶哦，可以吗？不可以啦。虽然因为那个水分无唔对，但是啊，你也想讲你啉茶叶，来这边哦，总是有一寡一种化学，不是化学，是讲，比如讲有人喷农药啊啦，加减啊拢嘛会啦吼。咱咖啡嘛是有种会用迄种香料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啉白茶上好，上盖好， 全世界上好药啊是虾米？现在白的，就是白开水。那么咱的油气不好，人只能是啉温的吼。啊，你若讲啊，咱本身呢，比如讲你的膏药，咱定讲过，你来膏药啦，会放药、泻药的人呢，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咱呢，咱女性朋友的尿道啊，比较起来，比男性较短嘛，所以比较较容易啥尿道发炎、噶尿道这个膀胱发炎，所以咱当然更加袂使禁药，啊嘛袂使啥，袂使哦。无啉茶，啉无够水嘛，袂使咧。今仔新闻都报出来，咱咧这个溶肿都报出来，讲哦，即马足侪女性咧去哈去看泌尿道感染，为人喝过来喝过来，因为干啥天经鬼料有闹有关系，所以定定压起来咧啦，压起来就是压起来啦。所以咱咧喝冰绝对唔好，水啉无够，唔好禁药，而且我拢定甲咱建议，咱咧喝冰一定要做啥咧？提肛滑，上好是咧，佮兼做打卡底，即个重要咧。打卡底真的对恁的帮助也介多哦，尤其是咱的卡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你一定爱打卡底。所以唔贪袂记哦，尤其呐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唔茫个乱食药啊，唔个乱食偏方，唔个乱食啥来路不明的草药啊。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试试。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膀
0: 哈，三片好不健，嘿是，
1: 嘿啊，肾功能尿尿有泡泡哈，啊有稍微油油的呢，
0: 哎呦，来邓姐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嗨谢谢。

0: 谢谢，相见不如怀念。这个是于天跟他老婆，哎，这个他老婆好像有点，哎，徐亚李亚平啊，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哦。希望他平安哈、哦。来，谢谢。那么这些关系的呢，这个谁点的？那呢，肖肖，我们说电没有来，谢谢。阿德，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哦，你走第一年呢，吼。
1: 是啊，我大家拢走拢无接啊。哦，
0: 不是无接啦，咱别人咧讲啦。
1: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迄个无接的咧嘿。
1: 是哦。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哦，我听诶。
0: 三秒不接。
1: 你上几斤包啊？你尿酸拢好起啊？
0: 尿酸哦。
1: 系啊。
0: 阿文这是外关啊。
1: 红利啊。
0: 红利哦。
1: 啊，今麦变乌利啊。
0: 今麦乌利哦。阿桃诶啊，你食物件嘛是爱呛呛啊，阿桃诶。阿图，哎、欸，好，爱注意哦，呵呵谢谢。来，丁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请讲。
2: 就说你好，
0: 哎、欸，你好，
2: 请讲。我吃你的三鲜哈、
0: 哦，哎、欸，三鲜。
2: 啊，迄落一暗放四盖料，啊，即摆剩一盖。
0: 哎呦，
2: 哦。啊，迄个哦，这個、我头壳疼吼，耳也鸡哦，啊，一边吼、
0: 哦，
2: 啊，即摆嘛好啊，啊，我即摆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阿妈，咱犹太教跟我结账呢。哟，会记哦，大姐爱记哦哈，嘿，爱赶快，好，较紧去登记哈，去个房间哈，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欸、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3: 系统你好，哎、欸，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牛铺啦，糖啊面啊，拢降真济。
0: 有降落来吗？
3: 哦，刚刚今麦刚好学是六点九。
0: 啊，本来我这样。
3: 本来到快十二了。
0: 啊。啊，这么存六点九呢？
3: 六点九，
0: 你
3: 检查看报告。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谢谢。哪里人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鲜金宝哈，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起来，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咱有台高车站哈。好，姑娘，谢谢你。来，你好，你好，你好，嗨，嗨，
5: 喂，
0: 还是请过来。
5: 使用你们的代购机，
0: 公代意，公代意，假代购机安那嘿。
5: 刚刚迄个，
0: 迄个，三千金宝吗？
5: 对对。
0: 哦，阿假拉那好。
5: 嗯，我本来就是，扛起来尿尿了。啊，那现在
0: 呢？吃
5: 的有改善，对啊。
0: 暗时啊，定起来放
5: 尿。我嘛头一届礼拜，嘿啊，哦，我今未困呢，起过落届啊，也半夜困啊，今嘛有较差。
0: 较未高腰吼。
5: 对对对对。
0: 啊，盖过一个。
5: 哇，我卡会直直叫，今嘛食了嘛，较未直直叫啊呢。
0: 哎呦，好好的说，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6: 哎，三分钟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哇，好棒哦！阿得跟咱道些伯呢，大嫂，呵呵，谢谢。
7: 我这种尿酸哦，本来七点贵哦，现在嘛是六点贵。
0: 哇，你也吃得很棒嘞，好棒好棒，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欸，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仙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边犹太哦，刚问到犹太，咱特别恩登公司呢，咱个要甲公司拜托恩登到高伟车站。虽然你高伟车站以前，咱的好便利那是哦，比如讲咱想要登记呢，买单哦，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呢高伟三十号以前呢，咱再送去咱到，再改送到也可以的哦，哈。所以当然啦、啊，这难得的机会呢，这好的条件，哎呀，咱的好便利今嘛无要用，但当个当时，以上这个较紧的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谢谢，谢谢。对不起哦，谢谢你。来，你好。
8: 哎、
0: 欸，我、哦、先生你好。
8: 你先生呢？
0: 嘿，是你好。
8: 嘿，
0: 嗨。
8: 啊，我要该请教一下。
0: 没嘿。
8: 迄、那个吼，我腰子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安尼我，安尼个听一下。啊，拄只有一通电话，甲你切掉0966的嘛，你个电卡啊，歹势哦，我去切掉是嘞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哎、欸，先生啊。
0: 嘿。
9: 我即刻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拢好骗去代表啦吼。
0: 好、哦，三瓶好者嘿，谢谢。
9: 啊，一个朋友同我讲，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意思？
0: 啊，尿失禁了，来二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10: 喂，哎，谢法啊，
0: 哎，是，对不起，
10: 来做见证啦。
0: 哦，甲你
10: 做掉先咧，
0: 来，
10: 我哦，分队，分队，那个啥，他刚听吼、哦，是听啊吼、哦，那、个要吃那个强效的。
0: 哎呦。
10: 强效的那个那个止痛药啊，四百的那个、
0: 哎、
10: 那个那个火刷飘一种
0: 哎，来几张？阿起码好不？
10: 阿起码拢好去，阿来讲目睭看卖酸，阿嘛好去。
0: 你是吃三斤金宝吗？
10: 我拢三拢有吃呀，我
0: 只要
10: 搞，
0: 嗯，
10: 再搞不清楚哪一哪。
0: 啊，那是三斤金宝啦，嗯。
10: 是三斤金宝，不是那个，
0: 对对对对，
10: 那个阿雅德纳。
0: 三斤金宝，哎来，稍等你电话卖过来，医生接接，医生广告完毕，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你讲。那李哥你好，嗨。
11: 啊，请问一下吼。
0: 是嗨，请讲。
11: 您今麦有咧油菜哦？
0: 哦哟，大哥油菜一个话位啊呢，一个
11: 汤位。我在阿个，我去油房问，伊讲叫我阿乖吼，干嘛呢？
0: 对对，正确是安尼，因为咱那是上三品的，无上点数。大哥，好、哦哦，请你边了解哈、哦。上三品，
11: 啊、
0: 上三品的无上点数，有上点数的无上三品哦哈。
11: 哦，
0: 嘿，咱是安尼哦。哎、
11: 哦，无
0: 唔对，安尼无唔对哈。
11: 好、哦，
0: 感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和平，我个补充一个哦，咱是上三品哦，买两罐，上半罐，所以当然咱的无。就没有得不上点数，所以希望和平了解一下，谢谢，对不起哈。

来，我来唱歌呢。Uncle 芝麻鸡可以了哈呐。那么咱继续要给咱订产品的人，要给咱登记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こう、つまき恋の花、这首歌是宮古哈鲁米所唱的哈。是咱这单先说点名来，谢谢，感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跟恁妹，咱们跟恁姐嘛，好朋友弄个卡里拜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
1: 那我再过去滚啊，
0: 哎呦，好棒
2: 的呐，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感，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1: 哎，哎呀，得啦，叫我赢，
3: 三。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1: 每两关，吃关外啊，关半。
0: 好，吃什么？
1: 第二关的啊。
0: 好，
1: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1: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1: 啊，吃迄啰牛膏药。
0: 好，大哥你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1: 是啊，多好哦。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来给你保持一下。
0: 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马上你也改两等哈，大嫂。
2: 喂，
0: 哎、
2: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2: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2: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你我吃三顿片。
0: 安尼哦，安尼紧嘞，大嫂你安尼紧，你即马不要紧，你啊改两顿哈。哎、欸，改两顿就好啊，好，谢谢你，谢谢。
1: Hello， 爱困嘞。吃了较好睏，
0: 哎呀，
1: 都好睏嘞！即下咪想啊，敢那咧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
1: 哎，
0: 食哎呀得那呢啦！
1: 是是，食哎呀得那。
0: 好，阿姨大哥，谢谢你，谢谢。咱的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加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鲜煎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鲜煎包个加阿雅德那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吼，啊，咱即马特别犹太哦，延长呢，延长个九月七十啦，希望那边个恁会当方便吼，咱的那边会当哦，啊，你会当安排，比如讲哦吼，啊，咱的。诶，买当我的登记啊，这样你好条件会当登记呢，登记到九月底呢，才送，给你送到位嘛，拢不要紧哦吼。虽然公司是来做体贴的，啊，希望好兵你老师哦，无，这摆机会无别记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1: 是
0: 哪里？是你好，
1: 啊，
0: 嗨，
1: 我因为开一个这摆接的，
0: 诶，无啦，因为你做我电话来，啊，那啥
1: 的。我问你讲，我进前迄点数，噶那迄无？
0: 你保留不要紧，我咧拢总有效，你保留起。
1: 我今晚买拢有上迄啊，阿黑。
0: 大姐，你迄点数噶留起，无胖起就好啊，咱拢会当用哦哈。
1: 我问你，我老诶，伊看我只有只哦，阿今嘛，
0: 伊。我叫人家听你大姐来个，听姐哦，申请个大姐来，谢谢，谢谢你。阿弟你好。哦，我们有回收。你哪就有回收呢，先生？哦，哪就关起来麻烦，哪就关起来机嘿，先生，哪就关起来嘿，来六。
4: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好的，我今天来一线接接，嗨，谢谢。哎呦，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白呀，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呢，真正是爱注意啥健康的问题啥，咱人活，咱的健康更重要，而且咱人活了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吼，啊，咱一定爱活健康，活快乐，尤其是我拢讲咱人哦爱食的乐，食的乐个放出来，啊，食袂乐的废气啊呢。哎呦，食饭风得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得大。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嘿，安尼对啦，吼！啊，咱食饭为什么皇帝大？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的有问题啊。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正，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咱食伤过侪啦，讲若是食伤过侪，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二 A 类的，所以。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吼，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啊，个包括了刚刚这边的物件都要减价呢，然后。好啦，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小段姐在线卡呢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线下等你哦，谢谢。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陪伴你家老。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峰跟那个林淑荣，对的是我甲阮哥哥唱的，嘿嘿。那么这首歌的是咱呢这个方方太太，方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感谢陪伴你家老来，谢谢。我嘛希望恁陪伴我家老来，谢谢。我来三片，我不接来讲重点吗？嘿，来。
1: 喂。啊，嘿，我喜欢星星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啊啦，嘿，看是
1: 怎样呢？嘿，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1: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1: 吃点金宝。
0: 啊，今麦好不？
1: 这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打管来。
0: 哎呦呀，吃好靠近啊，林大姐。哎，有去吃吗？无，爱吃吗？刚买车走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啥讲的来？
2: 我姓爽哈。
0: 嘿，是嘿。三平小姐。
2: 讲好话啊，
0: 阿个。啥讲嘿？
2: 三平申报。
0: 啊，食了然后。
2: 申报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呢。
0: 哦，好，好啊，这样子好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嘞哈。好，谢谢。
3: 哎，心情真不好呀。
0: 我先
3: 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3: 啊，吃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放会出来，哇，安尼好哦，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1: 我的味道，
0: 食道逆流
1: 嘛，足好味道。哎呦，我那唔捌个客哦，
0: 唔捌个牙嘿，哦，嗯，
1: 就放叫啊好。
0: 半油较袂
1: 大便啊，好，
0: 较袂搞油。
1: 好，那我食。
0: 哇，你蛮好呢。啊呀，得那这位食不要紧，还可以哈。好，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一，而且食一罐第二五罐呢，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哎，唔太袂记哦，咱的感恩大友太特别恩登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啊，哩但是啊，上计好是第二点，什么好处点在？会当我恁登记。这么好的条件，就是让咱登记，咱哩去别当登记到当时呢，到高伟三十号。

0: 现在如果要再吃也可以可以点击哦。
1: 在关啦，
0: 哎呀，你跟我关机在关呢，
1: 你在
0: 啊，啊，那电话回去，喂，大姐，喂，半路失踪，呵呵呵，呵，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客你好，
1: 哎，秀嫂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嫂子，
0: 嘿，我在嘿，
1: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好，你刷卡，你刷卡，你大姐来，三星姐姐，哎，谢谢你。那因为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好朋友在收听这部，我们个人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我们的台南市教育观音都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面的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市教，那么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朝阿林落地桥头来收听，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2: 请问像秀线吗？
0: 是的，嗨
2: 啊，我跟你讲，我要加码。
0: 你要加码？好，等一下来接不接微信哦。嗨，谢谢。啊，来，虽然咱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好朋友的当个转100.2.5收听一波三点到五点哈。来，要加码人这么卡哩拜啊，啊是那边登记人啊，咱的好朋友贵有房管产品的才卡哩拜，给咱讲一下哈。啊，我希望恁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我怎有房个人外送物件给恁？哎，当然咯，伊个人工看也咧无啊，对不对哈？总是大家那这个有客的物件，大家欢喜啊，出来的用的都上好哈。来，咱继续个卡啊，我要来给咱建议一个代志是什么事情？现在目前在我们全世界不是台湾而已，这种失地的人是越来人数，那我在说的时候你继续跟我们的姑娘引导接电话，所以你说是失地的人是越来越增加，比如说你突然间不记得名，啊，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有人在想说啊，我可能你会有了啦，但是你也不记得哦，这是我们的脑代谢出问题，哈，那么代谢哟，咱的脑已经开始咧啥咧退化。你敢知咱的脑，这个脑头壳，这个脑有体重，也体重活动，和你聊。跟他占咱的体重的几趴，现在2%。但是哦，咱达刚用掉偌济呢？规身躯要干20%哦，要干20%的能量呢？别管你血糖增加、睡眠不好，这种拢会造成咱大脑伫暗时要做清洁，要该清除清除的系统呢，一直罢工啊！啊，罢工的时阵，你慢性发炎就会来了，就造成咱的大脑代谢的垃圾囤积也愈来愈多，或咱的神经细胞的受损的发炎。所以，失地不是突然间来，而是你的大脑代谢失去了平衡。伊是慢慢累积，伊叫做慢性病，累积起来有可能几十年啊！你虽然咧喝冰咧，这个代谢就是咱来特别注意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啥失地啊？失地呢，当然啦、啊，慢慢也你也感觉讲啊，奇怪呢，记名记袂起来啦，包括了什么呢？有啊，足济哦吼，譬如讲，咱一般来讲起来，有人拢讲啊，无遐尼恐怖啦，无哦，伊是慢慢。和你无形当中慢慢累加上来的，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因为咱收听我的节目的真侪拢是啥长辈，咱的长辈，所以我给恁建议，恁哦一定爱会记得我讲的这话，这拢是医学报道给恁建议的第一点，唔好逐工哦，逐工拢无跟人讲话，尤其是孤单老人，一定爱找人讲话，啊，要找谁讲话？唔靠我近啊，靠恁家的人啊。对不？因为呢，无讲话，你的脑特别舒克，怎么变成呢？累积起来的体渣啥退化，期待个如今爱讲话地点，也过来爱出去运动。过来上个时啥呢？你要动起来，不是你的身躯要动起来呢？你的大脑个动起来啊？怎么动起来？免得动起来，生游戏啊！你看日本有一个阿嬷70几岁哦，一生游戏哦，比少年两个较好得冠军，很厉害的。那么所以咱人啊，即马是毋在流行啥？您敢知？有足侪人知哦。伊个蔡英文总统伊嘛有咧耍诶，叫做皮克敏。你不一定爱耍这啦，但是我感觉皮克敏蛮不错的，伊红啊足高姿，嘿嘿，啊个盖只花哦，那个花很漂亮的，很可爱的哦。啊，你的那运动， 一天运动二十分钟，行二十分到三十分，也给你算你行几步，然后可以当减什么点在累积分数。哎，这个不错哈、哦。哎，好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平常时要主动，比如讲你会当这个。不一定是爱做耍游戏，只是讲，哪一档看车可如何？比如讲看车啦，看一挂较有生活常识的车啦，还是一挂一种动动脑的车啦吼，还是玩游戏呀，啊无就是跳舞啊吼，啊无就是唱歌啊，这培养就是讲哦，你要培养一挂你过去无咧培养的兴趣，卖甲家己呢关伫厝内底，那袂是烦人。啊，无咧出门，啊，无咧甲人互动，无咧互动，啊，无咧甲厝边隔壁讲话，啊，当然你是咧，你是咧，你坐家呢啊，安尼咁好，当然不好。虽然讲咱唔免成少年人哦，增加出少年安尼，不用。想无你嘛，甲家己照镜看一下。哎呦，人在咧老啊，佮穿个暗色的，佮穿个邋里邋遢的，一件裤穿咧十几冬啊，佮咧穿，无你嘛去买一件，即嘛足俗的啦。一两百块的足俗啊，对不对啊？无你嘛去买一件较新鲜的，互家己心情会好。穿好的，无一定爱穿贵的啦。穿新鲜的衫呢，你也感觉心情会几足好的。去改动作运动，去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有什么白猪龙有嘛 ？Uniqlo 啦吼，还是讲迄、那个足济啦，佐丹奴啦，你来去改买一件新的衫，互你心情整个拢活起来。好，你心情每天过了该好该，每天穿不同款的衫，不一定要像我穿我今天穿蓝色的，因为我每天都穿白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我最近个流行喜欢穿什么？有珠珠的，所以后边为什么要让自己快乐？真的，你就比较不会期待上紧，别去期待上过炸，这个都要靠自己哈，去生活个酝酿。把自己呢，装扮的可爱也可以的，不要太装扮变成三八就不好了。哎、欸，上盖好就是讲，和你家己看了心情很好，对不对啊？卖甲家己穿个哦呢，在咧老啊，佮穿个暗色的，穿个乌色的，佮穿个暗铺色的，这样不好。这样，我家己阳光起来，要快乐起来，安尼较袂提早期待哟。来呀，我讲啊，对不对啊？来哟，哎呀，这个，但是我感觉身体健康更重要。哎，那健康交代我手上就好啊，较大户。恁得搞咱的产品，咱的产品这么好，这么多人吃个这么好，你得搞关灯一只。迄钱世人无呆啦，健康够好，较要紧嘛，对不对？咱得买贵，你得医生嘛，比如讲开一咱两千块，买三四领衫吼，五四五领。安尼你得一礼拜当换啥？一天一领衫嘛，对不对吼？安尼无啦，开四千块，个会当个穿一领裤，伊个较水个裤，迄裤拢嘛三四百块，四五百块呢。你要跟人去买了几万块哟，免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嗨，
0: 喂，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买，
3: 恁甲恁买一组恁的迄个不管，
0: 点数一定爱加起来，因为上产品的无上点数哈。
3: 哦，安尼啊。
0: 嘿，一定的，因恁店边犹太嘛，安尼啊，拢安尼啊，嘿啊。上产品的无上点数哦，哈。
3: 哦，
0: 拍摄啊，我伫收听拢有咧讲啦。
3: 啊，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你。来，哥，甲恁讲一个哦，上产品。咱都无上点数，啊无你要一领牛要减八成领皮哦，无啦，安尼就做好，咱买一组你会当省1250块呢，啊那甲点数比起来，当然你个加800几块，那也唔好，好啦，我读会计的，我做会计总会计，我伫乾隆做会计主任的人，我上高升诶。啊！但是呢，我拢感觉讲有省着做好啊，省要1250块就盖好啊。啊，那像我要30组嘞，对不对？佮省了偌济3-4万块呢？好朋友，咱的钱哦，咱家己的，啊，咱要省嘛，省了家己，然后咧慢慢啊开啊，对不对啊？吼，来，我来个唱轻松的歌给恁听。来去食啥？食黄色樱桃，迄白白樱桃哦，叫做 cherry， 啊叫萨库兰博。啊，我爱食黄色的，我较不爱食红色的。红色的较甜啦，啊，黄色的较酸甜啊，酸甜来。哎呦，听我唱歌一下，Kiroi Sakuranbo，谢谢。

0: Sakuranbo， 黑色的 Sakuranbo 就是黄色樱桃。哦，那是黄色樱桃哦，特别的贵。你敢知道？因为整理的樱桃啊，拢是用什么叫整理？你敢知道？因为整理樱桃的人呢，挽樱桃挽落来了呢，拢是用滴的，袂使用人的手来去摸。为什么？啊，人的手体温啊，啊，所以樱桃，尤其是黄樱桃皮比较薄，较薄。伊较容易变这个蒙掉了呢，较容易变色，所以当然啦，伊能用筷子的夹啵。你哪有机会甲看日本的哈？哎，赶紧报告，有正对吗？奇瑞萨库兰姆，来呀！我拢听讲过啊，咱卖得到慢性病啊，对不对？得到慢性病敢好？当然无好啊，尤其咱捌听讲过啥嘞？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个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腰肌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腰肌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搁爱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汤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腰肌也无好，哈、啊，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吗？问题是你又够食药啊？你嘛是爱食药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食食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有血糖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较好。啊，若有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户往前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拿出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伊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个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火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看八个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百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滴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滴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以来哦吼，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啊，咱讲的脂肪肝呢，第一个咱的想想的什么点在？都叫咱的讲的糖尿病呐、啊。所以呢，糖尿病个是慢样呢啦，规身躯个病叫做全身躯个病以外呢，伊本身嘛啥，上个一人糖肝包有的是啥物呢？糖尿病的人最多。啊，咱过来咱糖尿病人，咱上个惊是惊啥物？现在诶，当然啦，血油高，血油呐高，三酸甘油高，咪造成将来较容易腰椎发炎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有安娜嘿，
1: 做梦了，我来通呢。要
0: 讲讲啥？糖分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呀，我来请我当来出来唱歌，恁听啊，苏波的形影。

0: 唱的呢，你要听到阮当的唱歌是无简单呢，真的哈、哦，苏波兴呀，这是阮九档的所唱的哦，是咱这杨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三秒姐，
0: 哦，吃咱的啊，今麦沸腾，那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免吃药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1: 加能量。因为是真能
0: 量。好，阿那个看嘞看嘞，大嫂，阿咱油台讲切站嘞。好，阿贵，阿贵有帮加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哎，是啥你好？
0: 哎，加工点嘞，三点钟。哎，
2: 好，好，我就是吃你三点钟补。
0: 嗯。
2: 嗯，肠啊，手术室拢在啦。
0: 嗯。
2: 阿哥，还有个目睭
0: 白内障。阿你较早我这样。
2: 较早拢在吃。超过的啦，
0: 哦，啊，现在落
2: 啊，啊，拢在落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拢在落，
0: 哦，安尼好，
2: 啊，哥，我目睭吼，啊，来摆那张啊，
0: 嘿，
2: 吃了嘛，拢唔免阁开刀啊，
0: 哎呦，哦，真好嘞，哎呀，安尼就跟咱当小伯呢，啊，咱的油台够切走，你知吼，好，好，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大家好，
0: 还是请讲，
3: 分享，
0: 好嘞，请讲重点呢，
3: 咱们先报了哈，
0: 嗯，
3: 啊，水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3: 哎、欸，
0: 呜、欸，刚刚呢，安尼继续跟努力哦。嗯、好好好好，继续加油。呵，大嫂谢谢。
3: 三片哦，
0: 三片我接来嘿。
3: 啊，
0: 嗯，
3: 那个血糖我给去验哦，110-120哦。
0: 这是膨胀吗？这膨胀吗？
3: 系啊，膨胀。
0: 有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哦。
0: 嗯。
3: 啊，迄个迄个嘛。我迄个白骨老人花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袂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都两三片啊？
3: 食三整天半。
0: 哦。
3: 我搁食食高罐啊，都要搁换。
0: 好，马紧，啊，咱即马油台到位切走哦。哎、欸，阿妹爱加贵个房价嘛哈。好，谢谢。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喂。
0: 阿西，嘿，车工来。
4: 喂，就见哦。
0: 阿西。
4: 嘿，
0: 肯定啦，生病了不
4: 是？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4: 嘿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4: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4: 嘿，
0: 啊，结果
4: 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啊，结果
4: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啊，那是正常，
4: 嘿，血压都正常，然后血糖哈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结果拢我这样。
4: 今麦哦，今麦血压拢120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4: 嘿，
0: 啊，你买一罐我，你买一罐我这样，我2300。啊，今麦你犹太呢？嘿，咱应等到九月七十五，哦，会记贵个房价嘛哈。哎，谢谢，感谢你。哎呦，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育，大家吃好拢客气，给咱鼓励，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们吃个重复，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而来这个银杏果噶、朝鲜鸡噶关有关的吼、哦。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弄起来个吃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今物特别哦，咱的感恩短油胎，咱的个公司争取了延登到高伟车站9月10号，上届多好。好处是虾米呢？会当我哩登记，诶、欸，虽然呢那边经过有帮登记哦，你会当登记到9月30号拢不要紧，阿无的那卡个商店嘛是可以的哦。无分边贵有帮官人卡个商店，个人资本都可以哈。那你那边难得的机会，咱哦，咱该招犹太，因为我讲过，咱拢是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这难得的机会，咱那边你有咧借人哦，咱就加官挂加买挂，因为买着的是省着。你就是贪着，因为呢，买一单分呢，你会当省到15000呢；啊，那边两单分，你会当省30000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不要错失的机会哦。哎、欸，快紧的哦，看要登记几组，啊，是咱要当时哦，给你上告位都可以啊，都可以的。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嘿，
0: 嗨，
5: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罐。
0: 要搞美女来接接线哦。邓姐，我给你听哈，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哎，是。
6: 你好。
0: 好，你好。
6: 好， 我食迄个三种
0: 珍宝。三品好者，嘿，安那。
6: 过骨折。
0: 盖过折，嘿。
6: 过骨折吼。
0: 嘿。
6: 啊，那个大号袂顺呢。
0: 哦，那个听起来，哎，谢谢。来一线二线，好，谢谢你。林哥你好。
7: 你好。
0: 哎呦，吓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
0: 们
7: 那个小朋友
0: 啊，对呀，
7: 小朋友十，我刚刚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十二岁他有糖尿病，该怎么处理啊？
0: 十二岁就有糖尿病了、哦，哎呦呀，来，哎，先给接掉。嗨，谢谢，哇，你想炸去啊哈？来，那么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今麦过咧犹太呢，因等到九月七十五，所以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呢，咱会当登记，会当我咧登记到，只要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然后会当因，会当我咧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个恁到拢比较紧哈，啊来贵药房也好，起来山顶住稳都可以的。啊，我今麦先来给唱这首《喜酒之地好日子》啊，来，咱来去看人娶某哈，来谢谢。

先生，各位好朋友，地盘紧紧，地后深深，新郎新娘那无相亲，我手上这杯茶我都不敢饮嘛。喜酒甜茶好日子，山顶海面好滋味，新郎新娘成双对。

0: 做大家官哦，迄个我还叫阮大姐头一个，阮家办喜事，阮大姐哦，你们知我我爱食啥？你们知当归，还有够甜啦！结果我细汉时阵来做食当归，我三比八，我阿母我妈拢讲，你唔要食伤济啊，迄食伤济甜唔好啦。哎、欸，真的就有那个喜气哈！来，虽然跟你好不那个卡里巴呀，那你喝冰冰有感觉无？起码是哪来哪几人伤，患到什么炎灾？不是跟他闹退化，是骨质疏松，包括肌少症，包括生骨气的人是愈来愈多，所以咱姿势更重要呢。来哟、哦，你有感觉卡麻、手麻、火，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加吃。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跌着神经，哈？啊是虾米跌着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脉，比如讲两脉跌着一脉去跌着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各个动作，各个啥，走路安尼飘嘞飘嘞，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个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为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两骨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个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着，咱的上骨等的神经是对一条脊骨神经。啊，那腰到卡身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个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一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同位肉的好，嗯，靠我一个大行拢吃同位肉的啦。嘿，不怪有人哦，同位肉苦苦吃，吃咧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同位肉吃成这，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麻拢总全部食通胃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变，啊，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竖起个无力，走路个袂知，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个家己救起呗，没。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骨刺个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个代志，无你听个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复健也无效，嗯，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这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福建，把咱的关节软骨来个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的啥？哎，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个在含烧。你若今年个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赶快的骨质疏松。请姐们，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赶快，无相容，无赶快。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一疼，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0克的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不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说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啊，爱打钢胶，爱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天偌济，一天爱补1200mg，加1500。第二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蛋白质，互咱增加咱的腱子吧，互咱腱子吧袂软落去。以外，你佮减少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捏脚位，较袂咱的脚腿也蛮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跌倒，那就麻烦了。啊，你有在做捏脚位无？哎呦，我讲到七个转坡啊！啊，恁到底有在做无啊？爱做啦！我逐干嘛做呢？我若甲恁讲，我拢有做，打卡底啦、逆卡背啦、提肛滑啦、按摩穴道啦，包括按摩耳仔呢，我拢有做。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了健康啊，咱要有耐心，爱认真，看下你咧锻炼对不对？看下你跌倒去锻炼，结果呢，佫袂惊路啦，对不对？所以咱骨头还够好，脚路还够用哦。王秀帅，你好，你好。
1: 哎，秀帅啊。
0: 嘿是嘿，什么贵事？
1: 我。要改工，我要那要坐伤久，还要坐起拢人夹的，拢总有只骨总未
0: 起的。哦，来稍等我，无啦啦吼，来一线接接，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个给。那么这是蔡依德家的宝贝女儿蔡依涵说起名哦，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哎、欸欸欸，来，
1: 我保证，
0: 我来一，
1: 三
0: 遍好听。
1: 再过些，嗯，脚脚脚骨足好行啊，哦，脚骨嘛加松软个呀，哎，
0: 脚骨较会行路呢。
1: 哎、欸，啊，脚骨较软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1: 我的脚头有粉碎性嘞。
0: 粉碎性嘞哦。
1: 哎、欸，我十几年
0: 啊。哎呦，好
1: 啊，继续。啊，我脚里也脚都疼呢啊。
0: 啊，那你继续看嘞呢？哦，你粉碎性嘞蛮严重的。继续看嘞哦，大姐，谢谢。
2: 哎呀，这
0: 再过节
2: 吼，我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2: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两三个月前吼，两个月月前吼，去款的脚头屋去手术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啦，阿姐咱
2: 讲重点啊，多这两天啊吼，我食两三天吼，安尼食一个敢若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2: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较较袂疼。
2: 酸小麻安尼。
0: 哦，
2: 真艰苦，我食两三天，敢那袂疼。
0: 哎，阿三咧继续看你哦。啊，咱即卖有台烟哦，有烟到高位车站哈。啊，经过也绑登记哦哈。好，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医生啊，
0: 还有，
3: 我食迄两千五个呀吼。
0: 带过去啦。
3: 嘿，
0: 三片我食嘿。
3: 骨头吼，我顶回开讲吃，我咧叫赶去食呢吼。
0: 嗯嗯嗯。
3: 哦，无要放尿安尼，我痛苦啊！要放济尿，突然就要哭出来呢。
0: 啊，哭袂了呢。
3: 啊，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七八遍，即摆唔免，即摆剩三遍就好啊。
0: 你有食三千金宝呢啦？
3: 嘿，啊，搁两千三嘛有啦。
0: 啊，到三千金宝甲盖过钱呢。
3: 啊，两。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下看下啦，大姐。哎，谢谢你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4: 啊，做啊，行路，我即阵伫做啊，我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无一个，你讲食阮的钙过剂吗？
4: 哎呀、
0: 啊，啊，你人下到最高，我即马好啊。
4: 我即马咧运动。
0: 会当运动啊、哦？哇！
4: 我迄，你一工弄个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是运动一点钟。
0: 啊，安尼你行路要注意呢，唔好跌倒呢。啊，大姐，咱即马又抬到高位去走无哈？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5: 你好，
0: 好嘞，车工回来。
5: 我要那个
0: 车工重点，嘿来。
5: 我过一段，我本来较有诶，会憋诶憋诶，啊，即卖食食会好伊啊。
0: 袂憋憋叫吗？
5: 袂啊。
0: 啊，爱生无？
5: 袂，
0: 拢袂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哪无烂，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赶快呢，咱感恩的犹太的是呢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半罐，啊你上来当个上盖过节，安尼你叫做会好哦吼。啊咱即马为着希望好朋友会当打拢会当关掉，会当享受的犹太呢，享受的犹太，所以咱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而且可别话大家方便会当享受的犹太呢，所以个人登记。好，咱开放的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呢，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安尼有好无？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啦，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呢，你该省钱啊，给做也好诶吼。你若要一组两罐，你得当省1250块；每两组你当省2500。好朋友对这么好，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哦，所以好朋友，咱你若即个挂无掉，无犹太掉，要等两单半，甚至三单哦。所以两扎贵有帮助文，或者是看看线顶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嗨，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秀，啊，这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
6: 哎，请问哈？
0: 嘿，
6: 阮早间啊生囡仔了啊，啊
0: 买，
6: 可能买当骨遐会疼，啊食迄你讲。
0: 三片都不接，食个，安尼好啊，好啊，我这样好啊。来，先来接招。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啊你。 嗨，你好，新爽姐好。
0: 哎，我新爽，你好呢。
7: 嗨，你好。
0: 啊，
7: 谢阿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7: 我叫算盖过去
0: 的。好，三弟，来接接哦，一桌人哦，好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就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点三片的蛋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到四川的蛋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高点到中岛这个店家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这种人呢，是一旦期待呢，真的人生的。差不多都没了，为什么？啊，期待的含你家己什么人，你都唔知呀？含你的亲人、你的囝、你的翁，啊，个有你的媳妇、你的孙啊，都袂记呢。安尼变成你经啥？唔是原来你安尼。所以呢，咱人无甲家己哦，放假变成这个这么严重。当然啦、啊，咱无多成，那以前嘛无多控制啊。可是咱得用其他的方法，就我拄只讲个啊，学兴趣啦，啊，较接甲人讲话啦，吼，啊，看册啦，是哦，耍手机啊嘛，不要紧啦，这个都可以增加，会当我咱较慢期待，嘿，甲咱建议吼，那时间的关系，刷卡等你，谢谢你。
8: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二十种天然谷物、十六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 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日是拜四，今仔咱来报个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9月7日是农历7月23日星期五。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立法、立菜、彩衣、会亲友。近期的是出行法宝，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当。从30日回小弟的朋友日线是伫当兵，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特别做一个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一个电话等你哦。

行电话定位是0800-55-99-880800-55-9988，听众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人生有高峰，嘛是有低谷的时阵，当咱的运势开始转弱，往往早就出现一挂不容易发现的警讯，所以咱伫遮吼特别甲好朋友分享。真济人伫即个事业顺利的时阵，在稳健旺的时阵，反倒倒来容易因为一时的得意，做出着错误的选择，将机会对着高处拨来到底。啊，所以人咧讲的吼。高处不胜寒，爱特别的谨慎甲小心。所以咱伫遮提醒着好朋友，咱人行下坡进前有三大现象，其中自带偏场，更加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项。所以咱今仔日吼，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参考看卖。如果你足顺事，那么人伫顺境的时阵，容易渐渐失去着原本的谦卑、谦卑的心态。当一个人开始听不入去，专业的只干那些。

0: 听友的你好，
1: 蒙啊你好，
0: 嘿，
1: 我北区吃红布啦，啊，我拢咧甲你听，啊，你拢会讲十二生肖，啊，你最近拢讲四个尔，拢讲好诶，啊，拢无为十二生肖口头啊拢讲安尼，嘿嘿，啊，我咧想要听，
0: 哦，好啊，
1: 啊
0: 好。
1: 哦，谢谢你啊，
0: 我处理
1: 哈、哦，
0: 谢谢谢谢，拜拜。无唔对啦吼，啊，就是较重点的讲讲的，啊，其他咱就是家己身体顾好啊，啊，无变乱。所以咱这阿姐咧讲，哎，拢讲一寡较好的，啊，阮一般的咧，啊，一般的就是身体顾好啊，啊，自然的，咱嘛是同款。人生有足济代志。讲真的啦，袂当顺事如意啊，所以当咱温度较悬的时阵，啊，你得好好把握；啊，那是较低下的时阵，啊，你当然就是好好啊认真修行的好。你听有吼？来，即马咱继续甲好朋友报告的是讲吼，咱人那是渐渐。伫咧行下坡，第一类就是自在偏调，第二就是欲望超过能力，这是欲望走伫能力的面头前啊，所以适度出游啊，享受的生活，或者是增加一寡仪式感，唔是歹代志。但是如果开始追求超出着本身能力的消费，甚至为着面子过度，而这个奢侈可能会真最在乎流失的起点。所以欲望呐超过能力，真正你家己爱心中。啊，来就是第三现象，就是人咧讲的德不配位。一个人拥有的财富甲地位愈高，愈需要有相应的品德甲的格局。啊，那无就是一时哦，啊，你都做顺势赚足侪钱，冇可能难以固定的修好甲成果。每一分的财富拢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成就，所以啊，真正成功的人往往更加谦卑，也更加知影爱惜福。当一个人有能力的时阵，乃当适度的回馈，帮助他人，也当好成功的路愈行愈远。所以特别强调。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曾经爬多高，重点是站在高处的时候，是不是能一直站住的。人家说的，高处不胜寒，所以我们有哪希望好朋友，当你渐渐站在这个很高的位置，那么希望你家己也要特别的谨慎家己细腻。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来听安定美景。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伊住伫即个安定，谢太太甲讲，蚊仔今年的寒天，我的脚头乌，拢袂个开开安尼袂。啊，即马即个天气吼，伫热天的时阵，嘛是足轻松，个真快乐哦。安尼就甲你恭喜啊，对不对？有咧食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三项拢有咧食，身体健康，勇健健，今日唔食呢，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哈，三焦坐立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钙甲你补给甲够。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来一瓶搞定。三焦山苦瓜，爱食重口味的朋友，好你安尼吼，免一个干，这管那管，大行管，身体健康，勇健健，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需要卡电话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来，这首是万沙浪所给咱演唱好听的歌曲《风从哪里来》。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在这要甲好朋友报告是。这个艺人偶像啊，蔡韵珍，因为在日本的国宝佛卡照上，也有引起到众怒，被日本的警方移送侦办。今仔日网络社群传出偶像的判决结果已经出炉，伊只需要拘留十日，阁罚款50万的日票，大约是代票十。万过2000的代表就可以。啊，当这个日本媒体AM也证实，偶像已经得到释放。所以哦，咱在这真正要甲好朋友讲的啦，你唔通安尼食饱用用，啊咧乌白处理代志，有足济的这个所在，你无了解，啊结果呢？有当时啊，无心之过，嘛引起着真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希望好朋友要小心，多多注意。

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0800-55988，头拄啊，咱的汤先生吼，有咧甲我问一个温度方面的问题，等者我再个甲你报告。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酒海。这是蔡小虎唱的歌曲。

来一礼拜七天吼，刷落去阿拉过日子，有当时啊天不从人愿，有当时啊顺顺利利。啊，咱希望大家平顺快乐的时阵，咱拢会当好好啊感恩；未拄好的时阵，咱爱好好啊，甲咱的生活日常身体顾好哦。

头拄啊，咱的郑大哥哈，一卡电话咧甲讲，咱庆功阁好啊哈。郑大哥讲哦，伊食咱的产品食四年半，阿咧问讲吼，即届诶，即个大油袋往大油袋，爱等重阳节个一个时间呐哈，啊，所以唔免问。啊，买无够，啊，你就是继续个买，所以差不多啊，甲咱注文一个月份，谢谢。啊，反正就是登记在家，身体拢过了好。我来甲这个赵大哥，哎，郑大哥来问讲吼，啊，你即卖状况是安那？伊讲啊，都接近着要退休啊，吼，啊，身体一两三冬，互你过甲真好，所以哦，足感恩的啦。我讲感恩唔免感谢嘛。嗯，免上个重要，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所以咱的三焦做了精一合配合掉。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三焦酸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三焦做了精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相辅相成，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永健康，阁有够力哦。以上是广告。

0: 哎，拄啊，咱的大姐讲要统编吼，没有问题，有需要随时会当甲恁讲。来，听秀乐园你好，
1: 啊，
0: 嘿，晚安。
1: 哎，叽叽叫，
0: 哈，
1: 啊，叽叽叫，我的小腿啊，我的小腿哦，痛得很。
0: 你讲啊哪？
1: 我的小腿无啥得呢。
0: 小腿哦，哎，就是鸡巴流失啦，啊，所以你会有啊哈。
1: 你毕业小小症啊？
0: 什么症啊？
1: 我小什么小症？我也知。
0: 无啦，你那鸡巴卡无够力，迄就是鸡巴流失，啊，就会比较会软卡。啊，无得啦！
1: 啊，对啊。
0: 哦，对吼、哦，啊，准。
1: 啊，骑啊，骑啊，无，骑啊，无，小弟转，转，转口开一下。
0: 哦，安尼就是鸡巴流失，啊，所以鸡消肿。医生敢是甲你讲安尼？肌少症，啊，即马变哪？
1: 我等要食什么物件？
0: 啊，你要食一号的甲二号的啊。身体够好，营养够够啊！安尼听有无？
1: 我知呀。
0: 啊，你再搁咧问，啊，即马要哪要做文吗？
1: 不够，这等钱又来落来啊！
0: 要不要紧拿钱来哈个叫啊？
1: 我其实
0: 咧。嘿啊，这就是肌少症哈。嗯。哎，了解哦。
1: 嗯。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亲爱好朋友，不要紧哈，你。目前经济上较做不到，不要紧，啊，你就是等家会拄好的时阵卡好我，安尼就会使。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安尼就可以呀。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来分享的，这是有关台中荣总这个神经外科。所来编出来的是枪伤大刀的风波，造成着两个科主任被医生发病了后，那么疫情因为网络流出该病院细料的这个网红的医师，甲着姓周的主管伫案的新会顶馆，因为这个脊椎的手术爆发了着激烈的口角的录音，再度引起外界的这个舆论甲质疑，风波再度燃烧。台中市卫生局今仔下晡已经前往台中荣总约谈相关的人员，表示专案等过一段落。会搁在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经过了解，除了之前的网络录音，也搁有另外一段录音流出，因为内容涉及着枪伤开刀，甲着心室血流病人温书的部分，卫生局因此呢主动登门约。当相关的人员，除了姓周的主管、姓廖的医师，因为出国，等伊回来国内才阁约谈。因为录音经过着有剪辑、后制，是毋是真的？还阁有需要等待着一个医生检验了后进一步来伫个查验。对着台中荣总。诶，这个神经外科一再因为内部不合，三星诶来到都了掉，外界议论纷纷，也使人担忧是毋是影响医疗的品质，并且认为 圆方应该伫正直的两方之外，找出中立第三方来负责管理。啊，那无内部永远无无一个安宁的日子。那么台中营总曾经回应着，因为这个录音同外楼的这个病院内部临床病例讨论的内容，涉及了着涉到患者的温书，已经请法律专家评估是不是要依上法办。对着这个问题，真正是哦，医生有需要好好啊为病人来做诊疗，这是第一要紧。啊，如果那是涉及了着这个手术，啊，去好枪伤来的处理，啊，枪伤有个无这个病院的无这个医术的技巧，坦白讲，虽然是足济好朋友讲啊，较早的安尼。啊，不过这真正是无适合的这个做法，所以咱希望政府有关单位，尤其是卫福部主管的机关，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做处理，甲得管理。

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特别报告呀，就是咱的这个甜神疲劳，有足侪好朋友困归眠，搁足甜的，为什么呀？有一个40岁男子哦，严重，啊，那咧困的时阵就咕咕叫。困眠呼吸中止，每一小时高达45遍，因为扁条线背段甲着脊筋的背高，接受着达文西的治疗手术，术后呼吸道，而且个做他改善，即当时爱困，阿哥咧困的时阵哦，咕咕叫的即个现象明显。诶，这个减轻，所以如果哈，咱希望这部中诶好朋友，你那是登记呼吸中止，健康的风险就是血压升高、增加心脏病、心率不整、中风的风险、肥胖、高血糖、高血脂、肌肉力的下降、人体功能。减退，所以为着咱的健康，咱希望好朋友了解家己身体状况，必要的时阵，希望你一定爱接受着相当手术的治疗，这是比较特当的决定。

0: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即马进入九月，温室迎接新的即个变化吼。随着流年气场的即个变化，有三大生肖下半年的灾运明显的升温。第三名是小弟的，小弟的人个性乐观，做人心心诚意。真心的对待，也重视着人际关系，并是累积的好人缘，往往会当在关键的时刻带来助力。进入的下半年，正在长期经营的人际连结，有希望转化为新的发展契机。工作上可能出现着合作的邀约，会当透过着熟悉人的介绍，接受着无同款的工作甲收入的来源。部分的人也有可能凭借着过去建立着信任，得到另外的案源。合作分润副业的机会，收入的管道更加多元化。在运的方面呢，小弟的人正在会当维持稳定，同时啊可能出现着计划之外收入，譬如过去投入的资金开始有回报，或者是原本不起眼的合作渐渐带来另外收益。看起来那亲像是意外之灾，其实背后往往跟过去累积的人脉和资源有关系。把握着机会，做好着收入的规划。讲真呢，一旦片面一些顺利过度的投机，下半年有希望和咱的财富一步一步的累积，为未来的未来。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哈。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5-9988 电话卡互通。诈骗集团的车手，一个姓陈的男子，甲着监控手姓肖的男子，今年三月，取得60万的诈骗款项，无交为着顶关去，结果乌吃乌。顶一位主嫌犯姓邱的男子发现了后，甲着手的将这个姓陈姓肖两个人押去台中，一条电击棒。啊，来安尼决定，啊，这个一羊家甲烫这个脚床被，啊，一直甲安尼凌迟甲拍，两个人被拍甲遍体鳞伤，险险啊出人命，警方直播查出死区的顶七个人涉案。顶个月25号发动着这个搜索俩人。将社区的提拔地平的对象，这个市兴端侦缉队19分队警方，今年的3月，在下旬的时阵接到31岁姓张的男子，讲被诈骗集团以着假汇兑的方式诈骗60几万，警方将计就计呢。看到诈骗集团要求姓张的男子当面交出70万的时阵，在左营的高铁站埋伏逮捕着车手29岁姓张的男子，另外监控手29岁姓肖的男子趁机会，虽然因到底现场，尾也嘛是主动到案来说明。啊！警方发现，现场的男子落网了后，遍体鳞伤。这个对门原来是顶一摆提走60万，甲着受伤的原因才了解讲吼。啊！到姓陈、姓肖两个人要来安尼乌吃乌吞60万，啊！结果被顶一位车手头这个集团发现。哦，武龙家差一岁啊，都无性命。所以咱伫遮哦，特别。甲好朋友讲，珍惜生命，千万唔通目睹，啊，千万唔通脚步打叉，啊，那无呢？为着毒品，啊，你家己落海，到尾啊嘛是死路一条啊，对不对？所以希望好朋友小心、小心，特别会起来注意。人生哦，讲真的啦。枪在有当时啊，你要回头的时阵，已经无机会啊！所以希望大家千万唔通脚步打叉，啊，卡来造成着永远的遗憾。听友乐红你好，
1: 哎，文娜你好，
0: 晚安，
1: 晚安，
0: 嘿，
1: 帮我寄一罐迄个钙骨力
0: ，OK。
1: 我无，你也无我的主持呢。
0: 是安尼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我即马甲你抄主持哈。
1: 嗯，
0: 谢谢。
1: 嗯。

0: 手擦。
1: 今麦转到食一汤一道呢，啊，人我今麦、哦、我今麦转到食一汤一道呢，啊，人我食这个一道吼，我目睭都肿了。
2: 你说哪里说听不上有呢？
1: 细疏的
2: 又骨大哦，
1: 细疏的耳康也细疏
2: 掉，耳康哦，哦，
1: 哎，啊个卡旧筋嘛，
2: 进攻的，
1: 起码嘛拢唔捌得救。
2: 对啊，啊，啊所以这你食偌久有这个反应啊？进攻的、哦、嘿，
1: 我食好。欸、我从开始咧食嘛，甲食要有两冬安尼。
2: 食两冬啊吼，啊，逐项拢慢慢啊改善啦。
1: 以前拢食两项。
2: 嗯哼。
1: 啊，我即摆来两项，唔免少。我即摆食你，食、哦、你一盒啊。
2: 食一盒诶。
1: 我即摆那里讲砍咧砍咧。
2: 对啦，啊，二盒你嘛加减砍呐。
1: 嘿嘿嘿。无二盒，阮早间伊有看。
2: 哦，买八种啦吼。
1: 嘿、欸，阮早间伊唔知伊去日本吼。
2: 嘿。
1: 伊了一罐迄落啥？一罐。
2: 吼、哦。哦，咱这位阿姐吼、哦，电话拢安尼无啥会清楚，歹势啦哈。啊，反正就是咱这个阿姐讲，食两冬啊啦，食要甲两冬啊啦吼。啊，即嘛身体加真好，逐项拢好啊啦。啊，看嘞看嘞，有感觉吼、哦。啊，咱希望这么中会好朋友讲真嘞啊。啊，本来身体都是爱。

过嘛，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吃了哪有感觉，吃好到小饱，真感恩，真感谢。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个身体过好，咱就知影爱家己足重要。所以有人在讲，查某人哦，一世人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这个囡仔。啊，打拼一世人，你会那这个时阵，讲真的啦。如果那是咱家己有那个好势，啊，那囡仔含咱做伙嘛，加少幸福。啊，你那呢，少年打拼吼，啊，唔知影通好好好啊来安尼保养。讲真的吼，欢得顿来家老，买好咱的时势真乐欢。啊，所以少年爱拼，啊，如果老的。保养家己当然真好。如果你少年敢那咧拍拼，奉献着你的心力，啊，即卖你会这啊，更加吼，你得爱好好来保养。啊，那无到时阵真麻烦呢，对不？所以咱希望所谓大哥大姐，有咱的三教做了经，一号归辛苦，家己过透透，这真正是。非常幸福个简单的保养，有需要卡电话咨询，0800-55-99-88，玛卡人参蛇床子气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五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一牡蛎，这这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个够哦，啊个有这个。藻类萃取的虾红素，欢迎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身体够好，安尼唔才会当食到翘卡连水手，啊无哦，一日干拢去病院，伫咧观光，实在真郁准呢，对不？顾身体，真真正正，好咱会食会困会放轻轻松松，食咱的三焦做力精一盒，啊，好咱卡上手人卡行手行，行动力有够，会记住。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就搞定了，相辅相成，健康100%哦。

0: 来哟，这首歌曲叫做《敲卡练吹球》啊，有需要要甲咱分享见证啊，有要有什么代志，咱大家要互相研究，拢欢迎哈，欢迎好朋友电话这里甲挂过来，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听秀龙红你好，
1: 龙啊晚安，
0: 嘿、hey, 你好，
1: 陈红小姐，
0: 嘿、hey ，
1: 哦，我你刚才咱们都讲哦，
0: 系啊，那
1: 今天我都讲，
0: 拢未惊啦，
1: 我未惊咧，我你刚才我外好大咧，我诶、我穿件衫咧，安尼
0: 哦，
1: 要睇外套，
0: 哦，
1: 哦，伊讲大家人讲啊，你是穿啥啦？我讲我透早穿新咧咧。真啊假的？用真的我不穿衫。我你穿衫哪样用啊？我讲我就
0: 较袂惊寒。
1: 哎、欸，我讲我有咧穿，我有咧保养啊，我有咧穿迄落防火龟啊。
0: 好、
1: 哦，啊，十块地啊，我一块千五啊。
0: 安尼哦，
1: 你也袂啊？我真的啦，所以你要叫去食看卖无？安尼
0: 哦，
1: 嗯，
0: 跟他别
1: 讲。
0: 谢谢啦。
1: 我讲我穿衫，个个个三百多呢，你讲真的哦？啊！你我嘛是要来行来行来，
0: 行
1: 来食看嘛。有人去唔敢食物件，
0: 讲
1: 食一杯饮料啦。
0: 安尼哦，
1: 我讲减肥是安尼啦，爱食较会做啦。
0: 营养
1: 嘛唔对，
0: 营养有够啊，身体好啊，有做工课运动。
1: 对啊，
0: 心情好。
1: 对啦，不食物件，干那食一杯饮料，
0: 你
1: 袂做呢？
0: 对吼，对对对，安尼该有诶营养爱够够
1: 啦。对啊，
0: 是。嗯，谢谢。礼拜真好。
1: 是啊，好，我唔惊寒。
0: 好，
1: 因为寒天唔惊咧。
0: 安尼好。
1: 嗯，
0: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1: 好，
0: 身体够好，好，拜拜。
1: 你叫陈陈来嘛，
0: 好不？好，等你要请哈，拜拜，好。来，差不多啊，咱这个吴小姐来讲啊。伊讲哦，即马吹冷气都唔惊寒。吹冷气，我拢嘛有加一个薄薄的这个被啦，哈。啊，讲真诶啦，啊，反正就是有机会，家家的身体过好，三焦坐立正，一号配合三焦钙骨溜，三焦酸苦瓜，你三项拢食，万无一失。有需要咱的产品，0800-5599-88。0800-5599-88，等你哦，需要咱的产品，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手龙你好。
1: 哎，我那你叫两阿一号的。
0: 两阿一号的。
1: 啊，一下那个三颗龟。
0: 哦，三颗龟，啊，你吃偌久啊？
1: 我吃吃人人吃吃人人。
0: 哦，爱较健心的哈。
1: 哎，
0: 身体够好，平安哈、啊，没问题，熬得到。
1: 熬个拜鬼。
0: 今哪里拜礼拜？今哪里？哦，今哪里拜喜？今哪拜喜呢？拜什么呀？在家拜他的搞啊！哈、哦，有需要咱的产品随时联络以上。

讲到中秋特别搞啊，哈，象征着团圆的月饼，正做着偏向囡仔感受关怀、温暖的祝福。世界和平会去年甲着立达启灵训练中心共同发起送月饼去偏向的活动。关怀2062位偏乡甲着贫苦家庭的囡仔，今年活动持续展开，希望当募集更加侪爱心，好月饼不只是节庆的食品，也是陪伴弱势囡仔成长的心意。世界和平会登记召集着偏乡贫困儿童，甲着收。饥饿的这个囡仔营养辅助，弱势的小俊是长期关怀的囡仔之一。伊阿公阿妈分别罹患着青光眼，甲着白内障。阿爷表兄也是神经受损，厝内经济主要拢靠着补助，甲着老爸不定期啊做零工的收入。在和平会陪伴之下，小俊达刚有爱心的早顿，补充营养，寒暑假阁会当收到食物箱，减轻着家庭采买负担。对着出门采买不便的一家人来讲，这些物资不但收足着基本的温饱，也让小俊会当安心的成长。虽然看不清着远远的所在，但是伊对着逐天的早顿甲食物箱，感受着来自社会的温暖甲的陪伴。世界和平会表示。中秋节是家人团圆的时刻，希望透过着募集月饼，这个月饼礼盒将祝福送入去偏乡的家庭。除了提供着实际的物资支持，也当好家的囡仔甲家人知影，在成长的道路上，有人愿意陪伴，为因家己。加油！所以咱今仔日啦，特别甲和平救报告，你那是对着这个世界和平会，对着送温暖去偏乡有兴趣的话，那么咱建议和平救，你会当直接甲着世界和平会来联络。希望今年的中秋有足济。较弱势囡仔甲个家庭，拢会当得到咱对因的关心，甲着爱护。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国道三号南下乡山交流道附近哦，今仔日下暗十点外发生了着火烧车的这个事故，一台货柜车经过着109公里处的时阵，驾驶疑似发现着车辆后边不断地咧呛烟，发现着可能是火烧车，马上将车辆停靠伫路边，并且落车查看。没想到随后货柜车底盘突然间窜出着火迹，现场的状况非常的恐怖。经过了解，货柜车当时行驶伫国三南海车道，接近着香山交流道的时阵呢，驾驶发现车辆后壁疑似有异状，不但是呛出着大量的烟雾，佮疑似起火现象，因此呢，赶紧停靠伫路边。驾驶落车了后，火势随时对着货柜车后壁底部窜出。火气不断向外地的燃烧，随时通报着消防单位去现场处理。消防警员得报了后，迅速赶来到现场，马上部署着一个水线灌救，初步了解燃烧的位置，疑似集中在后车道的底部，抢救了后，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起火原因初步不排除车辆机械或者是相关的设备故障所造成，确实的原因还有需要等消防跟着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咱在这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现在刷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让咱怀念的

0: 时间来过足紧咯，咱下面这波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感谢你的收听。三少坐立经，一号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咱透早三点到六点，点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在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样的。
1: 哎，我查两遍，这边我查两遍。高雄哦，也是迄条呢。伊首歌是迄条最最混的中介啊。
0: 我都唔知影，伊只高雄的小姐不哪唱的。
1: 高雄的小姐应该是有啦，等于。有好，我再来找哈。
0: 好，谢谢。
1: OK， 好，拜拜。
0: 谢谢。
1: 我叫
0: 啥？
1: 什么歌曲呢？什么歌曲呢？
0: 你你你就加入？
1: 阿我吗？
0: 对。
1: 对不哈？应该是阿我啊，对不？
0: 你阿我对。
1: 你阿我啊，不阿我啊？
0: 你少少些拢不会哦。
1: 要两礼拜啊呢？
0: 对。
1: 你去看医生也无效呢。
0: 啊。
1: 我看医生也无效。
0: 啊，无变啊。
1: 唔知我今日几点啦？
0: 今日。
1: 唔知我我该查来查过来看两针看好啊，看两针看麦啊。
0: 那好快些，那我还久啊。
1: 唔知，我打去地经的时候，讲可能是我有感到引起的。
0: 哟。
1: 啊，佮食药啊，食完那嘛是安尼。
0: 哟，所以你来不严重啊。
1: 唔是，我无啉茶的，打打的安尼啊，啉茶的就好啊。
0: 是
1: 哦，嗯，
0: 那
1: 天
0: 还
1: 叫，伊个还无遐
0: 久啊。伤大
1: 啦，
0: 伤
1: 大
0: 着安
1: 尼啊。伤
0: 大，
1: 你都爱，也爱
0: 啦。
1: 经年纪啦，伤大啦。嗯。我哪有够经年纪啊啦，我懂大啦。嗯。我的阴道，对吧？声音的道路就干啦，没办法。更年期到了，哦，要体谅我一下啊！哈，拜拜。我个仔，
2: 我这个仔，
1: 来大家等你先关。
2: 阿克啦，派件行不行？
1: 派件行不行呀？好，
2: 哎，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我个仔，
3: 嗯，
1: 我这
3: 麻烦你放日本歌。
1: 什么歌？
3: 哎，都可以。
1: 哦，好 ，OK， 好。
3: 哦，麻烦你下哦，
1: 拜拜，
3: 好，谢谢。
1: 我个仔。
4: 喂，何家长，
1: 什么时候过来？
4: 我爱听陈淑安的，阿是在你家播。
1: 哦，好 ，OK， 好。
4: 陈淑安，
1: 好，拜。是啊，你挂个日本歌在我吹哈，好 ，OK， 我帮您吹。请个唱歌，先听我唱哈。咦，唱温暖的双手。

0: 健康来吃呗。咱这女性朋友吼，感觉规身躯无力啦，头壳晕啦，容易疲劳啦，生理期就来折磨啦吼。迄做家事上班拢真费气，伊女性吼天生容易一挂贫血的问题。日本的研究吼，成年女性朋友呢，每四个人就有一个贫血。啊，那贫血的状况一直无改善，伊失智的风险会增加到两倍呢。啊，那要补血，咱就讲啊，猪血汤啦，猪肝汤啦吼，有人敢吃？那个加胆固醇，哈哈，有一项物件，铁质钙吧，蛤蟆，因吼牛肝、猪肝啦、鸭血啦吼，这种物件虽然有人补铁质习惯食这個，但是以胆固醇收过关，嘛无啥加食。其实吼，除了一寡特殊的吼，特殊的疾病来讲啦吼，特殊的疾病来讲，一般人来讲，贫血就是拢欠铁啦，欠铁较济。哦，就是体质无够，导致贫血。啊，你补充体质呢，就几率改观的，才改善你贫血的状况。啊，一般拢会想着讲啊，补血，肝脏、白来呀、麻辣鸭血，哈、哦。但是这种高胆固醇的，胆固醇伤高，莫食伤济哈。而且肝脏本身就是动物上大解毒器官，伊拢有一挂毒素累积伫内底。啊，那食无伤，啊那啊个。你嘛无一定拢买着青的地瓜、牛瓜这呢吼，啊个阿辉，冇一个卫生的问题，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只讲吼，还有一些有些阿辉有些混血呢，嘿，混血儿嘛有呢，吼，混血血呢，混血鸭血，加回阿辉来加一个人工添加物，所以你若等于先加嘛，佮一个安全过滤的问题啦吼，所以加加工诶，啊个加上油脂跟含钠都偏高，所以你即个阿辉这物件吼，你爱食麻辣锅食阿辉，你若高血压，你若心血管疾病，其实嘛无适合食伤济。所以讲来讲去，蛤蟆上嘟嘟好，因蛤蟆本身吼体质的量吼超过肝脏类的七倍以上，吼七倍以上，一天六七粒的蛤蟆，就是食着一天需要的体质的一半呢。一天你吃六七颗蛤蟆吼，你需要体质的一半都给你啊！啊，加上你正常食食当中蔬菜啦、鱼啊、肉啦，佮其他食物当中食一挂体质，轻轻松松一天需要体质就有啊。
1: 好，来叫张白瓜叫起来唱。安排一首《风凄凄》一面面。

0: 进功课。啊，你讲好汤，老客比人介绍你啦。
1: 我去一个老师遐煮啦，伊讲要食烤鸡鸡啦，用你的土汤啦吼，安尼煮咧，讲遮好食，安尼大家我食甲空空空啊。
0: 哦，煮王来烤，哎、欸，无你无加王来酱啊吼，用烤鸡鸡来煮呢、哎。哦，王来酱啊，啊加烤鸡啊，佮加好汤头咧煮王来烤鸡鸡。哎，
1: 第一次啊。
0: 哟，啊足感冒啊。
1: 做好食的，一点安尼只大点，我食了了。
0: 规点拢我啃了了吼。
1: 哎，啊佮差两眼青菜，安尼伊讲，哦，啊你这物件来遮好食，我讲吼。哎在伟杰迄种物件啦，
0: 哦，
1: 我唔知伟杰遐好用啊，物件拢好诶吼。哦，
0: 真正赞。
1: 我那听到啊。
0: 是哦，谢谢谢谢啦，爱甘得得介绍哦。
1: 好吃，超级好吃。现在姐姐刚来，讲我下个礼拜去叫我改煮啊。
0: 好，啊，你刚过来搞咩哈？啊，你客气就好啊。你客气就好啊。
1: 好，我去调工客，我物件去遐煮诶。
0: 安尼哦。
1: 啊，迄个老师啊，哥看一下，伊今仔讲我物件哈。
0: 他有时候没看过啊，对，会看一下那个内容。嗯，感觉袂歹吼。
1: 这老师较惊死
0: 啊！不要紧啊，人就感觉安尼较放心，就较放心，咱唔惊人看啊，对不？啊，不是无
1: 面啊，
0: 系啊，谢谢啦。
1: 啊，我姐超级好吃的呢，谢谢你啦。
0: 谢谢哈，好，真的姐，谢谢。
1: 我食店哈，安尼都加那个先哦，胃口如何呢？
0: 哎呦，佮开胃吼，佮好
1: 诶。像讲因在安煮诶哈，南味素讲脆诶，口口拢袂啊。
0: 系啊，
1: 食很好，
0: 食味素够脆大呢。
1: 食味素够脆大啊！
0: 对啊，
1: 食、啊、你这火汤头真正讲的哈，拢有够好的，反正这嘴哈，拢袂讲像咱讲一般食的哈，安尼煮足大也是足好的，拢袂。
0: 好、哦，谢谢谢谢，安尼感恩的，真的姐。
1: 感谢你啊！
0: 谢谢。
1: 起来，我们做羹呀，一共叫煮好料好食。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美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448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手甲你是专门伫咧拐人金钱，甲骗人爱情的歹走。可是，什么人会当了解？犹原也有真侪为着圈顶的压力，才来坠落苦海。亲像我，为着要帮助心爱的人完成学业，故不离终，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现在。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再来体验阮是周家人。

0: 清功课。
1: 哦，迄、那个吼、哦、好汤头。
0: 哦，你煮对方面。
1: 好汤头，我煮吼、哦，恁可能唔捌食过，煮番薯叶啊梅有够好食的啦。
0: 番薯叶啊梅，唔是拢有甜啊梅吗？
1: 无，番薯叶啊。
0: 番薯叶啊煮梅。
1: 哎，你加好汤头，你老用哦，你甲食看麦。
0: 加一个，加一个。
1: 好啊，番薯啊，落去滚一下，啊，米滚滚软软，啊，软软的，啊，好汤头，拢免从半，好汤头倒的，有够好食。
0: 等你讲下慢下来哦，我再甲你讲一下。你讲你是番薯要啥色吗？
1: 唔变，
0: 唔变哦。
1: 什么哦？偏方哦。嗯。看你爱，你家己试好啦。看你爱食香菇啊，什么什么，家己都去掺枇杷呢啦。
0: 哦，点个炒偏方，炒
1: 色。哎，
0: 好。啊来。
1: 啊米。嗯。啊，落去滚滚加。熟啊吼，啊番薯啊啥，
0: 对不对？
1: 好滚者，你若爱食较烂，就滚较烂。
0: 哦，对，有老人爱食较烂。
1: 哎，啊，若食免食伤烂吼，啊滚者就好。嗯，好啊，好汤头倒嘞，有够好食。
0: 哦，番薯叶叫欠芳，鲜黑嘞，啊，诶米甲煮成糜，然后番薯叶甲蛋嘞，啊个加好汤头嘞，安尼就好啊。
1: 哦，最好食。
0: 而且番薯叶营养阁好。
1: 哎，你甲试看下
0: 啊。哦，安尼哦，
1: 啊，阮几班的人啊。拢唔捌食过，我就我讲，我跟头前头讲，爱食落去煮好，大家食更欢喜噶。
0: 啊，又够格，安尼连讲老师呢，迄个菜色也尴尬一下哈。
1: 吓，啊，这个营养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袂白哈，有够
0: 好。对对对对对对，谢谢哈。
1: 喂喂
0: 喂 ，OK 好。
1: 别煮食看卖哈。
0: 好，谢谢，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88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看到海水千里，一望无际，那亲像着我的前途茫茫，不知何处是归宿。凄冷的海风吹入着我的心，春雷的声音拍起着我的梦，海鸟的叫声，让我心痛痛。周围一切的情景，拢是在催我倒转去。我的厝内有你老的爸母，也有可爱的母子，我应该爱转去，我决心要倒转去。

0: 金光客最近就好就刚好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就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咱这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一个大 S 之前吼，计是用拢暗时困未起哦，暗时时困未起，
2: 翻就到翻面的对啊。
1: 系啊，啊即摆吼，伊是目睭照有诶哦。
2: 嗯，
1: 啊，搁再吼，拢涩个，有够忝的就对啦。
2: 有无个就涩个袂困嘞？
1: 系啊，你真的做艰苦呢。我昨下当食阿袂外久嘛。
2: 嗯。
1: 今麦我伫困，啊，搁刚刚迄个目睭也无爱涩哦，好个，真正有够好，真的很好
3: 带。很轻松。
1: 系啊，而且暗时还困得起啊。
2: 较好困嘞。
1: 啊，目睭也拢好起哦。
2: 免你休息嘛。
1: 哇！阿个白公母母，
2: 哟！
1: 啊，然后我吃大 S 后，我最意外的高兴，就是安那，你知道？因为我脚含手的吧，
2: 脚手的吧。
1: 系啊，啊，今麦那喝这只呢？哦，我真的很高兴，很感谢。
2: 啊，你用轻松起来哈。
1: 系啊。
2: 哟，你妈妈谢谢谢谢。
1: 真的，我说线上线下朋友，如果哪请我这种的线上，还是要保养的哈，咱得来找伟杰吃大 S。
2: 哟，谢谢。
1: OK 了。
0: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感恩分享什么？
1: 哦，好，安着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吼，我那个双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嘟嘟嘟嘟嘟嘟黑哦，
1: 哎呀，啊，嘟嘟的吼，我啊手啊伸甲个麻个，啊，这个大人的费用个也薄，大头买甲两包较好，哦，好奇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就大会人哥可以上啊吼！
1: 哎呀，今天最后赢了。
0: 呦呦呦呦，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你也看啊，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我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跑出跑个秋声腰声不会听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挡酒挡烟，规身躯听得了声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边呐？会人哥不要报，肯定等下打来，给讲你的熟悉啊。嘿，等你醒来，当然不要紧哦，纯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跟你空兵报告，你嘛一打，一打了差不多隔半点钟，记一点钟过打者。较高过敏的，你隔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差不多半点钟就给他打起去啊。哈，嘿，不要紧，等你醒来打，拢别个的那药剂，别个的那瓜装哈。咱辉龙药包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顶岗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我卡齁，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六六六六，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诶，世间一日，情海一年，这是陈云杰。要点歌片，这时间卡起来，卡来现场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九，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歌用刷卡片出来，这段直接卡，好，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自家控七，手机啊，加控七，控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控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开始。
1: 喂，
0: 先生。嗯，你等下过来。
1: 那
0: 好，那好，首先。哎呦，我几十天啊，你烦死哦，同事，食药也无效啊，你。你属于经年期啊，你。哈
1: 哈哈！你
0: 我招的，那个。
1: 我那个。二零
0: 年届的
1: 张
0: 老生的。嗯。爱无
1: 第二句话。爱无第二句话哦。二零届的张老生。爱无第二句话。
0: 第二哦。
1: 对。
0: 哦，有好 ，OK 哈，好，拜拜。阿哥仔，
2: 高仔，我谢高仔。嗯，
0: 你更新过来。
2: 我平城林头。
0: 哦，
2: 你爷啊？
0: 我在，在，在，嘿，等等，我在在就那个，嗯，那个全。
2: 那个。
0: 一个全，那个个祭典那种，
2: 等等等等，
0: 嘿啦。
2: 哎，祭典那点。
0: 嘿，我就是平城林头哟。
2: 哎，平城林头。
0: 啊，有来的，诶，平城我是东京樱桃呢，平城干部呢，我是东，
2: 有平城樱桃呢，
0: 我有东京樱桃，
2: 啊，你也无平城樱桃，
0: 我查看平城樱桃，无过头查无去哦，我这是东京樱桃哦，我查另外一边看平城樱桃，我等一下啊，我查查看，应该是有啦，但奇怪，嗯，平城樱桃，因为只，因为那每只每只无讲。平城
2: 樱桃，
0: 平城樱桃，土帕里啊！哦，台湾过年的迄个礼拜，
2: 对对，台湾过台湾过年的礼拜，对。
0: 我再看卖什么人唱？有无？伊我看了张四郎，就是我看礼拜的平城樱桃，北斗三郎哟。
2: 八斗神龙
0: 啊！讲八斗神龙，伊说下下啊，个春田英雄甲版本都嘛，迄个版本未使播，迄个是电视。啊，个有一个松永晴彦。嗯。

0: 50度。哦，江阿文啊，金蝶，拍摄拍摄。好、啊、，OK 哈，江阿文的，好好。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你要不要唱歌哦？我等啦。哦，平成音都有啦。好，何必存亡？

喂，你好。喂喂喂。哎，垃圾又无关掉，无拖你起来。哎，吼吼起来，你垃圾又无讲，你我听不到你的讲啥呢，陈大哥。这是你的歌啊。蔡大哥啦，应该是蔡大哥。你王浩杰，王浩杰，你王浩杰，我都你接起来吼，你拢无来，他就关起来，免去等啦吼。我们来唱歌，和平村吗？

健康来吃不？熬夜啊，还是讲吼上大夜班的这吼，不都要吼爱吃着物件呢？你说这人吼有习惯加班呢，变夜班呢，还是那些习惯上夜班呢？其实上夜班是足伤身体的吼，还是讲变夜班足伤身体？有人是只吼上夜班落屎呢？来，那要上夜班，要拼夜班，还有一挂物件是咱必须要的。有一挂营养素，咱来补充的，直接讲这不可能。咱拼夜班需要啥？第一，维他命 A。拼夜班的人，还是上夜班的人，容易目睭疲劳，维他命 A 也是保护咱的目睭。第二 ，B 群。维他命的 B 群呢，也是帮助咱的新陈代谢，提供咱的能量。保护咱神经的细胞，对着安定神经、舒缓焦虑非常有帮助。而且吼，会使提高咱的记忆力哦，让咱较袂遮尔啊疲劳、风湿的疲劳。第三种营养素呢是维他命 E， 因为维他命 E 呢抗氧化性呢，会使避免啥？避免咱变霉斑，吼，还是讲上霉斑三星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对身体是有伤害嘛？第四项上需要是啥？水。白滚水，因为变霉斑还是上霉斑的人，身体容易欠水，所以加啉寡白滚水。啊，咱变霉斑的人还是上霉斑的人，爱食什么物件来补充这营养素呢？第一，鸡肝，鸡肝有维他命 A， 保护咱的目睭，但是莫食伤济哦。第二，坚果类，好的是迄个豆花类啦，吼，我讲到底是讲坚果是果子啦，吼，核桃啦，杏仁迄种诶，因内底有啥呢？蛋白质，有铁质。有钙质、有 B 群、维他命 E 等等营养素，对咱咱变霉斑还是上霉斑的人呢，身体恢复帮助就大。第三种物件适合食的就是奶酪，伊内底有钙质甲 B 群，对着吼舒缓咱的疲劳，保护咱的骨骼有帮助。第四种呢，就是绿茶，提神消除自由基。第五种是枸杞，枸杞呢提神。减轻咱的压力，保护咱的视力，吼。所以讲，变霉斑下食啥，熬夜下食啥，上霉斑下食啥，鸡肝、坚果类、奶酪、绿茶、枸杞。啊，什么物件无适合呢？咱啊，变霉斑、上霉斑人无适合食啥呢？第一，糖，甜的物件，甜的物件吼，这个、糖吼会消耗咱的米群，好了容易疲劳嘛，大颗。第二，垃圾食品。比如说泡面、薯片这些，不及盘消化，麻烦的会积红腺管，对健康不好。第三呢，大家较无注意的，大家较无注意食的，就是高地甲咖啡。其实上霉斑的人，还是变霉斑的人，高地甲咖啡吼，虽然是提神，但是呢，也甲你消毒掉体内米群，消耗体内的米群，可能等得容易疲劳，而且看不食，各刺激到咱的胃哦。所以呢，咱若变霉斑、上霉斑、甜的物件、垃圾食品、高地、咖啡，上好是买哈。

唔对，这个版本唔对，要用另一个版本，奇怪，这个、版本听起来唔对。你这版本，我先听别个歌，等下播这首。

0: 金公梗，
1: 全都是哈、哦，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嘿、嗯，你要换黄哈，来浸，真正就好。
0: 换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来浸，透较高来浸，足清气的。
1: 啊、对，唔好泡上多。
0: 透较高的，要水较少的。
1: 嘿、嗯、对，哎，伊咪就迄衫得啊。
0: 嘿，衫小最小看，伊咪过衫裤就好啊。
1: 嘿，
0: 透较高的。
1: 嘿、嗯，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弹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囥到翻黄
0: 啊。囥到翻黄，爱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就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嗯。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哎，拢会碰到迄种诶。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当地的物件啦，包括尤其是可以穿白纱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洁，干嘛就挂就歹势的？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这个你用过来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说啊，就是你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嗯。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一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楚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洗来洗上清气，
2: 就好洗，
0: 非常的赞的对啊。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贴心，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志刚哥，
1: 我去家乡无迄落竹笔当机了泼，泼个老花老掉。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今嘛迄个花吼，甲我滴着衫裤，卡只劈啦。我是去甲豆腐起来，伊要退价嘛。
2: 哦，打豆腐。
1: 嘿，要退价啊！今嘛伊个花拢滴滴滴，滴甲我过卡只劈啦。啊，我迄个因大家讲，吼，你卡只劈拢花呢？我讲敢有影？伊讲有啊。我讲打死啊！等下人就讲我太人都打嘛，安尼啦。哇，迄花拢打死啊，都歹洗啊，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1: 我都用老迄个要洗躯的水，烧温啊烧
2: 温水，
1: 嘿，伊阿头迄个
2: 全都洗，
1: 阿拢一个浸，浸个差不多十外分钟啊，吼。你提起按手安尼个乱乱的乱乱的，恁拢免出力啦，
2: 免出力。
1: 嘿，迄路甲揢起来，啊，即嘛水清水个清。香香的哇，客气来甲看拢无啊，
2: 清气淡淡，
1: 嘿，清气淡淡，迄花打起都足歹洗，
2: 好花上歹洗啦。
1: 嘿啊，哦，我讲迄真正我拢用泥瓦来，我拢唔捌讲这钱都是的
2: 来
1: 用，嘿啦。我讲好，阿英大家讲，好那较好用，我摕领衫去让伊看，我厝边啊看，我讲到有影无？你讲歹洗，我都有物件通好洗。伊讲啊，你用啥货啊？我讲我钱都是啊。伊讲不怪恁兜的地板拢亮烫烫的哦。我讲我都用这拖啊，用钱都是咧拖地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我那迄个烹椅吼，我嘛用钱都是个切。金当当，
2: 水洋洋，
1: 嘿啊！个酒柜的迄个玻璃吼，我嘛用迄清迄个清洁剂来用，
2: 全都洗，全都洗来洗，
1: 用来洗，嘿啊！哎呦，足好用的，
2: 足好用的
1: 哈！嘿，用惯习的人吼，拢舍不得讲用别的产品啊。
2: 对。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个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婆绿，阿萨希莫，吱呀吱呀吱呀痛。一起看阿呀看。

0: 金光哥，最近落雨落甲吼，就像即个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要两款三八款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本来吼，迄身躯拢会疼啦，拢只能甲我抓身躯啦。
2: 是哦。
1: 嘿，我因为我面试了要来时吼，我就都疼，结果食迄都好起啊。
3: 诶、欸，我之前吼，这手无，这手肉无吼，拢有时啊会像咧人讲凸轮一样的对。
2: 手肉你小可凸轮没有？
3: 系啊。嗯。总共你啊提较重的物件，有时啊凸轮的无吼？啊会疼啊！啊，我就甲讲来吃点。啊，我一日就甲食四粒无吼，一台是食两粒，应该是食两粒。啊，我食安尼差不多有较尾两礼拜啊点。
2: 嘿。
3: 诶、欸，这阵咧，这阵拢未疼咧。
2: 是哦，
3: 提较重的物件吼，袂像咧感觉会凸轮尔，安尼拢袂哦。你也提较重的物件无吼，有时会像咧无力尔安尼啊，即马拢袂啊，够好用。
0: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生命的拢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今天就是哭着，
2: 哎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做嘞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打掉做嘞困，那给多爽快
0: 嘞！哦，飞龙哥有播哈。
2: 哎呀，
0: 好，身体照顾起来，身体啊，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筋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身体有不？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滴乌鸡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商品线拢有在找到位置。0700-22488888，0700-2248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拜个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一下不？来，有一个阿伯啊，八十岁啊，他不是用头壳戆呢，吼，佮唔是女性兵讲苦了，开开摩天钻进条尾纱布布，就是用阿兵去欠费，佮唔是咧，一刚刚用头壳戆啦，找三间诊所，啊，逐工照三顿食十二粒药啊，十二粒一工食三十六粒。奇怪的神经拢无会好呢，一直吃头壳愈戆愈吃愈戆，结果落尾去找家庭科的医生，经过详细询问了，发觉讲，伊长期性的头壳戆，血压伤过低，原因伫对呢，药啊吃伤多，药啊吃伤多，结果减量一顿剩五粒了，症状的改善，血压嘛恢复正常。咱家吼，个人家咱家阿公阿嬷吼，本身吼有三呢，有高血压，伊长期性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啊，结果呢，除了高血压，感觉头壳戆戆呢。哎呦，卡头嘛无爽快呢，啊得找别科医生啊吼，高血压在吃，啊这科也在吃，那科也在吃，伊啊愈吃愈多啦，结果吃了规个血压降了伤多，人虚弱，人无爽快。啊，至于阿公吼，吼，至于八十岁阿公，就是因为高血压、骨头关节无爽快，连续看三间诊所，去，三间诊所药吼，加加做食食吼，咱就咧食饭诶，加时间食药了吧。如果真正无法度啊，去病院去做一个检查询问的时，伊去病院时，血压剩百一尔呢。结果查来查去，就是伊吼，血压药食两种啦。吃两种高血压的药啦，即长期性头壳戆无力啦。啊，经过医生甲看看处理了呢，停止一种药啊，吼，甲高血压一种药药量吼降较少，啊，甲停落来。啊，其他吼中服药效的吼甲减少，和原本吼刚刚吃照三顿拢十二粒，即马减一顿五粒，吼一顿剩五粒，安尼头壳嘛还比较戆啊，嘿，啊血压嘛恢复到130。所以吼，咱家好朋友要注意哦，尤其咱阿公阿妈吼，你七八十岁啊，无唔是你血压控制二百。

0: 金工哥，最近落雨落甲吼，就像这些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落订单，特别甲公司争取，咱即道大 S 买两罐三百罐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哦，你大 S 吃了半个月，
2: 我家后来就我家，啊，因为阮上班坐姿一定爱坐咧嘛。啊，坐整天，啊，佫足爱喜欢翘那个二郎腿，啊，人讲吼，坐久翘二郎腿是对背部上该歹。
1: 对，压力会很大，背部的压力会很大。
2: 嘿，啊，所以阮在上班的时候，偶尔拢会开安尼转一转呐。所以我嘛是拢家己强逼我家己爱运动。
1: 起来当
2: 姐。后来昨天，阮同事甲我讲，哎，奇怪，你即摆还拢无咧遐话你腰酸背痛？我后顶呢，我即摆开始那也无腰酸背痛，是不是我吃了大 S 以后？
1: 不知不觉，
2: 哎呀，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哈，你爱转转，一直转，整个背部都会痛呢。啊，但是我今麦已经没啊，我今很轻松啊，
1: 就轻松啊，吼。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起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卖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各一罐细罐的大 S。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金光客最近就好就刚好执行组的好朋友呢，拢袂赴来谈热订单，特别甲公司清楚，咱即道大 S 买两款三百款的活动，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就要全部结束。
1: 迄多人当个出，迄个土地赛会多人当个呀？迄个夹起来，迄个夹起来呀？
2: 嘿，
1: 迄上街叫天街就好好，去增加个运动组织啊，运气咯。
2: 哦，安尼哟，
1: 食着讲好用个，迄头都多人啊。
2: 嘿，
1: 哦，很实
2: 啊。哦，伊本来乌个土，你讲讲乌土，还有抹边师傅来抹是讲
1: 咧。嘿，对对对对，像我吃过几日。
2: 佮徛几日嘞？哈！
1: 佮遐个小区嘞，系喺嗰啲企里安尼何晒？伊又变讲，你又伫二楼顶边，伊就那系企里安尼嘞。
2: 真正嘞哈！
1: 佮只都等得，
2: 真正就赞嘞哈！
1: 搞好多个杂志，
2: 我都佮来去水果来挂三挂。
1: 嘿，阿公叫我来做，阿我你找我好个，安尼好，真正赞。
0: 登记性超热，哦，这样执行啥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嘞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你若问早起，拢知影。哎，你比了多，感染吃啥？哎，我你讲，啉蔓越莓袂歹，吃蔓越莓袂歹，哦，伊买蔓越莓来吃袂歹，那好像被教育到哈，我们这是轻松甲咱教育的，还是那些错误讯息甲咱教育的？今毛一个无赶快的消息出来呢，讲我大家做参考好无？详细的消息，有足侪人一直拢认为，尤其女性朋友讲啊，吃蔓越莓防止比了多感染。你注意看，女性朋友一堆人，那黑眼是拢啉蔓越莓啦，甚至在买蔓越莓保健食品啦，啊不，找一啥外国一个大商场、大卖场买蔓越莓家己来吃，包括美嘛是安尼。他好像是因为商业行为啊，是那一直教育大家讲蔓越莓对女性必了得有好。安尼敢是这样有好呢？你敢知？最近上新的消息出来，女性、老年人、糖尿病患者，抵抗力较无好诶，粒核酸肥大诶，这拢属于啥？必了得感染诶高危险群。然而，足侪人都认为讲食蔓越莓干。蔓越莓汁甚至蔓越莓胶囊会当预防着必了得感染。事实上，蔓越莓除了水分、糖分以外，内底有啥？有类黄酮、有前花青素、儿茶素，啊个少量的维他命 C 以及有机酸加成分。其中伊的前花青素，迄种发觉讲，这对着大肠杆菌有。抗粘连的作用，而且防止啥大肠杆菌黏伫咧尿道的上皮细胞，和病菌呢，会使随着咱的尿排出体外，来降低着泌尿道感染的几率。伊的原因是安尼，好，伊论述是安尼，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前花青素，伊这对着大肠杆菌有抗粘连作用，所以呢，会使防止着吼伊黏咱的尿道顶头。啊，好，那那卖好黏的，就主人对对着你摆出来嘛，吼。不过，根据着美国医学的会期医学会期刊哈 JAMA 去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做什么研究呢？伊用安养机构安养伊的185名65岁以上高龄者来研究，一组大概拢食两道。含花青前花青素的蔓越莓胶囊，另外一组就是跟你讲有蔓越莓，其实无安慰剂。伊就分这两组，一组是真正有提供蔓越莓胶囊的，一组是同款胶囊，但是内底无啥物物件。伊嘛跟你讲是蔓越莓胶囊，两种拢安尼跟你讲，但其中一个是无的哦。一当了，不管是真正食蔓越莓胶囊，还是假啊食蔓越莓胶囊的。出现尿道感染的情况，无什么差别呢？无什么差别呢？出现什么菌尿症啊，跟脓尿症的情况，无什么差别。有一款研究显示，服用蔓越莓胶囊对泌尿道有保护，好、哦、保护的作用，主要是安那，因为要求这试验的人加啉寡水，所以。结果就是，你要降低着泌尿道的感染，其实上重要的是增加每一天饮白滚水的量，才是必要的条件。

0: 中个。
1: 你的黑美白有无？
0: 嗯，
1: 用了美白的那个面膜，不用买那个什么粉啊什么？你说还擦粉，不用擦粉了？
2: 你们个要粉饼呢？
1: 唔免啦，你只要要出去那一天，我来讲要出去吼，面膜
2: 打
1: 起哩，
2: 十五分钟打起
1: 哩，再抹起哩。你只要买一条口红就好啊，防晒抹上去。口红擦了，人家就知道我要出去了。
2: 就水呀哈，那个先来分饼钱呢。
1: 哎呀，
2: 谢谢啦，谢谢、
1: okay、啦。
3: 外皮肤是真的很伤到很严重啊！我现在擦到现在一个月嘛，
0: 嗯，
3: 一个月有改善很多了啦。
2: 开一面的感觉真骨力
3: 我变毛足骨力大呢，我特刚大呢，
2: 特刚大。
3: 我已经来为止足骨力做安呢。
2: 赶快救回来！
3: 哎呀、啊，
2: 把脸的感觉救回来。
3: 你像我这么严重哈、啊，现在一个月这样也算很好了呢，
2: 真的差
3: 很多了呢，
2: 嘿。嘿啊，明天干嘛得较水啊？
3: 嘿啊，虽然斑得淡无遐紧哈，啊，不过比较嫩呐、啊，比较滑。
2: 皮肤得感觉油啊，皮肤油起来
3: 啊。系啊，啊，我女儿跟她去打面膜。
2: 打面膜呢，嘿。
3: 嘛是诶，皮肤嘛叫做水啊。
2: 继续紧起来。
3: 系啊。
0: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未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软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未许打屁气。咱的软软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块500，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07，手机也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去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油宝打哦，一比重。人我大规矩手，连规规家手高王一直打打到了他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落？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落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搞，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慧龙哥在赞啦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啊。
0: 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哈，你也只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随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龙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得滴。这有时做工课难免啦，吼，一万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打去，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出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这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记名，吼爱记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算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4: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车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
0: 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

0: 哎呦，哎呦，老弟啊，你是个上回公会啊，这祖辈怎么讲个十点？我这站在门口讲，吼，讲两点外钟啊，是这个上公会啦。
1: 哎呦，这先生娘啊啦，俺小学迄老师因某无？
0: 先生娘啊，啊这老师的某你无请入来坐坐嘞？
1: 哎呦，那也无啦，我叫伊入来坐坐，人伊都讲伊无时间啦。
0: 无时间，无时间，讲两点外钟，敢有时间就讲到日头落山？哦，你这走人哦，哎呦，实在是有够搞话哦！
1: 哎呦，差不多尔，那我搞话啦。啊，有影就钓拄好尔啦吼，话佫较新鲜。话吼，老大啊，唔得有一天去钓鱼啊，遇到一个少年家，踮边仔看伊钓鱼啊，伊安尼吼，就这个早起十点都钓到日头落山。啊！钓竿收起来要转去啊！一看少年那搁伫边啊！啊！这老大感觉真奇怪，少年啊，哦，啊你安尼，搁只阿妈呢？啊你盈盈就只看安尼，加减么吼？钓竿啊，举来猛钓。 无啦，我无时间啦，啊我吼，搁无耐心啦。
0: 啊？你讲啥？
1: 无啦，啊我无时间，啊嘛无耐心。
0: 我是，我讲清楚。用刀跨个日头落山，无时间，无耐心，这款脑子困难。
1: 哇，跟阮老爹作工，明仔个老爹有够工，伫门口徛两点钟，讲两点钟，讲叫伊入来坐，讲无闲，无时间，无闲，讲两点钟。啊，这少年啊，讲哦，我无时间，啊，我无耐心，无耐心哦，足足看到要八点钟，看人钓鱼啊，看八点钟，啊，人爸爸看。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啊，啊吃吃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啊。
2: 好安尼哦，软袂反滴呢吼，不能食维他干呐。
1: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
2: 啊，真
1: 真。我介产品咧买手机的物件，我常常买恁的物件
2: 咧。安尼哦，
1: 恁的迄落维他干呐，啊过迄落。连果汁，我即马连果汁加迄落鲜芋仔嘛，搁在食。
2: 安尼那个做茶啉吼。
1: 嗯嗯嗯，
2: 啊，啉了拢好啦，吼，感觉真好诶，吼。
0: 啊，做囡仔食较大汉诶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宁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正港开机原作上老牌子诶，吼，真正要互你食咧到特别开冤枉钱诶，就是咱这款得力诶宁国清，吼，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宁国清，梦游版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后来登山公啊过台湾，讲较早登山公啊渡过乌水沟，要来台湾讨食吼。啊，无娶某来吼，啊要渡过这个乌水沟啦，有时啊渡会过吼。啊，你就会当伫这块土地来生存啦，渡未过吼，你就葬身海底安尼吼。啊，到底登山公啊过台湾吼，啊拢无娶某来，就正确无吼。你听我分析，因为我看过书籍，我才知影讲，其实足济历史拢总是在甲咱误导，吼、哦。晚清的时代啊，晚清的时代哦，伊是禁止大陆人来台湾哦，吼、哦。晚清政府当时是禁登山遐个人吼、哦，就是闽客来台湾哦，吼、哦。你听清楚，晚清的时代是禁止的哦，尤其不准哈在家西见哦，未使娶某仔囝来哦，哦，迄是你那出来，迄是我咧讲啊，要过这段乌水沟相当困难啦，而且吼、哦、官兵有那会甲你拍死啦哈、哦。那么到家1732年的时阵呐，伫公元吼1732年呐，迄只是晚清政府第一次吼、哦、开放讲，恁会使过台去台湾安尼哈。就讲啊，你本来都较早中国甲台湾吼两边是无咧通啦，哦，你未使公开啦去大陆，啊大陆嘛。

28吨。好、哦，啊，咱来讲登山公啊，你来台湾，你那无娶某，吼、哦，你那家属讲你无伫台湾来伫遮吼，娶某生团啦吼，到尾也得绝囝绝孙嘛。啊，所以大陆来的拢是伫台湾吼，伫遮娶原住民啦，就是平埔族啦，还是山地同胞啦，做某啦吼。安尼，所以台湾吼正港是人讲讲十种人吼，十种人，因为你安尼套南落去就变。你是什么种啊？你有登山公啊的种嘛吼？啊，原住民的种也有啦。所以人咧讲十种吼、哦。根据史界了解，正港登山来其实无济啦。哦，原住民的血统是占大多数，但是呢，这一段的历史知影人无济，啊，咱拢被人误导。因为原住民细汉人的生，所以你造成到尾啊，血统怎啊混乱？台湾人怎啊袂记得讲哦？原来咱就是原住民的后代，原来祖先对登山来，这是一个错误事实啦！哦，我有讲过啊，当时就是满清政府定一个足不合理的政策，登山人、登山客、登山来台湾的，一年当扣税扣四钱尔，住伫遮的人已经住几啊千年啊！哦，然后去遮官庙讲就对啦，结果爱扣税两两，相差五倍。原住民为着生存，甘愿哦，改做汉人，改做大陆客，改名换姓，忘恩背祖，认贼作伯。其实多数拢总唔是登山系统，是台湾伫遮原来生活数千年原住民的系统。所以讲祖先是登山来，这好笑话啦，是脱离事实的。后下若有机会哦，就咱再个继续讲互你听。

0: 其实咱台湾的少年人啊，对处理这男女之间的这关系、这感情的代志，会使讲是真含慢、足笨蛋，未晓讲要安怎交异性的朋友，因为观念上，拢以认为讲啊呐，咱交异性的吼，就是咱特别交，咱就是要恋爱就对啦，咱就是交爱人安尼啦。所以真侪少年的朋友，一旦啊甲异性特别开始交往的时阵哦，见面就问讲。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啊？你哈，你唔知有较好播无？我是唔知啊，但是我所了解通常差不多拢安尼啦。哦，那像男女之间你要交往要做朋友啦，开头一点讲哦，我想跟你做朋友啊、哦，你会不会接受我跟你做朋友啊？你哈，其实吼，迄阵嘴是咧讲做朋友，但是事实上心肝底唔是安尼想啦，迄只是一个借口。心肝内则无安尼在想哦，做朋友尔，嗯。骗笑的对不对啊？你在讲要做朋友呢，我想不是心肝的弟兄，你敢会当做我爱人安尼啦吼？啊，昨天啊，我那是真奇怪。伊昨天啊，有些明明他喜欢你了哦，啊，但是伊嘴吼还是嘴巴死不承认呐。每一届吼，那讲到这感情的问题吼，伊就提醒讲咱是朋友，咱是朋友安尼。现在讲石川那初恋有16次的记录，我在讲这不是吼。我别讲讲咧，我这真正有这个根据的，你敢知影？你像我讲，我家己得我较早吼，咧甲人乱来啦。我较早拢交朋友尔啦，因为我大概也甲伊做伊那咧交往啊。啊，女孩子拢会甲我讲吼，讲咱是普通的朋友，咱只是普通朋友，咱是无男女的杂质哦，咱是无男女之间迄种感情的哦。啊，我人佫介保守啊，佫死板哩。所以人甲我讲，咱是普通的朋友，我就安尼谨记在心。哦，有时啊，都爱明明交往几啊冬啊，啊，伊昨昏啊叫我去因兜，啊，伫咧房间内哦，伫昨昏啊房间开讲到3、4点、4、5点，啊，都明明感觉气氛都无像普通朋友，但是我呐唔敢吼、哦，不敢越雷池一步啦，因为感觉讲吼、哦，人都甲咱讲过，人是咱是普通的朋友尔，咱唔通吼想讲要进一步安尼，所以吼、哦，迄阵啊，明明对方甲暗示我嘛唔敢讲咧，哦，还我吼明知影讲。咱都唔是朋友，咱即卖都吼，真正都是介生迄情人啊，但是拢唔敢讲出来。啊，就到尾吼，拢讲出来了后吼，16个拢总讲出来，啊，我唔只有16个初恋的，16个初恋的朋友，哦，这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我唔知讲臭人初恋16届，人初恋拢嘛一届尔，啊，我甲人无共，我初恋16届就是安尼来。伊主要交16个啦，大家拢讲交我朋友。啊，咱若想讲交爱人，咱一届交16个，咱就介无负责，咱就感觉讲咱共感情当作是咧儿戏安尼吼，咱就安尼无负责任。啊，唔是咧，咱就是讲，人拢讲讲朋友好啊，朋友就朋友，16个拢朋友。啊，一时间久了后就旧生情，到尾啊，朋友就变成爱人嘛。啊，所以16个做一届发生爱人，我就变16个初恋的朋友，就是安尼来啦。哦，啊，这查甫囡仔吼，那对查囡仔讲。你讲我见面，我要跟你做朋友，哦，我就讲，咱来恋爱，还是你来做我情人？我想吼，绝对保证死期的啦。哎，无一个早奈遐大面前讲好哦，咱来恋爱，咱来做情人哦，无可能哦。啊，你早因啊，有时啊明明的足介意你来讲哦，你要叫做你的情人来讲，他也说不要，不要，我们做朋友就好，哦，我们当朋友就好。所以这朋友这两字的对啦哈。所以变成是安那呢？咱即摆这社会，查甫囡仔在对查囡仔种个借口，哦，查甫囡仔在笑笑这查囡仔，就讲咱来做朋友，变找一个借口来讲咱来做朋友。其实唔是安尼想，其实是讲你来做我爱人好唔好安尼？啊，查囡仔吼，有那用这個朋友来顾着查甫的追求，明明在爱这查甫啊，但是伊嘛是讲吼，不可以，我们做朋友就好安尼。所以变大拢用朋友来做借口的对啦吼。啊，其实，所以这个男女之间有友谊无啦？应该是有，吼、哦，啊是即卖人因为对这感情的代志处理，咱主持人都无读，啊所以吼、哦，因为咱这方面的常识较少，啊未晓去应付，未晓讲安怎来处理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问题，所以只有这少年人拢会问我讲，啊但男女之间到底有友谊无？吼、哦，应该是有，但是有影做朋友可惜，我那个可能爱看法差不多啦，啊、哦、那是讲好的吼、哦，做朋友是可惜啦，好咱高级层我想讲要带你去做某，吼、哦。啊，若讲歹，歹当然就放弃啊。 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对不对？啊，意气那个情不到意不合，当然就不可能来做翁仔某啊，不可能来进一步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一个看法。那么有人讲，我甲伊交往足久啊，我甲伊唔知到底有爱情无，还是还佫停留伫迄个朋友阶段？其实吼，这个太简单了。要分辨爱情甲这朋友友情吼，这足简单。因为这感情吼，就亲像讲，你若甲伊有感情，有时阵吼，安尼四目拄交接迄个一刹那，就亲像安那呢，天雷勾动着地火安尼，哦，啊，就要颠颠着安尼啦。啊，你若讲你安尼目睭甲伊目睭拄四目交接一刹那吼，你拢无这个感觉，这就是朋友嘛，这足简单的啦，无啥物花样啦吼。而且哈，笼笼统统的安尼哈，讲一寡这无聊的话，大家互相参考啦，意见交换。我这不是专家哈，啊，讲了唔对，你也卖见怪哈，多多批评指教。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坏人袂过，咱的组织就是坏事，坏事就是恶意。尤其是你特别你那个是糖尿病人，做些顾卡顾手的。
2: 是啊，啊你也想，相处过袂好，啊个国家袂啊，细菌感染，佮变成白血症，实在是足麻烦。
1: 对，足麻烦嘞。所以讲，伫遮嘞，一定要提醒讲，咱遮白沙会更重要的问题吼，一定要来保养，因为白沙会更变啦，重要要来啦改善，一般是营养素这当然。基本一定爱嘛，
2: 就是讲改善掉咱迄个循环不良嘛。
1: 不良，对对对，因为均衡营养这是基本爱，再来就是水分爱、睡眠爱、运动爱。
2: 哦，你也行，这大项拢爱呢。
1: 这是拢是连贯性的嘛？
2: 连贯性。
1: 我跟你要做这件代志过程当中，你一定爱啦，按身体才会更爱流通嘛，
2: 是
1: 爱会行嘛。所以讲要安怎好流通，就是均衡。
2: 哦，
1: 均衡是说咱改善血液循环上好的选择。伊嘛有真正有去研究显示吼，伊伫即个尤其是预防咱的认知功能，就是预防失智，对，预防失智，但是讲本身你安闹，家去脱掉的嘛，所以有隐性内脂，有血小板活化因子，好咱会回来对较袂简单，
2: 是，
1: 好啊，好咱动脉静脉迄会咧老较顺畅，
2: 大杠啊，
1: 对，大杠，因为只要卖吼会甲脱掉，那无本事啦，啥物脱掉的，其实会咧老加足大白的，嘛较袂安怎，产生变。有无？不要讲来这些油啊、垃圾啊，叫我落落来，无说你，你嘛迄会有够量去冲掉，
2: 冲掉，
1: 你就袂去蹲底下，就讲脑中风的是
2: 安尼。啊，佮好咱哦，迄个会更紧咯吼，较嘹亮啊。
1: 对哦，啊，第二你就讲，迄个伊的弹性度，
2: 弹性，
1: 伊的类黄酮迄方面嘛就好。
3: 是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啊，我捌甲讲我会食麻，爱讲安尼你买钱两个食介好安尼啊。
4: 真正食啊，这大家咧欧盟型就足艰苦的呢。
3: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4: 哎呀，都是。
3: 应该会吐啊！啊，你蛮特别啊！
4: 对
5: 呀吼，
3: 食蛮
5: 吃到胖
3: 就好
5: 啦。
4: 真的真的，
5: 食金星，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够，灌未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金星，无较好选择，食金星。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进行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进行，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要那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068-777。
0: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啊，咱人的营养吼是我们爱平均较好，吼、哦，你唔能讲啊，某一方面啊特别偏食啦，吼，啊食足济，啊其他倒一方面你拢无食，吼、哦，比如讲你拢食肉，啊拢无食菜，吼、哦，食鱼食肉爱菜加，啊你水果拢无食，安尼嘛是唔好啊，吼、哦，所以讲照你讲就是讲平，诶营养爱平衡啦，身体较会健康啦，啊因为老母食的食物吼较济，所以营养较平均，照你讲是比牛奶佫较好，但是因为妈妈伊本身啦营养失调。老母本身自己不吃孩子不生不生就让孩子吸收的不足、所以说老母在有心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加吃饱给保养饱就对了、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现在给你回想一下说、这个母亲的滋味不知道什么样你不知道还有印象吗感觉会记得说以前孩子时候吃老母 的母亲是什么滋味是甜的还是苦的还是酸的还是什么的可能你已经回想不起来了。这个牛奶哈，其实呐，严格讲是比牛奶较甜啊。如果妈妈呐是食较甜的物件哈，伊的奶水就会变较甜啦。啊，妈妈呐啉酒哈，伊的奶水就是有酒精分。你的孩子哈，你的红孩有哪去食到你的酒精分呐？如果你那是假婚的话啦吼，你红眼伫巴肚内去昏掉，又目油目干，安尼面油面干，啊目睭安尼，也足个老目油啦。这是我家己补充的啦吼。啊，这个牛奶啊，放久当然会歹去，啊，但是咱的母奶呢，放久敢会歹，当然是袂歹啦吼。不过放久了后，你若无囡仔食奶吼，会变咸去，哦，放一久会变咸去啊。啊，这个讲到牛奶吼，冬天的牛奶是较高，啊啦，热天的牛奶是比较会较薄，这是气候关系啊。因为冬天是食大草，热天是食青草，啊，青草内底有胡萝卜素啊，啊，所以讲热天的牛奶吼，维他命 A 较侪，但是呢，冬天的牛奶会较高较浓，啊，热天时呢较薄呢，除了气候以外吼，佮有一个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热天时啊，日头赤炎炎，牛较容易疲劳，啊，所以牛奶较薄。啊，寒天因为吼脂肪较侪，所以讲寒天啊，你就感觉讲较高噶吼、哦。像我介绍同款，安尼就天气转变吼，热天会感觉较清，啊呐，寒天就感觉较浓安尼吼。

咱今日文老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咱这个巴肚胀哦，胀甲足艰苦，那巴肚胀起，那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咧未爽快，做啥物工课都未舒适安尼，有阵困得歹困。确实啊，尤其是咱这个巴肚那胀，一般拢尤其咱这长辈，伊拢感觉讲哇，人啊一胀起了哦，感觉身体怕歹，迄个感觉讲危害着生命呢。欸，真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啊，食老胃疼的卡料嘛。啊，靠六，等下咱那消化，迄、那个酵素较少了后，物件炖热安尼，维时间较久的发酵，啊，发酵了，你就产生这个空气，啊，你那个放屁吼，放未出来是拍，会拍未出来，哦，规炖热这个巴肚来。诶，人讲真正胀，家里面死就是安尼，吼、哦，啊，其实这个胀气对咱人体来讲，伊嘛是算毒素的一种哦。好，所以伫咱即个女中医台湾第一位女中医庄淑琴即个中医师有咧讲着，人呐讲真正即个气排未出来，人讲即个气就是慢气啊，慢病之源啊，脏气就是万病之源的地啊。安怎讲呢？因为你气呐，丢伫咱体内，啊，你后你呐有一讲咱器官哦，一动未掉啊，动未掉，咱久了有可能就生歹命。啊，因为咱伊哩伫提醒讲，咱体内呐有这个气，一定爱排出来。你若想要放屁吼，想办法找一个所在爱甲排出来，唔好叫唔好啉啦，绝对唔好啉。你若无排出来，你即个久了，你气一直捂伫体内时阵，伊就会产生咱这个气，和咱身体一寡病变都走出来。好像讲咱气呐，积伫咱体内，那讲伫咱面好啊，囡仔有可能生条啊，咱食老的就生斑呐、啊。啊，你那个个五点管积个伫细胞，咱可能喘气就袂顺啊。啊，那伫肝，哎，胀气的时阵，肝会去增加着咱这个便秘的严重性，啊，故增加着咱肝病的负担，吼，恁肝的负担。过来药剂嘛有可能啊，药剂嘛因为你这气没有排，去倒积起来时候腰酸背痛，啊，那是过来咱内分泌，哦，荷尔蒙的问题就失调，尤其咱女性啦，伫这个卵巢荷尔蒙制造就出问题，心脏够影响，有影响呢。吼、哦，这个放屁啦，放未出来，这气积掉咧，连咱心肝头有感觉讲低调的有无？心脏负担较重，或者咱心脏病这部分的控制嘛较歹。啊，胃肠就更加免讲，一定是消化无好啊，啊便秘啊，放未出来，或者甚至肠燥症啊，啊影响着咱吸收啊，脚手尾也够影响有呢，脚手尾嘛影响咧，影响着咱脚手尾病灵这个现象。所以讲吼、哦，这个气吼积咱体内时阵，算起来是足毒的，足毒的。好，其实那无排出来了，有等下咱时间上的，跟我讲啊，顾的了的全身性的伤害啊，这个全身性的伤害，其实伫咱身体软骨生歹命，有等下就是安尼，这个气无排，那咱这个气那跟咱环境同款嘛，安尼有空气污染无？有嘛？吼啊，身体嘛是空气污染啊，就是这个废气，就是软骨体内可能这个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吼、哦、啊，放屁放不出来，还是讲积掉的打嗝打不出来，这做危险的，吼、哦，做危险的。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嘛，提醒讲，那真正巴肚胀开的时阵，咱讲足艰苦无唔对。啊，有东西讲啊，刚有法度缓解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啦。有的意思是讲，你那电话足艰苦，伊当然你去看胃肠科，伊会讲啊，无我得开一个，互你排气较好排的，还是巴肚咧叮当较紧叮当的，吼、哦，互你去排气比较顺的，这是食药啊。其实。你啊，平常是无爱食药啊，你嘛是一挂方法会使来做改善。比如讲，咱食益生菌的话，即卖医生嘛讲啊，无你着胃肠症一挂好困啊，吼好困了后，你会使减少着咱体内只发酵的时间呐、啊，就较袂产生只空气，个减少着咱讲啊胀气的现象。也是讲咱本身咱消化酶较无够嘛。因为咱胃内底只个酵素愈来愈少，哦，卫生无够啦，是讲咱胆汁啦，还是讲咱的肠拢无够这方面，有咱食一寡较咱讲消化液较好诶这方面，哦，讲有人讲啊，无较食一点么天然醋诶啦，吼、哦，还是讲食一寡有一寡酵素诶物件，这嘛是在增加着咱这个脏器，好、哦、增去减少着脏器诶现象。啊，有嘛咱啊听上边有咧问。咱啊，巴肚胀的时阵，啊，敢袂使抹啊薄荷油啦、万金油无？会使啦，其实是可以的哈。啊，就是你若抹薄荷油的时阵，其实你爱小块个按摩一下，好、哦、个按摩一下。比如讲，你这个薄荷油伫肚脐附近抹了后，
咱的爱个按摩，比如对正边下卡开始个按摩，用的绕着顺时钟，好顺时钟，啊差不多十年到二十年安尼，增加着咱腹部这方面诶空气伊个排泄。啊，因为薄荷有内底，吼内底有薄荷醇之类嘅物件，伊虽然讲会使增，有但是有人讲啊，干嘛会使增加着即个脏器？其实有时候是搭配着咱迄个按摩。好个较好，但是要提醒人囡仔，阮就无建议。吼，小朋友不建议，尤其是因为啊，因为内底本身你不管绿油精啊、万金油、白花油在内底，伊拢有加薄荷醇啊，是讲樟脑油这方面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讲啦，因为啊，这就无建议，因为囡仔的皮肤较薄，伊的穿透性较悬，吼，所以有当下过量会影响到囡仔的生命。那但是除了这以外，我感觉讲除了你来讲用薄荷油，这拢无方便啊，无法度按摩。哎，要困之前一个动作，买晒去缓解掉咱的脏器。譬如讲，咱会使要困之前，甲按的趴伫眠床顶，好趴伫眠床，按两只手都下伫咱这个下海的所在。啊，即马脚头骨的所在，下一粒枕头甲开了了，咱脚吼，后边咧弯翘甲踢脚床配，吼正边即正脚踢五个，啊倒脚踢五个安尼，啊你著轮流左右脚踢踢咧，有时候也可以增加着咱那胀气即个排泄，啊著腹肚较袂胀，啊即、這个方法买晒来做使用，啊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哎呀，今仔人安尼爬爬走哈，较乖嘞。无是大人哦，卖家己出来啰啰嗦，搞转去，食个断嘞，再个出来。这个是一个讨海，唔是唔是钓鱼的钓客啊！哈，啊，多谢谢咱的脸上呢，原来是安怎呢？伊钓鱼啊啦，哈，去钓钓迄细只鱼啊！阿姨哦，看到这细只鱼啊，吼，伊感觉讲啊，无猜我在钓鱼对唔对？伊就在教训只细只鱼啊，我唔惊惊啊！囡仔人安尼出来拍拍照啊，等伊，就个要等落去迄个海里安尼就对啦。这只鱼啊，上细只未只，佮等到等下呢，爱就先做个教训讲吼。以后若要出来跟你许多人做伙来，卖咧出来啰啰嗦哦，唔像伊那哩，遮细汉哦，卖出来安尼意思就对啦。这是一个钓鱼的啦吼，啊，这只鱼啊吼，可能足细只，还袂蛮贵啦，所以讲伊叫伊讲吼，等大汉才出来安尼吼，甲放生个蛋蛋去水就对啦吼。啊，因为这个地球的人口增加，即卖人哦愈来愈济啦，啊，些地球的资源哦，食到尾下来吼。像讲即句有大只好食，凡是人工啊，反正吼大只那食了吼，连迄细只反正都有那掠来食，所以为着生存无法度啊。人讲曾经有一台飞天机，就跋落去迄个冰天雪地啦吼，啊结果有人幸运啦，活命。啊但是伫个冰天雪地啦，迄无人行较到的所在，天气遐尼那寒，一片的冰山吼。啊，生存的人为着要活命，到尾啊，总啊无法度呢。食朋友的肉哦，食朋友的肉哦，食甲伊的同伴啦，做底下坠机啦吼，啊，都不幸的人啊，食迄种人肉。听讲人肉是啥咸咸，哎，真正有影。咱常人听人讲哦，人肉咸咸啦。我那欠你钱无钱，人伊讲人肉咸咸要安怎？啊，真正人肉到底啥物滋味？听讲我那真正咸咸哦。啊，这就是人讲讲哦。丛林法则嘛，哦，在迄个所在冰天雪地，无人行脚搞，你无食人肉，已经都袂活嘛，哦，为了生存呐、啊，这就亲像讲食物链嘛，弱肉强食啊，强吃肉啊，哦，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为了生存啊，哦，我要活，我当然要给你消灭啦、啊，对不？同款呐，竞争的社会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嘛，为了生存啊，哦，你势必要打倒你的周围的竞争对手啊。哦，你唔知我都徛起来啊！而且古早时代，较早人口无像即卖遮济啊！哦，古早即地球诶物资哦，未开发非常丰富哦。啊，虽然哦，即卖也未到甲讲哦，人食人诶时代啦，但是即个社会竞争哦，愈来愈厉害啦吼！那是无认真拍拼啦，将来是无法度伫即个社会来生存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93军人节哈，93，高伟车三93军人节，
1: 欢迎收听哈，今仔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我在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我来收提供，
0: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2: porque le falta marihuana.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啦，既然今天是九三军人节，哦，这部一开始我就来讲一个，讲一个跟军人有关的哈，这个新闻习俗。但是这个军人不是咱台湾的哈，那是讲美国的哈，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哈，林肯号航空母舰哈，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已经在海上呢哈，这个执行任务航行已经连续航行270天啊，270天拢伫海上吼，伫咧只执行了这个海上诶件任务的对。那么伫这两天的时阵呢，吼，最终呢抵达哪里呢？吼，最近这几天，他就抵达泰国知名的度假胜地，叫做帕塔亚哦。你知哦，帕塔亚，大家听到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大家知道吼，那边什么多哈？
1: 这么多、
0: 啊、酒吧多啊，娱乐场所多啊，欢乐女郎多啊。啊，你想哦，吼，你看，哦，伫个船顶270天啊，这个航空母舰顶头有5000名的美军、美国的吼，这个啊官兵吼、军官兵吼，你看，伫只落船，船停靠伫只，要不要伫只下船吼？那你啊，这对帕塔亚当地各行各业啊，哦，尤其是迄、那个啊，大家知影嘛吼，哎，那种酒吧啦吼，酒吧业吼，那当然哇吼，摩拳擦掌。准备来呀、啊，小姐啊，准备接待人客哦。

0: 先来讲吼，这个吼泰国的帕塔亚这个所在吼，帕塔亚过去吼，其实它已经有在转型了哦。好，过去呢，昔日呢，帕塔亚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罪恶之城、罪恶之城，但是它现在转型了啊、嗯、所以讲虽然呐、转型哪里转型呢？大概也应该还是有很多，也还是有啦，还是有相关的行业哈、嗯。那面对的这群已经在海面上270天啊，哈，人讲哦，在破纪录啊，呢270天哦，啊，这些下船来的5000名的美国航空母舰的官兵哦，来莅临这个帕塔亚哦，所以哦，这哦就只能讲哇，安尼哦，
1: 赚翻了。
0: 哎，这些阿兵哥一定很啊，我们不是阿兵哥啦，军官兵啦，一定很饥渴安尼哦。哎包括当地帕塔亚当地市长，啊，搁有各界的警官，吼，啊，搁有一挂穿啊，穿到因嘞泰国传统服饰的泰国女性，吼，当地迄个啊码头遐热烈迎接，吼，热烈迎接这一群已经换上便服、已经换便服的这林肯号的啊，这个啊这个军官兵，吼，特别是水兵啦，对吧？
1: 要要趁钱啊，
0: 好，要趁钱啊，吼，啊，但是吼，人有讲嘞，人讲。那个呢？人那个官，那个长官有交代哦，大家都很开心哦。你看，现在人都准啊，大家每个人都换便服了，很开心哦。好，但是长官有交代说，那个哈，你们记得哈，下船之后呢，哈。啊，不能到那个那个声色场所哈，啊，也不能到那个，
1: 因为怕遇到长官呐、啊。
0: 长官可以去，
1: 对啊。
0: 你讲你每当去声色场所，啊，搁一个所在，他说也不可以去呢。
1: 哪去啊？
0: 我也是感觉个较奇怪，但是我唔知系啥。有药局也不能去，药局又叫那呢？药局也不能去呢，声色场所不能去呢，特别如安尼要求呢。
1: 你们那个深色场所不能去，我要先去办的漂亮的妹妹都被我被你们这些挑光了，我要先挑，哎，卖不要骗的。
0: 啊，我交代呢，上面有交代，深色场所不要去，药局也不要去。
1: 交代那交代嘞。
0: 哎、欸，阿巴豆听没是嘞，为了听没当去药局吗？哎呀、啊，为什么说药局不能去啦？哈，
1: 他应该就知道，因为这招哈、哦、航母其实哈、哦嗯、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靠岸，就是因为就是得支援这个伊朗
0: 嘛，
1: 伊朗的任务。嗯嘛、嗯、啊，美军嘛，像你嘛，跟他讲乐起一开始，如果太久，这个舰上的官兵饥渴太久，如果出事情的话，就有一点会那个哈、哦，会有损哦，就美国的国威，所以嘴巴讲一下啦，其实这个嘴巴讲一下，意思说啊，你没钱啊，但是不要太过分这样子哈，啊不，你看那会让整个哈、哦、这个美军在海外的形象去失焦，因为对200多天嘛，其实包括基本的这航空母舰监管，其实有在不是不只是在这个什么靠岸近前，然后蓝宫在伊朗，因为太久了，航母的这个哦士兵的这个士气有一点很还蛮低落，因为高压嘛，你另外。备战高压，啊，该看这伊朗的船到堆这个堆射出来，有无吼？其实，对这满船的士官兵，其实压力是很大哦。其实啊，所以让他们有来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啊。但是放松一下，不要去损害到美国出太出那个幺蛾子啊，或者是出那个差错啊。泽贤公啊，狼失焦啊，可能美国本土现在哦，在对这个战争不太爽啊。你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比如说啊，如果官兵啊去打人啊，干嘛喝酒闹事啊，那要算。在川普头上，哎呀，但是讲归讲了，还是会去的，但是还是要有提醒一下嘛。起码哇，我讲啊，我说不能去，他去，哎，就是啥，个人行为。
0: 哎，人家的帕塔亚伊豆啊呀，
1: 哪吒呢？
0: 帕塔亚著名的娱乐区还有红灯区哦，起码拢伫入口处为所在哈，都挂上了巨大的霓虹灯看板。
1: 对啊，
0: 看板上面写着。 帕达雅市热烈欢迎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全体人员
1: 对啊，
0: 布条啊，扛棒扛个这大，
1: 所以嘴巴说不要了，身体会去做，因为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你知道，民主党的又是左派，又是最伪善的。然后伊拿公吼，你看你美国吼，川普吼派这些美国的官兵吼去泰国闹事吼，然后讲难听点去嫖妓，被抓到了。啊！喝酒闹事，这场战争哦，那打的无谓的战争，害石油高涨，咱打嘛，打来微博嘛，哎呀，这种避免政治口水啊，所以先伪逃先搭嘞，然后你看，可是大家都知道嘛，美军还是会去嘛，不要让川普老大难做人呐。
0: 对了哈，所以讲这嘛是爱科鲁啦，而且马哥哈，这
1: 个
0: 美伊的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嘛哈，所以讲红灯区可能是还好啦
1: 哈，没什么啦
0: 啊。都阿当讲哎，那为什么药局不能去哈？可能就。会吸大麻是啥哈？
1: 对啦，可能因为泰国、就是、泰国哈，也泰国这大麻是合法的、
0: 他们可能在药局可以买得到啦。
1: 你哪讲跟哪跟哈？这里泰国、因为那个生殖场所嘛，就除了性之外，就一定还有所谓的毒品啊。你哪又吸毒，然后又那个又嫖妓，然后又出事情的话，我讲嘿，对美国的这个哈、这场战争更站不住脚。我就长官考量的是这一点。
0: 对啦
1: 、他会不会真的硬到说都不行去做？绝对不会啦，不然的话士气会很低迷。
0: 提醒你们不要真的卖出歹机啦，
1: 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这边不然就是安尼啦。你卖好这里、個、好这里宰鸭动物这里哈尾头也当去讲啊。
0: 有还有那个阿航空母舰的就被官兵啦哈兵啦哈，你老公我下船，我只是下船来补给我的牙膏肥皂。很久了，270天都用咖啡没完。
1: 意思就是说，你们低调点了、对，
0: 我只是要下船买个牙膏肥皂哈。但是也有那个这类、個、航空母舰上的官，因为美国官兵因为家属哦。别呢哈，怎样讲？因要底下停课，唔知要停课几工，唔知啦，可能哈，这好来，就特别从美国飞到哈，这泰国帕塔亚，好在那个地方就跟这些
1: 对啊，好家人
0: 官兵见面哈、
1: 啊，
0: 家属
1: 有人真的是想家人、啊，能罢归刚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就不一定是年轻气盛的，可能就去深色场所嘛，啊，你那有家庭的哈、可能无阿囝哈，还是翁那个怎么囡啊，无足够无看到，还就想
0: 对
1: 啦，对啦，啊，顺便去度个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
1: 不要闹事啦，没有他意思说不要、你可以去干嘛、但是不要闹事、
0: 不要喝酒喝到太忙哦，玩给羞怕
1: 啊，是说你这里、你吸大麻、
0: 吸大麻
1: 吸到脱序、然后被现在手机那么多被上传、或者你又穿着军服熊家烈，你那个一般就便服的爽，你要穿着军服、又搞事的话、这党一定就被送了。
0: 好来，其实呢，帕塔亚跟美军就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哈，会当追溯到越战时期哈，当时有大批美军的驻军附近哈，就是帕塔亚附近的一个叫乌打抛机场那个所在哈，还有一个叫梭陶邑哈，是海军基地哈。所以讲哦，原本这个帕塔亚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啊，但是因为美军的驻军呢哈，迅速发展成全球知名的情色海滨游乐场哈。后来呢，就被人家呢哦这个。把它这个定位为恶之城

0: 我干嘛泰国这个国家真的、嗯、真的不错，他们是笃信佛教，
1: 嗯，
0: 可是他们对这个哈、嗯、这个变性哦、嗯、啊，或者是这种情色业哈，其实他们是很 open minded 的，很开放，很心胸哦、嗯，不会很伪善，然后心地善良啊，有做好事，跟你去做这些情色业没有什么、嗯、没有什么冲突啊，食色性也嘛，对，连、欸、连我们。中国古人都说食色性也，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嗯、这种东西讲的好像是罪恶天堂？
1: 可能
0: 因为的泰国哈、
1: 嗯，
0: 比如说他们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嘛，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情色业他们也是合法、
1: 啊，
0: 然后他们变性也合法、
1: 啊，就是啊，对了对了，就是怕这些官兵哦，起码这哈这一阵子有那么重要的任务哈，也不要说啊放松的哈，现在棒料伤身体啊呢哈，好嘞，啊帕泰亚起码嘛是哈努力在洗刷罪恶之城的这个称号哈，这个得要转型这啥，以他要把它转型为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胜地哈。

0: 妈妈去 shopping 跟按带小孩子去 shopping 跟按摩，爸爸就去酒吧喝酒。这就全家旅游的适合旅游的圣地。
1: 也不错啊。
0: 对啊，也不错啊。
1: 大家都
0: 对啊，各取所需嘛。对啊。啊。

0: 唔知有影是无影吼。诶，讲桃园孤山吼，有一间排骨店吼，最近呢，哦，这个店的老板伊个有一挂神迹吼，善举伫网络上吼，引起的讨论。
1: 这上面喝代志咧。
0: 诶，有一个女网友伊讲吼，伊平时吼，平时伊讲去这间排骨店吼，啊，可能是排骨饭店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伊讲。平常看到那个老板哦，只要如果客人有带小朋友去耶，他都会多送一颗卤蛋，嘿，哦，嘿，都老板哦，主动的哦，主动都会多送一颗卤蛋，
1: 帮囡仔加菜的，
0: 哎，对对对，哇，这种小朋友有带小朋友去的客人呐、啊，他就会多送一颗卤蛋哈，好、哦、啊，这个讲这个人哦，这是讲伊较早有发现到有安尼、嗯、啊，但是是最近哦，是伊家己体验到的，伊讲伊最近含一个朋友哦，原来去这间排骨店哈，啊，因朋友是大不多有新八个月啊哈，结果呢，伊讲。他们也是去包便当买便当，老板呢二话不说，哎，就送他朋友两只炸鸡腿，两只炸鸡腿呢、嗯？
1: 为什么特别送他朋友？
0: 啊，大不多，因朋友大不多啊。系、哦、啊，哦，大不多啊！伊讲迄炸鸡腿店，即间店诶吼，单点一支炸鸡腿是90块。哦，老板就看到他朋友大肚子吼、哦，直接就送他两只。阿改安那讲讲，一支给你食，一支给小朋友食。哦，巴肚内底小朋友食。诶、哦欸，这老板为什么对小孩特别也就这样子吼、哦？特别多。
1: 那个妈妈说：“哎、欸，那个医生说我不要、欸、叫我不要吃炸。”
0: 伊讲一支吼，那上两支炸。一支是吼，迄个小朋友家，你肚子里面的小朋友都对了哈、嗯。啊，一支给你吃，啊，你尽量吃。
1: 干妈客人干妈讲话，起码少子化嘛，哎、啊，有小朋友就特别珍贵嘛，啊，又有孕妇哦，又很肯生孩子，肯怀孕生孩子。
0: 哎、欸，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你那是桃园龟山的哦，你那知影这间店吼，什么排骨店嘛吼，你问看嘛，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对只要有小孩，他都会特别吼这样照顾、嗯，特别的。哦，这个伊讲哦，诶，这间店哦，东西好吃，环境也干净卫生，尤其重点是老板很有人情味哈、嗯。哦，如果这样子，按大家去买便当，大家拢带囡仔去买，啊、你老囡啊，
1: 做还是甲隔壁这个买饮料的囡仔叫一下。哎呀，我听说那天去套利一下一颗卤，
0: 套一颗卤蛋。
1: 我说奇怪，怎么小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多？同一个小朋友那么多爸爸妈妈？
0: 哎呦，哎，都要提供大把刀上两根鸡腿嘞，啊那。带小朋友是一颗卤蛋哈，两只鸡腿。不过我就想到，你昨不是买一个自助餐的便当哦，啊，你到喊那个买自助餐的便当，昨买那个便当哦，买两只鸡腿啦，还有人一买便当一困头，我点两只鸡腿，结果吃完叫到要硬酥的，你跟你讲讲是安怎、
1: 嗯？就不好吃啊，对啊，
0: 够足歹食的。我跟你讲，那间哦，
1: 不入味
0: 的。那间我 N 年以前有买过一遍哦。哇哇哦哦，气食个受气安尼哦，食个哦是用要甲拼拼掉哦。我嘛就喊那咧买自助餐。那有一次刚好是去在那附近啦吼，冲啥啊都啊我那傍晚时分哦，我就想讲哎呦哦，这间哦生意个未歹哦吼，看这样咧买我嘛去买哦，顿个食一个吼，真正娇咧，心来娇个即嘛吼。即卖讲哦，唔是迄间我未去买呢，即嘛连叫我去买自助餐吃。食迄个自助餐呢，我拢感觉是内心有阴影。结果你昨买已经结果个点两支鸡腿，我感觉就快接了。我你讲
1: 符合我的口味啦，
0: 叫恁阿妈凊彩去出租拿来的比 A 烤鸡啊！我真正哦，我唔知迄间啊个生意个真好，唔知咧安怎。我来讲，哎呦，阿东无人欢迎哦，无人欢迎，讲伊咧足歹食哦。哦，你唔是讲鸡腿都没有，
1: 可能就是
0: 入味，
1: 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啊，可能就符合其他人口味啊。因为我们恭喜在
0: 啊，但是嘛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讲过一遍啦。
1: 恭喜在人有生意的是有。成功的所在啊，哎、欸，不是说不符合，
0: 个相个嘛无相呢，对不？
1: 哎啊，就是
0: 对哦，你长辈你
1: 不
0: 是讲嘛无相，
1: 口味跟预算嘛啊，但是他能卖，就是人家有成功的地方，我会这样想啊啊。下次我就不会再去吃了，就这样而已 啊。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不吃，他就倒了，不会啦。
0: 看嘛，几几年啊，生意也好像都不错啊。
1: 对啊。
0: 啊，但是奇怪，你食过，你买来食嘛，干嘛无食？我是过早两年外前，两三年前，我买不一遍，我哦，那真歹食。哦，真正是叫你阿妈凊彩拉拉的比较好吃，安尼个人个人开自助餐厅，佮开遐古生意佮袂歹，这到底是啊？哎，我咱两个较国比，
1: 不是啦。所以好不好吃不代表他会不会成功嘛？我觉得有人就做煮食真好吃，啊，但是也亏点无生意啊。哎呀，好不好吃跟对，当然好吃是基本的，那但是他不好吃又可以成功，
0: 你也不好吃
1: 生意搞啦，
0: 不好吃又有生意又不错，起代表工，哎，那起码他可能是价格便宜啊，他也没有便宜哦，哎啊，就这样哦，
1: 他抓到他的消费族群，哎呀，伊那亏了也都是
0: 对迄口咧啊，诶，消费族群安尼诶价格算便宜，好对，
1: 不评论，
0: 哦，这好，
1: 反正我是下次不会去吃了，啊，超出我的预算跟口。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咱常讲的吼，皮质醇吼，就是压力荷尔蒙吼。睡眠不足对咱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其实足真大吼。你的困眠的不足吼，不管你是熬夜，还是你困眠诶，这个时数伤过短，还是你困眠品质不好，对咱人体压力荷尔蒙及正常的生理表现，跟那个浓度吼是直接的破坏。你若讲真正压力荷尔蒙过大，你会变成安怎嘞？就是讲困眠不足的时阵吼，你早起你规个人都安尼脑性。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其实是让你会让你怎样，让你兴奋的。咱一天吼，压力荷尔蒙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就是让你白天让你做代志咧工作的时阵吼，有一个压力荷尔蒙，你人会比较兴奋，头脑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压力荷尔蒙上高的时阵，其实是伫白天哦，白天最高，然后要困的时阵降到最低。啊，你困的时阵哦，你压力荷尔蒙就会很平均，然后早上起来压力荷尔蒙在升高。但是你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持续释放，所以你的夸就是拍困的人啊，那晚上其实还是会很亢奋，陆陆续续很亢奋啊，因为一打开来，对压力荷尔蒙一直在分泌，分泌到隔天早上的时阵，该要正常吼，那个荷尔蒙爱出来的时阵，啊你无电啊，那干那人都无电啊，所以你隔天吼失眠的人，隔天早上你的干嘛半梦半醒之间。讲话不清楚，思考不清楚，逻辑不清楚，更糟糕的时候，就讲你哪讲压力荷尔蒙过大的时候，咱人啊喏，代谢变慢，胰岛素会容易阻抗，你也对上高糖高淀粉的米羹，你会想很想要吃，压力越大，你越想要吃这个，所以这个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哦。其实做嘴人哦。哎，大口哦，其实也干嘛讲？我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可是哦，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虚胖？其实就是身体的压力荷尔蒙过大，因为它加米加东西高糖高淀粉，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对咱身体来讲东西不好的物件啊，所以简单的讲，你若要瘦来，还是你脾气不好。困眠、睡眠品质其实是最重要。哎，当困的好哦，你身体修补，你压力荷尔蒙的平复，跟你的代谢的好处，其实都是在睡眠。所以困是上人一世人在最重要的一件代志。睡能够生长激素，睡能够修补细胞、修补组织、修补器官。但是困不好，咱头来讲的物件拢会造出来，不好的物件拢造出来。所以你若困眠要好，要有好的困眠品质，其实喏，得力酸哦、钙粉啊，还有咱的护理元素这两项物件，你一定要使用。钙是稳定你的神经，护理元素呢？也是让你补充你的这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够的话，我们人睡觉的频率就会正常。钙跟雌激素，钙跟我们的护理元素。
1: 所以长期困失眠的人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上面有这睡眠品质不好，第一躺上床要入睡很困难，或者是睡眠很短暂哈，啊困一困啊都醒啊，然后醒过来之后要个困很难入睡的哈，或者是呢噩梦连连，困的时候弄一点的做梦，所以你没有真正睡觉哈啊，或者是很早很早就会醒过来，就再也没办法睡哈，睡眠的障碍有足侪种诶哦，啊这困眠呐困了会好，对咱身体足侪方面，不管是精神的。心肌裂瓜表你的外观对你的这个美容外表甚至呢让你五脏六腑身体的健康都有大大的关系，所以呢能睡最好一睡天下无难事护理元素
0: 阿哥得力酸哦钙粉
1: 这两项做伙吃我跟你说听众朋友
0: 双剑合璧
1: 没烦恼了啦睡眠也好啊睡起来少年起来啊，心情好起来，身体嘛用起来呀，哈，护理元素加上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那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拄只咱讲足歹食，已经自助餐是在哪里？伊讲伊嘛想要去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听众朋友，还是阮的个人的感觉啦，吼，可能人别人无以前你阁未歹的，
0: 不合我的口味啦。
1: 对，我也不合啦。我就讲我嘛食过一遍，然后昨昏扑过来咧讲的是，我讲啊，已经我较早捌买过，无我就吼未介意吼，去点在哪里我也不想说啦，吼，那人咧做生意。
0: 对啊，无需要去用讲天气话呢。
1: 对啊，啊，所以咱这听众咧问吼啊，我很抱歉，我就不跟你说了吼，用在哪里？好，伊讲伊要去买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
0: 我不是他的客户群呐、啊，但是人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跟客户啦。

0: 美国德州有一个38岁女老师哈，这个女老师伊是伫迄个一间叫做派兰市的小学伫咧任教哈。伊最近伫伊家己的这个班级哈做了一个决定哈，然后呢，这个决定呢之后呢啊，在班上伫咧执行这个决定的时阵，这些呀有就拍成影片，然后分享到网络社群平台，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我就只能讲。老师，这个老师 good job， 干得好 ，well done 哦，干得好，老师你干得好。好来，到底是在班级上哈，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哈，其实这个女老师以往有注意的学生，伊讲这几年来，以前可能还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这几年来她有发现9岁到10岁的小朋友。
1: 嗯，
0: 高回到10岁，安尼的差不多读3、4年级的对啦吼。伊讲吼，发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现在呢，吼，如果说在他人的面前放屁，他们会越来越，越来越不自在哦，越来越不自在的对啦。
1: 嗯，
0: 甚至有当时啊，伫咧写作业啦、削铅笔啦，啊是咧做分组讨论的时阵哈，就直接放屁了，就这样子哦，就没有办法嘛，放屁这种诶，敢屁敢会当禁、嗯，
1: 生理现象嘛，
0: 屁敢会当禁，你若想要放屁的时，可能会人会较禁的，伊也无屁啊，但是你会感觉讲啊，屁有屁快放啊，不是这样嘛。所以说哦，这个女老师也认为说啊，让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拍谁，那他就会强忍不敢放屁，啊，安尼吼，伊讲会引起的肠胃不适哦，老师真正是足细心的哈，所以呢，然后你要叫让小朋友大喇喇的在众人面前放屁哦，啊，好像也不妥，所以这老师在想出这个决定哦，伊伫教室的一个角落哦，角落看一角来所在，他就特别设计一个哈，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放屁的生理需求的时候啊，就来这个角落集中哈，集中放屁，集中放屁哈，教室的角落，而且角落的时候在有些我用一罐物件，好，哎，些我改安尼有一点点阻隔啦哈，因为高兴嘛，你嘛别当鬼啊，弄个围起啊，上面又啊那个地方又放了几罐的那个空气清香剂如果想放屁的时候，当你哦，譬如讲啊，可能班上都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啊下课不要紧，你家己看要安那绑哦，去边啊头绑下，拢不要紧啊，刚好就是上课或者是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想要放屁，你就赶快到那个角落去、哦，然后大家也听不到你的放屁声、哦啊、放完了后呢，哈、哦，那个空气清香剂哦，爱个喷喷的喷喷的安尼哈，听说还蛮受欢迎的哦。伊讲啊，不要紧，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也可以去厕所，哦、他的允许用老师，我要放屁，好，那你要去厕所去放，可能没，我都给他厕所啊，放屁那个都很快的、哦，好，反正就这样啊，阿姨都拍起来哈、哦，就是同学啦跟老师他有拍起来这种放屁的角落啊呢，啊，及社群网站呢，这个分享po出去之后，很多人说哦，老师你干得好。
1: 上反的会不会变成说，人家知道你要去那边，就是要去放屁？我干嘛没有当下进来的？有时候这是几什
0: 麼？但是
1: 小学老师吗？
0: 小学
1: 对啊，小学生、
0: 小学啊，
1: 小学生最喜欢这种言语上的这种，
0: 还抓臭屁起来，跟不同蛋红屁对吧？
1: 或者如果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小孩子，也干嘛讲哇放屁啊，然后又被同学给嘲笑，因为我然后就不了，小孩子最喜欢这样子啊，你在放屁，一可能看敏感的人，一的反而会觉得说很受伤，有小孩子是会这样啊，你今天弄一个区域去打开说，猫咪两个被放屁啊 ，OK 呢，尤其这把手机啊，然后把它上传到抖音干嘛？会不会？
0: 不是啦，啊你因为你若讲大家做会。时阵啊，你突然放屁吼， 有时候我讲放屁不会承认嘛，
1: 啊，对啊，不会承认。
0: 但是旁边的人说，哦，谁放屁好臭、
1: 啊。可是你走去那边放屁，大家都说，哎、欸，还得刚刚去上厕所上大号，赶快了，都
0: 啊，起码你袂底下讲，哦，大家人底下讲，哦，好臭，结果家己放屁嘞嘛，鼻下底嘞讲，哦，好臭、哦，是谁？
1: 人都有刻板印象，你如果去放屁是放完再回来的时候。即便你都很香的，
0: 起码大家没有
1: 你当然人还是会觉得你
0: 没有闻到你的臭屁味，對對對，没有听到你的臭屁声，啊，那卡北不自在啦。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跑去放屁是再回来的，然后小朋友哎，那个屁王，好对不对？小朋友呢？哦，那个
0: 屁王
1: 王小明，他
0: 屁王之王嘞，
1: 今天进去放屁是放十次了啊！他放屁王，屁王，哎妈，给那的小孩子之间的这种。霸凌就是这样子、
0: 啊，就看自己啊。我为人了不在意耶，我的惯例，我的不觉得
1: 不在意就不在意的就不会进去啦，不在意就在大家前面放啦，对不对？我就我的屁要分享给大家。
0: 有时候是想屁，我也不好意思让的，让你绑哎，对不？啊，但是呢，人讲想屁不错嘛，啊臭屁嘞，啊臭屁的，人嘛那只要无声，人啊你嘛那嘛唔知你绑哎，你得对人讲哦，谁放臭屁好臭，安尼得。所以好好笑、哦、这个放屁哦！以前国小哦，尤其男生都不是拢做俏皮的，
1: 对啊对啊，
0: 放屁的时阵啊，手拢为家己卡成蛋皮安尼喔，啊跳地啊，蛋哦女生皮，为什么男生都那么俏皮的哈、哦？

0: 我记得好像2年前我有看吼，这个外国有一个女的哦，女的哦，这個、网红伊是安怎呢？
1: 嗯，
0: 她都专门拍拍片，而且她都是就拍那个什么一磅不一，她要放屁的时候，她就是都是哦直接哦这拍片出来，好难看啊，甚至她又收集那个臭屁。今天哪
1: 的？没有，那个女网红应该很漂亮啦。不，我的意思有啊，
0: 就很多人看到放臭屁啊。
1: 没有啊，有他就是应该是很前提，他应该是蛮漂亮的吧，应该是吧。
0: 一个女生啦，
1: 那应该是蛮漂亮的，
0: 女生年轻的啦，
1: 对啊，
0: 专门哦放臭屁的。
1: 如果今天一个
0: 直播他放臭屁啊，
1: 外形没有那么亮眼的哦，又有点年纪，然后那大家谁要看呢？
0: 你放臭屁哦，人个会甲抖内呢，讲哦有我有听到你放臭屁啊，哦有人甚至讲哦我都闻到你的臭屁啦，但是不臭很香。啊，他为了要多赚钱哈，一共哈，一共去想办法吃一些哈，会比较会造成放屁的食物。哦，所以他一天都可以放好多屁，啊，不然想，有的人整天也没在放屁啊。啊，他有时候他说，有当时啊，吼，安尼同一个时间，他可以臭屁哈，这个臭屁连连哦，可以放就连耍放过来，啊，他就靠这个赚钱呐，啊，所以跟你讲哦，网络时代
1: ，Stephanie Mandel， 我来看一下他长相，他应该是长得漂亮啊，一般没有人要看，
0: 当时有够无聊嘞，
1: 对啊，就
0: 还没看人听人放臭屁安尼，哦，佮岛内呢，哦，拿钱呢。送钱给他呢，谢谢哦，哦，谢谢你放作弊给我们听哦。
1: 我们就在别人很喜欢那个现在的富邦啦啦队哦，他也是蛮有名，叫什么李朱颖嘛，叫朱朱嘛，李朱颖哦，李朱颖如果放有开直播放屁哦，我们别人一定可以懂呢，他一定说啊，你的纯屁帮我收集一罐。一罐5000块他可能要买，会哦会哦会哦，粉丝就是这样的，粉丝先吃，粉丝先闻。
0: 对，讲啊，人讲精灵眼中出西施啦，哦，哎呀，那爱掉啊，伊放的屁嘛是香的呀，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这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啦，吼，讲到这的，
1: 对，连屁都是香的，哎，真的嘞，都是香的。对呀。

0: 来五谷中吼蔬菜有五种蔬菜呢，其实伊是护肾神菜哈。火星齁叫过咱肾脏的神菜齁。但是呢齁却被很多挑食的人齁认定它是地狱菜地狱菜齁，就是讨厌吃不喜欢吃。但是其实这几样菜它是护肾的神菜齁，对有机菌和对肾脏很好的菜。
1: 哪一些菜呢？
0: 嗯啊，这些菜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还算是蛮普遍的啦齁。

0: 第一，第一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盐水。
1: 哦，盐水。
0: 嗯，盐水不爱人真啊，就不爱，哎，真的。
1: 香菜嘛，盐水。嗯，
0: 对对对。
1: 盐水菜。嗯嗯。
0: 好，盐水哈，这个盐水是评价很两极嘛，很多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躲了哈。但是盐水其实呢，也富含有高浓度的植物素哈，植化素啦，嗯，植化素跟黄酮类化合物哈。临床研究显示讲，其实盐水一股比如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哦。
1: 嗯嗯嗯，对对，
0: 它可以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啊，可以当降低环境毒素对于啊这类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嗯嗯 所以是其实是是好的啊，是好的食物。
1: 对，
0: 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哎，有人说哦，那是地狱菜哦，地狱菜哈。好，来第二种呢，叫做茄子。
1: 那是哈，
0: 茄子哈，茄子哈，茄子嘛是有人，我发现老一辈的人很喜欢吃茄子，哎、欸，可怜啊，煮完嫩嫩软软，因干妈讲哦这样，啊，其实我对那个像从我家的个人呐、啊，我对些软软诶食物都不喜欢，像丝瓜，我发现嘛就这样，就爱丝瓜，像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丝瓜，嘿，得安尼安弄做做安尼啊，茄子吼，其实得爱煮个就好食，讲哦 Q 的迄种的吼，要不然茄子我也是基本啊自己都不会吃的食物的对啦吼，啊有时候去买吼，有一挂哦，什么像有一间自助餐呢，叫什么什么叉师傅迄间啊，好迄间的茄子我就要吃啦。好来，茄子呢，其实伊是保护肾血管啊不硬化的蔬菜。保护肾血管不硬化哈。茄子软烂的口感呢，有足侪人抗拒哦。抗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软烂的口感哈。但是其实茄子一最大的营养是在皮，好，那个茄子的皮，椰皮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哈。那花青素也当有效清除自由基，也当红肌会更的内皮硬化啊，可以当一期的咱的内脏哈，可以维持内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有这类对肾脏的过滤功能啊，所以其实它也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的好食物。
1: 其实重点是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哈、
1: 哦，那就吃蓝莓就好了，对不对？蓝莓，蓝莓花青素有点多，
0: 对啊，但是我发现长辈就这样爱吃茄子哦，
1: 因为可能是口感吧，
0: 因都是爱吃，你讲我爱嫩嫩啊，弄脆去面包，
1: 口牙不好。
0: 较早我阿妈吼，我来这小时候看阿妈爱弄茄子哦，几乎餐餐有茄子弄讲，啊弄用啥用吹，放个电锅内底吹，无油无醋啊，然后就吹了啊，就变咱软软嫩嫩掉啊，温豆油安尼吃。因为第三名地狱有的人认为是地狱神菜，但地狱菜，但是是护肾的神菜，叫做红黄椒，哇，彩色椒黑啊，红椒、红椒、黄椒，其实红黄椒呢，有很多人不爱吃，有人感觉那个味啊，刺鼻哦，好，它有极高，但是也有极高的维生素 C 跟低钾的哈、哦，这类优势哈。很多人讨厌彩色椒的，跟那种特殊的青草味啊呢哈。但是黄红椒也维生素 C 的含量，
1: 你收
0: 为蔬菜来对是名列前茅的呢。哦，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比起来，它的钾的含量也相对温和，好、哦，啊，够高抗氧化力哈，哎、哦，当减。延缓那类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护肾食材。有恁都讲嘿，都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吧？的确都有人不爱吃哈。好，来第二，那第二名的哈，那个护肾神菜的是大蒜跟洋葱。 大蒜跟洋葱其实有强效的抗发炎跟护血管的功效、大蒜洋葱都是辛辣味，辛辣味还有它那个辛辣味会加料会有那个味道的口气，我就这样就不敢多吃。但是根据美国的肾脏病学会杂志相关的研究在说，大蒜跟洋葱它其实都富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啊，各有这结皮素、所以也当大幅度减缓体内的慢性发炎哦，啊，可以当降低肾血管硬化的风险哦，啊，可以当修好的列肾丝球的过滤效能，很好呢，所以大蒜跟洋葱是很好的呢，但是真的也有人不喜欢吃啊。那第一名呢？第一名的护肾神菜是什么
1: 呢？
0: 哎呦，这行吼，哎嘛有人不爱吃吼，哎嘛有人就足爱吃，叫做苦瓜啦，苦瓜呢，苦瓜吼，这个也当拦截肾病的主因，稳定血糖。
1: 赞哦。
0: 哎对。苦瓜它有独特的苦味，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呢它是它为什么可以夺冠呢，拿到冠军呢，
1: 为什么
0: 实至名归，因为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苦瓜里面苦瓜甘跟植物胰岛素就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所以你若血糖较普通的人，多吃苦瓜啦，从源头哈，胃源头控好、控制好血糖，安尼就会当直接帮助你的肾脏过滤网的减压，爱当防御肾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啊，所以
0: 苦瓜，
1: 苦瓜哈，来讲这几个食物都不错啦，
0: 都是对肾脏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来来来，个重复一下，第一名是苦瓜嘛，第二名大蒜、洋葱嘛。阿哥来嘞，第三名红椒、
1: 花椒啊，
0: 红椒、黄椒，
1: 花椒。
0: 阿哥来第四名嘞，第四名是啥？茄子，第五名的是那个香菜，这口行，这口行能对油脂，油脂会更啊，甚至血糖，
1: 对啊，对啊，
0: 不错的，
1: 没办法，就好好的这样子哦。这五色挑一个至少自己喜欢吃的吧。蒜头啦，蒜头还不错啊。
0: 这几样你要拣啥？
1: 我其实我都可以啊。我这几样没有不喜欢，我都没有不喜欢的、
0: 哎
1: 呀。
0: 对，
1: 茄子我比较不会吃啦，因为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感觉茄子吃起来麻烦，而且
0: 不好料理，
1: 不好留住啦。啊，你若讲茄子要好食的时阵一点就油的嘛。你可能吃了顾了肾，但都吃了那些油，因为茄子里面油量，你得要煎几鬼嘛。那就有
0: 點我给差师傅买便当的时候，我才会买茄子。
1: 对啊，因为
0: 那家己煮，自己买来煮是从来 never
1: 茄子不太好料理。哎，你若讲外面料理又太油，所以这个我会跳过。其他我都自己都还会吃。第一名是啥？
0: 第一名是个苦瓜
1: 苦瓜不好煮啊，我苦瓜，但是苦瓜外面我买店、好吃啊，啊，就讲苦瓜排骨汤，我干嘛赞啊，那个炖汤很好，茄子不好料理，
0: 好，
1: 我打来混酿哈，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文该语，为了干数网购互利演说，我们广告。
0: 来，有小朋友有宝贝，有吃有惊奇吼，难怪吼，有的听众朋友都啊开始吃咱的钙粉钙油，我都是骨头疼，我规身躯拢疼吼，那吃了个愈疼吼，好，安尼就是咧惊奇啊，迄就是咱讲的有吃有惊奇吼，迄个钙质咧给你补充哦，那个钙质渗透到你的骨质骨头内底时阵，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力吼，
1: 对啊，
0: 渗透压吼，对，渗透的压力啊，有。其实那是较无好的所在，遐曾经捌磕掉、捌摔断去、捌开刀过、捌受伤过的所在、那当然啦、好像你觉得是好了，但是如果你那是讲，特别我安尼去甲刺，去甲有压力，安尼甲渗透的时阵、有受伤过的、开刀手术过的地方，比较个更明显、愈明显。
1: 对啊，所以吼，你那这就是吼，渗透压其实就是你咧好转啦，你骨头。好的喝转 的欢迎。有的人感觉讲，哇，过去可能受伤的所在，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食钙粉食食，十几年的旧伤，啊，他个疼起来，这就是表示哦，你过去在骨伤哦，有好。啊，但是不会完转，
0: 他还是有伤痕在，
1: 对啦，
0: 有一些伤痕在，
1: 没有处理好，
0: 所以哈，对对，刚才成功，我咧给你灌浆，哈，对不？好，譬如讲啊，咱那一个所在咧灌浆，啊，还有的所在，伊那些话，伊较早有泥胖起的所在，啊，虽然泥胖有甲补起来啊，啊，你这么浆灌落去的时阵，啊，等下咧浆浆浆吼，它会有一种渗透压力嘛，哈，啊，浆浆浆的时阵，有泥胖的所在，伊就较承受不了啊，好，虽然挺起来，对不？啊，搞不好捉起来，伊就搁捉出来，啊，是憋气啊。所以讲，我是用安尼形容啦。为什么讲你伫咧初期吼、初期咧食钙补钙时阵，会反而就是讲，会反映出你的骨头痛，或者是说，那无甲你提醒，你可能你家己嘛无想到啊，有些地方是不是你以前有受伤？
1: 足久足久一条，
0: 对对对，
1: 家己拢未记
0: 得啊。问听众，问起来拢同款，对。
1: 十几年
0: 前真的就是这样、
1: 骨头灯还是骨头壁、
0: 酸乳钙粉唤起了你受伤的记忆、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帮你处理、你以前不好、处理的问题，这是我们钙粉很厉害的地
0: 方，钙粉真的是很神奇、
1: 没有错、
0: 我们嘴巴如果不好，你开始、感觉、吃烧吃冷、尤其是冷，有很多人、去跟我们顺吃酸的那更加不用说、以前我在做孩子吃你啊，我母亲说你去边头吃，别在我边你烤烤烤、你在妈妈边你吃那个梨子、吃那个梨子烤烤烤、多爱吃的，我的外号叫酸溜溜呢，妈妈都说去边头吃，我都会记得这句话呢，你去边头吃，那不知道那时候我母亲是在怎样，我吃梨子是怎样、我如果听人吃梨子在我边吃，我烤烤烤听了不是很舒压吗、所以说牙齿不好、慢慢有年纪你就知道牙齿不好，没看没修，没看没练，没看没加深哦。这种啊，你钙粉一定爱跟加补钙哈，出去是钙的罐呢。
1: 你口牙不好，你营养都不好。因为你一旦加米加的变足少，又吃流质食物，哎，鬼两的小三的吧，所以出去就重要，出去就是咱消化系统的第一关。
0: 啊，营养的吸收、食物哈，加、饭、吃饭是一种享受，营养哈，对我们的身体的重要吸收都来自于 每一天的三餐
1: 哈、啊，
0: 所以说 啊口牙不好，你就是啊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不好，嚼的又嚼不烂，
1: 看这就是这样，对
0: 啊，看这啊，你又吃啊，吃拢吃迄烂烂烂嫩嫩的，这样又不好，对你的肠胃不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肠胃拢无运作啊，你吃了骨一个都吞落
1: 啊，肠胃无运作，
0: 你按摩呀，
1: 哎，唔呢 ，keep show 的败啊。
0: 对，我长期落来是无好的呢，
1: 吼、啊。吸收慢，你个开始，提拔的开始烂啊，哦，啊，你真正哦。真的是恶性循环，
0: 所以得力珊瑚钙粉哈，哎呀，啊，恁阿公、恁阿妈、恁阿祖哈、恁阿母哈，啊，看伊卡头有点已经底下咧安尼累咧累咧呼哈，那底下咧乱乱底下咧用的侪咧，都咧乱咧卡头，你紧买回家哈，得力钙油甲得力的酸哦钙粉这两行加咧哦，阿妈念滴都会讲去游览嘛啦吼，未到厝的达康甲你定掉条啊，
1: 对对对，得力酸哦钙粉够，得力酸哦钙。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个红毯不是歌回马枪吗？哦，本来已经没去啊。
1: 什么沙特？海德尔
0: 啊？海德尔，海德尔，海德尔，红台本来是没去啊。哈，然后个变又跑到这个中国的东南边，个又生成啊，然后又不见，又生成二次呢。哦，基本这类红台真正哈怪台，但是哦，这确定了哈，这类沙特海德尔啦，海德尔红台已经哦正式的结束，但是。潘小琪来啊，会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可能咱这个整个周末全台啦，
1: 哇，被割一刀啊！
0: 全台
1: 红台应用啊，
0: 有雨了哦，哎呦喂呀，割一刀，本来盼到说，哎，会不会下到这个周末这雨就雨过天晴了？没有，可能是还有一波嘞。Oh my god！ 哦，那你看这里哈气象降雨图的时阵哈，不是拢会看什么？哎，红暴啦，紫暴啦。颜色愈深的表示讲哦，迄个所在落的雨愈侪吼。气象专家一直铺一个图吼，伊就讲我第一摆吼，西目睭发毒仔吼，第一遍看佮讲吼，气象的雨量降雨图吼，有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不是紫色，是什么？
1: 乌青、
0: 灰黑色。嗯，
1: 迄个乌青啊，
0: 乌啊呢吼，乌青变黑的乌色。嗯，迄就是顶个月高雄。你第一本看到呢，他做气象专家那么久，第一次看到
1: 哈，
0: 月雨量哈，规个这个岛拢是乌的啦，所以顶个月的高雄真正太侪了。
1: 等到我喜欢这样，你下的时候不要下太小，等到安底下搭袂淡，安尼小个搭袂，就等到反而讨厌呢。
0: 咱公姐受伊来比较哈，点解哈高雄诶落雨落只侪就是。破纪录是2018年，黑尼下了1600公里啊，今年上个月是下了1700快1800公里，但是这个雨落卡侪，但是这边吼高雄淹水的所在，反而是上一次的只有五分之一的淹水面积，所以这将近十年的期间呢，其实高雄的对这类整治治水哈，还是讲
1: 真的有成效了。
0: 对这个百年洪灾的因应来说哈，其实是有在真的做到很多。
1: 对呀，这只有在地人家己最了解的那我这冰冻的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哦，听你讲甲足好笑的啦，伊讲我们这。
0: 三秒就好笑，
1: 唔知伊这独家传的，我今麦才看到。伊讲我跟你讲个足好笑的，我听个足欢喜的啦。啊，人我安怎咧感觉落好去啊？伊讲哦，啊你讲个足好笑，我听足欢喜的吼。哎呀，我得甲你谢谢啦。啊无吼，落啊久，我落个足烦的。咱屏东的听众哦，吼啊，我都唔知伊咧讲啥。啊，我问伊讲，啊你也是讲啥物好笑的啦？可能咱独家咧讲，唔知讲对一个代志啦。伊讲听个感觉足好笑的。听个欢喜心情拢较好。
0: Rocking， 哦、送你一条歌好了啦，哈、哦，好来这条啦，这条就现在哈。哦、
1: 什么歌？好、哦，跟落雨有关系呢啊。哦，哎，阳光啊。

0: 送给我们的屏东听众朋友了。
1: 我 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哈。
0: 对啦，
1: 当天空是灰色的时候，你就会带给我 happy 快乐哈。
0: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南部都是阳光普照嘛，很少在下雨啊。这一次真的下那么久的雨哈，对于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么下雨这么久天气的南部的听众朋友。哎，辛苦啦！
1: 厨师机吼，啊，卖家呢吼，哦，棒棒叫。
0: 厨师机真正好用了，这段。
1: 曾几何时，南部人啊需要厨师机，
0: 啊，你拍衫吼，基本拍衫都真正需要厨师机。啊不哦，这衫没搭。
1: 我就讲讲啊，太阳公公，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好热啊，你好刺眼的哈。好，谢谢，
0: 休息一下了。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很多屏东迄个听众佫传来啊，哈，因为我唔知伊就是讲听咱在讲啥，讲啊足好笑的，心情拢好起来。好，落雨的这个吼，来烦的心情拢好起啊哈。我问伊讲到底啥物好笑，伊讲，伊回答我拢听看无，不给你家看，你伊写呢你敢看？伊讲，午饭好笑的，好笑
1: 是。我在猜啦，我在猜讲那个在讲那放屁的事情啊。
0: 好笑是午饭的事。谢谢你，个谢谢你，歌厅什么歌厅歌厅
1: 啊？个上歌好伊啦。
0: 谢谢你，歌上歌好伊，好伊上。
1: 午饭的事情呐、啊，而且咱讲你准那十
0: 点哇，啊
1: 还好，那时候还不是在吃饭哦。
0: 啊，谢谢你，什么歌厅不但好，心情回来
1: 了。打字可能不顺啊，
0: 这个什么歌厅不但好，
1: 伊的是欢喜，咱上几条歌，好心情回来的了。选字没有选好啦。
0: 哎，你好，你好，嘿。
2: 我大条啊，你叫啊啦！
1: 哎，你好。
2: 哎，我你就说，伊咧讲茄子这样煮吼。
0: 茄子，嘿，
2: 电锅吹就好啊。哦。啊，刮蒜头起来，
1: 哎，对啦，其实你蛮会卖哦。
2: 啊，那好料椒椒很多啊。
0: 对啊，对，好。
2: 哎，我食
1: 你。啊，你袂歹，袂歹。
2: 食你今暗时要困吼，拢较淡诶。哎，我食几啊片拢无要紧。
0: 哦，是哦。
2: 就个冰箱个家己遐食食。
0: 哎呦，是哦，好赞哦！你看安尼就代表喙齿哦。啊，无你呐，喙齿无好，人个食冰就加卵顺啊，嘿呀。哦，赞吼！暗时要困，搁哭一时啊，算了，该好嘛，较好困，稳定心境，人家就放松。啊，水啊，吼，好多谢，哼。
2: 我讲想哦，暗时拢是讲十点外困，啊，到十一点嘛要困。
0: 哦，是哦，吼。
2: 哎呀，啊，再困就我。诶，要到三点起，几
0: 更啊呢？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3: 诶，要问咧吼？你这。德利珊瑚
0: 盖粉，哎，
3: 啊，万年要德利钓鱼。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二线来秀温泡面，啊，来三线断线的重打吼，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Hello，
4: 哎，
0: 嘿，请讲，
4: 我想要过多一次啊，会不会啊？那不加个都几点了吧？
0: 你得变变吗？嘿，
4: 啊，是变买对。
0: 来来，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4: 哎，
0: 对
4: 对。是啊。啊？是啊。
0: 十字哦。好，刷卡跟你讲吼，十字吼，刷卡讲吼，好来。广告哦，吼，你第一遍买听众吼，有当时啊，你若是讲，你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唔知，你甲我问吼，我甲你讲，你就近指定药房吼。啊，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无第一遍买，我今日去药房，我嘛讲袂好势安尼吼，那你直接甲我讲讲，好，即我得用家己用迄个专人配送安尼嘛是会使吼。所以你就免烦恼讲，我今日买唔到，啊，你若有买过啊，有食过啊，啊，知影咱的产品哦，我阿爸包装是安怎？下一次你若讲。哦，家己骨力吼，即马食甲都哦，足够走，足够行诶！我家己来药房吼来买，安尼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要阁继续拢登记用叫上诶嘛，拢会使吼。谢谢啦，咱诶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吼，这都是食阿公阿妈两支脚有力，未疼未麻，阁够走够行诶。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拢2500，钙粉2500，钙油嘛2500。钙粉是酸乌钙粉，钙油是酸乌钙油，一个是食补关节软骨旁的，一个是固咱的骨质、体质、喙齿、囡仔、抽管发育，全部拢固的，就是得力酸乌钙粉吼。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咱头毋是咧讲自助餐啦，我毋是讲咱有拢有买过一间自助餐。我一个朋友伊咧做营造的吼，啊，伊拄啊好有认识所谓的连锁自助餐店的老板。那间那个老板伊高雄起家了，好几间哦、喔，那个我相信高雄啦，包括我嘛家己嘛价贵嘛，他也都是底界就都在路口三角窗有他们这个自助餐。
0: 哦，我在。
1: 好，我就不讲他哪一间。
0: 好，不要讲。
1: 哇，阮这个做营造的朋友讲，伊有去看过伊这个台中，吼，伊这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在台中，哇， 好几间这个豪宅，吼、嗯，
0: 豪宅
1: 啊，然后在车库里面有好几台好车，嗯、
0: 卖排骨便当卖到这么有名，
1: 不是那个，嘿，你不是那个，嘿，不是你讲的那个，
0: 你用三角窗来卖便当，
1: 不是那个，嘿，对，就不是那个，嘿，所以就说就是有自助餐的，不是那个连，不是那个排骨便当
0: 啊、自助餐，
1: 哎，对，
0: 好，我知，嗯，
1: 好，就知道就好，哎，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乱。好，我也是说这马戏和各行各业都出状元了、啊、那个那家自助餐真的还不错吃，
0: 真的不错吃吗？
1: 对，我有吃过。

0: 很可怕呢，吼！现在 AI 你看看，哦，有的 AI 诈骗集团五年的时间内，哈，海削上万痴情男，总金额超过9亿，
1: 嗯，对啊，对啊，
0: 啊娘喂，哦哦，这个哦，这个啥啦？黄建豪啦。叫黄建豪跟某许湘琪啦，吼，这对翁仔某为首吼，当首脑的诈骗集团，伊就是利用美女的照片，还有 AI 模拟女生，吼，弄啊女，模拟那个哦，人的女公关有没有？吼，那个声音吼，然后引诱哦，这吼，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然后这个有公关小姐出面假约会续骗哦，
1: 所以是一个集团。
0: 较水的，较水的等于做公关，假啊去跟你约会啊吼，迄声音伊就是用模拟，用透过 AI 去模拟那个女公关的声音。
1: 其实一直得就是KK 原剧一得啦
0: 啊，就就
1: 对啊对啊啊！这个男主线哦。贵买贵买，不是贵，金妈妈是竹联帮的分子嘛？
0: 哎，可恶啊！
1: 啊，可能因去我去这 KK 园去进修过，对啊，一个银幕嘛，银幕怎样讲路线哦？要怎么样营造是漂亮的女性啊？银安的怎样讲啊？男性喜欢听哦，女生讲什么话？所以哦，也分两组嘛，一组就是平常现在跟你讲电话，啊，跟你打字。那个齁在背后都是什么科技宅男啊，或者是说工程师啦。
0: 啊，你那个声音，你电话中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透过 AI 模拟。
1: 对啊。
0: 啊，一模拟一下，模拟脸刚齁会去出来跟你约会。
1: 啊对。
0: 那个是公关，那个声音比较好看。
1: 对对对。
0: 啊，用他的声音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到他本人说，哎，对啊，声音就是你这样。
1: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本人啊，看到本人哇，跟照片是一样。可能他就用很多嘴，所以他本人真的很漂亮。但是后面跟你开杠啦。平常时啊，跟你讲电话哈，黑东西。另外的后面的是他们的技术人员，
0: 吓死人呢！
1: 啊，一个导购嘛，叫这类女生出来的，变讲啊，我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去买我的公司产品，然后或者是高价的，比如说
0: 哦，卖鱼油啦，卖牛樟汁啦，卖哦，各有什么培养做诶，啊，各有回客做诶，
1: 对啊对啊，一整套很企业化的，
0: 哎呦，哦，
1: 啊，各有公阿姨，这个是另外一种。哇，伊讲身世很可怜呐，生病的爸，好赌的妈，上学的弟，还可怜的他。
0: 也看对方的情况，
1: 啊
0: 嘛有诶，就是诱骗你投资，
1: 啊、
0: 哦，咱做伙来投资啦，好、投资诶，什么银楼啦、芳疗事业啦、什么秀文媒的工作啦，啊，购买性感内衣啦、对戒啦，这样吼、
1: 就假装营造好像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0: 对，
1: 怎么那么好骗呢？
0: 安尼五年哦、喔，骗。几万呢？上万个男网友就这样被骗了，总共被骗金额达到9亿多。五年，你看我好赚啊！你敢看卖？哈、哦，哎呀，这对翁仔某哦，这个诈骗首脑，
1: 缺爱商机嘛。
0: 查甫47岁，查某才32岁，还算年轻、啊，所以啊，伊个负责出去约会迄个是因家己嘛？
1: 好啦，没有，他们绝对不是干那家的人尔啦，
0: 对啦，
1: 因个员工啊，他们还有员工啊，
0: 员工的，
1: 因个人因某这做所谓这个教学嘛，你出去约会
0: 技术指导，
1: 对对，
0: 抖音，
1: 对对对，
0: 制片你当这制片哦，哦，真真呢，
1: 技术的，
0: 五年呢啊骗几万人呢，查甫呀，男网友这么好骗哦，哦，假声音呢，
1: 不然我几万人，哦，这客户的
0: 上当的有。上万人啊，
1: 其实有个叫客户的 CRM 管理系统嘛，上万人被你被管理起来，这嘛不简单呢。
0: 所以有分组啊，
1: 说实在，因是
0: 回客组、培养组、观察组，啥物拢。
1: 应该这个吼，这个经营企业的这技能点错了地方，点到诈骗。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情我愿呢。
0: 好啦，所以哦啊，这派代志哦，渣男也是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0: 没有，
1: 这
0: 对啊对
1: 对，
0: 所以
1: 这后来被检举嘛，是不是？
0: 对啊，被抓啦，今嘛好个蓄押哈，对，首脑哦起诉，然后蓄押哈，阿姨的炫富的辣妻哦。 的因某就对啦，好、嗯，平常拢炫富哈，辣妻好两百万交保，哎、欸，因某竟然个人交保，哎、欸，因某那也是交保呢，那、嗯、两个人一定做伙犯罪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子啦，嗯、
1: 缺爱商机、哦，还不错啦，哦、嗯。
0: 贵版呢？
1: 现在人
0: 贵版呢？
1: 所以可见现在人多孤独啊、
0: 哦！哎呦，网络哪里对你好诶？嘿，你拢唔通信呐、啊、哈，听众哦，迄一百万诶，唔知有几个真诶无啦？哎呦，卖啦吼、哦，真诶唔通啦吼、哦！
1: 啊，但是真正开出去吼，嗯，偏啊懵懵诶的。
0: 哎，真的是吼、哦。

0: 先讲结论啦齁。对，咱头到甚至说爱情诈骗嘛，其实爱情诈骗的核心原则就是讲安怎咧，谈情可以，讲情会当，讲钱呢免谈，这样就不会受骗了。讲到钱，歹势免谈。
1: 嗯，啊，情啦，用来是都。
0: 哎，不一定啊，你人还分开啊，你对啊，你脑子要清醒啊。
1: 那我都做个呢感情，
0: 啊，你等于讲是袂用骗。
1: 啊，那个感情嘛是假的啊。
0: 啊，不要紧啊，当下他爽，
1: 虚情假意，
0: 爽到就好啦，对不对？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请问一下，
0: 哎，来，
2: 什么盖优？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功能？
1: 来，公哥跟你讲哈，广告说。钙优伊主要的是针对咱全身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哈，这软骨的补充哈，关节的润滑，关软骨的修复再生嘿。
2: 那个是软骨的就对了。
1: 对，
2: 钙优啦，
1: 所以就是全部的关节部位诶，修复软骨。
2: 修复软骨，钙优就是修复软骨。
1: 对对对对
2: 啊。哦，了解了解，那我知道了。嗯，谢谢你。
1: 好，不会，加油，谢谢。好，英雄。

0: Hello，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哎，我请问托给一
1: 下。哎，你请讲吼。
2: 那个日本话，哎，在不在？我说我未记哩，安怎讲？
1: 什么在不在啊？
2: 哎，在不在？
0: 敲敲门，你在不在？哎，安尼哦。
1: 你讲人在不在啊？是东西在不在？
2: 人在不在？
1: 哦，因为就。伊妈死啊，对啊，伊妈死，
2: 伊妈死啊，
1: 伊妈死噶，哎呀，哎呀，对对对，好，对啊，对啊，先呢，
2: 讲伊妈死啊，对
1: 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好。
0: 突然我想到一条歌，敲敲门，你在不在？一条歌什么歌名？老歌了，敲敲门，你在不在？嘿，歌名我就不知
1: 道，就叫敲敲门吧，
0: 不是歌名叫敲敲门哦。你也知道，这老的歌你还知
1: 道？以前我们不
0: 过、啊、哦，是哦，真的叫敲敲门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才凤飞飞唱的嘛。
1: 有有有。
0: 敲敲门，你在不在？
1: 以前不过、啊。

0: 陈松勇阿勇啊，迄、那个看护哈，尤里哈，哎呦，最近网络都讲伊迄个对不？什么陈松勇送给伊的400万，伊一年就甲开了了哈。啊，即马网络无国界嘛，人伊伫印尼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呢，伊长特别呢，网络直接视讯直播。哎呦，迄无影啦，恁拢乌白讲啦吼！哇哦，即马过得好好的啦，我没有把400万一年内都开了了啦吼，没有啦，而且我也没有回去台湾重操旧业哦。伊讲我家己在咧经营一间零售店吼，咱讲诶，咱之前有人讲是一间超市啦吼，呀零售店吼，伊讲啊，甲即个店诶客源甲营运拢啊个拢足稳定诶。所以我在印尼好好的啊，不信的话来手机你们看看，直接用手机扫描伊的店安尼吼，环绕他的这个超市这个店面琳琅满目各式的民生用品，看起来真的生意是颇为稳定哈，所以哦，伊讲，尤里一个特别伫个镜头上秀出他的那个什么，伊手挂一个金破链，啊，佮挂两卡金手指，哈，啊，伊嘛表示，伊讲我即卖生活过甲真好啦，哈。
1: 就再跟你们讲，你这边酸民，对不对？啊，对不对？
0: 伊讲我现在生活过得相当优渥，
1: 你们只能在网络。
0: 欢迎的人唔知有敢换唔对，伊讲我过得相当优渥。
1: 他就是要怼这些。酸民、啊哦、对不对？
0: 我还戴金戒指嘞，跟你讲呢哦，哈、啊，伊讲吼，我无希望哦，这个对最近在讲伊这件代志吼，伊讲、啊、这些爆料恐怕会影响吼、我那些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啊，
1: 人格局。哎，我觉得他们格局心胸比台湾人高很多，
0: 对
1: 啊，一来不是因为哦，当然哦，有点要打脸这些酸民之外，其实你看英雄的公营的怕不了，他是印尼的嘛，那些英雄的同乡，
0: 对啊，对啊，
1: 好像都变这让我觉得印象讲，哇，你看，哎，那讲会无结婚呢，啊无吼无进来吼，这个无结婚个无进来，因为外佣来照顾，可能是针对他的钱，他其实他曾经这，
0: 对啊，已被澄清了，伊讲不要因为那些爆料影响他还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哈啊，伊讲哦，我今嘛不但有这间店面哦，你看我过个真好啊，我够金手指嘞，金破嘞，金手环嘞，而且我够不动产嘞，我有定期嘞收租金嘞，啊，我够亲手哈，我拢定了家己做迄个烘焙点心补贴家用嘞哈啊，而且呢，伊艺术工我也没无意啦，再回到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哈啊，但是伊讲我非常渴望，伊希望是哪个来台湾是伊。观光客的身份来安尼，嘿，今麦唔免啦啦，今麦唔免做遐啦，安都对啊啦。我过甲真好咧，我油细细咧吼，我不钱无开掉啦哈。
1: 那喝喝倒出去旅游，
0: 对啦，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九三军人节啦，拜托你唱些迄个《老鹰之歌》啦。
0: 九三军人节甲老鹰之歌什麼、
1: 有
0: 啥物牵连？有
1: 啥物牵连？
2: 较早就是伫，
0: 你牵一下连吼，我听看会当甲你报无？好，啊，你牵连，无啦，我就讲是安那今仔日九三军人节，啊，你讲就报一下老鹰之歌，老鹰之歌甲九三。
2: 老鹰之歌就是迄阵美军伫高雄第七舰队拢唱即个啦。
0: 哦，是安尼哦。
2: 二战以前啊。
0: 哦，好，是安尼哦。
1: 可是你是我们的国军啊，跟美军没什么。
2: 怀念的意思啊。
0: 怀念啦，怀念啦，好啦，好啦，吼，好啦，可以啦，行得通啦，吼，那个，安迪威廉的，佮佮退出来啦，来，你好，嘿，嘿，
3: 喂，
0: 嘿，车公，
3: 喂，
0: 徐坤伯，
3: 陈松勇，你看出刚结婚啊？
0: 应该是结婚啦吧，嘿，
3: 哦，
0: 嘿，应该是有结婚吧，嘿，
3: 哦，啊，
0: 安怎？无结婚你要佮娶你啊？无啦，无代志。
3: 无啦，这个。不然啦，无结婚，哎，算讲该做朋友者安尼。
1: 你唱嘛，你嘛是一种十亿的这个炸团的手电炫耀，不要那么缺爱啦，不要那么缺爱。
0: 明仔尤里的卡电来给你啊，讲
1: 哦，
0: 听讲你有意思。
1: 人
0: 就
1: 知讲吼，变身集团吼。
0: 无结婚，你要甲伊做朋友？
1: 交朋友真正常啦，但是你莫听到安尼，你就想要甲人交朋友哦，安尼真的。
0: 咱是要听唱的呢，吼，老鹰之歌啊，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要讲要发表，吃产品吃了要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嘿。
1: 你好
0: 你好，来你好，嘿，
2: 喂，
0: 嘿，你好，
2: 主持人，
0: 是，嘿，
2: 我要想要订一桌，
0: 好，算卡好。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断线冲达，嘿，桃园八德那个断线啊，搁点卡，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宜兰五节的，嘿，
2: 你
0: 好，嘿，你好，
2: 我要甲你问吼，当一个太太们讲，目滴，恁的药啊吃落。嘿，就会
0: 掉
2: 起来
0: 嘿。哦哦，护理元素来讲个，护理元素，因为食了人皮肤会较，哦，就规个皮肤会较安尼，哦，往上扬啦，嘿。
2: 所以目睭光会怎掉起来？
0: 目睭皮啦，无目睭本来衰衰，迄个护理护理元素。
2: 哎，买一罐，
0: 一罐
2: 一袋偌济？一袋。无，买几罐？
0: 你买买一袋。
2: 免啦，你
0: 都
2: 想
0: 着。无你都还不是讲一担偌济？
2: 我是袂看诶。
0: 无啦，你一盒2000啦，2000，嘿，2000。
2: 一盒2000
0: 吓。嘿，一盒2000，护理元素叫护理元素百二粒，嗯，百二粒，
2: 哈，嗯。啊，你我要一盒试看。
0: 啊，好，先好来一箱。

0: 来，你好，淑君扑见，好断线。
1: 对啊。
0: 台中宏源的吼，宏源的你搁电卡断线去，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在甲讲个呀？
0: 哈？什么？
2: 是啊，淑君，你真在甲讲个呀？
0: 系啊，在甲你讲啊，对啊。
2: 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
0: 你讲，你直接讲。
2: 你好吼。啊，我食迄钙呀吼，食恁的钙粉，食两罐啊啦吼。哦，啊那拢。
0: 嘿。

0: 好，谢谢。Hello， 来你好 ，Hello，
1: 大哥你好。
0: 哎，
1: 我跟你问哦，我跟你去，我在讲。
2: 啊，对，奇怪，去台中红丸这刘小姐，
0: 拢伊登记的，
2: 对啊，你等我机会怪怪，
0: 功能股的
2: 登，功能股的登记啊，吼，
0: 红丸的小，这个刘小姐，刘小姐，吼，刘小姐，你的电话，你个电卡，嘿，好像都已经几次，几遍拢安尼啊，
2: 对，好几次了，吼，
0: 可以电话是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哦，
0: 来了，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请问那个钙粉是吃什么作用？
0: 钙粉是吃什么作用？来讲个哈，喙齿歹，骨头歹，身体歹，衰败，吼，退化哦，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酸软，无力惊，无气力，无元气，就是吼，安尼吼，啊个囡仔发育抽袂惯，吼，都全部拢有，
3: 嗯，这个无力。在
0: 做
3: 无力有效
0: 啊！都、就是啊，是啊，你啊，都是都无力啊，趴起啊，骨头趴，骨肌肉无力，筋硬筋啊，筋硬筋硬啊，吼，袂灵啊，嘿啊，缺钙吼，得力酸哦，钙粉嘿，都、就是食安尼。
3: 我

0: 阿龙已经买啊，搁在问，好，伊讲啊，好啦，好啦，我知道，我去买回来的，我要来吃了哈，谢谢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2: 哎，
0: 来你好。
2: 小姑娘啊。
0: 哎，是哎。
2: 我讲，其实我带阮有够好啦。
0: 安那好。
2: 我迄日啦吼。
3: 广告嘿。
2: 哎，头一个月前哦。
0: 嗯。
2: 行路吼。
0: 嗯。
2: 行路啊，这。你干嘛讲啊？边啊无拢无苦啦吼！我怎崴落？我骨头啊断去，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怎啊手怎啊先拍落？啊怎吼？我怎啊怎啊？阮囝甲载入面，载入面吼，把狂就搁足重的啦！我挂袂赢啊！到尾我怎啊？伊有开个药，医生开个药啊吼，讲啥物足好个安尼啦！伊就开拢开哦，开四罐。开四罐啊！即摆哦，我其实等我迄拢无个食甜不不，我唔敢食，我惊个，我惊未使食，伤甜啦！哎，哎，我开啊甜。
0: 哦哦哦。
2: 我总爱食钙粉。
0: 嗯。
2: 我拢总食钙粉俩。嗯。啊，加尾啊哦。
0: 嗯。
2: 伊讲好，伊我足好用哦。伊讲我实在无个食，伊讲介好用哦。我搁加开我哩安尼啦。
0: 嗯嗯嗯嗯。
2: 啊，即摆哦，我总爱一食钙粉加尾，我总爱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到有效，我总爱走去加大机。五罐一万块。
0: 哦，是啊。
2: 迄个上遐呢？
0: 嗯嗯嗯。
2: 大埔。
0: 哦。
2: 大埔遐有大鸡。
0: 哦哦哦。
2: 伊即食钙粉就足好用个啊。
0: 嗯。
2: 好骨个啦。
0: 好。
2: 嘿喏。
0: 赞，好，多谢你，谢谢。嘿，以上广告。来，美丽人生，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淑君。
0: 嘿。
4: 淑君。
0: 请讲来，嘿。
4: 哎呀，迄个，我是迄个哦，公安方面出事啦，啊。啊，迄个吼，迄阵个电影蓝碧英台啊，啊无做轰动。
0: 嗯，
4: 哦。啊，迄个吼，阿乐弟吼，坐到足水啦。
0: 好，哦，好啦，好啦。
4: 阿乐英台啊。
0: 嗯。好啦。
4: 阿太主持啦。
0: 哎哎，好，好啦。
4: 啊，大家拢行政啊，啊我。
0: 嗯
4: 哼。啊呀。
0: 嗯。
4: 啊，到八月六日那是安怎主持的呀？
0: 啊。
4: 啊，大家拢行政领导。

0: 玫瑰。
1: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无电啦。
1: 啊？无电啦。哦，你拄仔电话是无电的哦，吼，台中宏源的吼。啊，嘿，来你讲，嘿。
2: 我甲你问吼。
1: 嘿。
2: 我甲一罐戒烟，啊，逐
1: 工。好，线下哈，二线，二线线下哈。好，来，你好，小军，嘿，二线，嘿。
3: 小军。
1: 嘿嘿，你好。
3: 啊，我讲你吼。
4: 你好。
3: 哎，卡在。那电影三百五十米台啊。

川普竟然这么受欢迎啊、哦哦、不是川普啦，是川普币、哦、一块美金的这个、哦、硬币，一块美金的硬币顶头印有川普的肖像、哦哦、印有川普肖像的一块钱美金硬币，听说一开卖、哦、一开卖哦，无几点钟久了，就抢甲空空空啊！吼，甚至有的人伫线上等点偌钟久，才有法度结账吼。哦，这是这世纪以来，吼、哦、第一遍伫有迄个在世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面啊、哦嗯！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啊！吼、哦，川普。呵呵呵

川普伊用这张这个肖像吼，都、就是我最近哦，我看吼，最近有当时啊，那咧讲啊，川普咧讲话啊，我是人家访问你伫网络个看吼，他有时候他就没有拍他，就是他没有露脸，就是播他的声音，但是上面就用这一张照片。吼、哦，安尼原来迄条照片都是咧替伊这个硬币打广告诶吼、嗯，就这一张啊，要笑不笑的。诶、欸，他这一张的看起来不会那么讨厌，说实在啊，啊，小川普还是不要讲太多话，所以光他这一张那种点点啊，有一点这点点迄、那个那个照片吼，那个肖像还不错看呐吼。吼、哦，你看我今麦甲看，哦，对，这张最近拢伫电视，毋是伫网络拢看到啊，拢会看到伊这张肖像吼。哦英国的王子呢，哈利王子啊、哦，跟伊的老婆梅根啊，两个六年前脱离英国王室啊，搬去美国哇，你安尼好安尼哦啊，这都拢讲因王室英国王室的代志有诶无诶哦，敢那未输因底下过了我委屈我艰苦我无自由安尼哦啊，就这样哦啊，去接受访问啦、啊、拍片啦、啊、冲啥出书啦、啊、哦，摊家呢吼安尼钱安尼。盆满钵满等于出卖自己的原始家庭王室你知道王室本来就是、啊、当然有很多的规矩也很多很多是 不希望是、啊、太多的事情被掀开、啊、去说的、啊、说、啊、一天都跟他们很委屈的、啊、说六年说到人哇 一大堆、啊、美国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啊、包括是拍电影的出书的、啊、这里做节目的做广播的哦，跟签约吼啊，结果呢，讲六年啊，较听得讲起来，愈来愈红，感觉讲看破卡手，这两个都伫遐卖惨，就刚刚咧卖惨啊，哪有惨呢？没有惨啊，根本就是背叛你自己的吼、哦、王室家庭啊！啊，钱赚遐尼济啊，做无一块迄落吼啊，特别出来哇，这个迄落吼吼，啊，啥计税摆个足悬的吼啊，六年啊，赚的钱啦，那无去啊，拢赚个吼，吼拢开了了哦。哦，迄阵仗哦，阵仗出门的阵仗，家里哦又要出门又哦，都、就是要请足济，什么哦守卫啦，哦这啊啊安保安啦，哦过得比真的王子还要那个哦，好还要奢华，还要那个哦浪费哦。所以真的被人家看了啊，这打官司一天到晚跟英国王室打官司，官司又败掉了怕贵啊，你的官司败的失败了被判了，已经结束了，就他没有赢到官司，但是他要赔给对方，他打官司就是打英国的媒体对英国贵的媒体呢怕官司，那现在他要付给人家那个钱因为可能在英国他们打官司，你打官司你去对他提告，但是如果后来你败诉的话，你要去负担他对方的那个啊，就是说这段怕官司期间的诉讼费的支出这样啊，错死错赛吼，迄、那个诉讼费很多钱呢，吼、哦，合起来要好几亿呢，好几亿台币啦，吼、哦，一点台无钱啊，吼、哦，无钱啊，啊，今麦的美国也混不下去了，啊，过去吼、哦、一寡介未歹吼，过去介未歹吼，哎呀，听伊的人一个拢尻川背背拢走啊，伊个今麦拢红看半卡手啊，无栽掉嘛，无半片啊，这对翁仔某啊，干那吼，逐工顶着哦，苏塞。赛斯公爵夫人哈利王子顶着这个王室的头衔，然后又一天到晚骂自己的王室啊，然后这说自己多委屈啊，结果他们的行为都让干妈说真的实在是很不能接受，所以过去的一些听也包括好莱坞的一些名流啦在演艺圈的一些名媛啦是说一些他的金主啦，一个一个都掉了跑掉了，没有人已经去用那个就对了甚至呢在好莱坞有人讲，因这对翁仔某是骗子，直接用骗子能力吼。即马片啊崩嘞吼，佮登来英国啊吼，搬回来英国吼啊但是哇，登来拄啊登来无几工尔，嘛是安尼是非一堆吼，够济吼，这规定当规定西安尼，唔知即马什么新闻，王室还不一定能够让他回去啦吼，嘿，因当初应该你退出的退出啊吼，哦，所以讲现在回不去，但是他们的架势已经嘛被折的是讲。
我就是另外一个王室，我要跟哈伊的唔管伊那兄是真正的王子哈王储，今嘛未来接就是国王哈，他不他就是一直东西不满呐哈，不满公哦伊那兄为什么都哦就是特别的这个培养对待哈啊伊拢无，其实他没有都没有，只伊无安尼伊无外卖，只是伊家己拢一直要甲因阿兄安尼哈哦，就是拢感觉讲我较赞，我比阮阿兄较优秀，我娶这某嘛比阮阿嫂较厉害，应该王后就是要他老婆，国王就是要他来当才对哈，所以今嘛等了要搞平行王室哈，然后这平行王。王室、哦、你是王室，我也另外另立王室的对啦、哦、那当然英国人普遍是不买单啦，但是这对翁仔某我看是足假的啦、哦哦、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個，主要是这两天就有那个有人记者去问川普哈。哦问川普讲，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两个已经搬登了英国啊，吼问伊，哦，川普安那回答呢？吼，咱都要讲川普的迄落伊出迄落川普币吼，我就想川普安那讲，伊讲搬回去好啊，吼，我很高兴他搬回去英国啊。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一对夫妻，我从来也不支持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原生王室家庭不尊重哦，我从来都不喜欢他们哦。如果我是英国王室，伊哥安怎讲？伊讲，如果我是王室的话，我不会接受他回来哦。伊就安尼讲哈，这川普讲话又直又白的哈。

较早迄个什么乔治克隆尼啦、贝克汉啦、欧普拉啦，吼、哦、一堆你看，吼、哦，像那时候好莱坞很多名，其实吼、哦、当初因两个结婚的时阵，其实还蛮多人哦挺他们的吼、哦，但是你看短短的六年，这人今嘛拢迄个。都讲到他们两个根本都不想讲了哈，甚至欧普拉就是当初迄阵啊啊，这个哈利王子哈去到美国的时阵，好，这个隔年哈在接受他的访问有没有？好，就访问啊，就开始底下讲啊考啊，迄个梅根呐哈的哈利的某哈，考讲伊的王室哦，寡委屈很多，后来都被发现哦是谎言，而且卖惨哦，其实是伊家的心态的问题，所以欧普拉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很高，而且呢，也因为他那个节目的播出，英国的王室其实也承负了很多的哈、哦，这个有一点哦，跟他不实的骂名的，对吧？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大概观察哈利跟梅根两个人根本就是、真的就是无三小路用啊！你签约的钱提，签约金提啊多啊！叫你做的代志啊，叫你做的节目啊，拢制作袂出来哦啊！卖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不管是做播客节目还是什么，都是做没做唔做安尼啊，就拿了很高的费用安尼啊！所以呢，好，包括欧普拉最近还特别在他的节目里面道歉，他为他当年访问他们两个道歉，因为一公艺术的公，他也被他们的谎言有一点是啊，伊家己感觉讲黑是谎言，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很多是谎言，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求证哈，伊无去求证，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访问节目播出哈，造成王室的很多被冤枉哈，阿喜公被抹黑，好，所以他还出来道歉，南宫这是欧普拉是什么呢？是什么人物，对不对？他一共第一本，人讲伊第一本为了他自己做过的节目出来道歉哦，安尼你就知影讲，这对是我恶质的哈。好，来你好，嘿，伊讲拄只迄条啥物名？拄只是拄只对一条，好，哦。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请问是他怎么叫台语看叫啥名？
1: 我帮你看一下哦，叫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1: 哦，对，就对，
2: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0: 咱大家都知道讲吼，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他对欧洲的皇室吼有特别的吼，这情有独钟。所以你看看，伊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就去英国王室吼有出访啊。那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吼，这二世吼啊，在哇一快出一去到这个皇宫里面呐啊，跟这些跟啊这个女王呐、啊，当年的女啊伊丽莎白女王，到后来第二任吼也是今年有去英国嘛吼。也是啊，查尔斯国王的接待，拢看得出川普吼，他对这个皇室吼，伊特别的是安尼哦，恭恭敬敬啊，入去个皇宫里面哦，他就很用心的在欣赏吼，好欣赏那个宫殿吼，宫殿内底一挂这装潢个布置安尼。我今天才听说了哈，其实川普伊为什么会对英国这个欧洲的皇室，特别是英国，英国当然就是最最最最好最古老，也是最欧洲王室里面。算是最辉煌的啦齁，伊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嗨，
2: 小君，
0: 嘿你好，
2: 小君哟，
0: 嘿你好，
2: 我问你哦，
0: 嗯，
2: 我拄下你，我有听到你讲什么讲国行台戏哦，
0: 嗯，
2: 啊我讲你看对不对？
0: 嗯
2: 嗯，水
0: 嗯
2: 桥
0: 嗯，
2: 啊个大蒜
0: 嗯，
2: 啊个草。洋葱，
0: 洋葱，大蒜，洋葱，嘿，
2: 洋葱是汤炒的、
0: 嗯，嘿嘿嘿，
2: 嘿。啊，佮你讲番薯啊，讲迄落有诶，甲红诶是圆诶、
0: 喔。哎，红椒，嘿，红椒，黄椒，嘿，红椒，黄椒，嘿嘿。
2: 哦，啊，佮番佮迄落烤鸡。
0: 哎，对，嘿，好，对，嘿，对，好，谢谢，嗯嗯。川普公。因妈妈哈，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籍哦，对，苏格兰人哦，所以苏格兰你看，所以难怪一对英国的皇室特别那个哈，他自己的妈妈就是苏格兰籍，一共1953年那一年，好，迄阵那伊才几岁？1953年大概伊是七岁吧，六七岁时阵哈，六七岁时阵，一共伊甲因妈妈伫咧看电视转播啥？伊丽莎白女王也登基大典，吼，伊讲哇，那个小时候，所以他从小就对王室有一种哇，哦，那种崇敬、美好的憧憬哦。所以你看，伊家己做总统了，伊有法度去接触到英国的王室，吼，所以，好，这个不管第一任还是第二任，诶，第二任来，他都去拜访英国的王室，吼，啊，所以讲看得出来的，我看得出来一对吼皇室，那真的是好，很恭敬的啊，也充满了好奇的，吼，好，都是因。你安内伊公就是这样，从小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好，伊丽莎白二世，然后这个女王一登基的是1953年，其实1952年的开始做女王啊，但是正式办登基大典是伫1953年哈，啊，伊阵电视转播，伊讲伊甲伊妈妈，好，所以我就甲想讲哈，川普伊阵甲伊妈妈咧看这个节转播，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转播，安内伊迄阵1953年伊才几岁？因川普安内甲算起来，伊迄阵才七岁啦，才七岁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我当小孩子，你那个年龄接触到的哈，啊，你就会不晓得怎样，就从小就会变成培养出来。我的公我家弟的呵啊，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小时候呢，哈，假日诶时阵放寒暑假诶时阵，他会带我们做两件事哈，其中有一件哈。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就是两件，一个就是诶，带我们去迄、那个啊做啥啊去迄、那个钓青蛙啦吼，去产的啦，去郊外啦吼，去行行，去高蛙行行，吼啊，甚至钓青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件事吼，的老辈小我较大汉的时阵，我爸爸吼假日的时阵，常常讲行，咱来看好野人的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哦，你也知影，还较早时代，哎，装卡个装卡，好野人咧，王阿霞、黄阿霞，吼，因兜啦起甲足水的吼，迄种的安尼就对啦，唔是像即卖豪宅啦吼，较早时阵好野人的厝安尼就对啦吼，伊就讲行，吼，咱来去看好野人的厝，啊，当然我唔知道我爸爸安怎去拍通关，会当去入去参观啦，反正他常常带我们去参观去。 有钱人的家啊，去参观人家的家，这一点我到现在哈，可能所以得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就爱去看人的厝，管你厝有水无水，豪宅不豪宅，我就很奇怪，我就喜欢。尤其如果有人买了新房子，搬新家，阿喜公哦，有什么，我很喜欢去看看人家的家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气氛、一个布置、一个装潢啊，呢哈，就很喜欢，到现在都这样子。呵呵呵，所以讲哦，欸，我想起来，这是不是细汉的时阵，我那想到我们爸爸安尼吼，甲我们带动的吼，到现在吼，那这个兴趣呢依然不减哦，但是现在人哦拢较不爱好人随便的去厝呀，对不对？哦，如果有机会啦，哦，当然是哇，有比较特殊的有机会可以的话，我都说哦啊，你不想你要不要来我家？好啊，我要啊，呵呵，参观一下。

0: 哎，来你好，小坤伯格。
1: 伯格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1: 阿伯姐，问，请教你。
0: 来，请讲。
1: 讲钱哦，哎，讲个血小板来下降，哎，是要吃啥？
0: 血小板下降，你告诉我去了解讲你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嘛？嘿。
1: 伊就问讲看我诶手会乌青，啊对，喙齿诶切除诶出血啊那安尼。
0: 哦。啊，哪讲？你得爱循环代谢高一点嘛，吼！你若是这个部部分，就是代谢较爱加强一下，啊，吃咱的，刷卡跟你讲吼。
2: 就先线下吼，好来，你好，嘿，哈喽，小军，
1: 线下一个
2: 哈，来请讲，嘿，线下来讲，嘿。

0: 嘿，对，好，好，哎，放心啦，哈，好，好，谢谢，多谢，哈。
1: 相思就好像小蚂蚁哦，相思爬上心底哦。
0: 你看他毒瘾的发作啊，呢，
1: 凤飞飞的歌，
0: 毒瘾发作，龟仙姑那嘎，那个高下的蛇啊，呢，啊，相思哦，突然的想一个人，想干呢，哦，龟仙姑吼，跟他像高下的嘎，哎，这下怪人我都下出个相思，好像什么小蚂蚁哦，相思爬上心底啦。不是相思，好像小蚂蚁，歌名是安尼。
1: 歌词内底有一个，好像是好像
0: 好像小蚂蚁，

0: 凯的声音很适合在九三军人节播放。
1: 给特别的你，
0: 当年的爱国的歌曲就是要这种很嘹亮的声音。
1: 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快乐。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欢迎，喂，嗨，
2: 喂，
1: 哟
2: ，Hello，
1: 嘿，
2: 小树，
1: 嘿，哎，你讲哪？小树哪？
2: 小树几周？
1: 小树几周？好，安尼就好。
2: 哎，
1: 好，甲大家先聊哈。啊，这栋给做一回吼。
2: 哎啦。
1: 哎啦吼，啊，有吃过吗吼？
2: 无啦。
1: 哦，你小树有冇吃过哦？
2: 哎啦。
1: 好，哎、啊、哎、啊、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哎公司搞你做量。
2: 有啦，
1: 2626是迄落，来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嗨哟，
1: 小四十多啊 ，Q 十多诶，
0: 哦好啊哈，爸爸给你下的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对喽，老猪狗啊哈。

0: 来继续讲，其实创修后说到来，爱啉醉落去，摇一摇一吼，醉落去。哎，咱对酒驾是零容忍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不上道，才是一个最上道的人。通常吼，哎，你讲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已经醉到要害去啊，伤脑筋了吼。哎，酒醉，酒醉乌白话，有的人讲无啦，酒醉心头痛。伊可能爱看看啦吼，有的人是安尼哈，迄、那个酒量介好，酒够影响吼，就看状况啊。有的人酒品无好的，真正哇，喜酒等喜酒笑，或者干么啊吼，你真正演技甲袂害你吼，这个光怪陆离啊。你看哇，艺人你身为偶像明星呐、啊，啊可能食酒了吼，啊随地大小小便啦、啊，无大便啦、啊、吼，小便，哎、欸、哇，你讲你这吼，你搁较帅啦，你歌声搁较好吼。这人的茶余饭后的跟你讲来讲去吼，安尼是解不好的代志啦吼，所以讲咱爱记哩吼，特别是身为公众人物，就是大家都会去审视你嘛，对不对？好，所以讲尽量吼主动反省了吼，啊这好唔通这歹吼，迄叫啥拍熟团千里，通常拢是安尼对吧？哈，然后对就爱讲别人安怎，啊你也讲要讲家己吼，有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哦，你要指责别人哦，但是咱来记，一支手正头指向别人的时阵，安怎？三支是指向着咱自己的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会记哩的，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好，来听众朋友们，快来跟一件事最熬了哈，最熬。咱活动本来在上个月底哈就截止，但是因为你看这开啊拢安尼像大大雨，哎，昨晚是嘞，我昨晚等于哇，阿娘喂，台中啊匹配球是下的蛮大的哈。天乌，马上要落雨哈。好，雨水大家都发了哈，别快来跟啊一点个高尾带，好，在尾车都可以的哈。开板不也可以，因为开学又要花很多钱了，对不对哈？电话给卡起来哦，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感谢，好，谢谢。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喂，你好，
0: 嗨嗨，你好。
1: 我们两组的销售。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最后啊，哈，你等一下。

0: 好，来，亲爱的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哟。好，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来，今麦开学哈。这哦，未少家庭哦，即马早时啊开始因公哦，吼，因一出去，我不想上学哦，拉锯战啊。健身科医师杨崇仔讲，啊，囡仔不爱读书，无一定就是讲贪玩啦，心还没有收回来啦，是讲病端，也无一定代表讲有焦虑症。关键就是讲，你爱观察症状吼，迄个程度、时间甲功能影响，你着急别讲紧嘞，紧嘞，一直甲催讲吼，你也较勇敢嘞啦吼，不如先理解着伊伫不安的背后真正原因吼。事出必有因嘛，是安尼吼，即当避免甲单纯适应的问题，演变这个较严重的拒绝困境吼。疏干吼，晚睡晚起啦，随便你啦吼，三息时间。增加啊，够生活步调放松吼，每天爽翻天了，无人管对不对？开下店哦，突然间你又要早起了哈，你要上课啊，考试跟同侪互动，囡仔可能会紧张哦，会翻舌、失眠、巴肚痛，哎呀，你讲我肚子痛痛啊吼，头痛啦，甚至吼黏 TT、黏 TT、黏北部哈啊，其实吼很常有这样子的小朋友出现哈。那经过几落天调整了哦，还可以正常吃饭呐、啊，吼困呐。七头啦，跟人互动，买单，渐渐吼，起码的刚一去学校啊，交到新朋友啦，吼，哎，这东西正常的适应欢迎，他就是纯粹适应不良，还没有调过来的掉了哈。那有从在医书讲，判断是不是爱个进一步协助，你会当将压着三项的指标，第一啦是啥，就是伊的听多。三不五时 complain， 甲逐天哭甲要死，安尼吼尖叫啦吼，爸母安尼吼，像迄无尾熊啊，甲你磨条条唔放啦吼，这意义是无同款哦。第二，持续时间，短短啊几落天吼，前三天啊安尼吼，甲几落礼拜，甚至讲啊，愈来愈严重，袂当甲偷懒做伙讲。第三，也就是上最重要的，就讲伊生活功能够受影响，包括讲困眠啦、啊。所以你每天让他规定讲九点，最慢九点半一定要给我上床睡觉，安尼吼。那饮食啦、学习、饮食，甲是不是当进入校园当中？那囡仔来想着要读书啊，伊的腹肚痛啦、恶心啦、胸闷、心悸，甚至暗失眠，甚至完全拒绝，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啦吼。情绪低落，失去原本的兴趣吼，啊要创啥？啊出来去耍，连耍都无安尼吼。好，咱得爱注意讲焦虑症、忧郁症跟什么霸凌的问题哦。好，所以今天话讲我不想上学了哈。你要听懂他的焦虑讯号是什么，不懂没关系，找专业的来就对了哈。刚好专业的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安尼吼，大家最近来关心哦。我感觉好，咱大人拢有一个迷思，这阮赖老师都甲阮指导过、指正过。你不能都只要求孩子。那你看，老阮家族遐小朋友拢做介意的吼，赖老师真的有他的一套啦吼。真正当伊的手机啊绑咧，伊坐伫一边啊，他可能看他自己的书，好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伊唔是滑手机。阿囡仔伫边啊，下有问题再问哦。阿姨啊，这安怎？赖老师这安怎？吼，那该硬就要硬起来，该软吼，有时阵他会疲乏。伊讲吼，人咧讲啊，食怕都袂惊啦，食黏都袂都皮皮啊，都无什么感觉，无感吼，这样是不理想的。所以哦，我得了解原来是安尼吼。这个囡仔，也就是因材施教嘛。孔子讲因材施教哈，吃软不吃硬，你硬来硬都硬，无好无路用，无卡转哦。啊，你啊，甲好好听话讲一个，甲波啰嗦一个哦。有的小孩吃这一套嘛，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哈。啊，你就要迄、那个嗦啊，看看甲咬，看看甲嚼，看像迄牛嘞，看牛用牛舌同款嘛哈。安尼好，一步一步甲嚼进过来就可以啦哈。这个不容易哈，甲大家最近来。分享跟关心2260-2233，还那是先关心健康嘛吼，开始在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好，那来要看你爱紧最后了哈，最后。后礼拜四的专门在几下礼拜四哦，全部一礼拜时间吼，赶紧来哦。喂，你好，喂，
1: 英英，
0: 有，
1: 我只做下次下礼拜六说可以吗？
0: 可以啊，来，在这里等我一下哈。最后啊，你等。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嘴。吃了后才听到你在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吃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吃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了。
3: 真的。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我到遐拉出一罐吼。
3: 所以
6: 讲，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
8: 哈，酵素一周，
7: 好，来，大姐，我几只下哦，嘿，
8: 我要做牙膏，
7: 好，来，我下等哦，哈，安尼5400哦，哈，酵素一周，哈，啊，你有想要佮预购，你才甲我讲哦，哈。九月买十二，啊，那一组一年分是无够啊，吼。好，来你电话752支号码嘛，吼。
8: 无
7: 是我中华。你这边中华吼。好好，安尼酵素一组，气哥一组，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9: 喂。
7: 嘿，你好，我莹莹。嘿。
9: 你嘿，酵素会当讲怎啊叫？甲，
7: 我们
9: 就
7: 教
9: 会
7: 教会车站。会使啊，会使啊。可以啊，可以啊。
9: 哦，安尼我两周
7: 酵素啦，哈，
9: 对，
7: 好，8800哈，
9: 哎啊，剩下，一个几周，还有就
7: 喝汤头吗？
9: 喝汤头，
7: 好啦哈，好，安尼9800嘿，妈妈哈，
9: 好，
7: 阿你电话咱南中华829这支哈，
9: 对，
7: 829在倒位哈？
9: 保
7: 鲜啦哈，好保鲜 ，OK， 我给你下的哈，阿你讲要9月10号是吧？好，啊，你个记啊记哩哦，哈，安尼就是酵素两组，啊，喝汤头一组，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小事遐好，袂去，袂去做啊，先食看卖啦。
0: 大家讲这高招要接得最好吼，来，你等一下哈，

来，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哈，九月七夕，古历是七月二三，哦，今日是 Friday， 哦，今日是 Friday， 礼拜五，哦，礼拜五，好，来，这个你那。适合的是理发、立彩、穿衣、会穿幼稚人口，不适合的是出现发布。去新西兰在新加当刷当，从上低的32岁，好时辰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啊，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阴暗的9点到11点，哈，阴暗的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恁家的迄个年代、历代啊，吼，咱来讲讲米肯菇会生菇啊、生糖啊，摕几粒蒜头啊，肯定来滴蒜头、蒜头，没错，就是蒜头，肯定来滴讲红糖一个好歌，还能听众朋友做参考哦。

咱的现场可以转送，拢总家己有条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

0: 喂，你好，喂。
1: 你好，莹莹、
0: 你好，嘿，我是，你好。
1: 我跟你参详一下，好不好？
0: 参详哪位？
1: 我姐姐啊，吼，我爱到九月底才回来啦。啊，我就想讲，哦，啊，今安尼跟你祝福遐久刚好。
0: 无要紧啊，就上班到九月啊，就是这样啊，对啊，对啊。因为活动在礼拜五。
1: 加拿大囝遐啦，
0: 去加拿大遐。
1: 囝讲甲要甲留甲。啊，做九月底才要回来，上是这样。啊，我大概拢叫去阮姐夫遐咪，啊，因翁仔某即马拢去加拿大，啊，到九月底才回来，我甲你祝福啦。
0: 哦，好啊，你真好。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嘿、hey, 你好，碧安妈妈呀，
2: 嘿
1: 嘿，我莹莹啦，嗯，
2: 哦，
1: 嘿、hey, 拍摄，嘿，
2: 我白讲了，
1: 嘿、hey, ，
2: 我那个教授讲两座，
1: 两座哈，嘿，阿妈妈两座，安尼有够无？嗯，活动要结束
2: 了，三座啦哈，
1: 嘿、hey, ，三座，
2: 啊，那个到月尾过几工，
1: 无我跟你写到月三十啦，好不好？好，给你写高位，高位三十两，好不好？哈，
2: 好了，
1: 给你写的哈，高位三十，啊，你也记得哦，哈，
2: 好了，
1: 啊，三组就是一万三千里，哈，
2: 我这，
1: 来三组，我算给你听，四千是三组，一万三千里，哈，
2: 一万三千里哦，
1: 嘿，对对对，啊，你吃一年的差不多啊，哈，
2: 好了，
1: 好，好了哈，好，
2: 我今天带你买要有
1: 啦，嘿，我去，啊，你旧的先吃，哈，啊，这新的炖的豆豆，吃一年分的差不多啊，哈。好，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啊，你爱记得爱记时间哦，哈，好，好，好，再见，啊，你 Q 去有办款无？
2: 有啊，我就去啊，关心，唔得无决定。
1: 哦，好啦，
2: 啊，有关心
1: 啊，你有办会使改讲坑咧？你老主顾啊，坑咧
2: 叫？未使
1: 咧，哈，未使哦，
2: 歹势啦，
1: 哦，歹势，啊，好，好啦，无去啊，无好加在电台，倒咱和你按个高位咧呀，哈，
2: 好啦，
1: 好好，哎，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大姐听，哎，这顾伯伯继续哈，黄飞收到来，路口的灯弯，最近来听上要预告爱见哦，看你阿个欠贵州哈，阿要分拜去拢可以的哈，我做要分五拜 ，OK， 大就不会哦，2600233，银刷卡代理哈，控诉2266，2233，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订那个酵素两组，就是手机这支啊，有住址南屯路的。
0: 好，等我一下哈。
1: 那个两组就是8800。
0: 嘿，对。
1: 对，我有听了啊，那寄到我们娘家来，就是南屯路二段。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大哥，嘿，你好，喂，哎，大哥你好，哎，我听到，喂，大哥你好，嘿，嘿，你讲哪，嘿，
1: 我用孝顺啊，
0: 嘿嘿，
1: 要打电两个大桌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1: 我爱 Q， 一座
0: Q 啊、哦，
1: 嘿，
0: 好好，你等一下。

好，来再去七点过了哈，欢迎进来，好朋友都在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好，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1888年经历高位测试哈，美国发明家伊士曼在第九胶卷式照相机的专利了后哈，注册商标是柯达哈，这个柯达伊士曼柯达哈。好，来1971年经历阿拉斯加航空班机坠落哈，111人罹难。1975年经历埃及跟以色列签订临时协定，修复掉西奈半岛哈。那个1990年经历北韩总理哈，这个也。连亨莫越过这个三八线，在汉城跟南韩总理江英勋举行朝鲜半岛安魂的以来，双方头一摆总理的会谈，就在1990年的经历啦哈。那来个1995年的经历，拍卖网站 eBay 来成立，这个越来越多嘛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高纬四合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宫蓄势待发。摩羯座事缓则圆，水瓶座呢稳中求胜哈，双鱼座呢损应变化哈，你要对到这个时代卡波嘛哈，好，变化那好，咱就接受不好就自己看着办嘛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盈盈，我下班头无啊，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灯，
0: 爸爸你叫，
1: 我叫两招，
0: 你拢两招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来，感谢哈林爸爸，早上叫明天到，好，早上叫明天到，你要赶快哦，明天就礼拜六了哈，所以新朋友你也要体验的卡丘爱金，伊你那过岛，跟今仔日中岛个叫你的阿个阿礼拜二啊。哎，你看哦，礼拜二，你明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又礼拜二，就四天，四天的这样，我告诉你体验嘛啦，真正吃落你的，会随在啦，精神体力较有呢吼，还袂堵嘞，这个呢，啊，你也准讲哦，拖到哦礼拜一。或者是明天礼拜六来叫，好，从今天中午开始都是下个礼拜二收。那下个礼拜二收也还好啦，三天哦，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活动的结束啊，最后啊哈 ，final list 啊哈，高位车站，因为原本点过位的结束啊，但是应听众朋友要求，你心声咱公司有听到哈啊，所以开会讨论了后讲决定吼，就是一句话甲高位车站。9月10号最后，那你预定到9月底啦，我看版本的10月车都没紧啦，来电话都给卡起来，今天没来叫娘娘，嘿啊，你也过要火车过，才要问 BB 啊，拍摄啊，顺便帮生吼，安尼都袂付气咯。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甲沟通。喂，你好，喂，
1: 那个玉米哦，
0: 嘿，我是你好，
1: 你麻烦一个你的好汤头，加加一组。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 你讲电台遐吓？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遐吓？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两迄个两组迄款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啊，搁一组迄个 Q&A。
0: 好啊，好啊，来我帮你一下。
1: 麻烦你者。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嗨，
1: 喂，盈盈啊，我是好轻松。
0: 喂，你好，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喂喂，盈盈好，
0: 是啊是啊，嘿，你好，
1: 啊啊，我要滴牙膏，一组，嘿，
0: 好，来，大姐，你站你好。

好，来听朋友吼，要买要快哦吼。啊，你收到袂晓用哦，卡来问，卡来问吼，方法爱健康健康的代志无吼。好，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吼。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哇。这个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发着贪污的弊案，哦，违改干呐吼，赐予这个正副局长哦，主秘的这个王姓检任稽核涉嫌吼收贿，含真侪名会计师强标。爱税务员和真济纳税人，伊就不实在报道漏税哈。检方在姓王的退休前两个月发动搜索，查到讲伊有豪宅、豪车，啊，佮有上千万的现金哦，现金上千万呢。含平常时低调开普通轿车吼，形象完全无同，然后截然不同。台中地检署先押姓王佮两名会计师核准，近期将伊只贪污抵罪条咧。违背职务，吼收受贿赂罪来个起诉。姓王的这个检任稽核督导审查二科，包括综合所得税啦、遗产税、甲建物税。中检五月二七号开始发动六波搜索，将姓王阿母三名会计师、十三名纳税义务人列为被告。其中姓王甲姓林姓李会计师，吼先押核准哦。初步了解，检调得到检举，吼我跟你讲啦，你若要迄落的哦。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啦吼。得到检举检控，监控已经对这侪年啊啦吼。查出讲有民众为着盗税骗税，透过会计师做这数字搁较水的小白。找姓王的吼稽核协调，由姓王做出对民众有利的认定，并且指示不提前的税务员作业，和对方减少扣税。有民众因为超过期限纳税，产生抵纳金利息。姓王的这个客户吼，透过财产权和对方缴纳吼低额的罚元，减掉。因为将压着姓王甲民众吼，即个金流有对价关系，认定伊涉嫌登记吼，拢收贿。在一退休前两个月发动第一波的搜索。那即个稽核员平常时做低调，甲他开普通轿车代步巧啊，啊无嘞，然后就讲哇，你即口安尼你有通开豪车对不对哈？那检调发现讲，伊个有一台豪车，甚至坐拥顶级豪宅，厝内面早扣着上千万的现金，含公务人员正常收入。你一个正常公务人员，你要死薪水嘛？你考核个好个奖金嘛？喏，也不可能，这个现金那么的多哈，不符合啦哈。根据了解，伊其实是担任组长期间，利用个案调查机会，在和董树林协谈的过程当中，传出着收贿的情形哈。检方认为，这个。姓王的客户人员吼，涉嫌违背职务吼收受贿赂之罪，那因为这个罪法定刑吼是无期徒刑，还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啦吼。那今年开始，国民法官扩大适用范围，将最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纳入国民参审吼。这案预计是中检头一站，由着国民法官审理的贪污案啦吼。法界推测，因为被告人所罪，佮牵涉。就税收金流项目，复杂一程度，恐惊不是素人法官能够轻易理解。加上佮牵涉着公务人员吼，财产来源不明，为着文书才会非。国信案件属实，检方一定是爱依赖国民法官新制度，通常听书分别起诉。台中地方法院是不是因为案情伤过头复杂？这个转折改回通常程序，哈，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了，哈。这是修案三个人，国税局中区的哦，各官涉嫌贪污的情形，哈，用豪宅豪车，哈，这就案情无单纯，然后厝内面哦，你看要退休前，那就跟你去了啊，哈。一举破获哈，厝内面竟然有千万的现金哦，现金的哦，现金哈，来关心个这样。

0: 喂，你好啊，莹莹，喂，嗨，你好，喂，我听见吗？
1: 好，我要买一组那个好汤头。
2: 哦，莹莹啊，
0: 哎，是，你好，
2: 我张大哥啊，然后哥啊，几多好灯头。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
0: 是，
1: 老大，
0: 哎，你好啊，
1: 我要搁爱一组教室啦，啊，你月底三十搭搭行来，好无？
0: 好啊，妈妈要搁叫一组啦吼，活动的啊，甲应该后礼拜吼，哎，安尼搁蹲一组有够吗？
1: 无要紧啦，
0: 无要紧啦吼，一组是4000哦，啊，你即马卡进电话啊，你讲要九月三十号。
1: 嘿嘿，
0: 我上十拜三哦嘿，
1: 好，啊我要拜托你甲报一首友好都爱叹这事呀。
0: 哦好啊，
1: 哦，
0: 好，然后再来吹了哈。
1: 哦，谢谢。
0: 时间了，我无个通知哦，吼，你改记时间到位的。
1: 哦好好，
0: 一周孝顺四千四哈。
1: 好，
0: 谢谢哈，
1: 好，拜拜
0: 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

0: 来，早上这样，明天到，要买要快哦，被一点高位对啦，掌柜的马金哈，以来活动就是延到九月十号，就是最后了哈，要买要快哦。陈口店店员拉姐，嘛是拉姐拉顿那电话吼。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继续跟我通，经过我被聊天，爱二二再上上吼，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吼，友好。来探底息，不会探底息，对不对？哈，大家来，这个妈妈点播歌曲，那这点来欣赏，手机放收到来哦。来，喂，你好，喂，嘿，
1: 玲玲
0: 哦，嘿，是，
1: 我叫教授哥，
0: 来，你要叫几种？
1: 都得没。
0: 来，早上叫明天到，阿伯一点吼，九月底十月拢无紧哈。好，来听手机放的友好探底息。哦，阿伯会探底薪，等你好，要等你安怎，你就袂付钱啊，哈，袂当等的，紧做得着。

0: 进攻阁。
1: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哎，孝素两组。
1: 哎，孝，来，大哥，我孝几个哈？孝素两组了哈。
2: 啊，
1: 都有吃过嘛哈？
2: 哎，
1: 哎，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嘿，
3: 莹莹
1: 呀，嘿，我是啊，嘿，有听到吧？嘿，你好。
3: 哎，嘿，我江妈妈啦。
1: 嘿，江妈妈，你好啊。
3: 姚美霞。
1: 嘿嘿，
3: 我。你的 Q 迄个有得送无？
1: 有哦，要结束啊哦，嘿。
3: 你搁加加两组来。
1: 两组 Q 哈。
3: 诶，两组是等于五千六。
1: 是，两组是五千六乘以二是一万千里。
3: 哦，我五千六就好啦。
1: 你要五千六吼？安尼干那两罐半年了，安尼干那两罐半。
3: 啊，无要紧啦。
1: 嘿。
3: 啊，搁一个诶，好汤头。
1: 喂，姐姐。喂。喂，大姐，
4: 你知无？英才路。
1: 来，你莫讲，来，大姐，我你讲，你有买过阮电，迄、那个阮电脑拢有哈？
4: 唔是，因为我换过主机，我今日无换。
1: 来，我跟你讲，我等下看好你好不好？你电话零九，来，我给你零九八零二八六这支哈。
4: 哎，
1: 啊，你今麦买两组 Q， 两组 Q 啦，哈，搁一组酵素嘛，哈。我先下来，等下看好你哈。
4: 主机再看卖哈。
1: 我等一下打给你，我等一下打给你。来，拍谁哈？谢谢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这首吼，音乐难忘的爱人，然后这阿伯点播的歌曲吼，来好朋友大家坐阵来欣赏。每款的卡手每了爱紧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

0: 听点解。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莹莹，
0: 你好，
1: 我要爱一道迄个酵素，
0: 嘿，一道哈，有买过吧？
1: 有啊，有啊，有买过。
0: 所以，然后自己电话是吧？嘿，来，你讲你好。
1: 对。
0: 喂，你好，喂，
2: 酵素一道，嘿，啊，你挂对。
0: 酵素一道四千四啊。

来听明吼，一个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哈。新朋友你马爱进来，你会付体验嘛？来得及的，快一点哦。好，咱来讲到咱有讲到吸干群聚的代志吼，看一下这件代志，金寿化工弯弄啊，带领弯弄，姐妹关这数十公，你的逻辑是不通的啦哈。胡建林讲绝对无共用针头，已经提寿关，姐妹关这数讲尖头捞起的油管呐。这三点这是一个重点啦，这是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呢，爆发到急性病毒性的这个吸干群聚感染，总共十一个人确诊。今次的医师胡杰林孙浩阳化完案啦，说诊所没有共用针头啦，强调卫生局无都证明诊所注射行为造成到吸干的群聚，已经提诉官判无厘清真相。卫生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咧讲，吸干的传播不是跟他讲共用针头，没有落实手部卫生啦，尖头到底有关啊，甲无见到废弃的尖锐收集桶，这个是重中之重。然后又没有共用针头，就与诊所砍 K 奈的碎款，逻辑上完全不通，完全不通，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查了的见真章，对吧？属实会讲话。那金寿火力叔讲，针头留置在这个有关的顶头，是因为有时阵病患真多，亲像雷固醇一罐会当注射几针，病人坐就会当节省时间，无需要重复甲针头拔出来搁插入面吼。这部分医生是个人的疏忽，但是强调每一位患者所用的针剂拢是清气，没有重复使用。那对着吸干群聚可能的感染途径，孙浩阳讲，金寿无了解相关病患。过往完整的治疗术有可能是其他感染事件造成，卫生局跟进无直接证据证明是诊所注射行为造成吸干群聚，裁决停业甲送惩戒违反比例原则，希望政府提出明确的证据，得到公平的这个心理啦吼。好，反正现在扩大追回超过千名的患者吼，现在就要看通知1062的人才会检查一个阳性比率大概5%至10%，所以消化黑医学会呼吁医疗院所应该开始遵循这个安全注射原则，就是说一人一针一下单，一摆使用一人一针一针筒一次使用，避免相关感染。台湾经过多年推动吸干体检和治疗，去年宣布提前达成 WHO 消毒吸干的目标，并且向 WHO 争取国际认证。那卫生部处长曾林雄表示，只要会当迅速找出到感染者，并且接受这个治疗吼，这摆事件未影响到认定的原则，安尼啦吼。好，来先讲下这吼。

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谢怡蓉，这个李孔李素妮，你得受到外界关注，劳动部公务人员指示，那当中劳动立法典书北分署长谢怡蓉，因为涉嫌职场霸凌，被记两记大过免职，那一不服提起到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另在那当中担任劳动部长何佩珊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阵，先公布惩处的结果，无予伊有机会陈述意见，形同未审先判，无论在听书还是事实认定，拢有违误吼，昨撤销原本免职的处分啦吼。啊，这件代志是谢怡蓉被逼出掉这个职场霸凌，涉及公务人员吼不敌工作压力，在办公室轻生，劳动部随后启动行政调查。啊，认定谢怡蓉虽然不是以轻生的主因，但是有管理方式、情绪控管不当的情形吼，关于将一条。降做非主管职安尼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吼，是这个情形啦吼。那劳动部讲，伫收到判决书了后，建议上诉相关的情形吼。谢怡蓉目前另外依照公务人员听改法相关规定停职当中，那伊停职的身份甲状态无受判决影响，并没有复职吼。但是对伊来讲吼，对谢怡蓉来讲，影响较大的是牵涉到贪污图利罪的刑事案件当中，吼，目前这案件有。也要在最高法院上诉当中啦吼。班长听讲一句话吼，小时候胖不是胖吗？来打个问号，专家讲恐怕一路胖到大啦吼。小胖，再来中胖，再来就大胖啊吼，伤脑筋吼，所以动起来，动起来吼。这不是福气吼，这是危险的代志哦。要活就要动，咱们多多的运动的地方哈，动起来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1: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0: 哎哟，
2: 哎，我吼，好汤头一桌，啊 ，K 哥一桌，啊，好汤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哦，来，妈妈，你等嘞，啊，你遐是二六六是海爽。
2: 哎、欸，我海山，
0: 你山那个是
2: 山路，山路
0: 吼，山路吼，来一讲下。嘿嘿嘿

0: 哎，拄只算开，妈妈讲伊下点决心嘛吼。哎，对家己较好，我讲哦，好棒好棒，来拍手。哎，对家己较好，真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你才能够照顾别人。你自己都不顾不好，你怎么照顾别人呢？是不是？对哈、哦，照顾家人、亲朋好友，哦，只有你自己先够好，要多爱自己很多点才可以哈、哦。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伊讲我拢唔敢开，我即摆惨惨吼开落去，讲全倒挂两地出来，很赚2500，未歹啊，赚到伊讲，哎、欸，开始赚咯，开始赚咯吼。他觉得有保养有差啦吼，是不是安尼？你也平常时拢有咧做保养，可能你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也是有帮助哈。啊，你也拢无咧保养，竟然无咧保养，食落你就知影，知影好滴带啦哈。赶紧来哦，赶紧来，一点高位底十月拢 OK。22602233，唔通回家回家要分 BB 啊，安尼是袂夫妻哦。控诉22602233啦哈，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莹莹好，
0: 哎，是，
1: 我咧好康，做好康。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我咧叫两多早餐
0: 哦，来你等咧。

0: 喂，你好，喂，
1: 喂，玉英啊，
0: 嘿嘿，
1: 嘿，
0: 嘿，
1: 我是小鱼啦，
0: 嘿，你好啊，嘿，
1: 哎，我给你叫两组的小数，
0: 两。

0: 来，对姐姐来北部讲吼，我听一下电话吼，拍摄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我得我北斗，我得爱好摊头，
0: 嘿，
1: 啊，
0: 几多呀？
1: 啊，几多？
0: 对，这个电话888的吼。
1: 嗯，8881。
0: 啊，你电话莫打出来哈，拜托，线上你莫报电话哈。
1: 好，
0: 再搞好，再见哦。
1: 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啊，你的孝顺啊哈，
0: 嗨，
1: 嗯，是针对是等安怎的食？
0: 你无食过呀？
1: 有啦，我有去食啦，啊就，
0: 来进攻个，
1: 无讲无好就无食啦。
0: 不，来妈妈跟你讲，你安尼是错误的。你胃肠一点无啥好，我听你讲话，我的感觉是安尼。胃肠无真好吧？
1: 胃肠无好啦。
0: 对啊，听讲话就会知呢吼。我跟你讲
1: 吼。我常常落屎啊。
0: 啊对啊，啊所以你一定爱紧调我好啊。你会落屎来这广告哦，你会落屎就是内面坏菌伤济。
1: 哦。
0: 吼，无理想，所以你才会一直落。这是不正常的，你知影吼？胃肠功能不好啊，所以咱即马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你莫讲落屎才要食哦，落屎你食嘛有效啦，对不？但是你爱登记，你都已经一般人那会落屎，对不？除非你胃肠发炎，你会落屎，对不？
1: 哦，
0: 嘿，啊，你感冒去感冒肠啊，你会落屎。好，啊，当然有一挂是食抗生素、食啥，迄种副作用买落屎吼。但是你要判断，你要点咧落屎人，就是你内面菌虫生态不平衡，坏菌伤侪，所以你是不是爱紧甲清个清气，甲坏菌清掉，好菌才带掉，你听有吼？
1: 哦，
0: 嘿，咱厝内面垃圾。咱们带素食，带袂素食嘛？啊，你这个清清变变变少清气，带你唔只系青菜素食，对不对？欸、人家带条，无、欸、你看到，遐安尼你就压杂啊吼，同款的胃肠道内面，咱的大肠、小肠、嗯嗯，我你也看袂到，对不？几百迄落、那個、几百公分足长的呀吼，安尼坐过来坐过去，所以讲伊嗯嗯，我的所在内面拢会接一寡物件。
1: 来，我讲个叫碰风啦，
0: 你也碰风是不、嗯？来，你看，你得爱。讲出来，我们才知道你情形安怎，对不对？你的膀胱胀气，赶快就是内面晦气伤多，对，你就是晦气伤多。所以讲，紧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你不是无爽快，无爽快才有感觉，对不对？但是伊这是爱紧甲调理的好，不是讲安怎才食，安怎才食一定有效，对不对？咱先分咱家己知，但是我的建议，伊你好食，但是等下伊也无安怎，伊就搁压起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讲，你已经状况不好，你得紧甲调理了好，啊不，你食营养补充品，你食啥货，就是食安尼嘛，对不？人讲预防的治未病，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我会建议你爱照三顿甲食，紧甲调理。
1: 食是食饱食，还是
0: 食饱食饭前拢无要紧。甲西药当开，卖甲药啊当坐食就好啊。安尼知吼。所以像你这种情形，啊你本来。吃落有效，你吃几粒？你自家吃几粒？
1: 我拢甲吃三粒。
0: 会使哩，吼！你就是照安尼，咱爱坚持，像咱即摆酵素有，佮加上一罐，有无？自家买两罐，我佮加上你一罐，安尼，你只加做感觉。
1: 爸爸姐，四罐的咩？
0: 哈，
1: 就上一罐四罐
0: 的。对啊，
1: 五罐咩？
0: 啊，上六十粒就很赚钱一块嘛，所以我会建议阿金家你的胃肠处理而好，吼！伊咱这里阿爸做数量有限，那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是讲你得爱一罐一罐买啊。伊咧阿爸做就是，三罐挂上哩，这三罐拢肯做会安尼，甲包起来嘿。啊，所以讲，
1: 阿伯你加加两组啦，
0: 两组吼，
1: 好啊。变成变
0: 对，啊，我鼓励妈妈，你即个收着真正爱较正经，只会知无？
1: 哦，
0: 你来正经食，哇！你讲你莫不舒服，才要食，知无？
1: 哦，
0: 即卖紧甲调理而好，但是要好不舒服的情形，卖个一直咳咳三声，你听有吼？
1: 哦，好好，
0: 这就是食保养的目的。哦，安尼爱注意哦。
1: 哎，我有在食，我有在食西药，就是食啥，你知无？啊，因为我有咧洗身。
0: 哦，我知。
1: 啊，洗身哦，啊拢。放屎放较袂顺啊！
0: 哦，了解。
1: 啊，就我拢会食两遍的。
0: 哦，啊，较无理想。
1: 啊，伊两遍的，怎啊食了的时，本来在放是袂安尼漏屎啦。
0: 嗯哼。
1: 啊，最近煞拢安尼，怎啊两遍的伊较嫩啦，啊后壁遐就安尼，有当时啊。
0: 水水，
1: 我放个水水。
0: 我知，来妈妈跟你讲吼，尽量卖伊来两遍的，你食咱的酵素，你就会当把两遍的给放掉啊。
1: 哦，
0: 迄食了无好，迄种药啊，强在互你写出来
1: 啊。我知啦，我知啦。
0: 对吼，啊，咱食酵素吼，对你整体性的身体拢是有帮助。
1: 啊，我
0: 食
1: 三粒啦，
0: 丢啦吼。OK 啊 ，OK 啊，吼，来。
1: 啊，我拢
0: 改卡卡北
1: 掉了。
0: 会使，啊，混好食对不？
1: 嘿，
0: 嘿啊，嘿啊，吼，加油啦！今天食落健康就是咱的呀，好不好？
1: 哦
0: 嘿，
1: 莫也当肯话久，
0: 保存期限两年。哇，你讲你这两组食无一年的啦，
1: 我知啦，我知啦，
0: 来你等啦，你等我
1: 者。阿无就加叫两组啦，
0: 要搁加叫两组了。
1: 阿你再话者，
0: 阿你搁加8800，四组17600，17600，4000是乘以4， 17600，安尼，吼，啊，你紧甲坐警车
1: 去做咩？
0: 啊？
1: 四
0: 周嘛，对啊对啊，四周啊，你应该坐警车甲处理好，好好不？
1: 好好
0: 好。无菜讲你食落都有感觉，啊，唔是安怎才食啦？应该食掉你而好，咱都免食甲哈重啊，好不？
1: 好啦，
0: 加油嘿，哈，好。那以上广告你等我接，以上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有、欸、有，嘿，
2: 小叔啊，介绍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8314的电话吼，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吼，莫读出来，来，一组小叔嘛，
2: 两罐嘛，对啊，
0: 来，你等。

0: 好，来要买要快吼，你爱认真价啦。哦，坚持呀、啊，健康就是咱的，好不好？保存期限两年的时间哦，预定九月底、十月、甲十月都无要紧哈。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即档赶紧把打七五折，要买要快哦，260-2233，我等你哈、哦，拜五啊，较紧的哈、哦，中午十二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